0: 你家的口感酥脆鲜香，一股独特的海洋风味在口中散开，就犹如清新的海风在我的耳边吹奏了一曲动听的交响乐。饭软糯适中，酸度和甜度都把握得恰到好处，与紫菜的香味相互交融，宛如一对天作之合的舞者在我的舌尖上翩翩起舞。您简直就是全地球，不，全太阳系，不，全宇宙最好的寿司大师。
1: 全宇宙最好的寿司大师，你不收我为弟子吗？
2: 你是？
1: 我叫西西，来自雪山，是受邀来这里参加周年舞会的。哦，
2: 你对做寿司感兴趣？
1: 我对好多好多东西都感兴趣，但直到刚刚我才确定，我最感兴趣的就是学做寿司。哦，
2: 我从你的眼神中感受到了你真挚的内心，那我破例收你为我的关门弟子。
1: 师傅，
3: 一起努力，好，现在出发吧。
1: 师傅，师
4: 傅，哦，怎么了？
1: 饺子，老板，一人上一份店里的招牌套餐，我要两份。
2: 好的。用餐愉快，
1: 谢谢您。
5: 水獭大师是谁
1: 啊？好像受了什么打击似的。
5: 别管其他的，吃饱再说。
1: 慢点吃，没人和你抢。
5: 可是有星宝和我抢啊！
6: 在森林小镇转了一天都没找到微月，她到底在哪儿呢？
7: 微月肯定在找最后一位黑暗公主，在哪都有可能。
8: 对不对？就算在我们附近都有可能。
0: 不会发现我就是微月了吧？
9: 别慌，再观察观察。
1: 这么说的话，说不定微月也和我们一样正吃着寿司呢。
0: 真被发现了，
1: 说不定他还在时刻盯着我们的踪迹呢。
0: 险六为妙，被包围了，拼了！
10: 小白狼你好啊！
11: 对对，没错，我就是小白狼，不是什么其他人。公主们好呀！
1: 你有点奇怪呀、你也是从雪山过来的吗？
11: 是呀、累得我双腿都打颤了呢。
0: 你们是来找那个微月的吗？
1: 还没找到呢，你先吃吧，我们继续去找了。
11: 拜。
0: 原来是我想多了。
12: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了？
11: 当然是再来十份寿司，弥补我受伤的心灵。
13: 那就和我一起唱唱跳起来。
1: 歌神，请收我为徒吧，我想跟你学高音。
13: 有品位，那位师就破例收你为徒，让你见识真正的高音。心中蕴含神奇力量，有你我便更强，
14: 找到最棒的伙伴，一起努力啦，来吧。
13: 战队一起接，现在出发吧！每个女孩都能成为公主，那就和我一起唱唱跳起来。
14: 彩虹护卫队啊哦，发张闪耀！
13: 彩虹护卫队啊哦，发张闪耀！我的嗓子！
15: 徒弟，你去哪？
1: 狼先生你好，我想。
11: 嘿嘿，你不是刚刚和吼吼大婶学音乐的小家伙吗？
1: 不过我突然发现我最想学的是打篮球，打篮球的男生最帅了。嘿嘿，
11: 真的吗？
1: 好帅！嘿嘿，
11: 还有更帅的呢。

也没那么帅嘛。啊！

0: 找微月吧。嗯，走吧。是彩虹外教的公主。公主们好，我是西西。西西你好啊，我也想和你们一样成为保护世界的公主，你们能教我怎么做吗？
1: 公主们，别答应他，他一点都不诚心，
2: 做寿司、学唱歌、打篮球，不知道他到底想学什么。
3: 我一开始以为这些都很有意思的，就都想学嘛。
0: 对事物充满兴趣和热情是好事，但如果想学东西，就要脚踏实地。
1: 学功夫需要吃苦耐劳，一心一意，你不太合适。
3: 求求您收我为徒吧！
1: 你真的不合适。
3: 要是不收我为徒，我就不松手，绝不松手。
4: 是见异思迁的灰暗情绪。
5: 难道是最后一位黑暗公主？来。
6: 心灵力量觉醒，
7: 勇气力量觉醒，
8: 热情力量觉醒，
9: 爱心力量觉醒，
10: 彩虹公主闪亮变身，
11: 寒露公主英勇变身，
12: 晨曦公主热烈变身，
13: 白云公主温柔变身。

0: 是
1: 好可怕
2: 助我完犊
3: 小妖精们助我一臂之力
2: 来了
3: 星光闪耀红万发射快走
0: 谢谢公主公主们小心
2: 我先去饱和休息公主们有需要随时喊我
4: 你射出的藤蔓好厉害救救我
5: 星宝闪耀水晶冰柱咚
4: 啊这些水晶柱亮晶晶的好厉害救救我
5: 星宝闪耀精灵光波发射星宝闪耀能量星星发射
3: 小金星宝我需要你的帮助星宝闪耀神鸟模仿强风驱邪
6: 星宝置换黑暗月柱星宝黑暗骑士

0: 威严，彩虹小心！青风闪耀，花瓣雨！
1: 好漂亮！我想学，我想学。
2: 好啊，我教你，你要靠近一点哦。
1: 好。
2: 看好了，我再演示一次。星宝闪耀，花瓣雨。

0: 也没那么帅嘛。
1: 原来我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多困扰。
2: 见异思迁的情绪被战胜，坚定不移的美德收集完毕。
3: 西西，
0: 可惜又让魏月逃走了。
3: 没关系，他只要在森林小镇，迟早能抓住他。
4: 喜欢浪费的长颈鹿。
5: 嘿，今天我一定要喝到绿光森林。
6: 我也是。
7: 好多人呀！
6: 这一次我一定能抢到那杯森林舞会主题七分糖正常冰加椰果布丁的绿光森林奶茶。快开门了！早起的狼儿有奶茶喝。
5: 我要一杯绿光森林奶茶。
6: 我要一杯绿光森林奶茶。
0: 不是排队的吗？不讲规矩。
6: 到我了。
5: 我要一杯。不要挤啊。
7: 别挤，我要一杯绿光森林。
3: 小白狼，你没事吧？
6: 彩虹护卫队，哇，谢谢你们救了我。
2: 不客气。
6: 这难道就是森林舞会主题？
2: 正常冰的加椰果布丁的
8: 绿光森林奶茶，
6: 全世界
8: 最好喝的奶茶。
6: 请给我喝一口。
2: 是他们喝完的。
6: 看来还是得靠自己。
3: 走吧，现在满足了吧？可以回去好好休息了。
1: 是啊，找了一晚上的魏月，太累了，得赶紧补觉。
3: 晨曦呢？
0: 他精力旺盛，先去摆摊了，打算卖完衣服再去休息。
3: 也对，舞会将近，小镇人流越来越多了，真是摆摊的好时机。
1: 那我们一起去帮他吧，早点卖完，早点收工。
3: 好，走吧。
5: 快到我们了，快到我们了！
6: 一杯绿光森林，绿光森林奶茶全部售罄。
5: 这什么？这
6: 为什么？
9: 因为剩下的绿光森林奶茶全部被那位甜甜小姐买走了。
6: 甜甜，能给我一杯奶茶吗？
0: 哎呀，七分糖都这么甜吗？
6: 这么客气吗？谢谢。
0: 冰块太少了，不够冰爽。
6: 不过瘾，要是能再喝一杯就好了。
0: 椰果不够 Q 弹。
3: 这个布丁也不好吃啊。
0: 这杯冰化了。
3: 这都多少杯了，你也太贪吃了吧。
6: 什么叫贪吃？我这叫节约粮食，浪费是可耻的，知道吗？奶茶喝完了，该进行下一步了。
0: 按照你的性格，你说的下一步该不会是
6: 喝了这么多，不得吃点主食吗？
0: 我就知道。
10: 面料舒适亲肤，款式潮流时尚，做工细节讲究，没想到森林小镇也有这么棒。

0: 是，简直快赶上公主晨曦家的品质了。哎呀，
1: 多谢您的夸奖，这些就是晨曦亲手做的服装
0: 我就说嘛，难怪品质这么好，我要一件。
2: 不错，
1: 确实不错。剩下的都给我包起来。太好了，那我给你打八折。今天我请客，大家随便吃。耶！
3: 我昨天到现在还没睡过觉呢，你们怎么还这么精神啊？
1: 吃完就回去好好休息。
2: 那不是把晨曦的衣服买光光的甜甜小姐吗？
1: 真巧，我去打声招呼。
2: 真讨厌，人家鞋都脏了。我的衣服。
4: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 哎呀，衣服擦了鞋子都脏了，所以就扔掉了呀。
4: 首先用新衣服擦鞋子就不对，其次脏了就得扔掉嘛。
2: 脏了当然就得扔，要不是现在没鞋子换，我早就把这双鞋子也扔了。还是没擦干净。
5: 这样浪费东西是不对的，而且你知不知道，你手中的这件衣服，不管是版型设计还是动手缝制，晨曦都花费了无数的心血。
2: 别人的心血关我什么事啊？这些我都已经买了，就是我的。我觉得它脏了，想扔就扔喽。
1: 大家都冷静一点了，其实衣服也没多脏，洗干净还可以继续穿的啦。
2: 现在衣服够脏了吧？那可以扔掉了吧？我买的衣服我怎么处置都行。
1: 既然你不珍惜这些衣服，那我退钱给你。这些衣服去还给我。
0: 小姑娘，这些衣服都是晨曦公主的心血，你不要没关系，但也不能随便丢掉呀。
6: 就是，晨曦公主这么热情善良的人，都被你惹生气了。你看看这孩子，真是太不像话，
7: 可不是吗？
8: 这样，对，怎么能扔掉呢？
2: 我买下的东西，我怎么浪费都行，你们谁也管不着。
9: 是浪费的灰暗情绪。
10: 让我看看，是不是最后一位黑暗公主？来。
5: 天天被浪费情绪控制了，心灵力量觉醒，
11: 勇气力量觉醒，热情力量觉醒，
12: 爱心力量觉醒，
13: 彩虹公主闪亮变身，
14: 白鹿公主英勇变身，
15: 晨曦公主热烈变身，
16: 白云公主温柔变身。

0: 身上这套衣服穿好久了吧？都旧了，都得扔了。不愿意扔的话，我来帮你了。跑，跑什么跑啊？收收心吧，助我一臂之力。来了。
1: 星宝闪耀，水晶冰柱，动！不好，小红星宝，我需要你的帮助。

0: 杏宝闪耀，猴王神光，绝世红！杏宝闪耀，星火枪，发射！晨曦好样的！
1: 高兴得太早了。
2: 星宝置换，黑暗月兔星宝，黑暗吞噬。
0: 他每次转身的时候，速度就会慢很多。有了，
3: 天天，
0: 如果你能抓到我，我就把身上的旧衣服扔掉，不，把我家里所有的东西全部扔掉，
4: 扔掉，扔掉，全部扔掉，全部扔掉，扔掉，扔掉。

0: 那可以扔掉了吧？我买的衣服我怎么处置都可以。
1: 对不起，我给大家带来了困扰。
2: 甜甜，甜甜，没事吧？
1: 谢谢大家。
3: 浪费情绪被战胜，节俭美德设计完毕。
4: 可惜不是我要找的黑暗公主，只能下次再见了。
2: 又被他跑了，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
1: 接下来先睡一觉吧，已经一天一夜没睡了，好累
3: 啊。冷漠的梅花鹿。
5: 大家加把劲儿，今天之内一定得完工啊。
6: 这次舞会我可是担任现场导演哦，作为最好的朋友，你就不想称赞我两句吗？
7: 不想。
6: 真是的，这次带你出来就是希望你能多交交朋友，改一改你冷漠的个性。
7: 我又不是大明星，不需要那么多朋友。
8: 麻烦拉我一把，谢谢。谢谢。
3: Hello， 大力，好久不见。
8: 好久不见。
7: 你好。朱莉，我先走了。
6: 小爱，
9: 真没礼貌，
3: 没礼貌，没礼貌。
6: 小爱的性格就是这样，别见怪。对了，公主们，舞会明天才开始哦，你们怎么今天就过来了呀？
3: 听说大明星朱莉竟然会担当舞会的总导演，我们好奇，所以就过来看看了。
10: 不过也有正事啦，我们正在找一个叫温月的棕狼，你们有见过他吗？谢谢，那我们去其他地方找找，先不打扰啦，再见。
6: 再见，
3: 拜拜，
6: 拜拜，
4: 再见。
11: 温月到底躲在哪里呢？
12: 大白天谁在想我？
13: 哎，老板，记得多放点葱花。
4: 好嘞。
6: 还有最后一位黑暗公主没找到呢，你抓紧时间。
13: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明天就是周年舞会，到时候黑暗公主肯定也会出现的，我保证一下子就能找到她。
8: 您的铁板豆腐，请慢用。
6: 疼疼疼疼疼！哎呀，原来这

0: 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谢谢你的言传身教。明天就是周年舞会了，终于赶上了。
1: 可是舞会现场在哪儿呢？你好，请问你知道舞会现场怎么走吗？
2: 肯定是你声音太小了。你好，请问你知道舞会现场怎么走吗？
1: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们，走开。
2: 来，请慢用。
3: 老板，你家的招牌小吃一样上一份。
2: 好。
4: 啊！还是这么没礼貌。
5: 小白狼，你好啊！
6: 真巧啊，公主们，你们好啊，熊宝们。
5: 小白狼可有礼貌多了。
7: 逛街真累。你好，我想歇一会儿，方便拼桌吗？
1: 不方便。我说我没有拼桌的习惯。
8: 猴子大婶，来这边坐吧，来这边。
4: 来了来了，
5: 坐，坐。
7: 谢谢大家。
1: 别客气，嫌多热闹嘛。
9: 哎呀，没想到东西一下就卖完了。哎呀，赚的钱可以给丽丽换套新衣服了。
2: 梅花鹿小姐，帮忙拉一下小车，拜托。仓鼠妈妈，小心啊！
0: 谢谢。
9: 哎呀，真是多亏了寒露公主。
1: 那辆小车并不重，只要伸手一拉就能拉住。你为什么不愿意出手救人？
10: 我为什么要出手？
8: 你也太冷漠了吧！
1: 多管闲事，走开！
8: 你说什么？
1: 我说你们多管闲事。
2: 什么？
9: 小姑娘，你也太冷漠了吧！看到别人受到伤害，也不愿意伸出援手，你怎么能这样啊？
2: 就是呀，
8: 就是，
2: 我怎么能这样呢？
9: 太不应该了！
7: 冷漠就算了，你竟然还指责公主们多管闲事，你必须给公主们道歉。
9: 对，必须道歉。
0: 对，
2: 你真应该好好给他道个歉。
9: 不道歉，别想离开。
2: 对，道歉，
8: 道歉，
2: 没错，
8: 得道歉，
7: 道歉，
9: 你应该道歉，
2: 道歉，
9: 道歉。
2: 道歉，
7: 快道歉！
9: 你应该给人家道歉。
11: 就是，
1: 我就是冷漠，我就不道歉。我的事和你们有什么关系？
11: 是冷漠的灰暗情绪。
0: 看看是不是最后一位黑暗公主呢？
11: 嗨，好！
5: 不想爱你，冷漠真是控制了。心灵力量觉醒，
12: 勇气力量觉醒，
13: 热情力量觉醒，
14: 爱心力量觉醒，
15: 彩虹公主闪亮变身，
16: 寒露公主。

0: 我冷不冷漠又关你们什么事儿？
1: 小马星芒，助我一臂之力，
2: 来

没结束，星宝置换，黑暗独角尖，影之穿刺。

0: 只会冲撞这一招，而且速度太快时很难随时停住。说，随时准备跳开，让他和墙壁来个亲密接触。
1: 啊，明白了。

0: 绝对冷漠无情的人。当初也犹豫过是否要救人，对吗？
1: 快帮帮我！
2: 小爱，快醒过来吧！
3: 对不起，我的冷漠给大家带来了困扰。

0: 网络全新被战胜，热情美歌收集完毕。
1: 公主们，明天和我一起迎接最后一位黑暗公主吧。

0: attended 20 sports venues, experienced the unique appeal of pickleball and basketball, and feel the vibrant wave of the national fitness movement.
1: Please stay tuned to this episode of Panda Wandering on May the 10th at 9:20 p.m.
0: We'll see you there.
2: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3: 喂，你好，这刑警警务室。
4: 你爱护病，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5: 跟我一块出警。
6: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2: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7: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8: 情字多舛，一动即伤。
2: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9: 试过失去记忆的痛，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2: 五月一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10: 今天是你爸的大日子了，你做闺女的就不能让他难看。
11: 你这一结婚啊，把小叶同志整得老伤心了。你说他会不会为你殉情自杀？
12: 你给我滚犊子！
13: 送礼送对联，大家鼓掌！
14: 鼓掌！
15: 你赶紧的，梅开二度。
16: 行，那既然说好了，我当家，那咱们就定点规矩。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陈专员，原本林某近日想去拜访你，没曾想肖副官冲进我家，拿枪顶着我的头，让我叫住韩小姐。
0: 肖副官，道歉。
2: 宇飞被林建平约出去之后就失踪了，难道与他没关系吗？
1: 专员，建平正是小儿，从那天以后，小儿也没有回过家。放肆！不过我已经猜到是什么人干的了。
0: 谁？
1: 三爷。
0: 哪个三爷？
1: 他是青帮的一个头目，在上海滩横行霸道，无恶不作。之前死的那些人都是他杀的，捐款和公债的案子也是他幕后主谋。我想他是怕暴露了，所以绑架了小儿和韩小姐。专员，这样的人必须绳之以法，只有这样才能稳定人心，把丢失的钱找回来。
0: 有证据吗？
1: 人我已经带来了，就在外面。
0: 带进来。
3: 呀，三爷饶命啊！三爷饶命，都是三爷指使我干的，都是三爷。
1: 他是三爷派来杀我的，被我抓住了。他知道一切，专员您可以慢慢审。如果专员不相信我，可以免我的职，我愿意接受调查，以示我的清白。
0: 那就抓。
2: 专员，
0: 肖副官，我警告你，你再敢骚扰赵凤秀，就军法处事。
2: 是，
0: 那还愣着干什么？
2: 是，这就抓人。
1: 谢谢专员。
2: 你们要干嘛？
4: 建平，
5: 干什么？当然是你老子私吞公款的事。
2: 关我爸什么事？
5: 没关系嘛，那笔钱本来应该是属于我们大家的。
4: 爸，死我！建
2: 平，你个王八蛋！
4: 你这个畜生！
5: 这根手指，林兆峰一定会收到。如果再不把那笔钱吐出来，

0: 要了你的命！你这样对我们，你会下地狱的。还有你，
1: 告诉我，那笔钱到底在哪里？
2: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不知道？哈哈哈哈哈！这是我儿子的手指头。
2: 我要割他手指头人偿命，还要我儿子平平安安的回家。大哥，你放心，我一定会暗中保护好贵公子的。
1: 我让你办的那件事怎么样？
2: 宋大人，那是要找机会。大哥，您知道，如果这件事情我来做了，那么我以后在江湖上的地位……
1: 我明白了，那你就去寻找这个机会吧。只要他完蛋了，我就会安排人扶你上位。到那个时候，整个情报就都是你的。
2: 谢谢大哥。
1: 咱们兄弟，和颜谢有个叫萧浩文的，在打听三爷。
2: 大哥，你是想让我借刀杀人？
1: 不用我手把手教你吧。

0: 小副官，你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吗？有证据表明，你跟一起捐款丢失案和多宗谋杀案有关。我奉命将你缉拿归案，凡是有反抗者，就地正法。
1: 现在抓胖子，你没这个资格。看来。
0: 你是铁了心的想拒我，哼！我也有证据证明，你所说的那些狗屁案子，不是老子搞的。
1: 你有证据？
0: 本来，老子还有兴趣跟你去配合调查，你却跟我来这一手。
1: 庞三爷，只要是你能证明你自己的清白。 还能说出真正的主使，我不仅给你鞠躬道歉，还亲自为你请功。<笑>
0: 小副官，这还算军人的话？
1: 那就请王三爷跟我们走一趟。放人。 王三爷，我的诚意，你都看到了。

0: 你得罪了政府，这样会害死帮里的兄弟。你要是死了，对你、对我、对帮里都会有好处的。
1: 是不是？这赵方让你干的？哎，
0: 是不是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你死了，大家才会安心。

想干什么？

0: 就是林长风，说个让我相信你的理由。胡德才，就是他让我杀的。你杀的？你怎么杀的？让进了黄浦江。他是我父亲，你们这帮恶魔，你们会下地狱的。
1: 上帝不会原谅你们的。上帝，我是该下地狱，但林昭峰更应该下地狱。但是，在我死之前，我要给你一个能让林昭峰死的证据。

0: 建平，建平，别碰我。你怎么了？我终于明白了，这一切都是你做的，罪魁祸首就是你。连亲生儿子都可以不要，爸，我太输了。
1: 孩子，你上当了。我告诉过你，江湖险恶，人心叵测，为了救你，爸爸拼着老命去见了薛堂主，而薛堂主也是以命相报。唯一可惜的是，他没有一枪打死那个庞三。庞三

0: 他杀死了樊建基，他就希望看见咱们父子反目为仇。你上当了，还有你身边那个女人韩玉飞。
1: 你还要骗我？韩雨飞他根本就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如果你敢动韩雨飞一根汗毛，我就是杀了我自己，我就杀了我自己！
0: 把少爷关起来，我的命令，谁都不许见他。
2: 是。
0: 你
1: 这个骗子！

0: 是我，
1: 会长，韩宇飞拿到了证据，
0: 杀了他，杀了他。

回长，两个死了，一个被他们活捉了。您看，咱们要不要跟日本人提前说一下？

0: 是出什么事情了呀？
1: 你不要慌，这个家咱不能待了，你赶紧收拾细软，其他东西都别带，我们马上走。

我知道我现在跟你说什么话你都听不进去，但我告诉你，我们现在必须马上离开这个家。有人要杀咱们，等稳定下来，我会给你解释一切。现在我们必须马上离开。

0: 于飞，今天一定会抓着那个祸国殃民的败类的。
1: 我不是着急，我只是在想，我们的国家到底怎么了，小大哥。

0: 比我们的国家、比民族、比后代的长远发展更为重要吗？
1: 欲望已经让他们失去了头脑，他们已经疯狂到了不可救药。以前我也不太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0: 是吗？
1: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和同学们一块讨论强国道路，要想驱逐列强，玩我华夏大好河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0: 是什么？
1: 于飞，你不要着急，这路呢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现在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抓着林兆峰，以正国法。
0: 没想到林兆峰居然还是个汉奸，本以为他只是私吞了捐款，可谁想到他还私通日本军方，破坏抗日大计。
1: 这个败类一定会将他绳之以法的。

0: 我们已经派人去找了。
1: 。
0: 我们已经派人去找了。
1: 阿生啊，一定要小心，不能被人认出来。更不能让人跟踪到这个地方，明白吗？
0: 我知道。
1: 去吧。

0: 跑了。
1: 哼，这个老头鼻子倒挺灵。
0: 这个老狐狸，他现在究竟在哪儿？
1: 雨飞，你不要着急，天网恢恢，恶人自有恶报。

0: 停一会儿好不好啊？你究竟在做什么呀？金明，金明跑到哪里去了呀？咱会不会有危险？
1: 他有什么危险？你知道吗，夫人？他们找的是我。你那个儿子，他不带人来抓我们就算好了。进来。
2: 小长官，那林建平一晃就看不到他人影了，还要继续找吗？
3: 去吧，继续找。
2: 是。
3: 林建平应该找我们才是，怎么还藏起来了？
4: 他爹的事情和他有没有关系？

0: 你到底是什么地方？你到我来这儿干嘛？
1: 云飞，我是逃出来的。
0: 逃出来的？你父亲呢？
1: 你先别管他，我现在有个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商量。
0: 如果你是想替你父亲说情的话，那就不必了。
1: 我不是为了他。
0: 那你告诉我，他现在究竟在哪儿？
1: 我不知道，我跟你说了，我是逃出来的。
0: 你难道不知道吗？韩雨飞，你到现在还不相信我吗？对不起，简平，是我心太急了，我真的很想尽早的结束这一切。

0: 看来你还是不敢面对你父亲和我的恩怨是。
1: 我不希望是你亲手去抓他。
0: 可是你父亲不仅仅害死我父亲，他还通日卖国，整件事情都是他受日本人指使，做权钱交易和后路的筹码。
1: 全国都在抗日，可是他却做了汉奸。简平，如果你还有良心的话，你告诉我，他究竟在哪儿？我真的不知道，不过他一定会来找我。
2: 干什么？
3: 你父亲一直在找你，少爷，得罪了。

放了这女孩！放了她！爸爸！老爷！孩子们，爸爸对不起你们。建明，你说的对，法律只有在法律面前才是公平。

0: 行李都收拾好了吗？
1: 基本上已经收拾好了。嗯，慢点。
0: 倩倩，伤好点了吧？
2: 已经好很多了。
0: 去了那边，好好的照顾雨飞。
2: 放心吧。嗯。
1: 浩文哥，目前上海的局势非常复杂，你一个人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我会的。雨飞，善款已经安全抵达东北了。你记不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中国只有一条路可以走。现在的国民政府已经腐败得不可救药，而延安才是我们的希望，我们中国的曙光。
1: 我明白了。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再见面呢？
0: 会的，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见面。
1: 在延安等你。
0: 好了，时间不早了，我们赶紧出发吧。

0: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用心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好吃的停不下来。
1: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呀，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2: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关键是呀，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3: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呀留一箱。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

0: 惠庄今天只要90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兑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呀、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2: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儿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坚持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1: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3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2: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啊都没有算，成本压到最低。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兑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
4: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呀、啊，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啊，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8岁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位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3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3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

0: 是特点，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啊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1: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2: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4: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5: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好吃的停不下来。
6: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
5: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眼睛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
9: 又酸又胀真难受，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9: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

0: 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我们要以我们的青春、热血，燃烧起熊熊的抗日烈火！

下面。

0: 同志们，我们都是中国人，你们的枪不能对着手握村田的同胞啊！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国土上，我们身上流着中国人的血。日本侵略者侵入了我们的国土，我们应该共同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停止内战，停止抗日！
1: 先生，先生，大老板，听我。
2: 喂，打给你三次电话，你都不接，为什么不执行命令？
1: 报告主任，学生游行仅仅是为了请愿，并没有过激行为，更不是为了反对政府。
2: 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局吗？几十家媒体记者都盯着我们，蒋委员长马上要会见美国特使，一旦有乱党从中挑唆，游行发展成全上海的罢工，你我都难逃责任。
1: 必须马上采取强硬措施。主任，他们都是手无寸铁的学生啊，他们只是为了表达抗日爱国的决心，我们怎么可以采取这种镇压的手段？
2: 你是军人，要服从命令。军事特别委员会已派中统局陈静去协助你，再不执行，军法处置。
1: 郭副官，
3: 是，
1: 立刻通知警察局跟警备司令部，加强维护游行秩序。一旦发现有人趁机作乱，立刻以乱党罪逮捕。

0: 丁特委员，在下陈静，奉上级指示，前来协助你执行命令。指示几点？
1: 村里的学生呢，怎么可以采取武力镇压呢？

0: 我要去请求蒋委员长改变对学生的措施。
1: 不要请求蒋委员长，请你立刻执行命令。
0: 学生们只是请求政府出兵抗日，并没有其他诉求。

0: 主任，
1: 国外媒体报道，蒋委员长大骂军统，戴主任肯定要有大动作，收尾工作要干净利落，趁机抓住一些真正的乱党，同时把上海与丁志坚关系密切的人士，能拉拢他们当然最好，不与我们中统合作的就要搞他们乱党的材料。
0: 主任，这个丁志坚不好对付，资历老不说，态度还强硬，我现在正在想办法，
1: 继续从他对学生态度上下手，既然他想一查到底，揪出制造学生血案的真凶，你可以借机达到我们的目的。
0: 是。
1: 你刚到上海，首要是扎下根基，立大功，到时候上海的特派员就是你的了。
0: 是。

0: 喂，
1: 是我。你马上到南京来接受军法处置。
0: 先生，我愿意接受军法处置，但我一定要查明事实真相，不抓到混在游行队伍里面开枪的乱党，杀学生的罪孽，在下绝不背负。
1: 该背的就得背。蒋委员长在军委会上指着我的鼻子骂，我不也得背着吗？中外媒体纷纷追踪报道这次学生游行事件，不少国家对此事件表示极为关注，军事特别委员会多数人

0: 全部倾向我们军统。你身为军人，触犯地狱天庭，造成我们的被动。限你十天查明真相，抓住乱党。然后你来南京接受军法处置。
1: 看来学生惨案的发生并非南京方面的意愿，整个事态的发展越来越被动。丁志坚感觉到看不见的危险在迫近，一不小心就会掉入一个巨大的漩涡。他知道无论多么棘手，也一定要查出这背后的真相，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因为此事不仅仅事关自己的清白，更影响到南京方面抗日出兵的决定。
2: 这是九号审讯室的口供，他们交代说看到有人混到学生队伍当中开枪。
3: 你马上按照这份笔录的叙述内容绘图抓人，通知警察局、警备宪兵队还有各路行动队全程搜捕。
2: 是。
3: 抓回来那些学生呢？
2: 哦，根据您的指示，我把学生安排在会议室，给他们送了些水和食物。
3: 你去负责登录这些关押学生的姓名、学校、班级、连夜办理。
2: 是。
4: 特别，你什么意思？我听说你要放人。
5: 我们要抓的是乱党，是乱党，不是手无寸铁的学生。
4: 请你把审讯记录拿我看吧。
5: 没有记录，学生们只是想表达抗日的决心，呼吁政府抗日出兵，就这样。喂，
0: 先生，市政府来了一批学生，堵住了办公大楼，递请愿书要求释放学生。
6: 我们只有让民众清楚一心内战政府的真相，只有昭然于天下，才能让政府停止内战，全力抗日。
7: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8: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5: 你看到了吧？再不放人，学生又要开始游行了。
4: 你不向南京请示就擅自放人，你就不怕军法处置？我刚刚接到命令，让你重审那些学生。
5: 你不怕麻烦，就交给你重审。
4: 只要你愿意。
2: 先生，所有的学生都已经释放了。
4: 什么？
9: 陈主任。我和我的同事熬了一个通宵，把所有的学生都登记完了，觉得没问题就释放了。如果您还不放心的话，我这里有学生的姓名和住址，你可以再去查。
5: 我要的是元凶。

0: 丁志坚感觉到自己的周围一定存在着内鬼，而陈静的到来又是如此的蹊跷，局势越来越微妙复杂，看来自己一定要尽早抓获制造学生血案的真正凶手。
1: 喂，
2: 先生，在望春楼发现开枪的嫌犯。
1: 叮嘱

0: 这是这么大阵势，这吓死我了。哎呦，这是出了多大的事儿，您都亲自来了。我这是正经买卖呀。丁先生，丁先生，
1: 丁先生，您听我说呀，丁先生，我们这里没有乱党的，你这么大的阵势，我的客人是要被吓跑的。丁先生，哎呦，我这真的是正经买卖呀，丁先生，你让我生意怎么做呀？丁先生，哎呦，我这没有什么乱党呀，

0: 把这些乱党带走！哎，丁先生，误会，天大的误会，怎么可能有乱党啊？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私藏乱党！你这个生意是不想做了？哎呦，丁先生，您就是给我天大的胆子，我也不敢藏什么乱党啊！误会真的是误会。
1: 你现在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把他的衣服穿上，你不要再委屈他了。
0: 好的，好的呀，好的呀，我不要他受委屈。

0: 看清了吗？
1: 看清了，那两个人从望春楼的后面跑出来，我们的人已经跟上了。先生，他们好像对望春楼特别熟悉。
0: 熟悉望春楼的人很多，很多江湖党结社的都经常在那聚会。
1: 先生，需不需要在里面放暗哨？
0: 那里隔五山平的，何必去打搅人家？
1: 明白。
2: 丫头，看不出来啊，你还认识丁志坚？哈，他可是上海滩能呼风唤雨的人啊。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我不管你以前是干什么的，你进了我望春楼，你什么事都得听我的，知道吗？
3: 我死也不要。
2: 这个可由不得你啊。

此时的上海，歌舞升平下，暗中弥漫着充满血气的烟雾。

0: 陈主任，我这儿的规矩你不会不懂吧？什么规矩？我的规矩，情报处负责收集制裁对象的罪证，然后上报到我这儿来。我再上报给南京，南京派人核实罪证是否属实，然后下达制裁命令给我。我再下达给行动处。除此之外，除非特殊原因，否则一律按照这样的规矩行事。
1: 不得随意制裁任何人，哪怕这个人是个十恶不赦的人。我明白了，你说的是报社的同事，他是一个激进分子，煽动学生闹事的这个人。像这种人，先杀后申报，应该不违背任何家法。
0: 下不为例啊，陈主任。

0: 先生，嫌犯的藏匿地点已经布控了，现在进行抓捕吗？
1: 叫上人，我要亲自抓他。
2: 先生，为了您的安全，我看您就别去了。

0: 你干什么？为什么抓我？
1: 喂喂，
0: 我没犯法。
2: 朱宝娟，
1: 为什么制造学生惨案？
2: 没钱呗，别问了，你就给我一箱吧。
0: 你想的倒挺美，谁雇的你？
2: 谁雇的我？我怎么会知道啊？

0: 喂，
1: 主任，任务失败了，朱宝珍也被抓了。
2: 德伟，你受伤了？
0: 没事，几个小毛贼。
2: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啊！看来想要你命的人多得去了。知道学生血案的三个人，
3: 抓到了
2: 一个，两个被杀，而且据目击者说，杀手一个人进了饭店，连开数枪，然后又大摇大摆地走出去。看来他们彼此很熟悉啊。
0: 这个案子没那么简单，我亲自抓，你去跟媒体沟通，禁止他们继续对这个案子追踪报道。

学运后，苏墨家中突遇变故，父亲突然离世，讨债者踏破了门槛。

0: 保住苏家唯一的男丁，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童童，苏沫被迫被卖进戏园子，还债。
1: 虽然如今他不在，可是这个账我们拦着。今天你们要是不还钱，别想出殡。
2: 人别太过分了，我们苏家已经被门逼死了两条人命，你们还想怎么样？
0: 要钱没？要人？
2: 我该你们走。
0: 就你，值10万块？
3: 值。
2: 给你风风光光的挂牌，我保证你一定会。

五招是吧？

0: 珠宝真跑了，人丢了可以找，丢人可不好找。我马上去找。
1: 真的不知道他是谁，不过像是个军官，走路的姿势很标准。多
2: 高？什么口音？和我差不多，上海话说的不是很好。你的同伙在哪？
1: 好像在一家饭店里。学生血案的嫌疑人，要么先一步被灭口，要么从大牢中不翼而飞。
3: 丁志坚知道，这一定是在针对自己，而这个人仅仅是为了一己私利，还是参与了学生血案？
0: 先生，您觉得真的只是他们三个人吗？
4: 怎么，你有其他的见解？
3: 逃跑的那个是斧头帮的人，在饭店被杀的两个是红帮的人，红帮向来不与外邦合作，他们三个在一起，这里面一定有原因。
0: 有什么问题就去侦查。 说出来的就要是事实。
3: 明白，学生马上去办。先生，今晚你回哪个府邸？

0: 帮主啊，我只是想查查这三个人到底是哪个门里的。既然帮主都这么说了，那在下就明白了。
1: 丁先生，不是我怕多事，而是斧头帮向来是亡命之徒居多，我们青龙帮的兄弟看见他们都尽量避而远之啊。嗯，
0: 这我早有耳闻，但是不管是谁，我都要查个明白。我还有公务在身，我就不打搅了，告辞了。
1: 您的那辆车进出法租界太麻烦了，还是换我的车子比较方便，不过你还得多加小心呐。
0: 多谢。

0: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大好消息，
0: 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
2: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0: 等等，这还没完，
2: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这鞋好，穿着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4: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4: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6: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5: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0: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5: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4: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7: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3: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7: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3: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7: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5: 轻松又舒服。
8: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0: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
1: 特大好消息，
0: 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
2: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0: 等等，这还没完，
2: 震撼力度第二

0: 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2: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3: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1: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4: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轻松又舒服。
3: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1: 咱这一辈子啊，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两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2: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的钱能买两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5: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0: 特大好消息，
5: 齐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
0: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5: 等等，这还没完，
0: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1: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2: 牢牢的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3: 这鞋真是太好了，
6: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3: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7: 像咱们老年人呐，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8: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1: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8: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9: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1: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0: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9: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11: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0: 108元
5: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00-200，但是今天只要
0: 108元，
5: 您就能把
0: 两双
5: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0: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6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6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108元，加69元还能再得一把电动剃须刀，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2: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
8: 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10: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9: 而且
1: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8: 每天跳上一两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就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
12: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
8: 一人一说

0: 穿的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1: 这脚底下是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而且门起到防滑作用，
0: 牢牢的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1: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
2: 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
3: 价格还是那么便宜，我一下买了两双。
4: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电视机前的叔叔。 叔阿姨们，您说现在108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0，但是今天只要108元，您就能把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6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108元，加69元还能再得一把。 电动剃须刀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货到电话订购吧。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德乐辉指甲，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 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The
5: Gen Z International Study Camp comes to a successful close. Watch how global youth bridge cultures to co-create a new blueprint for green development.
6: Can observer Abra specially dressed in traditional Yi attire to watch the match. He received an especially warm welcome from local fans.
5: Step into Mianning, Liangshan's historic red town, revisits the storied years of the Yihai Alliance, explore the vibrant local life, and unlock authentic cultural treasures.
6: Visit Chengdu's trendy sports venues, experience the unique appeal of pickleball and basketball, and feel the vibrant wave of the national fitness movement.
5: Please stay tuned to this episode of Panda Wandering on May the 10th at 9:20 p.m.
6: We'll see you there!
7: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垮了，
8: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9: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0: 咱们俩的事儿，
11: 不，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姐。
12: 你管弄我管不管？
13: 不，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14: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15: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16: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7: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18: 我能遇到仙姬，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真难受。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真难受。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的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真情剧场由万通金谷天特约播出，万通金谷天痛了来一天。

0: 娘，娘，娘，不好了，不好了！哎呀，姑娘家家的，好好说话。
1: 那个苏姑娘怕是要死掉了啊！哎呦，快去看看！
2: 哎，娘，您就别去了。我说过了，这人要是一心想死啊，你是拦不住的。要么你赶紧给她料理后事吧。咱们望春楼抬出一个清清白白的姑娘，咱们也跟着脸上争光啊！丽丽
1: 呀，你就闭嘴吧！我的十万大洋。
2: 娘，我听说杨医生好，咱们把他送杨医生那里去吧。
1: 哎呀，拉倒吧，杨医生贵得很，回头治不好娘又赔上一笔，赶紧打算吧。
2: 你吵死了你！
1: 娘，你可一定要救苏姑娘，她心肠坏得很，怕是以后偶尔跟她抢头牌。
2: 哎呦，
1: 你可别上她的当。
2: 行了，我知道。

0: 秀姑老板，这又怎么了呀？秀姑老板，门口来了一个疯婆子，口口声声说要见他们家小姐，跪在那里打都打不走啊！
1: 你就把他往死了打，打死了再抬走。哎，你说这点屁事儿你来问我啊？你这干饭的呀你？哎，等等等等，是疯婆子，她找的小姐姓什么呀？
0: 太太，这再好的大夫啊，如果他不想活，也是没用的。照我说，你就把刚才对我说的话原原本本的告诉他，希望这剂猛药可以救你家小姐一命。
1: 谢谢，谢谢太太啊。

0: 不是儿，你们都去哪儿了？把木儿一个人留在这里，我好苦啊！
1: 小姐，是二姨太下药害死了老爷和太太，还把我们这些知情人全都赶走了。那些上门要债的人手上的借条，全是二姨太趁老爷病重的时候骗他说是写给你的信。老爷他身体虚弱，他就昏迷不知道的就签了字了。那些啊借据全是假的，他还花钱让人上门演戏给你看。再说什么要不是我尼雅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我知道你在骗我，你就是想让我断了死的念头，木儿做不到。小姐，我真的没骗你啊！这一切的起因就是因为太太发现了二姨太的秘密，那个小童并不是老爷亲生的骨肉。娘也是被他给活活的气死的。
0: 跟我娘说，她说让我保护好苏家的。
1: 你娘是让你保护好苏家，可是你误会你娘的意思了，结果还落入那个坏女人的圈套里。
0: 彤彤真的不是我的弟弟，
1: 真的不是。
0: 不是儿，
1: 没骗你啊，我说的是真是假，只有太太为我作证了。

0: 好好活着。
1: 既然苏小姐要以身抵债，那我们只有把你卖到戏园子去了。
2: 好好保护苏姐，好好保护自己。
3: 那个小童，不过是老爷亲生的骨

0: 苏姑娘，苏姑娘，她醒了。
1: 吴婶在哪里？
2: 吴婶已经走了，苏姑娘节哀吧。

0: 你来我这已经有些日子了，不知你是想死还是想活。不过你放心，无论你选哪一样，我都可以成全你。
1: 我想活。
0: 好，这句话我喜欢听。
1: 我有一个条件。
0: 你说，
1: 借我些钱，我想厚葬无事。
0: 这件事很简单，不过既然苏姑娘选了活，那我倒要问问，烧水砍柴她是活，锦衣玉食风风光光的她也是活，那这苏姑娘你选哪个呀？
2: 狗三，你害我家破人亡，我做鬼也不会放我一等着。
1: 你好。

0: 一山兄，对于当前的局势你有何看法？
1: 那我就直言了，如果丁兄领军抗日，必将战功显著。
0: 哎，可我现在只能在上海做些自己不愿意为却不得不为之事。
1: 上海的抗日用武之地比比皆是，北方打仗离不开上海人民的支持，这也有你的功劳。
0: 李山兄，抗日保家卫国和效忠统帅是军人的职责和本分，可是当我同时面对抗日百姓诉求和上峰指令互相冲突的时候，我实属为难。
1: 丁兄所说是学生事件吧？
0: 你在百忙之中前来看我，不也是为了学生之事吗？有什么要求就说吧，我也正想弥补执行失当之处。
1: 我们想把郑军、李科、肖剑等爱国人士转移出去，希望你放心。
0: 可现在只有郑军是活的，其他两个都死了。对不起，请相信我，我一定会抓到真凶。

0: 这个人是参加学生血案三个凶手当中唯一活命的，我让你找到他。如果我找不到他，你怎么办？
1: 那我就去南京接受军法审判。

哦。

0: 姑娘手没事吧？
1: 快看看有没有划坏。
2: 没事儿，娘放心吧，耽误不了给您赚钱的。
1: 哎呦，这丫头呀，就你嘴厉害。
3: 行了行，别说了，来过来，我给你介绍个新妹妹，她呀叫苏沫儿。
1: 沫儿啊，这位是丽丽姐，她呀可是望春楼的头牌啊，快叫姐姐。
2: 我要是穿着一身学生装，一副一个清白女儿家的模样，我也不会管一个戏子叫姐姐的。哟，好俊俏清纯的一张脸，可惜你这身校服在这恐怕是穿不上了。哦，对了，娘，你没告诉他吗？进了这望春楼，清白早已经被丢在外面了。
4: 哎呀，行了行了，你就别再难为他了。
5: 志坚兄啊，王先生一向待你不薄，他是真心力邀啊，何必犹豫再三呢？
6: 余兄啊，你我皆是孙先生的追随者，承蒙校长和戴先生厚爱，我侥幸有些战功，你追随汪先生也颇有成就。我们虽然在政见上有些不同，但毕竟是同一个党。余兄的一片好意，恕丁某不能从命。
5: 学生血案的事情闹得很大呀，现如今你可是元凶啊。
6: 元凶我迟早会抓住的，这个黑锅我只是暂时背着而已。
5: 南京方面会原谅你吗？陈静来上海有意取代你，这个你非常清楚吗？之所以现在没有制裁你，一是因为你在上海的根基牢固，没人取代你；二是因为戴主任要和中统争夺权力，而你是戴主任手上关键的牌；三蒋先生有意栽培军统，用来和中统抗衡，就是你抓到学生血案的元凶，那也是戴主任的功劳，你违抗军令这一条是逃不过去的，何必替戴笠做嫁衣呢？
6: 我愿意为校长为党国忍辱负重，但这个黑锅我绝不能背。事到如今，我只能追查真相，还自己一个清白，也给上峰一个交代。
5: 到我们这边来，通电声明，说明游行事件的原委，不就洗清了吗？
6: 余兄，日寇当前，我要是投靠到你们那儿，上海必定陷入一片混乱，这岂不是给了亲日组织一个可乘之机吗？
5: 丁兄啊，你我是同乡同学，又是曾经的同志，你可要小心，南京方面会派人暗杀你。
6: 已经抓到一位了，他是军统的人，军统杀军统，真有意思啊，还口口声声的说是替学生报仇。我也要提醒你，别再对蒋先生策划阴谋，否则我不会让你活着离开上海。
7: 戴老板，为什么要停止制裁？
8: 丁先生对党国和校长忠心耿耿，他是难得的人才。听说王先生那里正要拉他过去，这个时候制裁他会招来很多方面的不满。
7: 戴老板，丁先生和汪先生素有来往，如果制裁晚了就失去机会了。再说军统发出的指令从未撤回之宪令。
8: 你给我听着，陈静，你别野心膨胀，肆意过强，欲速则不达。在丁先生身上，军统制裁令虽然不可以撤回，但是可以缓期以后再执行。
7: 缓期以后执行，

0: 真是开了俊统的先河了。
1: 执行命令。是。
2: 军统的撤销令让陈静非常失望。这么久以来，本以信心满满的取代丁志坚在上海的位置，如今却一切都落空了。让丁志坚一直做自己的顶头上司，

0: 小模样长得果然是标致啊。娘啊，恭喜你啊，又得到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1: 这园子里啊，就林翠最稳重，这说起话来听着就这么顺耳啊。来，墨儿，快坐娘身边。
0: 哎呦，瞧娘把墨儿给宝贝的，这将来我们是不是都得让位了？娘，这回头要都是墨儿的天下了，我们怎么办呀？
1: 这是什么话呀？我这楼里头的姑娘有一位算一位，那都是各有特点的，这缺了你们谁呀，我这都毫无春色可言啊。来，咱们喝一杯给林翠接风啊。来，墨儿，你也喝一点。
2: 哎，对了，林翠，我听人说怎么去了香港就没有人再愿意返乡啊，这妹妹怎么又眼巴巴地回来了呢？真是对着望春楼里啊情深意重。
0: 姐姐，我记得姐姐是特别喜欢用洋人的指甲油的吧，这回我特地给姐姐带了几瓶法国的，回头就给你送过去。哦，对了，我还特地带了一些广东的点心，特别的好吃。在座的姐妹啊，人人有份儿。
3: 哟，谢谢林翠姐姐啦。
2: 这林翠的心意啊，可是一直都点在心里。不知道被林翠点在心里的人，他是福还是祸呢？啊
1: 哈！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叽叽喳喳的像什么呀？让墨儿看你们笑话呀！吃饭吃饭吃饭。
4: 娘，钱老板来电话说晚上过来这儿。
3: 哎呀，这钱老板可真是重情重义之人，姐姐可真是好福气，才分开没多久又巴巴的来这望春楼了。
4: 嗯，钱老板他来点的是丽丽姐姐。
2: 真是个不懂女人心思的，打谁的脸呢？就说我病了，不见。
4: 我们走。
0: 你们都愣着干什么呀？赶紧吃饭呢，咱们这是戏园子，只要客人肯花钱，那就是咱们大家伙的福气，是吧，娘？
1: 这楼里啊，就林翠最懂事最贴心，从来不让我心烦。来，大家吃吧，别扫了兴。墨儿，吃菜。
5: 进来。先生，加密急电。
6: 有要员抵护，你负责安全。
7: 这是免除军法处置的最佳时机。
6: 蒋先生、汪先生跟胡先生来沪之前，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彻底清除乱党。
8: 其实我觉得抓乱党就应该手狠，既然已经掌握了证据，我看不用审了，直接制裁算了。
6: 凡是要确定制裁的对象，一定要写成报告递交上来，再转呈给南京，以前按部署行动。

0: 先生，陈静最近破获了不少的乱党组织，你猜他是用了什么办法？
1: 我刚才看到被抓乱党里面有一个是我们的便衣。
0: 是，陈静发展了不少的大学生当线，很多组织也拉拢大学生入会，这样一来，组织内部的名单就容易被搞到了。
1: 他以前是搞党务的，对付年轻人很有一套。

0: 你叫什么名字？你到底说不说？交出今日会的名单，我就可以把你放了。
1: 要杀就杀，何必诬陷我是亲日会的？我告诉你，我就是想为死去的同学报仇。
2: 你的嘴硬还是我的拳头硬？
3: 审讯室里的监视器引起了丁志坚的警觉。
4: 几次行动的泄密会不会与陈静有关？如果和陈静有关，那么他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他和学生惨案会不会有联系？
5: 我敬你十条汉子，只要你招了，我保证放你走。
6: 我既是个将死之人，我就跟你们说说，日本占据我们东三省。 你们不反击，反而压着我们民众抗日，什么冠冕堂皇的屁话都被你们说了。作为一个中国人，你们不去抗日，在这里当个刽子手，这个卖国贼，一个愚蠢至极！

0: 顾峰啊，你去查一下陈主任之前有没有用过刚才那间审讯室。
1: 他用过。
0: 记住，以后只要是他用过的屋子一定要仔细检查。
1: 对不起先生，是我大意了。对了先生，那个犯人会不会是青人会的？
0: 肯定不是。奇怪了，我怎么总觉得他有点面熟呢？哎，那天你缴获多少记者胶卷？
1: 一共37卷，程静拿走了3卷。
0: 把他们都洗印出来。
1: 是。

0: 个大小姐了。不过你刚才在外面看到的呢，就是在正经人家的后院里也是经常发生的，没什么大不了。
1: 谢谢姐姐安慰我。自我见到无神的那天起，我唯一的想法就是活下去。姐姐放心好了，我是不会再寻死的。
0: 这就对了，凡是能来望春楼的人，非富即贵。就像那个钱老板，你看他一句话，黑的就是白的，白的就是黑的，厉害吧？不过你在这里待久了，这样的人不怕遇不到的，所以报仇只是时日远近而已，不急。
1: 丽丽姐姐也和我说过同样的话。林翠姐姐，你恨丽丽姐姐吗？
0: 恨？你觉得生活在这里的人恨有用吗？你只有做得比人家更强，才是这里的女人唯一的活路，懂了吗？
1: 谢谢姐姐答应教我，墨儿一定好好学习，不负姐姐的辛劳。
0: 你不用跟我客气，我帮你也只是帮我自己。行了，天儿凉了，早点休息吧，我先走了。

0: 只有杀了姓丁的特派员，才能结束这场屠杀。
1: 我原则上同意，但要组织敢死队。
2: 是啊，谁能担当敢死队的重任？
3: 是啊，郑军老师要在就好了。
1: 要不这样，恒生同学擅长长跑，而且身体素质又好，
4: 我负责筹款，
0: 弄到枪支。
2: 那谁来组织敢死队呢？
3: 你们都看我干嘛？要不等找到郑军老师，我们再商议吧。嗯。

0: 医生，什么情况？我们已经尽力了。妈的，老子熬了多少天守着他，就等他开口。没想到他倒是死了。陈主任，那郑军的尸体怎么处理？
1: 他的身上有多处枪伤，而且听说他的亲戚在上海很有势力。
0: 那就按照失踪处理了。

0: 进来。先生，人已经送走了。
1: 我们还要想办法把岳峰放走。
0: 放了他？他可是刺杀您的凶手呀。既然先生想放了他，我马上安排。
1: 但记住，不要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0: 学生明白。

0: 二期唐方牌医用穴位私聊天，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

0: 温馨通诺，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馨通诺。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眼睛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
7: 又酸又胀真难受，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
7: 又酸又胀真难受。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7: 客官里边请。

0: 内耗每天上演。
1: 不太喜欢吃鸡蛋，
2: 我不喜欢喝牛奶，
3: 当然吃烤肠、方便面、甜甜圈。
4: 你有点紧张，是不是因为吃的东西不太健康啊？
0: 你以为的吃饱，可能只是填饱。
5: 一个比较快速消化的碳水化合物，就会引起血糖的急剧的升高，然后他在课堂上注意力就会越来越不集中，心情也会很暴躁。
0: 妈妈累，孩子淘，
1: 经常都是我外公来给我做的。
5: 有些时候呢，家长会主于妈妈觉得我没吃饱，我说你想象一下，说来吃饭，你也可能确实没有胃口。
0: 残缺早餐该结束了，
1: 这么爱吃的，放这四个一加，然后这样就能吃了。
5: 你太聪明了，备餐也不是妈妈一个人的事情，商量出一个我们自己家的这个早餐计划。
0: 5月11号晚9:20。

0: 四川卫视华西论剑，让爱从一顿发光的早餐开始。
1: 今天是你爸的大日子了，你做闺女的就不能让他难堪。
2: 你这一结婚啊，把小叶同志整得老伤心了。你说他会不会为你血情自杀？
3: 你给我滚犊子！
4: 送礼送对联，大家鼓掌。
5: 你赶紧的，
6: 梅开二度。
7: 行，那既然说好了我当家，那咱们就定点规矩。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真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小姐，车子备好了。
1: 可是我还不知道要去哪儿，你想去哪儿啊？
0: 我陪着你就是了。我跟你说，你要是真的疼你呢，这望春楼的姑娘们可不是随便哪一个都准嫁出去的。
1: 那你想去哪儿，我带你去好了。
0: 这我可不敢当啊，不过我可以替你出个主意，要不然咱们去逛逛城隍庙吧。
1: 好，听你的。但是玲珑，我可没有钱啊，
2: 咱们只能看不能买，你可不能怪我啊。
0: 小姐取笑自己了不是？你是谁呀？娘眼里的大红人儿。娘刚给了我五块大洋，还热乎着呢，走着。小姐，你看看那两个女孩，你看，
2: 我们上学的时候啊，经常这样。
0: 嗨，你现在可比她们俩漂亮多了。小姐，小姐，她家爆爆米花可好吃了，真的。
3: 老板，帮我拿一份爆米花。

0: 请进，请进。
1: 小姐啊，最近啊，本店进了很多新书，请您随意的挑选一下吧。你家小姐好端庄啊，在哪里读的书啊？
2: 不知道。
1: 怎么之前没见过你家小姐来这儿？是新搬来的吧？
2: 可能吧。
1: 你这个小子真是顽皮。
2: 你没让我吃爆米花吗？
1: 好，吃吃吃，你慢慢吃啊。
3: 国外翻译过来的小说，很精彩的。回头有空啊，我读给你听。
2: 行啊。不过，小说是什么呀？
3: 小说就是故事。
2: 那你早说呀！那前面就有家说书的馆子，那里面说的书啊，这天上地下妖魔鬼怪，很热闹的，才收3文钱。你说你那2块大洋花的不可惜，
3: 一点都不可惜。这馆子里说的呀，和书本里的一点都不一样。而且抱着书在手里读的感觉，会特别的享受。

0: 你还敢来？赶紧走，别给我添乱了。
1: 老板，你听我解释，我就是想知道那天来你这儿那个女孩后来去哪儿。
0: 我怎么知道她去哪儿了？后来跟那个乡下的男人给拉走了。
1: 乡下男人？那她后来有再来过吗？
0: 没来过，我不知道。跟着我。
2: 主任，刘恒生出现的那家咖啡馆要抓吗？
3: 刘恒生的背景已经查清楚了，他不是革命党，只是一个外围分子。喂，
4: 你好，陈主任。
3: 你好，刘老板。
4: 陈主任，麻烦你啊，还是我那不省心的儿子的事儿。我知道您的手下在四处找他，这些天我是再三的教导他，终于现在有些转变了。
3: 既然您开口了，我就暂时不动他。不过你可要加紧管教，再有什么过激的言行，我可帮不了你。
4: 好好好。
3: 你们继续跟踪刘恒生。
5: 是。
6: 陈静预感到刘恒生这颗棋子以后会很有用。
7: 你知道你给我惹了多大的乱子吗？你是想把刘家给毁了吗？
5: 爸，求求你让我出去吧。
7: 好了，以后好好读书，别再和那帮乱党瞎混了，好好给我学着做生意吧。
8: 少爷，回去吧。

0: 墨儿啊，昨天玩的开心吗？
1: 哟，还是个孩子，怎么还玩这个呀？
2: 娘，我给您倒茶。
1: 啊，不用不用。来，墨儿，你坐。娘有个好消息跟你说。
2: 什么好消息啊？
0: 哎呀，墨儿啊，你说这些日子有多少客人要见你，可是娘都给你拦下来了。
1: 可是前几天他有位客人要点一位最清纯最清纯的姑娘，娘一下就想到你了。这位客人啊，他来头不小，他一下就出了2年的包银。娘啊，这辈子真是阅人无数。就这位先生，他一定是上海滩响当当的人物，只要他肯帮忙，墨儿，你的家仇指日可报。墨儿，你说你也来了有些日子了，娘在你身上花的心思那可真是不少，你觉得娘的安排你不满意？
2: 不是娘，墨儿来了这么久，早想过会有这么一天，墨儿全听娘的安排。
1: 这就好啊，墨儿。哎呀，墨儿，只要你听娘的，你的好日子在后头呢。我已经找人呀，给你准备了上好的绸缎，马上给你量身几件新衣裳。娘啊，一定保你赢得个满堂彩。
2: 是今天吗？
1: 啊，不是，定的是3日后。
2: 娘，我有个请求，希望娘答应。
0: 你说。
2: 我想在我正式挂牌之前，给父母去上次坟。
1: 这要叫别人呀，可真没这个规矩。可是你是墨儿啊，娘准了。不过墨儿，你可真不知道现在这世道，这国民军啊和日本军要开战了，这外面乱哄哄的，你想出去上坟，你出得去吗？
0: 只怕啊，娘又许你一个空人情，可是娘不答应你，我又怕你心里埋怨我。可是他现在这世道他就这么乱，你说怎么办？
2: 那娘，你有更好的办法吗？
1: 哎呀，你的心思啊，娘全都明白。人不都说吗？心诚则灵。你就是去坟上祭拜，还是在家门口祭拜呀？你天上的爹娘，他都是看在眼里的。叫我说，咱们就在河边找个干净的地方，你祭拜，觉得怎么样啊？
2: 好。
3: 在没得到上级同意的情况下，刘恒生自己雇佣了一批枪手行刺丁志坚，却没料到丁志坚早已换了车。

0: 还好杜帮主当时不在车里，要不然凶多吉少。抓到人了吗？一共六个人，死了五个，还有一个逃跑了，但应该受了枪伤，现在正在全城搜查。按照您的意思，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先生以为这次是什么人？
1: 显然是针对我，不是杜帮主的仇家。 这些人一看就没经过正规训练，一群学生。陈静那边最近有什么动静啊？
0: 陈静现在到处在招兵买马，而且在各大学校都安插了内线。先生，需不需要？

0: 我安排我们的人进去。
1: 先不着急，看看他会不会上报秘密行动队的名单。
0: 明白。
2: 今儿啊，是你们木耳妹妹正式挂牌的日子，一个个都我高兴起来。只要这木耳能红，娘是不会亏待你们的。
3: 恭喜娘，恭喜木耳。
2: 好好，
4: 哎呀娘啊，你看这贵客还没来，不如让木耳先弹一曲吧，你看他紧张成什么样了，就当是放松放松。
2: 林翠说得好，木耳啊，弹一曲吧，一会儿就算贵客来了，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想着都浪漫，快把琴给他。

0: 阳历历明显地感觉到，如今的苏木儿再也不是那个刚进来只求速死的大家闺秀，如今却是要成了这里的头牌了。头牌又如何？这里的女人一代代都是这种活法，进来时寻死寻活，到认命的接受，再到最后麻木的活着，活到不能活的时候，还不是被贱卖了出去。而苏木儿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样子，因为他已经做好了看不到明天的准备。家中的变故一波三折，他只想活着问姨娘一句为什么。可事到如今，姨娘离开了上海，自己活着的念想遥遥无期。也许是该离开这个世界了。
1: 先生，今天可是您的好日子，我已经把给望川楼的礼物准备好了。秀姑刚来电话说今天姑娘挂牌，就等您去了。秀姑一天一个电话都是我接的。
2: 哎，好啊，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冲冲霉运去。喂，
3: 丁先生。
2: 于先生，
3: 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南京和谈唐代表今晚来上海，是由陈静接战。
5: 你这话什么意思？
3: 以前的情报说你是这次和谈负责上海的总负责人，看样子被陈静取代了。
2: 你打这通电话来就是为了这事啊？
3: 丁志坚，你该彻底明白你在南京方面是什么位置了吧？
5: 你下去休息。
1: 先生，今晚望春楼。

0: 有要员抵护，你负责安全。
1: 告诉你个好消息，南京和谈唐代表今晚来上海，是由陈静接站。

0: 时候来呀？
1: 是啊，我们楼下还要做生意的呢。难不成木儿妹妹的贵客把我们所有人都包了？
2: 是呀，刘公子还说来找我呢，这

0: 望春楼也不能因为墨儿妹妹的贵客迟迟不来就不开张了呀，这是哪里的事情啊？
1: 我说你们都急什么呀，这贵客临时有事儿迟点不来也是情有可原的。

0: 你再弹一曲吧，怎么样？
1: 丁志坚的内心充满了愤怒，国难当头，党国迟迟不肯开战，内斗却从未间断过。他知道凭他的一己之力扭转不了什么局面，他更知道上面已经对他失去了信任，自己现在是举步维艰，但必须要走下去。

0: 你再不松手，我就喊人了。
1: 秋天，
0: 你是谁呀？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啊？
1: 我不是坏人，我受伤了，请你救救我。

0: 墨儿啊，别往心里去啊，那位先生啊一定是有非常重要的事儿给耽搁了。你想啊，他花了那么多金条订了今天，他可能不来吗？
1: 娘，我没事的，您不用担心。我害大家为我浪费了那么多时间，墨儿实在于心不忍，您还是赶快去照顾生意吧。
0: 哎呦，真是个好孩子，你信我啊，我的直觉是很准的，那位先生啊肯定是个大人物，信我的没错。我这会就下去了，我让玲珑啊给你准备夜宵啊。
1: 娘慢走。
0: 世上，你想死是吧？你有没有搞清楚，你现在你的命已经不是你的命了？来人！
2: 来了，娘。出什么事了？这是，
0: 不许扶他！你下去找个人，把这个不知死活的贱人给我捆了！愣在这儿干嘛？快去呀！
2: 那个钱老板那边好像闹起来了，要不？

这个丽丽也不让我省心啊，也跟我闹事儿。你们这一个个的啊，你们这一个个就往死里气吧你！你把她给我看好了，待会儿她要出个什么事儿，我要你的命！

0: 钱老板怎么发这么大的脾气啊？一定是丽丽惹您生气了。
1: 你少给我来这套，我还要问你，丽丽哪里去了？我出了大把的银票包她，她现在人呢？不会是你把她包给别的客人了吧？嗯，
0: 哎呦，您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我哪敢呢？是这样的，今天早上呀，给一个新姑娘挂牌，丽丽赌气了，跑出去了，我已经找人去找她了。您消消气儿，坐下，坐下，咱们说。
2: 算了，看来啊，真是我把她给惯坏了，从来就是个不饶人的。
0: 谁说不是呢，钱老板？这丽丽啊，脾气任性，就是您啊太疼她了。这我这当娘的，连半个不字都不敢说呀。
2: 哦，对了，你刚才说你们有个新挂牌的，叫我来让我看看。
0: 啊，他呀，哎呦，他哪能入得了您的眼呀？啊，正在别的房间演出呢。要不您找别的姑娘？哎呦，您还是等丽丽吧。这天都这么晚了，我估摸着他该回来了。
3: 哎呦，我说这屋子里怎么这么吵呢？原来是钱老板在发脾气呀。
4: 钱老板，娘啊，钱老板，我快想死你了。
3: 香港一别，许久未见，你是不是把我给忘了？
2: 哎，我怎么会忘了你呢？
4: 没忘我呀。
0: 林翠呀，你来的刚刚好，要不你俩叙叙旧，我马上去准备酒菜，你俩聊着聊着。
4: 钱老板，你就是把我给忘了。
2: 没有啊，你呢？
4: 我都生气了。嗯，
2: 气什么气啊？真是。啊，
5: 就这间了，只剩这间了。哎呦，慢点，慢点。
6: 哎呀。谢谢，
7: 没事
8: 先生，我们这也不说话了。谢谢您啊，真是麻烦您了。
6: 太太，他到底是你什么人啊？看得仪表堂堂的，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你看把我弄得这一身的血。还有啊，最近我们这屋可是查得严啊，我可是不好随便租给陌生人的。
8: 他呀，他能是什么人？他当然是我男人了，喝醉了酒在河堤上摔的，没事的啊。我这出门急，我也没有带钱夹，我把我首饰给您。哎呀，哎呀，
6: 好。
8: 那这个也给您吧。
6: 啊，行，
8: 好，
6: 好，来，早休息。
8: 那您慢走啊。哎，你醒醒呀！你醒醒呀！哎，人长得还挺帅的，看着斯斯文文的，怎么还出去跟人打架呢？还伤成这样！要不要我帮你请医生啊？
6: 不要不要，我休息一下就没事了。
8: 那好吧，你自己休息一下，明天早上我带些药，还有早点过来看你。

0: 起来啊，睡这儿算怎么回事？
1: 姐，你不能进去。
0: 放屁呀、啊！我的房间我不进去，我去哪儿？
1: 钱老板和林翠姐姐在里面，娘说您回来让你找她。
0: 哼，啊，好呀，啊，真好。待会儿等他们起来，你过来叫我啊，我要亲自伺候他们洗漱。
1: 哎，知道了。
0: 对了，这昨天晚上除了这事儿，还有什么事儿啊？
1: 墨儿姐姐闹自杀，被娘给看起来了。
0: 自杀？她不是已经正式挂牌了吗？
1: 那客人没来，成了这里天大的笑话。

0: 看什么呢？
1: 先生走，没看什么，先生。
0: 怎么样，凶手找着了吗？
1: 我正要向您汇报呢。根据您的部署，陈进在宾馆附近抓到一个，但相信还有别的同伙，正在手。
0: 出这么大事，备车去看看。
1: 是。

0: 小子嘴硬！你还不说是不是？我要见丁志坚！见到丁志坚，我就找，我要见他！
1: 你们都出去。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2: 一滴羊乳，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3: 羊奶粉好，
4: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5: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6: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2: 这个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

0: 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一滴羊乳，贝利优。
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
1: 大家好。
4: 我太激动了，哇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哇，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5: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呢，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4: 我也是，
6: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就一天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4: 对。
1: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
3: 好，
2: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又见面了，方老师。
8: 又见面了，
7: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8: 是的，
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8: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5: 就是啊，
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哦，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8: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9: 没错，
10: 来，范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
3: 啊，太棒了！
1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 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9: 是的是的，
1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1: 对，
1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质量是有保证的。
11: 哇，太棒了。
1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1: 没错，
1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太好了。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独特的，
10: 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1: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1: 没错，
1: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12: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13: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13: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1: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1: 不是3折，
13: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13: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1: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1: 没
1: 事，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1: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10: 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9: 是的是的，
1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1: 对，
1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质量是有保证的。
11: 哇，太棒了。
1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 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9: 没错，
1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9: 太好了。
1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

0: 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独特的，
0: 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
2: 哎呦，太好了！
1: 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3: 好
1: 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1: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3: 不是三折，三折，三折。
5: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5: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事，大家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跳舞。
5: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3: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6: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6: 拼手速！
7: 先到先得了！
1: 大家一起。
8: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对，来一箱，
9: 我也来一箱。
1: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8: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8: 是啊，是啊。
10: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贝利优。

0: 贝利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2: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生日，
4: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3: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锵锵锵！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4: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8: 我喝了3年了，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9: 是啊，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新鲜。
1: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老三就是朋友的意思，他们呢都是我的老三。
11: 我要在这个草原最美的季节给他们多拍一点。
12: This is the best preserved old route in China. Everybody should come here, because you can see how old China is when you look at these stones. I kind of wish I could have been a tree and seen everything that tree saw.
13: 这就是苏花水北枝，好多年没看到过，现在终于露面了。我每天最喜欢这个时候，也是长江最美的时刻。

0: 峨眉山市多云转阴，18到30摄氏度。炉霍小雨，1到11度。盐津多云转阴，14到28度。小津小雨，7到19度。岳西多云转小雨，12到22度。达州阴，16到29度。大邑多云转阴，16到29度。德昌小雨转中雨，14到25度。延边小雨，15到27度。军连阴，17到29度。古丽阴，17到28度。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哎呦，
6: 好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好了，哎，我们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一点
12: 吧。是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位，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5: The Gen Z International Study Camp comes to a successful close. Watch how global youth bridge cultures to co-create a new blueprint for green development.
16: Can observer Ibra, specially dressed in traditional Yi attire, to watch the match. He received an especially warm welcome from local fans.
15: Step into Mianning, Liangshan's historic red town, revisit the storied years of the Yihai Alliance, explore the vibrant local life, and unlock authentic cultural treasures.
16: Visit Chengdu's trendy sports venues, experience the unique appeal of pickleball and basketball, and feel the vibrant wave of the national fitness movement.
15: Please stay tuned to this episode of Panda Wandering on May the 10th at 9:20 p.m.
16: We'll see you there.
1: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17: 喂，你好，复兴街警务室。
18: 你还不给我来报案？我要报案！
19: 跟我一块出警。
20: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1: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21: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22: 情字多舛，一动即伤。
1: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斩侠骨柔情。
23: 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1: 5月1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24: 今天是你爸的大日子了，你做闺女的就不能让他难堪。
25: 你这一结婚啊，把小叶同志整得老伤心了。你说他会不会为你殉情自杀？
26: 你给我滚犊子！
27: 送礼送对联，大家鼓掌。
0: 紧的。梅开二度。
2: 行，那既然说好了，我当家，那咱们就定点规矩。

0: 你认识丁志坚？
1: 我不认识他，不过我知道他最需要的情报。
0: 宾馆的案子是怎么回事啊？
1: 我没杀人，我也不认识什么唐代表。你们的人从我身上搜出了枪，就说我杀人了。
0: 私藏枪械，不是盗匪就是乱党。你想清楚了，开口就要说真话。
1: 我知道你是谁了，都说你讲信用，我真不想死。
0: 在我这儿，不想死就说实话。
1: 我都知道有谁参与制造学生血案，这一条够保我的命吗？丁志坚，
2: 学生游行惨案有了突破性进展，丁志坚心里松了一口气，尽快把这个案子的真相交给南京，才能扭转对自己不利的局面，上海的爱国主战人士才能得到他力所能及的保护。
3: 先生，这两份是警察局的口供，您看看。
4: 综合我们跟局里的询问口供，可以看得出来，制造学生游行惨案的不是一伙人。
3: 您的意思是，除了朱宝珍，还有另外一伙人？
4: 至少还有两伙人，或者说，至少是八个人，而不是朱宝珍他们三个人。那个东亚青日会的嫌犯，供词基本属实。
3: 那个嫌犯很有可能并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
4: 陈主任以为随便抓一个嫌犯就可以充数，他是怕无法向上级交代。
3: 这么说的话，陈主任抓的所有的叛党，大部分都是充数。
4: 学生血案那几条线索查得怎么样？
5: 我这两天一直在查，杀害唐代表的凶手。
4: 这次唐代表来上海，你是全权负责他的安全，如今他被杀了，你有直接的责任。我能理解，你是怕上峰怪罪下来。
5: 肯定会怪罪下来的，我已经等候处分
4: 了。两个上海特派员办，一个在等候军法处置，一个在等候上级处分，实在说不过去了。我劝你吧，学生运动这件事情要彻查到底，至于唐代表那边的事，我一定替你分担。
5: 谢谢。

0: 山本那边时间约了吗？已经接触过了，具体的时间由您来定。
1: 嗯，你告诉他，生意照做，约他见面。
0: 可是先生，现在全国上下都在抵制日货，况且锄奸组织活动频繁，我看我们是不是？
1: 你心里想的什么，我都知道。现在跟日本人的接触是避免不了的，快去吧。

0: 你们把这些钱全部给我烧了！
1: 姑娘，这些全部是钱老板从法国给您带回来的，您可要三思呀！
2: 叫你让你就让。
3: 这杯子也是他们用过的吧？真脏！哎呦，我说丽丽啊，我这还没找你发脾气，你倒先发起脾气来了。司令，出去，快点！哎呦，好了好了，哎呀！ 你说你昨天晚上跑去哪儿了啊？人家这钱老板子来这儿巴巴的等了你半宿，那脾气发的呀！要不是林翠过来给你解的这个围，你要吃大亏的。你还不知道感谢人家，你还在这发脾气，你要真是把人家宠坏了。这哪个说钱老板要过来呀？那我闲得无聊，还不能出去散散心了？
4: 哎呦！
1: 你知道不知道，人家都过来了，而且钱老板呀，就是因为找不着你的大发雷霆啊！哎呦，
4: 好了好了，不闹不闹了啊！我可告诉你，人家钱老板走的时候可是又跟我说了，要赎你出去做姨太太。你看看人家对你这份心，你呀，哎呀，
1: 娘，那你答应了？
4: 我在犹豫呀，我舍不得呀。
1: 其实人家也不想去的，我也舍不得这望春楼啊。
4: 哎呦，这楼里的姑娘哪个不盼着出去做姨太太呀？你这边的太阳是从哪边出来的呀？难不成你是担心钱老板不是大官啊？哎呦，人家钱老板那……
1: 娘啊，我这也怄了一上午气了，我都累了，我想睡一会儿。
4: 也好，休息吧。哎。 我可告诉你啊，你可不许去找林翠的麻烦，知道吗？
1: 不找，不找他麻烦。说话是要算数的。
4: 司令，来，赶紧呀，伺候你家姑娘休息啊！
1: 哎，娘走了。你也出去吧，回头如果有人来找我，你就说我睡了。
5: 娘要是再三追问的话，你就说我睡醒了，又出去散心了。哎，与刘恒生的意外相识，让杨丽丽心中产生了说不出的滋味儿。可能像松儿所说的，这就是爱情吧。杨丽丽自小被卖进戏园。 他从没想过，戏文中的爱情有一天会以这种奇怪的方式降临到他的头上，会让他原本死水一样的心荡起对爱情的向往。杨丽丽突然觉得自己的生活有了奔头。不用不用。
1: 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呢？你怎么会跌到河里去？你是遇到抢劫的了吗？不是，我叫刘恒生。刘恒生，我给你带了些吃的，还有跌打损伤的药。待会儿吃点东西，我给你上点药。啊。 这个是我从家带的几件衣服，也不知道合不合您的身儿。谢谢。哎，你的伤怎么样了？我帮你。天哪，伤得这么严重，我带你去看医生吧。
6: 不用不用。
1: 什么不用啊？你摔成这样，流了这么多血，不看医生你会死的。
7: 不是摔的，是枪伤。你不会是革命党吧？
1: 在这楼里，谁都说不好自己的将来会怎样，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0: 至于你苏沫儿有没有这个本事，那就看你的造化了。
1: 凡是能来望春楼的人，非富即贵，所以报仇只是时日远近而已，不急。

0: 别管娘狠心，你说说，这娘能害你吗？啊！你家里的事儿我也听说了，我这呀就是怕你想不开。你说这山不转水转。
1: 就算你家那二姨太跑到天涯海角去了，你只要有心，这仇迟早都会报的。你呀，就是一根筋。哎呦，
0: 行了行了，你也别哭了。我这捆了你一宿，这娘这心里头就疼了一宿。我一会儿就找人赶紧给你弄吃的去啊。
1: 娘，你是为我安排。
0: 是为贵客，真的吗？哎呀，真是个傻丫头。你知道那肥仔出了多少金条吗？可是我就是没有让你和他见面，这是为什么呀？这头牌得有头牌的身价，这身价跟金条无关。头牌见的客人。 那不但得有钱，还得有地位。你知道娘在你身上花了多少心思吗？嗯？你再仔细想想，如果我贪图那些金条，我贪图那些利益，我只管让你去见贵客就好了。你见贵客，你的身价就往上蹿，直到有一天，你一定会成为那上海滩响当当的头牌。
1: 那样才对望春楼有益呀！娘能骗你吗？娘能是为了利益就把你卖了的人吗？可惜木儿命薄，辜负了娘的苦心。
0: 看这样子，你明白些了。
1: 纵使是追到天涯海角。
2: 我也要向我姨娘问个明白。来，你来帮我。
3: 我不敢啊。不要犹豫，下周很一点，挖出来就好了。那如果要是疼得厉害？ 你就喊出来吧。
2: 我要是喊出来，不又把人招来了吗？

0: 疼成那个样子，连声都不肯出一下。
1: 你不怕我是革命党了吗？
0: 刚听到的时候有一点害怕，不过仔细一想，现在不怕了。
1: 为什么？
0: 因为如果你不是革命党，我们就不会相遇了。这可能就像是戏文里说的缘分吧。
1: 对小姐的救命之恩，我刘洪生感激不尽。忘了问你了，你叫什么名字？
0: 杨，杨丽丽。
1: 杨丽丽，
0: 你都不问我们家是做什么的吗？
1: 你想告诉我吗？
0: 嗯，

苏沫不知道等待自己命运的将会是什么。他知道，这样屈辱的活下去，就是为了报仇。报仇是他活着唯一的使命。他的身体和灵魂已不再可能属于自己。这一切早些结束，自己就可以早些离开这个肮脏的世界。

0: 娘，您怎么在这儿呢？
1: 你说你去哪儿了啊？我派人找了你大半天，你知道我多担心你吗？
0: 娘，我只不过是嫌屋里闷，出去走走而已，何必这么紧张呢？嗯，你放心吧，这钱老板跟我说了，这两天啊他不会过来，即便他是来了，那还有林翠在呢，不是吗？
1: 哎呦，你这醋啊都吃到天上去了，哼，你说你怎么就这点出息啊？
0: 娘，您这是笑话我呢？啊，我怎么会吃他林翠的醋呢？这钱老板要是喜欢他，尽管包了他好的，我是无所谓的，我只不过是怕娘您呐少赚了银两才是。
1: 哎呦，我的丽丽啊，这事儿呢还真跟钱老板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猜是什么人？日本人，日本人来望春楼找头牌啊，你又不在，你让我怎么办？没办法，我让林翠去了。
0: 日本人，他们干嘛跑我们这儿来找乐子？他们自己没戏子吗？
2: 哎呦，你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现在这兵荒马乱的，日本人来这儿找乐子，你让我怎么办？
0: 这林翠真的去了？
1: 敢不去吗？我总不能在外头拦着不让人家进吧？啊，丽丽呀，你听娘一句劝，不要到处乱跑了。你说你这要有好歹来，你让我怎么办啊？你可是这儿的头牌，你是娘的正殿之宝。
0: 娘，我丽丽虽然是个卖艺的，但是我告诉你，我就是不给他们日本人卖。现在时局这么乱，搞得这七七八八的事情还不都是他们闹的？
1: 你就别说这么多了。哎呀，你也小声点吧。哎呀，就你这脾气，也对，你也没法去日本人那儿。你不像人家林翠，温温柔柔的，能忍，他不给我惹事儿。就你，你就成天跟我作对，你迟早把我给气死，有你哭的那天。
3: 丁先生请。改日等时局稳定了，我一定去拜访你。
4: 好的，
3: 行。

0: 您觉得那个山本先生真的是个生意人吗？
1: 你看呢？
0: 我看他好像没那么简单。
1: 没错。你和提防点吧，只跟他做生意。
0: 是，先生。今晚您回哪个府邸？
1: 去见见那个望春楼的姑娘吧。
0: 是，先生。
2: 望春楼秀姑呢？你都交代清楚了吧？
0: 交代了，他们都知道苏姑娘是你的女人，没有人敢招惹她，所以苏姑娘在那儿是安全的，您就放心吧。

0: 跟丁志坚在一起的日本人叫山本。
1: 军统搞什么名堂？你彻查一下山本在上海的情况，越快越好。
0: 主任，用不用全天监控丁志坚？他
1: 反侦察能力十分强，你要小心。
0: 是，你放心吧，我已经组织了秘密行动队，随时听你指挥。

0: 学生血案的真凶已找到，在南京，他叫朱宝珍，一周之后给你详细地址。
1: 现即追查学生事件真相，接受军法处置。

0: 丁兄，你的处境我很清楚，我希望给你指一条光明之路。
1: 就是你抓住薛生血案的元凶，那也是戴夫人的功劳，何必替戴笠做嫁衣呢？
0: 丁志坚不知道眼前这个女孩的命究竟发生了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让她沦落至此。身在乱世，每个人的命运都由不得自己。 看到他的境遇，他又不愿坐视不管。只是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可以保护这个女孩子多久，就像他弄不清自己未来的命运会如何一样。
2: 喂，10分钟之后后门口见。

0: 你坐下等我，累的话，里屋有房间可以休息。等我办完事，我就回来见你。
1: 苏沫吃惊地发现，包下自己的客人，竟然是两次救过自己的那个人。而此时自己的身份，与以前已大不相同。不知眼前的他会怎么看这样不堪的自己？以后他还会帮自己吗？羞愧和无奈包围着苏沫。

0: 别打了！哇！你要打了！哇！哎呀，我该说的我都说了。
1: 好了，别打了。哎，大爷饶命啊！大爷，
0: 我委屈啊，我冤枉啊！
1: 你说，你是怎么知道你看到的那个人是中了枪伤的？大爷，我就是个打鱼的。
0: 那天我看到那个人跑到河边，他腿上全是血呀，现在想起来还害怕呢。
1: 那个人现在在哪儿？
0: 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啊，我真不知道啊。
1: 不过，他好像是爬上了一条空船，在船上栽了几下，就掉到水里去了。
0: 那你是在河的哪个地段见到他跳下去的？
1: 是在离望城楼不远的拱桥附近。
0: 对了，当时我也没在意这件事情，因为在那跳河自杀的人总有。就今天早晨呢，有个青帮的兄弟来问我，我才想起这件事的。就没想到他，哎，就给我弄到这儿来了呀！我自找苦吃啊，大爷！大爷，我求你了，你冤枉啊！
2: 你看到陈主任做事的风格了吧？
3: 郭峰啊，一个年轻人如果腿部中了弹，应该还有活命的机会。
2: 你连夜去彻查此事，有什么消息随时向我禀报。
3: 是，
2: 钥匙给我，我自己走。哦，安抚好那个人的家属，理由你自己想。

0: 咱们伤了几个兄弟啊？
1: 叫你不要听求王栋，怎么动手了？他已经查到学生谢安的活口了，我要不杀了的话，那我就会暴露。愚蠢！他很快就能查出是你所为，你要做好准备。必要时，你知道该怎么办。
0: 是。
1: 上司的暗示让陈静失望透顶，官场里的事情。 每个人都不过是一颗棋子，可他陈静真的不甘心。既然在南京政府那边得不到这样的机会，那他只好转头频频向他抛来橄榄枝的汪伪政权了。陈静决心抓住这一切机会，总有一天，他会站到丁志坚的头上。
0: 李老师。

0: 小帮主，这次的时机掌握得很准，开始下一步行动吧。
1: 好的，听我的好消息吧。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7: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6: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7: 我总结一下。

0: 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

0: 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2: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8: 啊。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5: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

0: 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
3: 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7: 能货到付款吗？
3: 当然可以。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你累了吧？我们去休息吧。你别误会，我的意思是还有客房呢，我会住在另外一间房间。还有，以后你来了，只要弹琴给我听就行了。再见，
1: 先生。先生，您对莫尔的大恩大德，我莫齿难忘，我再次谢谢您。
2: 别这样，快起来，快起来，不许这样，起来。
0: 莫尔，我保证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现在需要的是休息。来，我替你准备房间。
3: 丁志坚的承诺让苏沫悬了一下午的心渐渐平静下来。一个如此位高权重的人竟然如此毫无需求地一次次帮助自己，苏沫发现自己对丁志坚的好感与日俱增。

0: 喂，是我。明天下午翠岭山见。哎，就这样。进来。
1: 先生，所有的医院都查遍了，没有发现有枪伤的病人。
0: 你去把医院里面所有的外科医生，包括休假的、不当班的，全都查一遍。查完之后，你去找杜帮主，请他多派些弟兄帮忙。

0: 好。
1: 哎呦，今天娘请客，咱们给墨儿祝贺。
2: 恭喜墨儿妹妹。
3: 墨儿妹妹呀，你必是这里的头牌，这要不了多久啊，你一定会红遍整个上海滩的。
4: 志坚兄，你主动约我，一定有要事相遇吧？
5: 我深夜遇袭，乔帮主出手相救，你应该知道其中的内情。
4: 就为这件事情，你约我的吗？
5: 快说吧。
4: 我得到情报说，有人要杀你，但是具体什么人，我真的不知情。真的。
5: 我明白了。
4: 你打算怎么办？
5: 日寇当前，我怎么能跟中统局同时操戈呢？他们就是觊觎我的职位。
4: 莫非你想请辞让位？不过这个计划也好，省区代主任和军统之间的争斗，只身抗日，我们就可以联合。好，
5: 你们用抗日做招牌，赢得社会民心的支持，并借此达到逼江委员长下野的目的。我虽然不懂政治权术，但我看得清楚。
4: 你还是应该设身处地地为自己好好地想一想。你的上峰，南京。

0: 军事特别委员会里，主战派已经受到排挤，你的日子一天一天不好过了。辞职，到我们南方政府来，才是你最好的出路。
1: 我辞职了也不会到你们的政府去。
0: 时局难料啊，你先不要过早说这样的话，权衡利害，才是你现在应该考虑的事情。学生学院的黑锅你不想一直背负下去，只有像我说的那样，只有站在南方政府这边来通电说明原委，何必要愚忠替别人背黑锅呢？这是关乎到自身的清白呀。
1: 我如果到了你们政府去，岂不是越来越不清白了吗？
0: 你跟王一山往来，
2: 王一山是军统通缉的乱党，
0: 你跟日本人往来怎么解释？
1: 王一山是被你害死的吧？
0: 什么？王一山死了？真是天助老兄啊，
1: 真卑鄙。
0: 你现在怀疑任何人都有道理，因为想整你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据乔老板说，夜里杀你的人都是职业杀手，谁能组织这批人来杀你？谁敢？只有你被灭掉，学生血案才能了结。
1: 这事情我自会解决啊。我今天找你来是有件事想跟你合作。
0: 讲吧。
1: 我要日本樱花会的名单。
0: 怎么，你想制裁他们？
1: 学生血案疑点重重，日本特务可能参与其中。你不是一直想跟我合作吗？这就是合作的开始。
0: 真是太好了。我们真要是合作的话，不过先要把合作的原则讲清楚。
1: 把名单交给我，再谈合作原则。你还欠我两条人命呢，我还没找你算账。王一山的死肯定跟你有关，唐代表是你亲手杀的吗？
0: 你先不要着急，三天以后我把樱花会的名单交给你。
1: 你化名徐振华，南方富户的商人，望春楼沈岩的情人。
0: 人已去，情意在。唐代表死有余辜。
3: 喂，找到先生了吗？先生，您去哪了？到处都找不到您。
4: 您出门为什么不叫上我一起？万一有什么危险怎么办？
5: 有什么消息？
4: 我和行动队的人查到，昨晚户籍医院有个姓李的医生出诊，是去一家私人诊所做手术，而且是枪伤，怎么办？
5: 这个是我处理。哎，他们提供的乱党线索你查得如何？
4: 陈主任说他要亲自去查，说那一带是他的管辖区，我只能秘密搜查。
5: 你要小心啊。
4: 明白。

0: 一定是怎么处理李医生的事儿吧？麻烦你啊，把李医生和医院里面所有受枪伤的人都保护起来。好，我把他们安排好了以后再联系您。多谢。
1: 陈静为了抢在丁志坚之前抓住凶手，展开了疯狂的搜捕。无论如何，他要证明给所有人看，自己的能力绝对是在丁志坚之上的，也只有这样，才能宣泄一下自己位于丁志坚之下的满腹委屈与

0: 谁啊？
1: 你猜。
0: 让我猜，那一定是美女杨丽丽了。
1: 真聪明，
0: 你真像个孩子啊。
1: 是吗？那你看我今天的这身装扮也像个孩子吗？嗯，
0: 从你一进来我就知道是你，因为我听得出你的脚步声。
1: 那你怎么不问我今天为什么这身装扮？
0: 不管你装扮成什么样，你都是我的恩人，没有你我这条命早就没了。
1: 不许这么说。你在院子里坐着做什么？身体刚好些，不怕着凉啊。
0: 刚才我出去了一趟，
2: 才回来，正好你就来了。
1: 你出去干嘛呀？现在外面到处抓烂党，你不好好养伤跑出去干嘛？
0: 既然我还活着，就要继续做我没有做完的事情，不是吗？
1: 所以以至于我是谁你都不屑一顾地问一下，对吗？
0: 我说了，你是我的恩人。
2: 怎么了？不高兴了？
1: 其实你早就猜到我是做什么的了，所以你才一直避开这个话题。嗯，
0: 生于乱世，做什么都只是为了活着。只要有一颗善良的心，只要没有危害到国家民族，做什么都是有情可原的。丽丽，你是个好女孩。
1: 可是小刘先生，您会嫌弃我吗？
0: 怎么会？你是我见过最美丽、最勇敢的女人。
1: 小刘先生，从那天在河边你抓住我脚腕的那一刻起，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光。你不要革命了，我们走吧，你带我走吧，我还有些首饰，足够我们过平平安安普通人的日子了。我们走吧，我再也不想在这儿待了。
0: 丽丽，你听我说，我不是嫌弃你，我真的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这个国家只要一天没有脱离水深火热，一天没有革命成功，我就一天不能娶妻生子。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1: 革命成功，如果真有那么一天，你会娶我吗？
3: 哎呀，这墨儿啊，他就是头牌的胚子，你看这刚一出去就给我撞了五根金条回来。
4: 娘，墨儿怎么可以擅自留下这些金条呢？墨儿需要什么，跟娘说就是了。这些金条本来就是拿给娘的。
3: 墨儿啊，你真是越来越懂事了，这叫娘不疼你都难呐。
1: 娘，哟，这姐妹们都在呢。
5: 坐吧，坐吧。
1: 恭喜了，墨儿妹妹。
4: 谢谢如心姐姐，姐姐也是满面喜色呢。
6: 你拱手把张公子这么大个金主让给他，他不得意才怪呢。
7: 只可惜啊，公子有些呆傻，否则如心更是春风得意呢。
1: 说什么呢？墨儿妹妹，你是不是有件衣服不见了？
4: 什么衣服啊？
1: 我刚才看四丽啊，在给丽丽洗衣服的时候，有件衣服分明是你的。你说你的衣服怎么混到她那儿去了呀？
4: 啊，是这样的，因为我的衣服都是素颜色的，我怕哪天客人欢喜，我没有艳色的衣服扫了人家的兴，我就拿去和丽丽姐换了一件。
3: 墨儿啊，你也是的。 你缺什么颜色款式的衣裳，你跟娘讲啊，娘马上做给你就是了，还跟别人换什么呀？哎呀，不过看着你们呀，处得跟

0: 怎么会呢？谢谢姐姐关心。
1: 行了行了，别说了，咱们赶紧吃饭吧。这一会儿伤了客人呀，咱们就不能跟默儿庆祝了，是不是啊？
2: 娘，这么大喜的日子，怎么不见林翠和丽丽两位姐姐呀？哎，
1: 这丽丽呀，要休息，钱老板中午才走。林翠出去见客人了，咱们就不用等她了。
2: 是什么贵客呀？还要林翠姐姐亲自上门？难不成又是一个丁志坚？
1: 哼，什么贵客？日本人。
0: 他俩林翠姐姐怎么接？
3: 先生，这是默儿姑娘的资料。她姓苏，在上海读的书，具体的您再看一下。
4: 她在上海上学的时候，有个要好的男同学叫刘恒生，是学生闹事的领袖，游行之后离奇失踪。她去哪了？找到她了吗？
3: 先生，之前是我调查不周，但这个苏默儿绝不能留在您身边，她会给您带来危险。
4: 算了吧，留在我身边的哪个能保证我一定安全？你这么着急把资料送给我，不就是想撇清他并不是你安排在我身边的人吗？对吗？
3: 学生绝没有这个意思。
4: 他的资料在里面一清二楚，我会慢慢看的。你下去吧。
3: 可是先生，他……
4: 你下去吧。刘恒生，喂，
5: 先生，我们抓到乱党嫌疑人了，
4: 我马上过来。
6: 太爷，我该说的我什么都说了，其他的我真不理。哎，长官，你饶命了，我该说的我都说了，我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了，你饶了我吧，大爷。
7: 我该说的我什么都说了，我其他的我什么我都不知道了，
8: 闭嘴。
4: 怎么样？问出些什么了？
8: 他的房子的确租给过一男一女，男的付了伤买身失血，女的自称是他的太太。据他说，女的穿着打扮很漂亮，是花钱雇他让他把那个男的背后住处的。
4: 他们还住在里面吗？
6: 在。那女的说了，等那男人伤好了之后他就走。
8: 先生，抓吗？
4: 人还在，着什么急呢？别惊动他们，跟住那个女的。利用这次机会将乱党阴王打尽。
8: 是。
3: 先生，这么晚，一个漂亮女人穿着高跟鞋，又戴着这么贵重的首饰，应该不会是去找人吧？难道女乱党在望春楼？
4: 马上请默儿姑娘到望山别墅，我想听她弹琴。
3: 马上去安排。
4: 哎，看好那间民宅啊，不许有任何闪失。顺便把这些首饰交给陈静。
3: 交给他？
4: 你忘了，那是他的地盘。

0: 在下刘生，做生意经过上海。早闻望春楼是一等一的地方，来了自然是要找一等一的美人。不知道你家头牌是谁呀？只要合眼，我包了。
1: 刘先生能光临，我们望春楼真是蓬荜生辉呀！你要找头。

0: 这些就是你们家头牌啊！如果您想欺负我是个外地人，生客，那我就告辞了。
1: 哎，别，刘先生，您可千万别生气，您就是借我一万个胆子，我也不敢欺您是生客呀。您稍等。 小姐，娘让你赶快梳洗打扮一下。现在啊，是丁先生来接我了吗？不是丁先生，那个林翠姐正在忙着，然后丽丽姐又被罚，人家点名要这儿的头牌，娘让你过去先应付一下。那我去，只是弹琴吗？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要不然我服侍您梳洗吧。
2: 不，玲珑。 我不能去，小姐，你别怪我多嘴。你说既然你已经接待过了丁先生，那丁先生、李先生、赵先生有什么区别吗？你就这么一直拧着拧着，回头娘眼里重要客人再飞了，你这不自寻烦恼吗？
3: 谢谢你，玲珑，我还是不能去。我已经被丁先生包下来了，如果我再去接待别的客人，回头他要是知道了。
2: 我怎么向他交代？你就跟娘说，说我不舒服。再说，丽丽姐她也没有犯什么大错，你替我向娘求求情，就说不要亲手毁了她手中的头牌才是。
3: 行吧，那我这就去回娘。可是小姐，万一回头娘真急了，你
2: 没事的，你去吧。要是娘问起来，我自会跟她交代。
4: 行，那我去了。我以为汪春楼真的像传说中的那样，美女如云，现在才知道，不过是这些货色。哎，不好意思，我告辞了。
1: 哎，刘老板，
5: 娘。什么？
4: 怎么，难不成这位就是头牌？哎，哪儿的话呀，这是传话的丫头，
1: 她说姑娘啊正在楼上熏香沐浴呢。那麻烦
4: 你快一点吧。
1: 要么我上去催催她。
4: 好啊，烦劳您快一点吧。
1: 马上就来，马上就来。
2: 墨儿啊，你是要气死我吗？啊，不是娘不讲道理啊，你底下客人都急成什么样了，但凡有一个姑娘能应付得来，我就让她们去了。娘不就是让你给我应个急吗？娘，墨儿请您三思，既然丁先生包了我，您又让我去见别的客人，回头他要是知道了，你想我怎么回应他吗？
1: 你这才挂了牌，你还没火呢，怎么？你已经把我不放在眼里了是吗？你是在拿丁先生压我吗？我告诉你，你是我的姑娘，你不是他的姨太太，好吧？
2: 墨儿不敢。
1: 玲珑，你先出去一下，我有话和娘讲。
3: 好。
1: 你有什么话快讲。我告诉你，下面的场面你必须给我撑下去。我能让你见丁志坚，我也能让你不见他。
3: 你别忘了自己的身份。你这是干嘛啊？你要造反吗？墨儿不敢，娘。只是墨儿现在还是女儿身，丁先生他买的就是这份清白。要是您真让我见了客，回头怕是您真的没法跟他交代了。
1: 什么？你那天回来不是说你？啊。 我知道了，你是喜欢上丁志坚了吧？啊，你做梦都想嫁给他吧？哼，我告诉你，你想都不要想。
3: 墨儿不敢撒谎，娘要是不信，我可以下去。
1: 你说的是真的？
0: 真的娘。娘，碧玉姐的脾气你也是知道的，她人美又那么红，难免是非就多。您说您罚她一下就可以了，难道您真相信她会去码头去私会别人吗？要是真伤了娘俩的和气，是丽丽姐的损失，又何尝不是娘您的损失呢？
5: 哎呀，你起来吧，起来吧。哎呦，我知道这当官的性情怪，可是没想到这丁志坚性情这么古怪呀。哎，行了，也难为你给丽丽说情了。哎，
6: 娘，丁先生派人来接穆二小姐了，让她这就过去弹琴赏月。
5: 真的？
6: 嗯。
5: 哎呦，这可是好事儿啊，穆二。你伺候姑娘，赶紧梳洗打扮吧。穆二啊，现在娘可真是都明白了。刚才的话别往心里去啊。
0: 娘慢走。

0: 丽丽姑娘，小的可就指望您了，您可一定得想办法，否则明天我这小命可就没有了。
1: 哎呀，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老急什么呀？不过你得告诉我，最近哪位姑娘来后院留意过我的行踪？
0: 这也不好说呀，姑娘。
1: 你就放心的说吧，这望春楼的头牌一时半会儿的还轮不到别人呢。
0: 是。是如心姑娘。
1: 如心？
0: 是如心姑娘。她说她知道你私自出去玩，你们晚上约好一起打牌的，叫我回头见到你，让你去如意厅玩牌。后来又说不用了，说改天约，要我就不要告诉你了。
1: 林翠肯定没有来过。
0: 没有，林翠姑娘没有来。
2: 你说这大晚上天气又冷，湿气又重。
3: 丽丽，你这是要气死我吗？我让你跪着，嘿，你就老老实实的在这儿跪着。我平时也没觉得你这么听话呀，怎么遇到这事儿反而认真起来了？你这是想跪出个好歹来，让我心疼啊？
1: 娘，丽丽现在已经沦落到跑去码头跟渔夫私会的份上了，只不过是个没名没分的渔婆而已，娘的话怎敢不听呢？哼，
3: 唉。行了行了，什么都别说了，赶紧站起来吧。你过来把他扶起来。
2: 你过来。你是死人吗？你是瞎的吗？他在跪了一个晚上，怎么不知道把他扶起来呢？他跪出好歹来谁负责呀？
1: 娘，您是想好怎么罚我了吗？
3: 想好了，当然想好了。这来了一个大老板，比钱老板出手还要大方，长得又英俊，长得又年轻的。娘啊，罚你去陪他。
1: 娘就这么罚我呀？娘，你呀可真是够狠心的了。
3: 哼。哎呀，得了吧，我的小祖宗，赶紧去梳洗打扮吧，别让刘老板等急了。
1: 不。我偏不梳洗打扮，我倒要看看我这个一身鱼腥味的渔婆到底能不能迷得住那个年轻英俊的刘老板。
3: 哎呦，我这迟早啊得被你气死，赶紧走吧。
4: 那你们姐姐运气这么好，能遇到啊像刘老板这么年轻帅气又有钱的老板呢。
5: 当然是丽丽姐姐，我看呀，这望春楼能入刘老板的眼，恐怕也只有丽丽吧。
4: 哟，你还不知道吧？丽丽呀，她出事儿了。据说前两天跑出去私会小白脸，现在呀被娘罚跪在后院呢。
5: 真的？
4: 当然是真的了，如今她亲口跟我讲的。
2: 刘老板。您看看这位姑娘能入得了你的法眼吗？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元。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

0: 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糖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10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颈肩 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6: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5: 当然可以。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9: 五六七，走，收腹挺胸沉肩。
10: 我们那群老头儿，最有钱应该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更酷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行人随便往哪里站，自成一道风景。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11: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地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早餐内耗每天上演。
1: 不太喜欢吃鸡蛋，
2: 我不喜欢喝牛奶，
3: 当然吃烤肠、方便面、甜甜圈。
4: 你有点紧张，是不是因为吃的东西不太健康啊？
0: 你以为的吃饱，可能只是填饱。
5: 一个比较快速消化的碳水化合物，就会引起血糖的急剧的升高，然后他在课堂上注意力就会越来越不集中，心情也会很暴躁。
0: 妈妈累，孩子淘，
1: 经常都是我外公来给我做的。
5: 有些时候呢，家长会主于妈妈觉得我们吃饱，我说你想象一下，说来吃饭，你可能确实没有胃口。
0: 残缺早餐该结束了。
1: 这么爱吃，放这四个一边，然后这样就能吃了。
5: 你太聪明了，备餐也不是妈妈一个人的事情，商量出一个我们自己家的这个早餐计划。
0: 5月11号晚9:20，四川卫视《华西论剑》，让爱从一顿发光的早餐开始。
6: 今天是你爸的大日子，你做闺女的就不能让他难堪。
7: 你这一结婚啊，把小叶同志整得老伤心了。你说他会不会为你殉情自杀？
8: 你给我滚犊子！
9: 送礼送对联，大家鼓掌。
10: 你赶紧的，
11: 梅开二度。
12: 行，那既然说好了我当家，那咱们就定点规矩。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

0: 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1: 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
0: 荣获国家三大专利，
1: 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
1: 赶紧拨打4008970866
0: 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
1: 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
0: 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1: 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
0: 荣获国家3大专利，
1: 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8: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
0: 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
12: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1: 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
0: 荣获国家3大专利，
1: 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
1: 赶紧拨打4008970866
0: 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
1: 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
0: 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行。
1: 刘老板，您看看这位姑娘能入得了你的法眼吗？

0: 呀，这还真是男有情女有意呀。刘老板果然好品味。这位是我们望春楼的丽丽，您出去打听打听，这可正是我们上海滩红得发紫的头牌呢。
1: 小女子丽丽给刘老板请安了。
2: 丽丽，你是丽丽啊？
1: 正是。
0: 刘老板，我们家丽丽啊，那琵琶可是一绝。您待会儿是想去楼下赌牌听评弹，还是单独到丽丽的房间听她为您弹一曲啊？
1: 我看这刘老板呀，他就长得斯斯文文的，一看啊就是个好静的人。不然，我还是带刘老板上楼去坐坐吧。
2: 好啊，听你的。
0: 哎呀，我的好丽丽呀，你呀真不愧是我望春楼的镇店之宝啊！你们赶紧上楼去，我这就去准备酒菜。
2: 哎，老板，这些金条送给你，丽丽我包了。
0: 哎呦，刘老板，我先祝你在这玩得开心，你和我们家丽丽啊真是很有缘。

0: 来了。
1: 墨儿，如果你没遇到我，真想不到你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2: 墨儿运气好，遇见了先生。
1: 可是你好像还有些怕我。哦，对了，当时你那位叫刘恒生的同学，如今你们果真再无可能。
2: 墨儿现在身处望春楼，再也不是往日的学生，又有何颜面再面对往日同窗？
1: 果真如此，也许是你的福气吧。你喜欢他？
2: 先生说笑了，是同学不假，但是墨儿当他是哥哥，
1: 哥哥更亲。哎，你家里出事的时候他人在哪？怎么没去帮你？
2: 那日咖啡馆之后，墨儿再也没有见过他。
1: 你突然离开了学校，他难道没有去找过你？那我来告诉你，你离开学校之后，他也离开了学校，后来不知去向。
2: 他去哪儿了？是因为那次游行吗？他是被抓起来了吗？
1: 他去哪儿我不知道，不过跟那次游行无关。算了，不提这些，弹首曲子给我听。
2: 先生想听哪一曲？
1: 琴声最妙之处，不外乎是贴近了人的心情，方才会佳音啊。就弹你的心情吧。

0: 上琴声充满了对未知的迷茫，这是你此刻的心情吧？又何尝不是我的呢？太晚了，休息了。我明天还要带你去个地方呢。喂，你怎么不问我明天要带你去哪里？
1: 去哪里呀？
0: 我找到你的继母和她的孩子了。
1: 真的？那他们现在在哪儿？彤彤的还好吗？
0: 我已经把他们安置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至于他们好不好，与你有关吗？你不是想要复仇吗？
1: 可是，我还是想知道，彤彤她到底怎么样了？
0: 等你明天见到她，你自然会知道他们现在的状况。好了，不要胡思乱想了，早点休息。
2: 苏沫深深地感受到了丁志坚对他的好感是如此的真挚。身遇变故、几经生死的他，此时对丁志坚充满了感激。
3: 你还是住这间，
0: 我还是住那间。

0: 是我来迟了，让你受苦了。不，我不怕受苦，我千怕万怕，我就怕你到时候改了主意不过来了，你知道吗？你让我等得急死了。对不起，我临时有事耽误了一下。谢谢您冒险送的金条，否则我不会安全地躲到这里来。恒生，你别这样说嘛。 等你革命胜利了，你们就是夫妻了，对不对？嗯。
1: 我希望我能活到那一天。
0: 一定可以的。不过恒生，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你会不会嫌弃我？你一定觉得很厌恶吧？

0: 为什么要相信你啊？
1: 那你觉得我美吗？
0: 美。
1: 真的。

0: 在想什么呢？
1: 默而无依无靠，活着就是为了给苏家讨一个公道。我都不敢想，等事情过去了以后，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0: 你的未来还是得靠自己。我还记得第一次在咖啡馆里见到你的那个样子。我希望你能够做回那个天真纯洁的小姑娘。哦，对了，以后在望春楼啊，再也不会有任何人去打搅你，我保证。
1: 谢谢先生。
2: 苏沫本打算家里的事情解决后自己就离开这个世界，却突然对丁志坚有了不舍。他的保护，他的尊重，他的深情，他的相助，这点点滴滴突然变得对自己是如此的重要，重要到一想起自己将会离开这个世界，离开他，心里竟然觉得隐隐的刺痛。自己这是怎么了？

上面要债的人也是他请来演戏给你看的呀，小姐。

姨娘，父亲母亲待你不薄，你为什么要这么害我们苏家？你怎么能做这么狠毒的事情？你对得起我们吗？当初来的时候，你什么都没有。全家都带童的像珍宝一样，你怎么能这么骗我们？你怎么能这样骗我们？

害得自己家破人亡的仇人找到了，苏沫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想到失联的彤彤，疯癫的姨娘，苏沫彻底崩溃了。他不知道该如何走下去。

0: 娘果然是极聪明的，想出这么一个一夜种下风流种的把戏。
1: 林翠也配合得梨花带雨的，娘跟她不去唱戏呀、啊、真是白瞎了这块材料了。
2: 哼，我这是被逼得没办法了才出此下策。这件事儿都怪你，如果不是你自己跑出去了，哪会来这么一出戏呀、啊、
1: 哼，娘，人家小刘老板可是说了，我这哪儿哪儿都好，只不过是膝盖轻轻的，怪煞风景的。
2: 哎，是娘错怪你了。你放心吧，这娘心里跟明镜似的，一定还你一个公道。嗯。
3: 哟，娘，你怎么在我屋呢？找我有事儿啊？
2: 跪下。
3: 娘。
0: 嗯。什么味儿啊，林翠啊！哟，你这香水啊，果然是好闻极了，法兰西的吧？哎，不对，瞧我这记性，哼，是日本国的吧？好闻，确实好闻，一股子血腥味儿，真是刺激啊！
2: 跪一下。丽丽，你也不要得意。这本来是你们俩一起跪的，可是昨天丽丽已经跪过了，今天就只有罚你一个人了。知道娘为什么罚你吗？
3: 娘，林翠不知。
2: 这自古以来都是和气生财，你俩倒好，跟一个要吃了一个似的。这死了一个水淹，我寻摸着这望春楼能安歇些日子吧。哼，这倒好，你俩就给我明争暗斗起来了。如果再让你们这么给我斗下去，我望春楼迟早关门大吉。
3: 娘，林翠不敢。
1: 娘，您倒是说说清楚啊，谁明理谁暗理啊，免得回头大家心里没数，回头再不长记性。
2: 你闭嘴，你私自离开就不该，都是娘把你宠坏了。从今天开始，你如果再敢私自离开跑出去，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1: 行，我不去就不去。娘，反正这个码头啊我也都溜得够了，人家小刘老板可是说了，你要带我去香港呢。
2: 哼，我倒是看看你再会不会出去。林翠啊，你在这望春楼里是最沉稳最明白是非的孩子，不要让娘失望，知道吗？
3: 娘，林翠知道了。
2: 知道了就好，起来吧。
1: 咱们这聊了半天了，忘了恭喜林翠了。妹妹，真是恭喜你啊，终于博得钱老板的欢心了啊。
3: 那也是姐姐让的呀，还得多谢姐姐呢。不过姐姐贵人多福，新客是个英俊富贵的年轻老板，但是妹妹要在这提醒姐姐一句了，要记着咱们的身份呀，爱上不该爱的人，吃亏的可是咱们自己个儿。

我问过后面的家丁了，这小六子啊，经常私自放猎物出去，听说这丽丽啊，给了他不少银子呢。你说丽丽她多么骄傲的一个人啊，她每天都出去，半夜三更才回来。哎，你说这外面不是两个小白脸，干嘛那么神神秘秘的，对不对？ 你说他向来是风风光光的，这出门啊不是坐轿子，那也是坐黄包车的。这小六子还跟我说，他这回来的时候，这脚上总是一。

0: 你这回可怎么办？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你是谁呀？
0: 我等你半天了，你这个女革命党啊！
1: 你抓错了吧？我
0: 把他带走。
1: 我不是你的革命党。
0: 走。
1: 你。

0: 先生，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忘掉从前所有的人和事吧，等家里的事情办妥了，你就去法国。
0: 可是童童的胆小，他怕黑。
1: 他又不是你亲弟弟。
0: 可是自打他出生起，我就把他当成我亲弟弟。我甚至可以为了他也卖进望春楼。我不想这件事情牵扯到他。
1: 默儿，你听我说，你别迷糊了好吗？你怎么养他？等他长大了，他就是你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以把你炸得粉身碎骨。
0: 不会的，先生，童童才不到六岁，而且我根本没办法想象他以后会什么样子。他会沦落街头，我们之间的恩恩怨怨本来就跟他没有关系，他只是个孩子。

0: 宁博士，你冷静一下，坐下来等消息就是了。我说过了，我的伤已经好了，我能去的。这么好的报酬机会，万一有什么差错，我们再想找到他的一丝线索就不容易了。你现在的身份很安全，你要利用现在的身份做更重要的事情。前线需要药品，需要物资，现在运输关卡管得那么紧。
1: 你可是唯一的希望，你可千万不能再出事了。可我并不喜欢在汪城楼待着，我更不喜欢利用一个渴望爱情的不幸女人。她救过我，又帮我做了那么多事情，我怕我还不起人家了。

0: 可是啊，现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每一个人到我们中来。我知道，那个女人是帮了你很多，可是你想一想，等哪一天抗战胜利了，她和所有人一样，站在阳光下平等的做一个人的时候，她会想到，她今天做的一切，其实更多的是帮助她自己。
1: 算了算了，不聊这事。
2: 我要你马上救人，枪上不敢治，我治不治？好，我治。
3: 快，
2: 进来，进来，进来，进来！
3: 请进。
2: 面对被他挡住致命一枪的苏沫儿，丁志坚积蓄已久的情感在手术室外突然爆发了。 他要这个柔弱而又坚韧的女孩子活下来，他要重新为她安排她的未来，他要她是安全的，他要她是幸福的，因为他要苏沫儿，他要和她永远在一起。
1: 情况怎么样？先生，请放心吧，他已经抢救过来了，就是现在那个身材比较虚弱，没什么大问题。

资料，神农化堂穴位资料贴，是将资料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资料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堂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堂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堂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堂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堂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堂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堂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堂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

0: 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1: 你的保证你每一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2: 先生用腿在先左腿。
3: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4: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5: 杰斯，放在鞋包上，这儿转，
6: 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0: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7: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8: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动作。
4: 你能走到多远？走到自己的最远，就是很棒的。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燃明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我们三位同志都牺牲了。那个丁魔头死了吗？没有，我赶过去的时候，只看见他的车身都是血。可是地上没人。
1: 我说过，我也要去的吧？啊？这家伙人没有自杀身亡，
2: 你不能去。
1: 郑书记，你什么意思？是不是因为那个丁魔头救过你的命，你想以公济私报恩呢？皇上，你怎么这么说话？制裁丁志坚是几个月前上级下达的命令，可是这几个月呢，我们根本就联系不上。这中间到底有没有差错，有没有什么变化，我们还不知道。可是我们情报知道，丁志坚在暗中保护很多抗日的爱国人士。
3: 如果现在我们制裁他的话，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你知不知道？
1: 你的意思是让我放过那个杀人恶魔？我们牺牲多少同志就白白的算了？
3: 我必须声明，牺牲同志，我负主要责任。
1: 你怎么负责？
3: 皇上。
1: 我们现在的上级是抗日通盟会，我们为前线运送药品的计划是对的，可是这和制裁丁志坚是一回事。
3: 前线各方面都在变，我们必须也要变。
1: 但改变不了他杀学生的事实。
3: 我再告诉你，皇上，你的任务就是运送药物去前线，
1: 其他任务你一概不准参加。

0: 什么事？说吧。
1: 林翠已经被陈静抓到了，现在在审讯室，就是那天和山本喝酒的女人。
0: 林翠也能跟乱党扯上关系？
1: 先生，如果我们现在去审讯室，林翠肯定会认识我。万一她真的和日本人有关系，怎么办？
2: 哎呀，长官，你说你关我做什么呀？我又不是乱党，你们抓错人了。哎呦，哎呀，长官，你可算是……你们怎么说话？跟你好好说话也……哎，那个长官，你……我跟你说，你们抓错人了，我跟那宅子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那个丽丽，她在那个宅子那边养的小白脸，我真……
3: 丽丽是谁？
2: 丽丽就是我们望春楼的姑娘，哎呦，她可是头牌，就她，她才能养小白脸呢，绝对是乱党，你们快去抓她去吧，这抓我这也没有用啊。
3: 你也进了那个宅子？你怎么能证明你不是乱党？
2: 先生，哎，我可真的不是乱党。

0: 就前几天山本先生送了我几瓶日本的香水，我还送了丽丽一瓶呢。然后吧，我今天一进那个屋子，我就闻到那个香水的味道了。还有，我发现了钱老板的衣服，钱老板可是丽丽的客人呢，他一定是背着钱老板把那衣服送给小白脸了。
1: 林翠，你要再不说实话的话，我们可要动刑了。
0: 先生，哎呦，先生，我真的不是乱打，你们真弄错了，就是杨丽丽。哎呦，先生，我跟您说，我真的不是什么乱党，你们真抓错人了，就是那个丽丽，她前几天偷偷溜出望春楼，我就起了疑心，就跟着她了，谁知道能撞见你们呀？谁知道她是什么乱党啊？你们不是要抓乱党吗？她现在就在望春楼呢，你们就过去抓她呀，把我放了吧，我又不是。我保证，你们一定能抓到他的。
2: 他现在就在望春楼，你们去抓他。
3: 林翠，你长得很漂亮，要是脸花的话，你就做不了头牌了。但是你可以做乱党，可是你能保证你出去吗？
4: 我要听实话。

0: 你马上去找张建辉。
1: 是。
2: 对自己行刺的刺客，他们到底是谁的人？丁志坚不停地猜想，可对疑犯审讯的事情却只能交给陈静去办理。丁志坚不知道陈静与此次行刺是否有关，不知道陈静会不会把最真实的审讯结果告诉自己。丁志坚觉得他不可以再这么被动下去，是时候主动出手了。
1: 人呢？
3: 都搬走了。
1: 全家都搬走了。

陈主任人呢？回丁先生的话，陈主任他去望春楼了。丁先生。

0: 他们都不相信我，但是您得相信我呀。这全是丽丽干的。你说，她在外面养小白脸，她是乱刀，你们把我给抓进来了。哎，丁先生，要不你把我放了吧？你们快去抓他呀！抓我真的没有用的。你确定是那个叫什么丽丽干的？
1: 确定了，丁先生，你就相信我这一回吧。你说，你们把他抓过来一问不就知道了吗？你们非得抓我。哎，就这首饰，你拿到忘川楼一问，大家都知道是他的。你们，哎呦，你们真是抓错人了。
0: 你刚才叫我什么？
1: 丁先生啊，你是丁先生，我记得的。
0: 你没什么大事，一会儿就放你出去。
1: 真的，谢谢丁先生。啊。

0: 哎，护士小姐，今天下午送过来的枪伤病人，他住几号房？
1: 他在四号房间。
0: 哦，那他现在的病情怎么样了？
1: 他还在昏睡着。

0: 宋墨，你醒醒！宋墨，宋墨，宋墨，
1: 你是？
0: 我是恒生啊。 怎么会是你呢？你怎么受伤了呢？我是在做梦吧？我已经死了吗？宋墨，你没有做梦，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好辛苦啊？离家出事以后，你不是远嫁了吗？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1: 真的是你吗？不是，我真的不是在做梦吗？你到底去哪儿了？苏墨，我一直都在找你。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怎么会在这里呢？我，这是哪儿啊，恒生？我。
0: 知道了，你是不是跟那个杀人恶魔在一起的？
1: 恒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拿枪做什么？我，
0: 你会知道的。
1: 恒生，恒生，恒生。

0: 老板，这一看您就是达官贵人呀，您是相上我们楼里的哪位姑娘了？
1: 丽丽。
0: 丽丽，啊，这丽丽是我们楼里的头牌。
1: 我想见她。
0: 哎呀，丽丽，可不是谁想见就能见的。
2: 我求求你，千万保佑他平安的回来。谢谢。如果他要是不回来，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0: 丽丽啊，丽丽，丽丽，哎呀，出大事了！这楼下来了一群官家的人呐，指明了要点你啊，人家枪都指着我脑袋了。你赶紧下去，把他们给我打发走。
3: 得交出你递给他的首饰。
4: 那首饰本来就是我给他的，他爱给谁就给谁呗，我才不在意他给谁呢。来，喝三杯汤。
3: 他们抓的是革命党，而我就是。你的首饰落在他们手里，我担心他把你也怀疑成革命党了。
4: 就因为那几件首饰，我也成革命党了。
3: 你看，我担心的事儿果然发生了。你不能留在这里了，太危险了。我必须想办法安排你转移。
0: 丽丽，
4: 那正好，官家的人，我正要找他们呢。这堂堂的望春楼，东西说丢就丢，还有没有王法呀？
5: 丽丽啊，我倒要看看这望春楼是什么地方啊？是贼窝吗？你说这东西说丢就丢，还有没有王法了？
4: 我告诉你，就这几件东西，我要是找不着啊，我可就得把这望春楼给闹个鸡飞狗跳。
1: 姑娘，什么重要东西丢了，值得你发这么大脾气啊？
4: 老板，您是哪位啊？您赶快离开这儿吧，回头您要是丢了东西啊，你也会生气的。
0: 丽丽，你有没有规矩了？是这位老板点的你，还不敢给这位老板请个好？
4: 啊，老板您好，让您见笑了。望春楼丽丽给您请安了。
1: 不用，谢谢。
4: 你说我这人呢，平时我就不大爱把那首饰都给锁起来，从来都是这么明晃晃的放在明面上。这昨天小刘先生说想让我穿几件素色的衣服，所以我就想起了钱老板送我的那几样首饰，我就开始找，可是我怎么找都没有找得到。老板，您说说啊，这个地儿您说还有王法吗？
0: 丽丽啊，人家老板是来消遣的，不是听你来报官的。不就这么几件首饰，你至于吗？你平时见过那么多宝贝，就稀罕这么几件啊？你是头牌，丢了自己的身份。
1: 姑娘，他不说了吗？你什么珠宝都见过，怎么对几个小首饰失窃这么在意啊？这确实不符合你头牌的身份。
4: 是，先生说的是，我是平日里什么珠宝都见过，可是偏偏这几样不行。这几样可是钱老板送我的，他可是我的客人，却生生的让那个灵翠给抢走了。钱老板说是要赎我回去做姨太太，这整个望春楼里没人不知道这事儿。也不瞒你们说吧，我本来是想找出这几样饰品，重得钱老板的关心，可现在倒好了。这弹琴卖唱的日子，我也不知道过到什么时候是个头了。
0: 哎呦，我这会儿算是听明白了，那钱老板只是临时的包养林翠，他怎么可能给林翠赎身啊？你是不是想着林翠把你那些首饰给偷了的呀？林翠那丫头平时是有点小毛病，娘承认，可是这首饰她绝对不可能拿，娘给你打保票。
4: 娘，林翠她心心念念的惦记钱老板，对我不满那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你就不要再把她怀了钱老板的孩子

0: 荣生，我们跟踪你啊，不是一天两天了。你父亲找过我，你说你不好好读书，你对得起你父亲吗？
1: 我没有杀人，我也不……
0: 这会儿你父亲救不了你了。你知道你要杀的人是谁吗？
1: 我只杀魔鬼。
0: 你口中的魔鬼，连我们美艳长都非常器重。就凭你说这句话，10条命都不够你死。

0: 你们几个是怎么保护的？这点事儿都干不了，被打死的人是什么人知道吗？
1: 。
2: 墨儿，你没事吧？哎呀，你为我受了枪伤，又害你受到了惊吓，都是我不好，我不该离开这儿的。墨儿，不要害怕，我会亲自守着你，保护你，我不会再让任何人进来伤害你。
3: 墨儿没事的，饶先生费心吧。
2: 谁说没事？你看你脸色那么苍白。
3: 先生，晚上跑出去的那个人抓到了吗？
2: 还没有，我一接到电话就赶过来了。不过你放心，一定会抓到他的。墨儿，害你两次险些为我送命，对不起了。
3: 先生不要这么说，墨儿担不起。
2: 从今天开始你就担得起，我保证不会再让类似的事情发生。哦，对了，你看到那个人的模样了吗？如果知道了他的模样，我们比较容易抓到他。你仔细想想，想好了告诉我。我知道你受了惊吓，没关系的，慢慢想。

我们不着急，先生。那个人他到底是什么人啊？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是乱党，不过你比我害怕，他是冲着我来的，与你无关。 不过我命大，因为我有你在我身边。

0: 刘璋，你要想活的话，就踏踏实实的交代有价值的内容。
1: 恒生啊，你跟我好好说说，革命为了什么呀？
2: 革命，革命就是为了让每个人都能过上好日子，不再有剥削压迫，每个人都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1: 革命就是把你手中的红酒分给别人，把你身边的女人让给别人的，你明白吗？再革命，你脑袋就要搬家了。
0: 我看你没活的意思啊。
2: 我一个字都不会对你交代。
0: 刘璋，古人云三思而后行，我再给你10分钟，如果你实在想死的话，我成全你。

0: 主任，这小子嘴挺硬啊，要不要我去动刑？
1: 动刑？用不着吧，带他去见阎王。
2: 我当时迷迷糊糊的，没有看清楚。
3: 算了，不提了。进来。
4: 先生，我们根据护士的描述，我们做了一张绘图。
3: 是这个人吗？
2: 不是，不是，我当时没有看清楚。
3: 不管是谁，我们都一定会抓到他。好了，不提他了。你在这儿安心养伤，我想早点听到你的情深。
2: 要是我们的手再也弹不了琴了呢？
3: 不会的，你会好起来的。

0: 刑侦，我数三个数，只有三个。一，
1: 革命就是把你手中的红酒分给别人，把你身边的女人让给别人的，你明白吗？
0: 二，
1: 再革命，你脑袋就要搬家了。

0: 丁先生，是不是只请程叔抓到了吗？没有，让三个人就走了。先生，陈主任的手下查到，那些首饰确实是一个叫丽丽的女人的，但是因为客人，丽丽和林翠之间有矛盾。是吗？
1: 先生的意思是，
2: 先不要打草惊蛇，盯住望春楼放的那个林翠。
0: 是。
2: 还有，医院里面要加派一些人手，现在这个年头想杀我的人多的了，让一个姑娘无端替我送了命，我丁某面上无光。
1: 先生请放心，都已经安排好了。
3: 你以为死人还会尿裤子吗？没什么丢人的，谁都怕死。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死还是活？
4: 这次可不是空的。
3: 还数三个数，三。

0: 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

0: 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1: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

0: 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面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

0: 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1: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

0: 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啊嗯、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啊、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冈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冈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

0: 算，关键是自在，
1: 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3: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嗯，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4: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眼睛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
7: 又酸又胀真难受，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7: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
7: 又酸又胀真难受。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
8: 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7: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7: 火星任务已完成，全体返航。

了。

0: 早餐内耗每天上演。
1: 不太喜欢吃鸡蛋，
2: 我不喜欢喝牛奶，
3: 当然吃烤肠、方便面、甜甜圈。
4: 你有点紧张，是不是因为吃的东西不太健康啊？
0: 你以为的吃饱，可能只是填饱。
5: 一个比较快速消化的碳水化合物，就会引起血糖的急剧的升高，然后他在课堂上注意力就会越来越不集中，心情也会很暴躁。
0: 妈妈累，孩子淘，
1: 经常都是我外公来给我做的。
5: 有些时候呢，家长会煮鱼，妈妈觉得我没吃饱，我说你想象一下，我来吃饭，你也可能确实没有胃口。
0: 残缺早餐该结束了，
1: 这么爱吃的，放这四个一边，然后这样就能。
5: 你太聪明了，备餐也不是妈妈一个人的事情，商量出一个我们自己家的这个早餐计划。
0: 5月11号晚9:20，四川卫视《华西论剑》，让爱从一顿发光的早餐开始。
6: The Gen Z International Study Camp comes to a successful close. Watch how global youth bridge cultures to co-create a new blueprint for green development.
7: Can observer Ibra specially dressed in traditional Yi attire to watch the match. He received an especially warm welcome from local fans.
6: Step into Mianning, Liangshan's historic red town, revisit the storied years of the Yihai Alliance, explore the vibrant local life and unlock authentic cultural treasures.
7: Visit Chengdu's trendy sports venues, experience the unique appeal of pickleball and basketball, and feel the vibrant wave of the national fitness movement.
6: Please stay tuned to this episode of Panda Wandering on May the 10th at 9:20 p.m.
7: We'll see you there.
8: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9: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10: 去怡静门多了三张嘴。
11: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9: 咱们俩的事儿，
8: 行，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8: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1: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10: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8: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9: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燃情剧场由万通坚果贴冠名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来一天。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组织上什么时候批准我的申请啊？是要等很久吗？
1: 有时候等待就是战斗。恒生啊，我要再三叮嘱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制裁丁志坚任务就此暂停，等我回来了再做打算。
0: 保重。
1: 保重。

0: 又去了医院，莫非你还想刺杀丁先生？
1: 你们跟踪我？
2: 你以为拿了你张名单，从此就不理你了？跟你在江边告别的那个男人是你的上线吗？他明明就在上海。为什么上次给我名单没有他？知道他行踪的人并不多。
1: 如果我供出他，一定会被他们识破的。
2: 真是读书人啊，瞎话编的都比别人好啊！
0: 我没有，
1: 行了吧？我是吃哪碗饭呢？真话假话我可听不出来啊！我是不爱跟你计较，
0: 因为我看中了你，但是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2: 你想怎么样？
0: 第一。 绝不能再打丁先生的主意。第二，再有一句假话，我就对你不客气。嗯。你的上线叫什么名字？什么时候回上海？
2: 他叫张军。
0: 他的行踪也不会告诉我，我也是等他通知。那他的上线呢？我不知道。好，知道了什么，第一时间告诉我。嗯。别再去医院了，丁先生。 已经带着他的女人回了自己的家，他的家戒备森严。我不像你一样，还没立功，就白白的送命。

苏穆尔养伤期间，丁志坚对他的照顾无微不至。此时苏穆尔已无心去猜想刘恒生对丁志坚描述的对错。面对丁志坚的温柔体贴和几次三番对自己的帮助，苏穆尔对丁志坚渐生情愫。在乱世之中能留在他的身旁，苏穆尔感到如此的温暖和安全，这就够了。

0: 木儿，等你伤好了再回去吧，秀姑老板已经同意了。
1: 木儿不是不想住在这儿，只是已经不少天了，承蒙先生呵护，木儿只是觉得再不回去有些不大好。
2: 这都怪我，经常早出晚归的，没好好照顾你，
0: 实在抱歉。
1: 怎么会呢，先生？这就好比说，一个苦命的孩子，居然还能过上安逸的生活，木儿已经很知足了。
0: 木儿，
2: 我一定会替你赎身的，还你自由，给你幸福。
1: 木儿，谢谢先生，但先生不必为木儿所累。木儿终究是风尘女子。
0: 不许你说什么风尘不风尘的，你并不属于那儿。以后如果你喜欢住在我这儿，你可以一直住下去。
1: 先生，木儿就是担心您的安全，木儿怕拖累您，有件事情我一直想问您，为什么那么多人想要杀您啊？是您做错什么了吗？
0: 木儿，我做对了还是做错了并不重要，关键是那些人只要看着我活着就不高兴不快乐。
1: 我认识您这么久，我能问您一句，您到底是做什么的吗？
0: 墨儿，你跟我在一起快乐吗？

只要我能带给你快乐就好了。你这次回去就当是

0: 你要吓死娘了，娘这些天呀吃不下睡不着的。
1: 哎呦，你这身体好了吗？还能弹琴吗？
2: 能的，谢谢娘。
3: 哎呦，妹妹啊，你这次真是了不起了，你为丁先生挡的那一枪，他现在心里啊扎扎实实扑你身上了，你们郎才女貌，妹妹的好日子就不远了。
4: 姐姐，你认识丁先生？
3: 哦，我不认识他，我就是觉得，这个自古凡是能办大事的人，他都是英雄，对不对？你看啊，这个英雄救美人，现在成了美人救英雄了，这传出去岂不是佳话了？是吧，娘？
0: 这林翠妹妹的嘴巴可真是十里飘香啊，我这隔着老远的就闻到味儿了。来，小刘先生，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的墨儿妹妹。
5: 离家出事以后，你不是远嫁了吗？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6: 我知道了，你是不是跟那个杀人恶魔在一起的？
7: 墨儿，你的快乐跟我做什么工作无关的，只要我能带给你快乐。

0: 关于木耳的事儿，我就知道这么多。现在你知道了，你打算怎么办？
1: 我也不知道，我真没有想到他的姨娘会做出那么绝情的事情，都怪我不好。当初我执意去找他的话，也许就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0: 你会带他走，对吗？你不敢跟我讲真话，你是怕我一生气给你赶出去？
1: 不是，我真的是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儿女私情不是我现在该考虑的。我只是听到他现在的处境，有一点点难过而已。
0: 这么久了，我也在望春楼，你什么时候为我难过过？刚才外面开枪四处抓烂党，你们就那样四目相视，你不怕别人看出破绽，影响你的革命吗？
1: 哎，别说了，我现在心里有点乱。
0: 你想见他是吗？
1: 是，不管他是谁，你说过只有他才能拿到通行证，相信我，丽丽。
0: 恒生，你就一定要运你的那批货物吗？你要运你那批货物，你就一定要找他拿通行证吗？
1: 是，无论从谁的手里，通行证是一定要拿到的。
0: 好，那我就再赌一次。我赌抗战胜利的那一天，我不会输。

0: 人在心凉的时候都不会觉得冷的，我也是这样。
1: 你来做什么？这个时候你应该忙着。
0: 我真想把你从这儿推下去。
1: 我记得你问过我男人和女人之间爱情的事情。

0: 我不像你，在丁先生那里可以指鹿为马的去保护他。我告诉你，为了他，我就情愿可以去死。
1: 我猜到了，以你的清高和骄傲，会为了他来找我，安排我们见面。丽丽姐，你真的很爱他，
0: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我不会为了你所谓的耻笑而退却半步的，别做梦了，哼！我告诉你，苏沫儿。 你给我听好了，我跟你争的是刘恒生他的一颗心，我绝对不会为此退让的。

0: 是啊，有日不见了。你长大了许多，你的伤好些了吗？
1: 如果你是指枪伤的话，已经好多了，谢谢。苏沫儿，这些日子你受的委屈，我也是才知道。 当初学生游行之后，我去你家找过你。他们告诉我，你已经出嫁了。我虽然觉得这件事情有些蹊跷，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也没有想到你会落到今天。

0: 我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否则就算我丢了性命，我也会拦下这件事情。拦下又怎么样呢？拦下我就有机会和信青重返学校吗？你不知道，当时一夜之间天塌地陷是什么感觉。再说，我当时为了彤彤，为了苏家，我已经无路可走。
1: 只是我没有想到，你也放弃了读书的机会。我们在学校的点点滴滴，我一点都没有忘记。我就不相信你会喜欢一个汉奸。我知道，你不想在望城楼多待一点。既然命运让我们又遇见了。 我必须带你离开这里，我不会再让你受任何委屈。那丽丽呢？她那么爱你，她是我的救命恩人，她对我千好百好，我无以回报。可是你，你是我唯一爱的。
0: 在我心里，我从来就没有容下另外一个女人。恒生同学，要是丽丽姐听见你今天的话，不知道会有多伤心。你今天不顾危险的来见我，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吗？相信我。
1: 我当初跑遍了大半个上海去找你，我发过誓的，我今生今世非你不娶。恒生同学，请你注意咱们俩现在的身份，会有男人了，你知道的。那你知道他现在是干什么的？
0: 不管他是干什么的，只要他能带给我快乐，不就足够了吗？一个女人的幸福和这男人干什么的有关系？
1: 可他是杀我们学生的指挥者，就是他下令杀我们的。
0: 你怎么就那么确定？我不想谈别的，恒生同学，丽丽姐对你情深意重，还望你珍惜。你今天前来见我。 只是为了纪念当初的自己，我没有别的想法。
1: 我不爱他，我跟他只是为了养活我的工作。

0: 先生，昨天几个人冒死闯关卡都被击毙了，但是药品不获，全都失踪了。
1: 你带几个人去调查此事。
0: 是。
2: 主任，报纸看到了。
3: 我也刚看到。您觉得这批货又运到哪儿？
1: 陈主任，我正想请你调查此事。
3: 行，交给我。
4: 这下子老天成全你我呀，丁志坚这下子着急了吧？
3: 于先生，丁先生没事的时候你不会出现，每当丁先生出现危机的时候，我总能看到你。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4: 我胸襟坦荡，光明磊落，
5: 坦率地说，我就是要拉丁志坚下马，只有他下了蒋先生的马，才能请他骑上汪先生的马。
3: 这次你是主谋吗？
4: 雇人闯风索线杀人越货的事儿不是我的风格。

0: 我们两天不安，否则唯你是问。是。戴老板要求我们两天不安。
1: 这是刚从刘恒生那得到的情报，就是不知道是真是假。最近走私药品的案件频发，参与其中的不是一个组织。这信息如果有一条是真的，就够了。他是一聪明人，我想他知道分寸。
2: 先生，陈主任好像找到线索了，正准备抓人。
3: 这次他怎么这么快啊？郭副官，这次应该会牵扯不少人，你马上去通知那些爱国抗日的组织，请他们做好准备。
0: 明白。

0: 夫人，扑空了，全都扑空了。除了铁血会的人，其余的都没抓着。好个刘恒生！
1: 主任，我觉得他给我们的消息不假。
0: 怎么讲？我们去的时候虽然扑空了，但是能看出来屋里的人走得很匆忙，可见他的消息是真的。只是
1: 有人在我们前头放了消息。
0: 这个人应该不会是刘恒生吧？
1: 应该不是他，要不然他没必要给我们真消息。
0: 那您是怀疑我们内部？
1: 你刚才说抓到什么人
0: 了？哦，铁血会的人。要不要连夜去审？
1: 不行。这得给丁志坚打一招呼。
0: 是。
2: 是。
3: 戴老板，陈主任正好。

0: 戴老板找你。
1: 你好，戴老板。
2: 铁血会里有我的人，刚才和丁先生已经说过了，把他放了吧。
1: 嗯，是。特务员，难道铁血会的人是戴老板的嫡系？
3: 陈主任，上海卧虎藏龙，很多事情连我都不知道。
1: 那后我上哪儿去找啊？审铁血会的人是跟上峰作对，要是不审的话，那很多的疑点恐怕永远就是谜了。
3: 我们有很多没有答案的问题。
1: 特别，我来上海时间短，我实在搞不清楚上海究竟有多少组织是有南京背景。
3: 陈主任，连我都想知道啊！看来我们都面临同样的问题，
1: 可能又是一个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爱打电话订购吧。
1: 得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

0: 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

0: 流，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
0: 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

0: 简单又方便，二期堂方牌医用学位私聊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下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0: 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1: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温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位，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2: 今天是你爸的大日子，你做闺女的就不能让他难看。
3: 你这一结婚啊，把小叶同志整得老伤心了。
4: 你说他会不会为你血情自杀？
5: 你给我滚犊子！
6: 送礼送对联，大家鼓掌。
7: 你赶紧的，
8: 梅开二度。
9: 行，那既然说好了我当家，那咱们就定点规矩。

0: 对呀，我来上海时间短，我实在搞不清楚上海究竟有多少组织是有南京背景的。
1: 陈主任，连我都想知道啊！看来我们都面临同样的问题，
0: 可能又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1: 有事吗？日本人侵占了东北华北，现在对上海虎视眈眈，你怎么看？唐生，你是知道我的，我对于民族大义这些事情我从来都不懂。过去陪着你游行也是因为，也只是因为你。我现在一个风尘女子，你没有必要再问我对这些事情的看法。
0: 就算你什么都不懂，还是能够分清楚爱国者跟卖国贼的区别吗？你可以陪着我去参加学生游行，难道你还可以为了他去加入汉奸行列吗？
1: 不是你说的这种人。
0: 那如果是呢？你怎么办？
1: 他一定不是。
0: 难道你爱上他？我不信。
1: 像我这样的女子，还有什么资格说爱？谁说你没有？你有。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的。我知道你没有忘记当初，我知道你没有忘记我，我更知道你不会爱上他。不要再跟我说这些了，行吗？我们谁都没有办法回到当初。
0: 只要我把你救出去，我们就可以回到当初。救我？你怎么救我？当时若不是丽丽对你伸出援手，你在哪儿？你现在说要救我，那他怎么办？感情和恩义，这是两码事儿。
1: 你别骗自己了，这从来就没有办法分开。
0: 就是因为那个杀人恶魔对你有恩，你就要拿感情来还吗？
1: 我再跟你说一遍，他不是你说的那种人。

0: 至于我，我已经一无所有，即便我舍出性命，我也没有办法报答他，你懂吗？
1: 你告诉我，你到底是爱他还是感激他？
0: 生，算我求求你，不要再逼我。望春楼里都是苦命的人，你真应该多想想丽丽对你的好。
1: 如果没有杨丽丽呢？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在一起了？
0: 他约了吗？

0: 你怎么不问我要带你去哪儿？
1: 不管去哪儿，只要能待在先生身边，母儿就很安心。
0: 当真？希望你待会也能安心。
1: 这话怎么讲？
0: 医院打电话来了，说你姨娘的病已经治好了。
1: 那我们现在是去医院见她吗？
0: 该怎么做，你得想好。
2: 丁志坚把如何处置姨娘的权利交到了苏沫的手中。苏沫知道家仇终于可以得报了，可是苏沫情愿他还是封着的，这样自己或许还可以有理由逃避下去。
3: 沫儿，你真的决定这么做了？
1: 先生，这几天沫儿想了很多，事已至此，如果我现在退一步，即便我不快乐，可是彤彤他们一家三口会过得很幸福。就让这一切结束吧。
3: 不管你做出什么决定，我都会尊重你，但你可得要想好了。
1: 先生，沫儿是经历生死的，这不是我的一时冲动，这就是我的最后决定。

我们俩答应我，以后要让她开开心心的活着。

0: 抱歉，
1: 我都搞脏了。
0: 跟姐姐说再见。
2: 姐姐再见。

0: 父亲、母亲原谅我。
1: 梦儿，你的父母不会责怪你的，他们会为你感到骄傲。
0: 我连仇都报不了，有什么好骄傲？
1: 你知道我最喜欢你哪一点吗？
0: 我也不知。
1: 你是我认识所有女人当中心灵最干净、最善良、单纯的一个。
0: 想干净来到世上容易，想干干净净离开世上却很难。木儿遇到先生，是无形中的惋惜。
1: 遇到你，也是我的惋惜。

0: 如今前方急需药品，
1: 可上海这边却迟迟运不出去，
0: 你们有什么办法？
2: 现在这段时间风声太紧，
1: 这样你们就害怕了啊？
2: 郑军说过我们不能做无谓的牺牲了。
1: 我有一个办法，如果拿到通行证不就安全了吗？
3: 可是全上海的通行证都要丁志谦签字才可以，咱们可能拿到吗？
1: 如果我拿到通行证，你们敢不敢押船运粮？
2: 我看啊，这件事非同小可，我们还是等郑军回来再商量吧。
1: 胆小鬼，船我联系上了，
0: 钱也交上了，
1: 通行证也帮你们弄到了，而你们却临阵退缩了。
2: 可郑军说过，
1: 别拿郑军压我。
2: 郑军是真正的革命党，我们还没有资格加入。不该多听取他的意见吗？
1: 如果这次革命成功了，我们就有资格加入革命党了。到那时候，郑军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4: 干还是不干？嗯。
2: 好，听你的，
3: 听你的。

0: 刘恒生，你还想和我说丁先生的事儿？
1: 难道你忘了吗？就是他下令枪杀了我们无辜那么多学生。
0: 我没有忘，我永远记得。可是这跟他有什么关系？
1: 整个上海除了他，还有谁能够下令开枪？
0: 我不懂，但是我相信他不会做这些事情。

0: 你别傻了，所有人都知道枪杀学生是最高长官下的命令，而丁志坚就是那个杀人恶魔。
1: 恒生，以我现在的处境，你何必和我说这些？
0: 我知道了，你现在是上海大人物的如夫人，大汉奸刽子手的如夫人，被包养的女人，这就是你的处境。
2: 苏沫，
0: 我说错了吗？
1: 你没说错，你说的特别对。我现在不但是被他包养的女人，还是沦落望春楼的风尘女，不是吗？
0: 我希望你能看清楚，不要再执迷不悟了。我不能眼看着你这样糊涂下去。
1: 你要是觉得我糊涂，你为什么就不能让我糊涂着呢？你不觉得糊涂也是一种幸福吗？
0: 既然如此，我无话可说。
1: 那就别说了。还有事儿吗？没事，我走了。
2: 有。
0: 我想让你找丁志坚，帮我办一张通行证。前方抗战急需药品，可上海的水路被他掐得死死的，没有他亲笔签发的通行证，谁都运不出去。我知道你能办得到。如果他不答应，你可以告诉他，我们运的是禁药。如果他对这个国家还有一点良知的话，他就会答应你。如果他拒绝了，
1: 那就能证明他是你说的那种人吗？
0: 他帮不帮你，你敢面对吗？
1: 行，我试试。
0: 哦，对了，还有另外一种可能。他就算给了我们通行证，他也有可能派手下劫药抓人。
1: 刘恒生，你既然有这方面的担心，你为什么还要去冒险？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你是让我帮你弄通行证吗？
0: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对那个姓丁的死心塌地的，宁愿相信他也不相信我。既然这样，我也不会弃你不顾的。这次我就会用生命来做赌。如果我活着回来，我必须带你走；如果我死了，
1: 怎么样？
0: 我会用我的生命擦亮你的眼睛，让你看清楚丁志坚的真面目，认清他卖国贼的嘴脸。到时候，你就不会继续错下去了，因为你是我的同学，是我的战友，因为你热爱着这个国家。
3: 刘恒生的话让苏沫的内心充满纠结。他不相信丁志坚是刘恒生口中那样的人，他决定去找丁志坚

0: 先生，你还记得你我第一次相见的情形吗？我怎么会忘了？那天，我和同学们一起为了抗日救国，去向政府请愿，可是突然。
1: 四面八方都响起枪声，
0: 我儿虽然侥幸逃过一劫，但是好多同学再也醒不过来了。怎么会突然想起说这些呢？我今天在报纸上看到的，所以那天的情形。 就一下子涌了上来，
1: 想说什么？继续说。

0: 我们到底是不是先生下令开的枪？
1: 你觉得呢？
0: 木耳的想法不重要。
1: 不，你的想法对我来说很重要。

0: 先生，你怎么了？是莫儿说错了什么吗？我没事。不管这世上有多少人误解我、唾弃我，也不管有多少枪口一支一支的对着我，我从来都不曾流泪。但是你刚才那句话。 着实让我感动，墨儿，我没看错你，我知道你懂我。先生，一定受了很多委屈。墨儿，并不是我下令枪杀雪神的。 是那些居心叵测的人挑动了情绪，制造了混乱，引发了枪战。我本来是想保护雪神的，但是我没有能力制止，我没有保护好雪神，我本来要自相明志的。 可我不愿意承担这个千古的罪名，所以我一直在追查雪神游行血案的真凶，希望能给社会、给雪神一个交代。我是一个军人，我早就把死视为应该，把身当成是一种忠臣。我如果把枪口针对那些手无寸铁的学生，那我岂不是猪狗不如？
1: 既然先生发自内心，但默儿有件事情想请先生相助。
0: 我答应你。
1: 先生不问默儿想要做什么吗？
0: 你都能相信我，我没有理由不信任你。不管你要求什么，我照办。我想。
1: 一张有您亲笔签批的通行证。
0: 可以。
1: 先生不问默儿要通行证做什么吗？
0: 你想说便说，不想说，我绝不多问。

0: 喂，
1: 先生，陈静要派人去查江边的药品仓库。
0: 什么时候去的？
1: 马上就要行动了。
0: 哦，我知道了，你去忙你的吧。
1: 是。

0: 喂，
1: 陈主任，一会儿开个会，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0: 科学特派员，我们现在正在调查一宗可疑药品的交易啊。这样啊，还是先把我们接手的军需案结束吧。眼下上头最重要的是药品的事儿吧。
1: 你说的有道理，那你先去查吧，结束之后我们碰个面。

0: 哭了一空，让你失望了。乱党相当狡猾，不要气馁。可每次都不够，我相信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1: 你那些消息都是从哪来的？也不是什么特殊渠道，只不过是在台上当中发现了疑点，便顺势追下去了。老话一句，别气馁。
2: 谢谢，去忙吧。丁志坚怀疑陈静一定有什么事在瞒着他，可到底是什么事？丁志坚决定要调查清楚。
3: 墨儿。
4: 先生，您怎么才回来呀？一些例行公事，你别担心。那先生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让墨儿担心。
3: 我知道。啊，墨儿，我要送你一样东西。这个玉坠子呢，是我母亲留给我的，是我们丁家的家传护身符。 我要把它送给你，也许你不会喜欢，但这是我的一番心意。
4: 不行，先生，您的心意墨儿领了，这坠子太贵重了，还是挂在心上胸口更好。
3: 不，当初我母亲告诉我，这个玉坠子能够保佑我带过平安。现在呢，你是我的人了，你就是我的平安了。我现在把它送给你，希望它能保佑。
2: 我挂着他已30年了，接下来的30年，就让他保佑你吧。丁志坚的承诺，让苏沫心中的疑虑消失得一干二净。他相信，眼前的这个男人是不会骗自己的。
5: 先生，百味包子铺是在这条街上吗？先生，太好了，您活着，太好了！好了好了，来，别激动，坐，先生坐。先生，前段时间上海在拼命的翻查革命党，所以我就躲出去了。今天刚回来，本来我是想去找刘洪生的，正好就遇见你了。
6: 我们中断联系之后，你接受过什么新的任务？自从得知你牺牲的消息以后，我们计划着向前线运送药品，
7: 送过没有？关卡太严，一直没有行动。和你
6: 在一起的还有谁？刘洪生、小盛、小马，还有抗日同盟会的一位领导。
7: 你最近啊，不要参加任何活动，听我的安排。先生。
3: 你要查的事情已经查到了。看来苏沫儿真的要帮助抗日组织了。这会不会是个陷阱？你认为苏沫儿会害我们？他我都不担心，但他背后的人，真不好说。他明明知道我所处的位置，还对我直言不讳，还把如此重大的事情托付给我。
7: 他对我的信任弥足珍贵，但是先生，如果墨儿姑娘被利用的话，你会很危险。通行证还是要给的，其他的该查的还是要查。您的意思是，公事公办？
3: 对，公事公办。
8: 陈主任，这份是丁先生让我交给您的。
9: 此公司申请北方运输许可，但觉得可疑，望认真查办。
7: 这个公司和丁先生有点关系，但丁先生希望您能够秉公执法。
0: 张氏运输公司在上海很有势力，怎么跟丁先生扯上关系了？
1: 主任，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告辞。
0: 既然特派员让你查，那就走走形式，你去吧。
4: 主任，刘恒生跟张家那个傻儿子好像有联系。
0: 觉得过了。

0: 通行证的事儿，你跟他提过吗？
1: 他答应帮我了。
0: 你就不怕他趁这个机会再次屠杀爱国之士？
1: 你别说了，他不会。
0: 你那么信任他？
1: 是。

0: 你醒醒吧，刘洪生，我知道你拿命在赌，我也不会下空注。如果事情成了，皆大欢喜；如果不成，我一定自杀谢罪。可
1: 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
0: 这是我想要的结果。洪生同学，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为了你，为了大家的安全，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以免节外生枝，可以吗？
2: 我会证明给你看。

0: 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

0: 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0: 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
3: 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0: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永抚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0: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永抚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0: 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超乐控，专业为镜，行稳致远。商务应酬，熬夜加班，常喝临阵神器。喝羊奶珍品，享品质人生。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0: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1: 今天是你爸的大日子，你做闺女的就不能让他难堪。
12: 你这一结婚啊，把小叶同志整得老伤心了。你说他会不会为你殉情自杀？
13: 你给我滚犊子！
14: 送礼送对联，大家鼓掌！
15: 鼓掌！
16: 你赶紧的，梅开二度。
17: 行，那既然说好了我当家，那咱们就定点规矩。
3: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8: 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9: The Gen Z International Study Camp comes to a successful close. Watch how global youth bridge cultures to co-create a new blueprint for green development.
20: Ken observer Ibra specially dressed in traditional Yi attire to watch the match. He received an especially warm welcome from local fans.
19: Step into Mianning, Liangshan's historic red town, revisit the storied years of the Yihai Alliance, explore the vibrant local life and unlock authentic cultural treasures.
20: Visit Chengdu's trendy sports venues, experience the unique appeal of pickleball and basketball, and feel the vibrant wave of the national fitness movement.
19: Please stay tuned to this episode of Panda Wandering on May the 10th at 9:20 p.m.
20: We'll see you there.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
21: 喂，常为您，
3: 四方俱佳。

新城，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5月10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昨天，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公告，拟调整全省月最低工资标准，将现行月最低工资标准第一档由2330元调整为2500元，第二档由2200元调整为2360元。同时，对非全日制用工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也进行了调整，第一档由23元调整为25元，第二档由22元调整为24元。最低工资标准包含劳动者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但排除加班工资、特殊工作津贴及非货币性补贴。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食宿，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也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时间从2026年12月1号起执行。最近，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又上新了一个隐藏打卡点，由新华文轩与熊猫基地联合打造的熊猫书店在熊猫塔一层正式开放。书店以成都里熊猫家为主题，将阅读、文创、餐饮和游览动线串联起来。目前书店精选了约2000册图书，包括熊猫科普、摄影和绘本等等。店内呢还专门设置了明星熊猫专区、冰箱贴博物馆等特色区域，更是有超过2200款熊猫主题文创产品，各种熊猫好物一目了然。书店同步开启了为期一个月的熊猫狂欢，推出全程寻宝、诚意满赠等丰富的线上线下联动活动，将持续至5月31号。感兴趣的朋友赶紧前去打卡吧。那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平武徐宝顶片区工作人员在回收红外相机数据时发现，在海拔2000米左右典型竹林生境中拍摄到了野生豹的活动影像。监测画面显示，一只豹在竹林间缓步穿行，径直走到红外相机镜头前，短暂停留数秒之后，随即转身离去，消失在画面当中。豹通常也叫花豹，满身有金钱斑纹，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一般生活在森林、灌丛及高山地区。本次活动记录不仅填补了岷山山系东坡野生豹分布的影像空白，更是徐宝顶片区生态保护成效持续凸显、生态系统稳定性不断增强的有力佐证。好，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我们接着来看其他新闻。昨天，第三届全国先进计算技术创新大赛总决赛在四川雅安落下帷幕。本届大赛累计吸引全国上千支队伍参赛，孵化落地项目100余个，正加速推动智算成果从赛场走向千行百业。
1: 来自全国各地的80支队伍经过3天比拼，在这里刚刚分出了胜负。比赛情况如何？我们一起去现场看看。
2: 本届大赛以智算助心智、 AI 赴千行为主题，聚焦智能计算、具身智能及 AI 终端等前沿领域。总决赛中最终评选出技术突破和应用创新两大赛道的多个奖项。
3: 大赛都是年轻选手，而且这次都是以公司为主，并不是像传统的过去的高校，所以的话呢，他们是有勇气的。从前基础来讲的话，异构计算、具身智能、人工智能体、 AI 智能体发展都是前科技，所以给我印象很深。 Nothing is impossible， 要有梦想，同时还要脚踏实地做好工作。
2: 颁奖仪式上，主办方为各项优胜团队颁发金银铜各类奖项，总计发放100万元奖金，激励先进计算领域创新活力。
4: 我们这次带来的参赛作品主要是基于城市安全建设，做的是高铁站或者是机场的升级管理。项目亮点是它可以联动底层的管理人员和调动

0: 都大厅进行更好的方案整理或管理，通过我们赛下或各个选手的一个沟通，我觉得给我是一个提升吧。
1: 总决赛现场同步举行了先进计算赋能新智生产力交流会，并举行了雅安市政府与重点项目的签约仪式，多项成果加速从赛场走向应用一线。
2: 在达州市大竹县竹阳街道联印龙潭社区，有一片名叫时光的共享菜园，这里豇豆、茄子、辣椒长势喜人，草莓、西瓜苗迎风舒展，不少市民趁着好天气来到菜园松土浇水，体验田园乐趣。为何这个城乡结合部的小菜园如此受青睐呢？一起去看一看。
3: 正在菜园里忙碌的是达州市民苏雪梅，家住城区的她每周都会抽空来到这片时光菜园，照料自己认领的一小块地。
4: 从家里骑车过来就只有十来分钟，特别方便，周末嘛还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来种种菜，既体验了劳动，还能吃上自己种的无公害蔬菜，心里很踏实。
3: 这份兼顾休闲与实用的共赢体验，正是时光菜园诞生的初衷。这片菜园由联印龙潭社区牵头打造，今年3月正式建成投用。社区通过整合多方资金，将12亩闲置荒地进行改造升级，划分出100块标准化菜地，每块面积约60平方米，同时配套修建了步道，接通了灌溉水源，搭建了工具房。
5: 目前我们采用的是全株自灌模式，适合爱动手的市民。后期我们将推出全托代管模式，平时我们帮忙照看，市民有空再来，成熟后直接采摘就行。首年提供免费肥料和共享农具，土地租金每块地只需要300元，就是为了提升大家的农耕积极性。
3: 灵活的模式、亲民的价格，让菜园很快被认养一空。目前100块地全部租出，还有不少人在排队。菜园不仅方便了市民，也为当地村民提供了家门口的就业机会。
6: 也不用外出打工，就在这里干点农活，摘点蔬菜，又能顾得家，又能增收，感觉就挺好。
3: 除了为村民铺就增收路，时光菜园更成了城市居民安放田园情怀的栖息地，让大家在方寸菜园里播种希望，收获喜悦与惬意。
4: 一直就想找块地种菜，这个时光菜园圆了我的梦。这一季我种了茄子、辣椒、豇豆等蔬菜。一有空就过来除除草、浇浇水，既活动了筋骨，又是愉悦了身心。
3: 小小菜园承载大民生，时光菜园的建成实现了市民、村民、社区三方共赢。对于市民而言，这里是休闲放松、亲子互动的乐园，也是绿色健康食材的来源；对村民而言，这里是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平台；对社区而言，不仅盘活了闲置土地资源，更通过组织农耕活动拉近了邻里距离，有效提升了基层治理效能。下一步，社区还将拓展共享菜园加模式，融入亲子农耕、采摘研学等内容，并计划举办丰收节、蔬菜交换等活动，让菜园更好玩、更有味儿。
5: 我们要把时光菜园打造成一张绿色名片，一片暖心田园，一个治理窗口，让小菜园种出大幸福，把这份田间暖心实实在在留在群众身边。
2: 近日，甘孜道城天文科技馆正式开启为期1个月的试运营。坐落于海拔3800米的道城天文科技馆，有着宇宙驿站、高海拔星空沉浸式体验中心的美誉。那里会有怎样的科普新体验呢？一起去看看。
1: 走进场馆续听，讲解员正为游客揭开古人观天象的神秘面纱。结合高海拔地区独特的天文观测优势，场馆通过裸眼 3D 投影互动沉浸式装置，还原了从宇宙大爆炸到星系形成再到太阳系演化的全过程。参观者可以站在星际站台，直观感受不同天体的质量与体积差异。依托高海拔低光污染的天然观测条件，场馆还预留了户外观测区。待场馆完全开放后，游客可在完成沉浸式室内体验后，走出场馆观测真实天体，实现从虚拟体验到实地观测的完整衔接。在展厅核心区域，大国重器 FAST 中国天眼、拉索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圆环镇太阳射电成像望远镜、千眼天珠等我国天文领域王牌装备集中亮相。其中，动态装置还原了拉索5216个探测器阵列

0: 捕捉宇宙射线的惊鸿一瞬。
1: 以前我们感受到的稻城就是一个风景自然景观很丰富的地方，今天突然来到还有一个科技展示这么高科技的地方，很震撼。
0: 试运营期间，场馆实行免费不免票的实名预约制，单日限流2000人，分上下午两个时段接待游客，可通过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提前3天预约参观。
2: 总有朋友会问啊，去乐山除了看大佛和爬峨眉山，有没有那种不用爬山、不用费力走台阶，就能轻轻松松把美景尽收眼底的好地方？那对于这个问题，已经有了答案，快去体验一下乐山的新玩法吧。
3: 我现在就已经到了今天的这个目的地哈，乐山大佛数字影院。这个就是在那个乐山市博物馆的后面，它也是属于乐山市博物馆的一个部分，这里会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体验，我们一起进来看一看。现在我已经拿到电影票了，这个是一张票，我们可以看两部影片，一个是纪录片《千年大佛》，第二个是球幕影片《飞越乐山》。我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的第一个厅哈，这个巨幕影厅，然后在这儿呢，我们是会看到我们的这个纪录片《千年大佛》。13分钟的纪录片用仰望的视角带我们穿越千年，从开凿的斧凿声到历经风雨的沧桑，通过回溯大佛千年营造历程与文化传承，沉浸式展现了世界文化遗产的庄严震撼与时代价值。
4: 看了这个影片之后呢，我呢是了解到了它的建造过程和它是出于一个怎样的目的去建造的，这样子收获到的知识是更多的。
3: 相信看完这个影片，大家再去逛大佛一定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感受。我们现在就是要往这个球幕影厅走了，我们进来看一下。哦，看它这个屏幕是在上面的耶，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座椅，这个座椅也是很不一样的，还要系安全带。现在是飞越了这个黑竹沟哈，大家可以看一下，哇哇，这穿越了这么多个景区，刚刚有飞越金顶，还有乐山大佛，然后现在是到了五通桥的这个梭罗峡谷，真的就是躺着就能逛完我们这个乐山的所有知名景区哈。感受怎么样？
5: 感觉身临其境来到了里面的大阁巷里面的，
3: 还有好玩，
5: 好玩。
6: 感觉还是很不错的，感觉还是，就是它的那种地方的特色很明显，有佛那种大佛的那种气魄，非常的棒。
7: 那个视觉很刺激，把那个乐山的所有的景色都基本上一次就看完了，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让你体验，而且那种角度完全不一样。
3: 影院以科技对话历史、光影定格山水为理念，打造了这两部乐山专属影片，游客凭一张通票即可先后体验仰望历史、飞跃山水的完整旅程，让文博游不再只是看展陈，而是沉浸式的视听穿越。
8: 我们乐山大佛数字影院是5月1号正式开业，我们通过文化加旅游加数字科技这么一个相融合的这种手段，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文化体验项目，主要是为了给咱们的游客朋友带来这个更加丰富的或者更加精彩的这种文博体验。
2: 近日，甘孜州襄城县公安局清德派出所接到清德镇学校老师的紧急求助。学校工作人员在日常校园巡查时，发现了一只模样特别的野生水鸟，它一直趴在操场角落里动弹不了，精神状态很差。这到底是一只什么鸟？一起来看一看。
9: 接到报警后，民辅警迅速赶到现场，发现这只水鸟颈部乌黑，带有黄色耳簇羽毛，精神萎靡，无法自主飞行。为避免二次伤害和应急反应，民辅警轻柔操作，疏散围观学生，为鸟儿营造安静环境。经细致检查，水鸟无外伤，初步判断是在迁徙途中因天气变化体力透支误入校园搁浅。
10: 可以擦擦它的身上的水。
9: 民警随即联系县林草局专业人员到场鉴定，确认该鸟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黑颈 PT， 这也是襄城县首次记录到该物种现身，对当地生物多样性监测具有重要意义。
11: 这是我们襄城县辖区内第一次救助到黑金霹雳这类保护动物，现在已经和林草部门做好对接，接下来会全程配合，让它能尽快康复回到大自然里去。
9: 林草局工作人员介绍，黑颈PT是中型珍稀水鸟，对水质和生态环境要求极高。此次现身印证了襄城生态环境持续向好，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成效显著。随后，林副警将黑颈PT转移至安静舒适的临时照料点，按时性投喂食物和饮水，专人看护监测。在悉心照料下，鸟儿精神状态和体能迅速恢复，具备野外生存条件，最终选择一处水质优良、食物充足的水域，将其顺利放归。
2: 好，更多消息，请新闻全搜索。
12: 近日，今年首批158只藏羚羊向可可西里腹地迁徙，标志着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全面启动。近年来，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保护初期的不足20000只恢复至70000多只。近日，广西花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发现两头蛇科两头蛇属新物种广西两头蛇。这种穴居型小型无毒蛇类遇到惊扰时，会将身体盘绕成八字形，或竖起盾圆的尾端模拟头部姿态，以迷惑捕食者，两头蛇之名也由此而来。近日，在江苏南通启东圆驼角的江海交汇处，夕阳正缓缓沉入天际，金色余晖铺满水面，逆光之下，层层叠叠的波浪被染上了闪闪的金光，一道道浪脊化作了细密的金线，随着潮水起伏，编织出一幅动态的流金画卷。
2: 继续来关注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今天晚上的7:35，川超决赛阶段第十轮的四场比赛将同时打响，这也是各队在9天之内进行的第三场比赛。乐山味道非常队将在乐山奥体中心主场对阵绵阳九州长虹队。在经过几天的休整之后，他们开启了针对性备战训练，力争在主场比赛中取得好的成绩。
12: 当天下午的训练中，乐山队的训练氛围紧张而热烈，队员们先后开展了力量储备、分组对抗、定位球战术演练等针对性训练，每一个动作都全力以赴。尽管球队队长胡红霄因累计黄牌无缘本周日的比赛，但他并未缺席备战训练，并不断为队友加油鼓劲。
13: 虽然下一场比赛我停赛，但最近的训练我都和我的队员们在积极备战，希望下一场比赛他们能够拿出好的表现，争取拿下胜利。
12: 除了队长停赛的考验，轮空不胜的怪象也笼罩着球队。据了解，本赛季川超第二阶段比赛中，所有经历过轮空休整的队伍，在随后的首场赛事中均未能取得胜利。而乐山味道非常队恰好刚结束轮空休整，对此主教练申旭东并未过度纠结，只将重点放在队员体能恢复和技战术安排上。
14: 我们经过这个轮空，我们专门放了4天假，好好休整了一下，因为他们从川超开始以来还没有休息过。那么我们今天就开始恢复训练。那么我相信，经过我们这将近十天的调整，我们队员也恢复到最佳状态了。
12: 谈及队长停赛对球队的影响，申旭东坦言，这确实会给阵容排布带来一定挑战，但球队已经做好了应对预案，将通过整体战术的调整弥补核心球员缺席的空缺。目前乐山味道非常队士气高涨，斗志昂扬，队员们都憋着一股劲，是要在主场打破轮空不胜的怪圈，全力争取这场关键战役的三分。
15: 轮空之后的队伍现在都还没有取得过胜利，但是我们在主场也没有失败过，所以我们这场就是来打破魔咒的。
16: 我们就要打破这个轮空没有胜利的魔咒，乐山味道非常队必胜。
17: 主场打绵阳，像会像上一场一样取得胜利。
12: 面对积分榜排名第二的绵阳队，积分排名第三的乐山队能否借助主场之力全取三分，值得所有球迷期待。加油，乐山队！
2: 昨天下午，绵阳队也已抵达乐山奥林匹克中心，并展开了赛前适应性训练。面对乐山队火爆的主场氛围，绵阳全队上下显得从容且专注。值得一提的是，绵阳队在五天前的第九轮较量中，刚刚上演了一场荡气回肠的逆转好戏，客场3-2戏剧性绝杀梁山豪一生队。这场胜利不仅让

0: 让绵阳队稳固了积分榜次席的位置，更将和乐山味道非常队的优势扩大到五分。决赛阶段，双方已经交手过一次。绵阳曾在主场凭借一粒点球1-0小胜乐山，但此番再战，乐山队上下也是憋着一股劲儿，一边是气势如虹，渴望双杀对手，一边是休整充分，试守主场荣耀。积分榜第二与第三的强强对话，究竟是绵阳扩大领先优势，稳坐四席，还是乐山捍卫主场，复仇成功？让我们拭目以待。另一场比赛，南充队将客场挑战成都队。在南充队中，37岁的队长福峰无疑是场上最具辨识度的球员。13岁开启足球梦，因严重腰伤无缘职业赛场。37岁战川超，为家乡荣誉拼尽全力。福峰在川超圆了少年梦，也迎来了家乡足球的高光时刻。如今他还是一名青训教练，正把这份热血传递给下一代。
1: 不对，你在看什么呀？
2: 我在偷看成都队，我在研究成都队。
3: 角度非常小，这是一个零角度的进球。
1: 一个外号叫多尔衮，
4: 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吧，大多数的球迷取得一个外号吧。
1: 后面在比赛的时候，比如说你庆祝啊什么，你还是会去滚一滚。
4: 我觉得你们叫我多尔衮吧，我就滚给你们看一下吧。最喜欢的应该是那个男人吧，觉得他比较的我们足球运动员的一种气质吧。
1: 比完赛之后会不会去看一些评论呢？
4: 会看，但是现在不怎么看了，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吧。有的时候看多了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的心情。大多数的球迷朋友对我的就是评论就是我觉得很好很好，说什么老都老了还在踢啊，年轻人踢的话，他肯定他的观赏性啊，他的在场上的表现肯定会更好。
1: 您今年是30，
4: 我37了。我觉得老将给球队就是带来一种比较稳定的一个发挥。
1: 像你们这种老将也鼓舞了很多的一些业余的爱好者。
4: 对，他们觉得我们这个年龄呢还在打球，他们觉得他们也可以来。
5: 训练是住的地方吧。我们平时的训练，训练用的训练服，然后马上出去的打理衣，一直用的这个箱子，基本上都在外边吧。大概回家的时间比较少，一个月大概回去10天左右吧。我一般睡地板，我的腰它会舒服一点吧。
1: 那您之前是有一些受伤的情况？
4: 对，我最严重的应该是腰伤吧。
1: 有一场看您是把球鞋都剪了。
4: 对，脚后跟打烂了嘛，挨着它会很痛。你只有想办法，所以说我就把球鞋剪掉了，要坚持上场。我们今天晚上7点半开始，今天训练是一场友谊赛。我们现在一周大概是3-4次的训练吧，
5: 针对每个球队的不同的打法，训练的时候会有一定的变化。
1: 有没有最想拿下的哪个队？
4: 南充应该最想赢的是成都队，因为成都队他确实比较强嘛，我们也想挑战一下。
6: 偷看成都，
7: 能抓住机会把球打进成都，
4: 努力的去完成这次进攻，这是我们球员该做的事情。
5: 你像我们队的金明说，他是南部人，但是他现在在浙江这边工作，每次比赛回来都是坐飞机回来。小土豆现在在温州读大学嘛，也是每周坐飞机回来，都是抱着一腔热血嘛，为了家乡的荣誉而战嘛。
4: 13岁的时候，在成都中法德瑞足球培训中心学了大概10多年吧。因为这个腰伤，就基本上断送了我的足球之路吧。
1: 您当时的一个足球的梦想是什么？
4: 我想去踢职业吧，但是事与愿违吧。但是没关系，我现在能踢上川超，我也觉得自己成功了。
5: 我应该是很典型的追梦人了吧？因为川超确实给了我完成自己一个梦想的一个机会。这么多球迷来支持我们，支持自己的家乡，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川超的意义嘛，对吧？
1: 那您觉得川超带给了你什么呢？
4: 我们这个川超啊，应该是在全中国来说，应该是排在前面的。球迷的参与人数，还有我们网络上的流量很好，带给了我很多的惊喜吧。以前踢球的时候没人看，真的没人看。你现在，大家代表自己的家乡嘛，去奋战，我觉得 得到这种重视啊，不容易。感谢川超这个平台，让我们得到了这么多的惊喜吧。
1: 咱们是做什么职业？当时
4: 我做青训教练，也想自己培养一点小朋友吧，让他们去。

0: 站在更大的舞台上。现在我们全中国啊，川超啊、滇超啊、苏超啊，很多的地方都在大力的举办比赛。那么它会推动中国足球的一个发展，
1: 嗯，
0: 它会带来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
1: 那么您下个赛季还踢吗？
0: 我希望我自己能踢吧，希望吧。
1: 准备踢到多久？
0: 按照我的现在的年龄的话，我觉得可能第二届吧，想把它踢完。踢完，那么我该去带我的青训，我就去认认真真带我的青训了。
2: 我确实老了，但那又怎样？只要我还能跑得动，我就想踢。我是川超追梦人傅峰，只要心还热，球场就永远年轻。
3: 本轮的四场比赛，乐山对绵阳，刚刚说了，这是目前排行榜二三名的对话，绝对精彩。成都锦城队将主场迎战南充丝绸原点队，双方在本届川超当中已经交手过三次，成都队全部取得了胜利。本场比赛是南充队连续第四场客场作战，加上又有多名主力累计黄牌停赛，他们想要从强大的成都队身上拿分难度很大。宜宾长江守城队将主场迎战自贡登城申龙队，两队上轮的发挥都不尽如人意，尤其是自贡队，他们已经滑落到了积分榜的第八位，急需抢分来扭转颓势。而宜宾队上半程只取得了一场胜利，与身前球队的积分差距也已经超过了一个胜场。本场如果再不能够取胜的话，他们恐怕就得长期与九妹的称号作伴了。梁山好医生队将主场迎战达州川汉子队，梁山队最近几轮的状态是起伏比较大，在战胜领头羊成都队之后又遭遇了两连败，而达州队此前客场战绩不佳，本轮又是在四天之后的连续第二个客场，他们需要在比赛当中克服长途跋涉之后的体能劣势。今晚会有哪些精彩进球，请锁定四川观察，一起来关注。好，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新版本重磅来袭，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的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5: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6: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7: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8: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4: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9: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0: 还是很专业的。
7: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1: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2: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3: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入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

0: 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1: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当农耕文明与当代美学温柔碰撞，这其中藏着怎样的共富密码？系列报道《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今天我们到成都岷江村探寻乡村振兴最美的答案。
1: 拥抱新技术，重塑旧资源，我省各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升级。
0: 四川是我国先进航空武器装备的重要研发制造基地，记者带您零距离探秘多款四川造战机，看四川航空力量如何铸建蓝天，护卫和平。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农历3月24，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在成都周边星罗棋布的乡村各美其美，但双流彭镇岷江村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在这里，良田成了风景，风景孕育了产业，产业又反哺了人心。作为网红村，它被贴上治愈系的标签，但当农耕文明与当代美学温柔碰撞，这其中藏着怎样的共富密码？今天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我们就一起走进岷江村。
1: 那片竹林将会打造一个古风禅意小院，出来一定是爆款。那边那排院子非常抢手，出来一个马上就能租掉。那是以前的村小，我们想把它恢复成暑期孩子的乐园。
2: 有没有想过，成都周边的乡村如此众多，同样是川西田园、临盘原野，为什么双流的岷江村如此有辨识度呢？其实答案就藏在这片田地里。
1: 你今天来的时候呢，我们正在抢龙石收割小麦，所以没有赶上我们春天一片麦田绿油油的时候。
2: 哦，那不是有点遗憾？
1: 对，但是你看，我来春天的时候，这是我的神仙工位，这个叫做去有风的地方工作。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个麦田，你感觉我们的路基挺高，我们的麦田为什么下沉下去了吗？你可以猜一下我们之前这个田里面是种什么的？
2: 不知道。
1: 我们之前的一些田里边是种草皮的，起一次草皮会把我们的表土一起给起走，而现在我们就把这样的种草皮的经营户给清理出去了，我们小田变大田，就成就了现在的时光原野1500多亩的平原的高标准农田。
3: 1500亩沃野相当于有140个标准足球场连成一片，这片被重新定义的土地让农田的价值迎来彻底重估，也成了岷江村发展的关键转折点。这是国家级天府粮仓核心区，也是成都近郊难以复制的大田景观。不仅每年水稻亩产超1000斤，小麦超800斤，麦浪之上一个个网红消费新场景也自然生长。
4: 我从艺术院校走出来，在田野里开的满仓景美术馆，希望可以让艺术扎根乡野。
5: 我从川美毕业，在乡野麦田里做了一个画室，希望更多的朋友和我们一起更艺术的生活。
6: 我是一名花艺师，我在这儿开了一个稻田的咖啡小院，我希望把花艺带到乡村，让整个乡村也更加的浪漫。
3: 农田很大，风景很美，在双流百院新村计划下，文艺小院不断新生，打卡游客络绎不绝。但一个现实的问题是，本地村民能从中怎样获益？ 一路闲逛中，我们发现本地年轻人也学着开启了咖啡小院。
7: 看到别人在我们这里来做生意都做得比较红火，所以我们想自己也尝试着去做一个事情，让自己丰富起来。我们也是属于错位经营嘛，他们主打的空间美学，然后麦浪啊，稻田那种嘛，我们就是主打的营地，还有我们的银杏。
3: 乡村画室旁几十年的本地茶馆第一次种起了蔷薇花，也给自己取了一个很文艺的名字。
8: 就是我就想给附近的商家呀匹配一下，想更搭配一点吧，我就到二上头玫瑰园去跟了几窝蔷薇。对，以前也没有名字的，以前都是几十年一成不变的，都是当地的老年人之类的，现在就是外来的游客比较多。
3: 在乡村画室另一侧，本地中餐馆不仅忙着承接外溢的游客，也成了新村民们的食堂。
2: 你们五一生意怎么样？
8: 生意很好啊，就是搞不赢。他们开了业都对我们的生意就很有帮助，特别是我们招摆的，他们的员工餐都在我们这里吃的。
3: 如今的岷江村，往日无人问津的村角林盘被重新点亮，新来的玫瑰园主人在村道两旁种满蔷薇，家家户户门前也鲜花萦绕，整个村变成一个有温度、很艺术的生活场域。
4: 我们以合作社加职业经理人加农户以1:6:3的合作分红模式激发动能，其实目前我们集体经济较2021年实现了4倍增长，新村民到来后极大丰富了我们村群众的文化生活，油画、咖啡、艺术展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全新的生活体验，也让他们的思维方式发生了转变。
3: 因田长出美学，因美带动共富， 但岷江村最让人意外的是，在麦田最显眼的位置没有留给网红小院，而是一座新落成的龙市中心。
1: 把我们乡村主理人的培训、把我们乡村新农人的培训，我们的乡村研学全部都放到这个综合的空间里面来。
2: 为什么要在时光原野的 C 位放置这么一个空间？
1: 是想要把农业的根一直留在我们时光原野，留在我们岷江村。我们的未来的下一代人，我们的新兴小农人会在这里与土地建立密切的联系。
2: 逛遍岷江村才明白，真正的乡村安逸并不是表面的精致与文艺，而是守住了农耕文明的根，走出了共富发展的路。风景是皮，良田是骨，共富是魂，这种内生的幸福与安稳才是乡村振兴最美的答案。
9: 四川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明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0:05四川专场新闻发布会，主题为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邀请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省长施晓林，中共四川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董惠民，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曹俊杰，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厅长陆松明，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刘慧英，围绕四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全面介绍四川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创新举措，并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将通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发布客户端直播栏目地方频道、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以及川观新闻客户端、四川观察客户端、四川发布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进行直播，敬请关注。
0: 好，接着来看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通过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6年是15/5开局之年，四川把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升级摆在突出位置。今年一季度，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跑赢全国大盘。当新技术嵌入老产线，当新逻辑重组旧资源，存量的突围正成为拉动增长的关键力量。老树如何发出新枝，车间里正在发生的改变，或许就是答案。
10: 德阳东方汽轮机叶片加工车间，机械臂自主抓取，精准切削，一片片燃机叶片走下产线，全程无人干预。隔壁的焊接分厂同样安静，闻不到刺鼻烟尘，听不见捶打敲击，自动焊接。

0: 接机器人沿焊缝无声划过，每一项参数实时跳上数字大屏。
1: 以前全靠老师傅手艺，一毫米偏差就得返工，现在智能焊接机器人上岗，每一道焊缝都有数字档案，合格率

0: 今年一季度煤电市场占有率稳居行业第一。
1: 作为国内自主燃机领域的产业链主体，我们有责任为行业趟水。传统国企搞数字化转型，一开始心里没底，但现在看，这就是必须走的路。
0: 德阳换的是设备和产线，可产业升级不是只有一条路。绵阳盐亭这个户籍人口不到60万的丘区县，地下躺着万亿立方米天然气，过去却只能守着资源，做着原料外输的过路生意。气从地里过，效益没留下，怎么变？盐亭的回答是：不卖气，用气。
2: 过去我们是把天然气采出来送走，气从地里过，钱没留下来。现在变了，我们有园区，有规划，有项目，要把气留在当地生金。
0: 国内首座天然气全链条深冷处理厂在盐亭投产，将资源吃干榨尽，综合回收率95%。紧邻的化工园区已获批省级园区，11个重点在谈项目，总投资超195亿元。
2: 去年 GDP 突破275亿，5年竞争上100亿，丘区小县也能把资源变成产业。
0: 德阳换产线，盐亭换产品，还有一种升级，不靠重型装备，不靠地下资源，靠的是一根丝，一根比头发丝还细的蚕丝。南充千年绸都，传统丝纺产业正用数字化把自己重新织一遍。怎么织？从第一车间开始，在四川顺城现代农业蚕桑基地800平米的自动化大蚕丝育车间里，8套智能立体旋转蚕台缓缓转动，桑叶自动投送。过去养蚕平地铺开，人工投喂，一人一天管不了几张蚕纸，到了旺季漫山遍野都是人。如今桑园变成了车间。
3: 我们以前养蚕，就是老实话的，我们一天喂起来很疲倦很累，顾一天就腰酸背痛的。我们现在是智能化养蚕，我们就看到就是屏幕操作，轻�轻松松一季我们可以养10张纸。
0: 车间内温湿度传感器密布，环境数据实时跳上可视化大屏。这一套立体养殖空间利用率比过去平地铺开提升了3到4倍。
3: 以前养蚕全凭师傅一双眼一双手，天气好不好，蚕宝宝争不争气，那都是看天吃饭。现在不一样了，数据一看就晓得咋个调，设备帮我们守住了安全关。还是那句话，产业没换，跑法换了。
0: 从车间到桑园，从产线到园区，老底子不等于老样子。拥抱新技术，重塑旧资源，传统产业的账正在被重算。老树发新枝，从来不止一种姿态。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航空装备是我国制造业发展的一个重点，要坚持创新驱动，在关键核心技术自主研发上下更大功夫。今年是党领导新中国航空事业发展75周年。日前，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国企开放日活动走进成都，记者带您零距离探秘多款四川造战机，看四川航空力量如何为祖国铸建蓝天，为世界护卫和平。
5: 零距离探秘战机，我们来了。这里是航空工业成飞的试飞现场，我身后枭龙、歼20和歼10都是在成都完成研制并且首飞成功的，他们是航空工业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也是四川造国之重器的一张亮丽名片。
6: 歼10 CE 是一款全天候单发单座多用途战斗机，由航空工业成都所和航空工业成飞研制，具有强大的体系协同作战、强电磁对抗环境下超视距多目标攻击以及多模式对地精确打击等能力，在实战中表现优异。今年是15开局之年，团队还将深化国际合作，推动我国航空装备加快走出去。
7: 航空装备它不是一种普通的商品，它提供给用户以后，它其实就是它的国防安全和作战能力的一种体现。
6: 航空装备要飞得更高更远，生产环节的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是关键。在成飞黑灯工厂， AGV 物流小车来回穿梭，国产数控机床正在加工大型复杂零件。高端航空装备在四川实现了从制造迈向制造的跨越升级。
8: 我们在这个黑灯工厂当中实现了全过程的无人化的加工，整个制造过程的质量、效率以及成本这些关键指标获得了非常大的进步。我们员工的劳动强度下降了80%以上，我们的产出呢，相较传统模式生产的效率是提升了1.5倍。
6: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作为我国航空制造领域首个黑灯工厂，这样的

0: 部署让他们对未来的发展目标更加坚定，信心越发充足。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产业体系整体跃升，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未来，我们将推进数字技术全面深度融合应用，全力打造技术领先、装备先进、AI 赋能、绿色低碳的领航级智能工厂，以实干笃行，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十五五”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贡献成飞力量。
0: 在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上同时发力，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航空人始终牢记在心。在国家高端航空装备技术创新中心，他们通过搭建场景创新机制，领头科研，构建起了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转化生态。在这里，一项为飞机表面做体检的科技成果已从实验室走向了市场，为我国航空装备质量安全保驾护航。
2: 飞机表面的细小凸起其实对飞机的隐身性能都是有影响的，像这两块蒙皮之间的一个接擦间隙，我们就使用了这样一个手持式紧固件测量仪来进行一个快速的测量，它可以非常快地识别出背缝的接擦间隙，而且精度能够达到0.008毫米，也就是头发丝的1/10。
0: 作为我国先进航空武器装备的重要研发制造基地，四川诞生了歼7、歼10、歼20等多款战斗机，从这里飞出的每一型战鹰都深切回应着国家战略安全需求。此外，枭龙、歼10 CE 等先进战机也提升了国际航空市场上中国设计、中国制造的影响力。未来，四川将护航越来越多的中国战鹰，驰骋蓝天，叱咤苍穹。
3: 今年一季度，遂宁市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30.8%，电动三轮车、高端印制电路板等遂宁造产品在海外市场持续走俏。当地正以传统轻工加高端制造双轮驱动，加速拓展国际市场。
4: 遂宁市安居区是西南地区最大的电动三轮车生产基地。在四川凯西蜀宇摩托车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外，一批销往美国的电动三轮车正在装运。起初，出口美国的产品与国内版本并无差异。随着订单增长和客户反馈增多，企业开始有针对性地进行产品升级。
5: 在跟美国客户沟通的时候，发生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就他们希望在工作的时候能够更加的开心，所以问我们能不能加装一个蓝牙音响，然后我们给他配了一个蓝牙音响，这也开启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定制化之旅。比如我们给他加了更宽的轮胎、双缸的液压支线和更粗更厚的一个大梁，这让这个载重更强，然后卸货的时候更方便。
4: 从有什么卖什么到客户要什么造什么，截至目前，该公司电动三轮车海外订单量已接近4万台，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2025年全年出口总量的8倍。
5: 我们一共有20多个专利，然后还有30多个专利是在申请当中。目前的话，我们产能其实是不足的，所以说我们最近又拿了大概60多亩地作为我们的二期。修建完之后，我们的年产能大概能够增加到15万台左右。
4: 如果说电动三轮车是遂宁传统轻工出口的代表，那么高端印制电路板的生产则是遂宁抢占海外 AI 硬件配套机遇的另一增长极。随着人工智能产业进入快速增长期，遂宁市经开区四川英创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直保持满负荷生产状态，一批批印制电路板即将发往多个欧洲国家。
6: 今年应该整个行业还会增加15%+的这个增速，这在电子信息的细分领域里面增速是非常快的。我们也在抢占行业的这个机遇，争取能够把产能啊产值创造一个新的高度。新的五期的项目建成以后，我们服务器的产能将提升到每年30万平方米，新增产值将超过20个亿。
7: 我们推行5+2预约查检和优先查检、云签发等便利模式，营造高效便捷通关环境，持续推广原产地证书、无纸化申报、智能审核、自助打印等便利化措施。今年以来，新增签证企业2家，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172份，签证金额6023万元。
4: 数据显示，今年遂宁市1至3月实现货物贸易进出口12.5亿元，同比增长30.8%。从突破传统到勇立潮头，遂宁正以舍得干的城市精神，书写内陆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0: 接下来请看一组八手快报。
1: 记者从日前召开的全省人大代表工作会议上获悉，去年以来，我省已创新建立代表与12345热线网络理政平台双向互动机制，全省1.3万余个代表加站推动21万余名各级人大代表就近就变进站履职，全省人大代表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5月9号，省委组织部举行全省乡村人才工作推进会，分川东北、成都平原、川南、潘西、川西四大片区进行。首场推进会在广元举行。推进会总结交流一村六园一主播和新农人队伍建设经验做法，加快推进全省乡村人才振兴。5月10号，西华师范大学举行建校8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介绍该校80年来办学成果及发展规划。据了解，西华师范大学起源于抗战时期内迁三台县的国立东北大学，是省属重点大学、省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全国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目前已有5个学科进入全球 ESI 全球排名前1%。80年来，该校已累计为社会培养输送50余万名各类人才。今天，天府金江实验室2026年揭榜挂帅科研课题集中签约仪式在攀枝花举行，现场完成9个重点课题签约。清华大学、中南大学、中科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等多家科研团队将聚焦钒钛磁铁矿综合利用、新材料开发等关键领域联合攻关。实验室将持续深化产学研融合，助力国家战略资源高效利用和区域高质量发展。
2: 近日，南充市举行年产6万吨高端锂盐项目签约仪式，项目分2期建设电池级碳酸锂及高端锂盐生产线，全面达成后预计年收入约45亿元。同时，南充还与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永荣控股集团达成战略合作，聚焦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共促政企协同互利共赢。
1: 今晚7:35，2025-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10轮将展开4场较量，分别是乐山对阵绵阳、宜宾迎战自贡、凉山挑战达州、成都则与南充交锋。目前各支球队已完成适应场地等准备工作，正全力以赴做好赛前状态调整。更多比赛精彩内容，请锁定今晚四川文旅频道、四川观察客户端、微博等平台的比赛直播。
0: 川超决赛阶段第10轮4场精彩对决马上就要开始了，8支球队全力备战，各地啦啦队热情助威。节目最后一起走进绿茵场，感受川超带来的快乐。

0: 晚上好，展望一下五月中旬天气。四川盆地大部时段白天天气晴好，没有明显的降水，有利于小春作物收晒。其中15到16号会有一次雷雨或阵雨天气过程，届时伴有局地强降水、短时阵性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山区有冰雹。川西高原和盘溪地区多阵雨或雷雨，部分地方累积降水量较大，需要防范地质灾害。再来预计一下五月中旬平均气温，盆地19到24摄氏度，马尔康13度左右，康定11度左右，西昌21度左右，攀枝花26度左右。与多年同期平均值相比，盆地大部偏高了1到2度。来看一下具体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以多云天气为主，在川西高原大部和攀溪地区阴间多云，有阵雨雪或雷雨，其中甘孜州中部南部的部分地方有中雨雪，个别有大到暴雪，攀溪地区中部南部有中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成都阴18到31摄氏度，自贡阴20到30度，攀枝花中雨转小雨16到24度，泸州阴18到28度，德阳阴17到31度，绵阳阴18到30度，广元阴14到31度，遂宁阴17到29度，内江阴18到29度，乐山阴18到30度，南充阴17到30度，宜宾阴19到29度，广安阴17到29度，达州阴17到30度，巴中阴16到29度，雅安阴17到29度，眉山阴19到29度，自阳阴19到30度，马尔康小雨7到19度，康定小雨6到13度，西昌小雨14到20度，成都未来48小时阴19到31度。
1: 大家好，我是凤姐。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到了47、8岁，眼睛就开始花了。我发现啊，身边很多的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我也一样。看手机、娱乐、看药瓶上的那个说明书啊，手杆啊打多针，还要眯着眼睛也看不清楚。朋友推荐了一家眼镜店，一副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非常的好奇，今天啊我们就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眼镜呢。超市里远景一体景，
2: 超市里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超视力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连续2年入选工信部中老年用品产品推广目录，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看手机、看电脑、走路、开车、开会，告别频繁的摘取，远看近看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品牌，值得信赖。你看我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真的是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2: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起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5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0: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保持稳步向好态势。
1: 各地依托生态优势打造消费新场景，激发夏日文旅热。
0: 我国加快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1: 由中国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
0: 美国方面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称侵犯伊朗船只将引发猛烈打击。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的图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5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1: 今天的中国，短短几毫秒，全国60%以上的城市可同步接入一个算力集群。同样的时间，上海的数据飞速跨越千山万水，直达贵州。而广东与甘肃隔空联动，正完成一次跨省算力调度。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四通八达，新型基础设施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座。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型基础设施发展，不仅对构建新型基础设施体系作出全局谋划，提出要适度超前布局有利于引领产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并对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交通强国、能源强国等作出一系列具体部署，强调要加快建设高速泛载、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为新时代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
2: 总书记从战略高度明确了新型基础设施的重要地位，深刻揭示了基础设施随技术变革不断演进的历史规律。新型基础设施既是扩大有效投资、提振内需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底座，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石。
1: 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围绕支撑产业升级和数字化发展，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重点完善信息通信网络，深化千兆光网规模部署和万兆光网建设发展，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完善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等。开局之年，各地新基建建设按下快进键，一批批重点项目正加速推进，密集落地。信息通信网络全面升级，数字大动脉加速提质扩容。截至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已达495.8万个，86个城市开展万兆光网试点部署，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从今年起的未来5年，我国将建设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同时加强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提前布局下一代移动通信技术。数据基础设施提速推进，算力底座持续夯实。在上海的临港新片区，部署在海底的数据中心直接与海上风电场相连。海底数据中心利用海水自然冷却，海上风电提供绿色能源。这种海风变电力、电力变算力的模式，让数据中心绿电供给率超过95%。
3: 相当于把饭桌支在了灶台边。电力与算力协同，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1: 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1882百亿亿次，算力供给更丰富。近两年，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东数西算工程八大国家枢纽智算规模占全国比重已超过80%，多层次的一体化算力网正加速布局，卫星互联网统筹推进，天地一体信息网络加速成型。这段时间，在雄安新区，这颗我国自主研制的低轨宽带通信卫星正在加紧发射前的最后调试。
4: 这次任务实现数十项关键技术突破，并为卫星批量化制造、低成本组网、新技术快速工程化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1: 今年，国家还将统筹建设卫星通信、导航、遥感系统，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同时提速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加快新老基建深度融合。当前，智能港口、数字铁路、智慧防洪、智能电网等一批重点工程正在全国各地加速落地，全面铺开。十五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白，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
0: 贵州贵阳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
5: 我们深学细务，习民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

0: 度都一目了然，街道也能够据此精准补建便民服务设施。
1: 也就是说，把人为的想在什么地方建变成了通过数据来测算，保证每一个业态都能覆盖到我们居民的15分钟范围之内。
0: 目前全国已建设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1.68亿人。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
2: 记者今天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
3: 接种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也就是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至少70%以上的宫颈癌发生。去年底，我国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今年2月接种服务全面启动以来，各地通过动态协调调度，保障疫苗供应充足。各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地方基层接种门诊推行延时接种、校园专场接种等服务形式，普及电子预防接种证、线上预约接种提醒等，用数字化手段简化流程，提高接种效率。近年来，我国持续推动构建全生命周期疫苗防护体系，优化调整国家免疫规划策略，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持续维持在90%以上。麻疹、风疹、流脑、乙脑、甲肝等多种疫苗针对传染病的发病率已降至历史较低水平，实现了消除新生儿破伤风的目标。
4: 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0000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在约800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不依赖光合作用的生命绿洲，这也是目前已知南半球最深的化能生态系统，记录到包括多种深渊狮子鱼在内的丰富生物类群，多数可能为新物种。此外，还发现与历史强震相关的断层构造，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原位证据。科考期间，奋斗者号共完成63个潜次，其中50次下潜深度超6000米，获取了大量生物、地质标本及水下影像资料，将为深海前沿科学研究、资源探查和环境保护提供重要科学支撑。
0: 不用纸笔，不点计算器，一把算盘食指翻飞就能完成复杂运算。珠算承载着华夏千年的数理智慧。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珠算，感受方寸之间的东方算力。不久前，指尖上的智慧非遗美育大会在哈尔滨举办，孩子们手中的算珠清脆声响，如珠落玉盘，奏响千年智慧的交响。珠算萌于商周，始于秦汉，成于唐宋，盛于元明。珠算诞生前，古人用算筹推演计算，南北朝数学家祖冲之正是凭借算筹将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七位，领先世界近千年。东汉古籍《数数记疑》中最早出现珠算一词，一把传统算盘外框为木，穿珠立柱，称为荡。横梁之上每珠代表5，横梁之下每珠代表1，拨珠靠梁即为计数。中国人常说3下5除2，形容做事利落。这5个字本是珠算加法口诀，比如算盘某档已有4，现在要加3，下珠没有空位再拨3颗。古人换了一种思路，加5再减2，这就是3下5除2。
5: 算盘能够基本的4则运算乃至开方，它对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数学能力的培养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比如说3下5去2，2一天做5，都是我们珠算当中加减乘除的4则运算当中的一些基础的口诀，发展了千年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已经浸润到了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了。
0: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赵太成家药铺柜台上一把算盘清晰可见，这是宋代商业繁荣的生动注脚。 明代朱载堉用81档大算盘

0: 将八度音阶十二等分发现的十二平均律，至今仍是世界乐器制造与调音的基石。这把清代紫玉算盘拥有十、百万、万万等不同进制，最大单位载可计算到十的八十次方，最小单位秒可精确到十的负十次方。从宏观宇宙到微观粒子，一把算盘尽纳其中。2013年，珠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被誉为为世界提供了另一种知识体系。以珠算为基础的珠心算，将算盘内化为脑中影像，无需实物，食指虚拨，答案已出。如今，中国珠心算已走进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会启智，举一反三。颗颗算珠拨转的不只是数字，更是中国人化繁为简、运筹帷幄的千年智慧。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日前，我国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培贷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今天，教育部等九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推动指导各类创新主体建设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委员会，验证并制定5项以上相关标准，同时建立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信息报送机制，开展风险监测预警，助力人工智能负责任创新。今天，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昨晚，2026国际青春诗会中国阿拉伯国家专场在广州开幕，来自13个阿拉伯国家的青年诗人与中国诗人一起以诗歌共叙深情，他们还将在深圳、北京等地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10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目前，我国已规划建设了7个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覆盖核心分布区域，栖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今晚电视剧《主角》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首播，该剧以秦腔名伶忆秦娥的艺术人生为脉络，以秦腔艺术、秦地秦人不屈的精神为魂，书写三秦大地的人文风骨和烟火人生，勾勒出一幅充满烟火气息的时代众生百态图。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4月13号以来，美方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油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后称，其导弹和无人机已锁定相关目标。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美国国务院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旨在促成一份终结战事的协议。期间，穆罕默德还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一艘驱逐舰正从地中海东部调往中东。报道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说，此举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本月早些时候，法国称提议伊朗考虑由法英牵头的霍尔木兹

0: 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并称已派遣戴高乐号航母赴红海为护航行动做准备。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九号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美化纳粹分子和通敌叛国者的图谋，他们对数以百万计平民遭受痛苦和罹难负有罪责。普京表示，我们有责任阻止任何为纳粹战犯暴行辩护的行为，这些纳粹战犯已被纽伦堡审判明确定罪，而且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九号称，自八号零时停火以来，记录到乌军包括无人机打击、地面进攻等多次违反停火的行为。针对美国方面称希望延长俄乌停火的说法，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九号回应说，这缺乏现实基础。乌克兰武装部队九号称，自当天凌晨起，俄军发动数十次攻击，持续炮击俄乌边境地区，并试图在部分地区通过突击行动突破乌军防御。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表声明称，周末期间，以军第91师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40处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并打死十多名真主党成员。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9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美国媒体九号援引美国官员及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称，以色列已在伊拉克沙漠中建立一个秘密军事哨所，用于空袭伊朗。美国对此知情，该基地内部署了搜救队，还是以色列空军的一个后勤枢纽。报道还称，在伊朗战事初期，伊拉克军方因接到相关报告，派部队前去调查，险些发现该基地。报道没有说明该基地的具体位置。目前，以色列和伊拉克政府方面暂未就此消息作出回应。英国地方选举九号晚些时候公布最终计票结果，统计显示，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仅获1000余席，且在多个传统票仓失守，失去约40个地方议会的绝对多数地位；保守党获约800席。相比之下，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席位明显扩大，共获1400余席。英国媒体报道称，工党在此次地方选举中遭遇了自1995年以来执政党最惨重的失利。受近两年持续的经济与民生压力影响，传统两党轮流主导英国政治的格局已被打破，英国正出现政治碎片化的趋势。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今天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格兰纳迪亚港，船上人员的撤离与转运工作正在展开。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船上人员经确认为无症状后将封闭转运返回来源地，最大程度降低病毒外溢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官员九号表示，目前红迪厄斯号暂无新增病例，特内里费岛当地居民感染风险低。根据世卫组织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九号发表声明称，八号晚上，一架美国边疆航空公司客机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这名行人当场死亡。事故还导致机上12名乘客受伤。据报道，涉事客机为空客 A321型，共载有231人。事发后，机场跑道一度关闭，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
1: 我以前眼睛就是有那个老光，还有散光，还有近视，看书看那个手机啊那些都有点不太方便，有点那种昏昏的那种感觉，就是看不清楚，特别是看说明书那些根本就看不清楚。有一天我突然看电视，看到那个超市里他说什么老光啊、近视啊、散光那些都可以一副眼睛就搞定了，所以说我看到这广告以后呢，我就去了那个他们的店，老师后来就跟我验一下光，验了以后呢，他说没问题，我们超市里一副眼睛就可以把你这些问题全部解决，给你搞定。当时我有点不相信，后来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就配了一副眼镜，后来戴上眼镜以后，看眼看近都可以看。

0: 书啊，看电视啊，看手机啊，看报纸啊那些，甚至是看说明书，小小的字我都看得清楚，非常好。我还向我的朋友介绍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消防通道是指消防人员实施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是发生火灾等灾难时保障人们生命和财产安全的绿色通道。消防法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消防通道是为应急而留下的一个生命通道，当发生火灾时，它能让居民脱离危险，让救援人员马上到达现场。它存在的意义远远大于几个车位，保证消防通道的畅通，就是保证生命通道的畅通。
6: 今天是你爸的大日子，你做闺女的就不能让他难看。
7: 你这一结婚啊，把小叶同志整得老伤心了。你说他会不会为你殉情自杀？
8: 你给我滚犊子！
9: 送礼送对联，大家鼓掌！
10: 你赶紧的，
11: 梅开二度。
12: 行，那既然说好了我当家，那咱们就定点规矩。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快止咳，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班导演，大家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李师傅，哎，有，最近怎么样？还行啊？来这边登记，这边登记。老丁，老丁，带上李师傅，李师傅，来。
1: 行了，好好别看了，现在这事儿就是老鹰抓住了鹞子的脚，这两人早就把环扣上了，谁再反对啊都不管用，你呀就别跟你爸拧着来了。还有你学习这时候学什么呀，能学进去吗？你们俩都出去啊。
2: 我听我姐的。
1: 你好好，你这样可就不懂事儿了啊。
3: 这不婚都结上了吗？我没闹了呀。
1: 这时候再说这种话，啥事也不顶。这说一千道一万，今天是你爸的大日子，你做闺女的就不能让他难堪。
4: 我没要让他难堪，他折腾他的，我在屋里待着，我眼不见心不烦的，我怎么让他难堪？
1: 你爸让我当这个总管啊，我也为难。我知道你对这门婚事不满意。可再为难，我冲着你不在了的奶奶和你妈，我也得把这事儿张罗好了。好好，你今天要是不照面，别人非得对你爸说三道四，看笑话不可。你愿意这样？哎
4: 呀，崔姨，这道理我都懂，就是自己心里过不去那道坎儿嘛。
1: 好好，你看，你爸这半辈子啊也不容易，这最小辈的呢，话说到就得了，这以后啊，再苦再累他自个儿受着。你也不小了，有嫁人的一天，这以后有能力呢就帮他拉扯一把这个家，这不拉扯他也不能怨你。
4: 学习跟天天还在这儿呢，我咋可能不管呢？
1: 哎呀，好好，你这孩子呀打小就顾家，你们这做小辈的呢都得遵从个孝顺，这孝顺孝顺除了孝不还得叫这个顺吗？这有时候尽孝容易尽顺难，你这做闺女的老这么跟你爸傲着，你不好受他就更难受了。
4: 行了崔姨，你别说，跟你去。
1: 哎，这就对了，我就说啊，我好好遂明事理，走学习，走，我们出去。
2: 我等会儿。
5: 老公，
6: 哎，
5: 人都来差不多了吧？
6: 哎，差不多了，没谁了。
5: 那你们收拾收拾，赶紧吃点喝点去吧。哎，都忙活半天了啊！
6: 饿了，
5: 收拾收拾，赶紧去。
6: 钱都让
5: 给来了。
3: 哎，金广哥，
5: 啊，
3: 哎，谁给你？你瞅着花姑姑了吗？我怎么看半天没瞅着她呀？
5: 这一大早就锁着门呢，
3: 锁着门，这不会有什么事儿了？
5: 不能吧，花姐心多大呀？
3: 谁遇上这种事还能心大呀？
5: 这那怕能怎么着？能跳了海去呀？
3: 不，
5: 走，我找个人看看去，行吧？不至于，我觉得，哎呦，真不至于。
3: 不会吧？

0: 先去过去给大师傅去上个烟去。哎，
1: 我说，
2: 哎，快往里走，往里坐吧。
1: 是，
2: 好，
1: 好，
2: 来吧，来吧，里边坐，里边坐。
1: 好好，
2: 刘师傅。
3: 结婚啊，把小叶同志整得老伤心了。你看咱们今天这么大阵势，都没见他人影。
4: 你人在屋呢吧？
5: 哎，不，师傅，没在屋，一大早门就关着呢。刚才好好还问我来着，找人找去，没找着。
3: 你看看，
4: 不能吧？不过这孩子心眼实诚，别问。那这么着，你们俩悄悄的啊，找几个人四处找找啊。
6: 至于吗？
3: 咋不至于啊？小燕那个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7: 哎，老张，你说他会不会为你殉情自杀？
4: 你给我滚犊子！
3: 我操个心，你瞎说。
4: 不行，你找俩人上市里再回家看看。去吧。啊，
7: 行，那我去了。那我也再叫俩人再去找找啊。
3: 你赶紧的，人命关天的事儿。
4: 你给我闭嘴，小点声。
8: 刘师傅，哎，辛苦了。仙境说能给您请来真的太不容易，您抽根烟。
9: 一根不够，我要一盒。
8: 给，一盒都给。
9: 开玩笑，开玩笑。来，啊，一根就行了。恭喜啊，小曼。
8: 谢谢啊。
9: 庄师傅真是好人呐。您忙吧。
8: 好好。辛苦了。你看这儿，幸亏有你帮着张罗。
4: 哎，好好。你看，这你阿姨刚才一到这儿就找你呢，还。
8: 找我干啥呀？我净招人烦了我。哎，
4: 这大喜的日子，你说点好听的，说说干啥？
8: 行了，赶紧过去吧。这大喜的日子，说好听话的人可多了，不超过这一个。
4: 这孩子，就这样。你看活他都干了，但是还在这耍小脸子，随的奶。
8: 没事，我有心理准备。
4: 哎，刘师傅，啊，咱还得等会儿吧？
9: 还得等会儿。
4: 好嘞，
9: 庄师傅，你小子艳福不浅。
4: 谢谢您，您辛苦啊。
8: 谢谢啊，刘师傅，辛苦了。
4: 我带你回屋看看去。
8: 仙弟，这班上猪肉是从哪儿弄来的？
4: 这是我在农村我师傅那儿养的。
8: 是吗？
4: 他那些鸡也都我养的。
8: 你可真行。
4: 我不说过吗？我会想办法养活这一大家的人的。啊。
10: 好好好，哎呦，姑奶奶，
11: 忙坏了吧？哎，你奶奶在的时候就说你能干，看看这么大的事，你张罗的有板有眼的，你爸有你这个大姑娘真是有福。
10: 你说都好久都没见着您了，
11: 是。
10: 哎，您来，您就坐那桌吧，走。
11: 来，拿着。哎
10: 呀，拿着。不用了，真不用。
11: 大喜事。哎
10: 呦，还让您破费了，谢谢奶奶啊。来，坐那儿。
12: 你来了，我也不去。
13: 我来也不是叫你去的。我这这么多好吃的啊！
14: 给你拿个糖，

0: 那你觉得我妈是好女人？
1: 应该是吧。
2: 啥叫应该是呀？我妈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女人。
1: 是是，肯定是。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爸还娶对了呗。其实我爸也不错啊，不然花姑姑也不能那么穷追不舍的。
0: 那你以后就是我哥了呗？
1: 不是，咱们各论各的呀。我还是你同桌，你愿意怎么叫就怎么叫。
0: 那万一他俩打架，你帮谁？万一你爸欺负我妈呢？
1: 不可能啊，我爸不是那样的人啊。再说了，有我在呢，我也不可能让你跟你妈受委屈啊。

0: 阿姨晚上还回来吗？
1: 爱回不回？不能光说气话呀，咱们得联合起来想想办法。
0: 想什么办法呀？他俩都结婚了，
1: 那就让他们离呗。你当这是过家家呢？
0: 其实我也知道不应该让我妈一直守寡，但我就是不愿意接受。
1: 我妈临走的时候也嘱咐我爸，说让他找个好女人帮忙拉扯一下我们仨。

0: 哦，你这歇了星期天吧？是不是那个上他爷家？
1: 不应该啊，平常他没少掺和你们家事儿，今天怎么就不来了？
0: 不是，人家我哪管得着人家？
1: 哎，那不在那儿呢吗？
2: 咦呀，瞧瞧我们小叶啊，光彩照人。
3: 对呀、啊，刚才我在门口都没敢认。
2: 这一上午上哪捯饬的？你说你这
4: 可不咋的，不知道的，以为这是今天新娘子。哎，
5: 别胡说八道啊！不就烫个头发吗？大惊小怪的，没见过世面呢。
2: 你这不光是烫了个头发，你这身衣服也太扎眼了也。
3: 对呀、啊，
6: 就是啊。
5: 我师傅呢？没跟他道喜呢。
7: 大师来了吗？
8: 来了，
9: 来来来来来来，那个见见你师娘。
1: 你好，小叶。
5: 哎，恭喜啊，师傅！
9: 哎呀，谢谢。
5: 看这衣服，这全是褶子，没韧。
9: 这不是，我是没站直，是吧？
1: 哎，不不，你说你怎么才来呀、啊？你真是，你这个，这半天才来，我都担心坏了。
5: 哎，这我师傅这么重要日子，那我不得好好收拾收拾吗？
1: 你不用收拾，你不收拾你也好看。这就新头发真好看，我跟你说，谁要是能娶了你啊，谁偷着乐吧啊！走，咱们过去坐。哎，
5: 那坐啥呀？我那屋里有几坛好酒，我都存十几年了，咱俩拿去走。
1: 十几年的酒你别拿了吧，这多金贵呀、啊！你自己留着。
5: 留啥呀？我师傅这婚礼，我必须得让他风风光光的呀。走，
10: 艳花，
9: 车间的领导。
10: 艳花，哎呀，
5: 小曼，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来来来，师傅，哎，这我同学小曼，我让他过来给咱照点相。
11: 张师傅好，我是艳花小学同学。哎呦，
9: 欢迎欢迎欢迎，海鸥啊！
11: 对对对，
9: 你看你家让人照相，你辛苦了啊。
5: 你这么大事儿，不得照点相吧？啊，再说了，你要不照，我这头发白烫了。
9: 哎，待会儿多吃啊，多喝点啊。
11: 好嘞，好嘞。
5: 你主要就是给我师傅多拍几张，嗯，主要就是抓拍，别人死个呆站那拍墙啊，
11: 就自然点啊。
5: 你先给我跟我师傅拍一张，
11: 来一张，行行行，来一张，来一张。
9: 那个啥，咱车间的，咱一块儿吧，来来来来来，
11: 都是都是。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9: 来来来来来来来
12: 哎，新娘来来来，
9: 对对对对对，
3: 来来来，别你们找了，
5: 快点走吧，没你咋
11: 办？来来来，大家靠拢一点啊！哎，
9: 好，
11: 来，准备啊，赶紧投啊！
9: 来，一、二、三，好，好嘞，谢谢谢谢，
2: 没事，还有我的，
11: 来来
9: 来，
11: 来
9: 来来
11: 来，
9: 来，一、二。
3: 那你
9: 我们
3: 拍
9: 照一张，
3: 我这个是我贴了，
2: 什么玩意儿？
9: 你看你这人缘，
11: 平时对他们要求太严了。
9: 哎，不是你干啥来了？
11: 这啥意思啊？
9: 吃席来了？我告诉你，今儿你得掏两份钱，你们家俩人知道吧？
11: 姐姐放心吧，我们家那口子都给你准备好了。
9: 介绍一下是吧？啊，这我媳妇儿孙小曼，这是我们厂。

0: 厂长，黄殿堂。
1: 哦，厂长好。啊，
0: 我们俩那个脚前脚后进的厂子，
2: 是
0: 他是焊工，活不咋地，但是嘴好，所以当厂长了。
2: 小李，你这是，你好。
0: 哎呀，这，抽根吸烟吧，来来。
2: 哎，你怎么能看上他呢？你这可惜了了。
0: 我闭个嘴。
2: 来，不是这个，还是那个凭结婚证买两条啊？
0: 你看，一看你好长时间不结婚了吗？现在啥形式都不知道。来，
2: 说也吓到了。来，不是我能抽这个吗？你怎么能给我上根中华呀？
0: 中华七分钱一根，你让我倾家荡产呀你？我告诉你，有这红牡丹抽不错了，哪你抽不抽啊？
2: 抽。
0: 来，
2: 但是你不能点，你得让新娘子点。
1: 来，我来。
2: 来。
0: 不是让你媳妇看见我了？你
3: 还怕他？
0: 哎，曲主任。小样儿，还整不了你呢，我。
4: 姑姑，代我爸跟你说声对不起啊。
5: 别这么说呀，怪你。
4: 那苏小曼今天打扮的再好看，没有你年轻水灵。
5: 水灵有啥用啊？
4: 我爸把苏小曼就要赶上架了，只做女儿的我也没法再把她赶下来了。华姑，你说你年轻，你还是文学青年，你还以工代干，我爸那就是个大老粗，他是个穷工人，你说你看上他啥呀？看上他是个劳模，是个技术大拿。
5: 有这方面原因吗？不确实。
4: 那咋看上他年纪大？
5: 别这么说你爸。我爸走得早，后来我妈也走了，就剩我跟我爷，我干啥都是一个人。后来我就遇见你爸了，你爸对我好，又教我技术，就替我出头。爸啥事都让着我，我在他面前撒撒娇耍耍赖，他也不跟我计较，觉得跟他在一起特别轻松。我就想永远都跟他待在一起。
4: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他，他平时对我也这样啊。我跟你说，他这个人啊，他重男轻女，他对男生就严格，他对女孩都这样。你说我小时候考个三四十分，他随便说我两句就算了。现在学习跟天天要是赶考不及格，打，那连打带抽的，那都算轻的。
5: 你那意思，师父一直把我当闺女啊？
4: 可能呢。要不这样，以后呀，我也不喊你花姑姑了，我喊你花姐姐，好不好啊？
5: 那不行，我不管你爸怎么想，他在我这儿就是我梦中情人。你不许叫我花姐姐啊，你就要叫我花姑姑。我可是差点当你后妈的啊！
4: 好，那就花姑姑，花姑姑。但是这梦中情人这事儿，咱要不就算了吧。那苏小曼知道的也不能。
5: 这就替苏小曼说话了，那现实中你爸归苏小曼管，我梦里他也管呀。
4: 不是，那你不是给自己找烦恼吗？
5: 我不管，我的烦恼都是你爸给我找的，他对我不负责。
4: 我跟你说，我爸是因为对你负责任才不能接受你，他跟我说好多次了，说我们家就这情况，三个孩子，这一家人自己都快揭不开锅了。你要真跟着他，你只有罪遭，你没有福享，他会害了你。
5: 那他就去害苏小曼去啊？
4: 你跟苏小曼能一样吗？他跟苏小曼半斤八两，一根藤上两个瓜。他俩至少以后谁也不嫌弃谁。但你不一样，你说他以后要是真的在你面前自卑了，他那性子，他能受得了这个？
5: 你要这么说也有道理，那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

0: 我不是自己也自私了一下吗？
1: 没事儿，反正他俩都要结婚了，我不认也得认了。
0: 是我爸没福气，他娶不着你。花姑，你别这样，你这样我也难过。我跟你说，你相信我，你以后一定能找到一个比他好十万八千倍的男人。你就找一个气他，你让他后悔一辈子。你哭啥呀？
1: 你说说你，
0: 我还都不哭了，你又哭上了。
1: 咱俩都不哭了啊！你放心吧，你爸这个事儿呢，从今天我就翻篇了。以后我一定擦亮双眼，我必须给你找一个三好姑父回来。
0: 嗯，三好姑父好，我等着啊。
1: 行了，这酒咱俩都拿半天了，赶紧回去吧。要不他们又在背后说的我。
0: 啊，你不用，我帮你拿，我帮你拿。
1: 不用，也不沉，走吧。
2: 哎，老许来这么早啊？
0: 是不是？你来了，快来，快来，快来！这位都给你留好了，恭喜恭喜啊！
2: 你啥时候跑我前面去的？真是，
3: 我得谢谢你这个大媒人啊！
2: 我哪是媒人了？你俩自个儿弄一块儿去的，这，我不敢领这个功。
3: 不是你想啊，你要是不上他们家弄抓鸭子那一出，我们俩能这么快就步入这婚姻的殿堂吗？是吧？都得谢谢你啊！
2: 别说，也对，你说是不是？歪打正着，还是他们俩的催化剂了？你说
4: 的？哎呀，徐主任呐！这时间不早了，你让大伙儿先吃饭吧。
3: 哎，对，那个什么，
2: 结果这么热闹吗？小曼同志原来不是在歌舞团跳舞的吗？给大家跳舞，大家好不好？
5: 主任，
3: 别，哎，我说曲主任，你这当领导当这范儿也太大了吧？你让我们干啥就干啥呀？
2: 咋了？
3: 那个，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家这位苏小曼同志呢。以前是这个专业跳舞的啊，但是要让他跳舞啊，那得有灯光，得穿着这个服装，得有音乐，那得有舞台，是吧？那个邱主任，要不这样吧，那个你先给我们打个样，我们跟你一块跳行不行？
2: 我
3: 是啊，
6: 大伙儿别起哄，我跟你说，我们家老许呀，对你们俩的婚事还是很重视的，特意还叫人写了一副对联儿，你看看。
2: 你不说我都忘了，这是。哎呦呦，
7: 这还是徐主任思想境界高啊！送礼送对联儿，大家鼓掌。
2: 我是找高人写的，寓意深刻。来来来，帮个忙，帮个忙。
8: 你坐这儿。
2: 这上联啊，哎，你过来，你过来。等会儿还有横幅呢，站好了，站好了啊。上联是喜闻闺中花又秀，下联新逢天外月重圆，横批你赶紧的，梅开二度。
0: 徐主任，你干啥呀？这接人不接短，
1: 短短
2: 没事儿没事儿，这对联挺好的，尤其是这个横批，说的一点都没错。我跟庄先进同志的情况大家也都了解啊，我们俩都是梅开二度，所以这符合事实。徐主任，谢谢，
1: 这新娘子敞亮，
3: 谢谢谢谢，
2: 新婚快乐。
3: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2: 这咋了？
9: 让他再说两句啊。
10: 对呀。
2: 那我就说两句，我跟先进啊，之前都经历过一些坎坷，走到今天不容易。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今后的日子难免磕磕碰碰，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嘛。我们家人多孩子多，无非就是经多几本，我就当成是藏经阁了。
3: 哎，我媳妇儿说话特别对啊，这话呢也是我想说的。今天当着大家伙的面，我呢我也表个态，小曼，以后咱这样，你呢怎么对待你们家王媛媛跟王艳艺，也就怎么对待我们家庄好好学习天天。翻回头来我也是一样，咱俩一块儿把咱这帮孩子教育好了啊，这干好事儿那咱就该表扬表扬，要是干错事了 那该教训就教训啊！我该打屁股我就打屁股啊！哎，你这孩子，哎，
5: 你别逗了，
6: 干嘛呢？
3: 干啥呢？这是？你还要喝点啊？
2: 我们做父母的，要是做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也接受孩子们的批评教育。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共同进步。咱们梅开二度，这花要开得更香，日子要过得更好。
3: 好，
2: 好。
3: 哎，
4: 孩子们都在这呢，拍个全家福吧。
3: 好嘞，好嘞，来来来，
4: 小妹儿，来，好，来给我师傅他们拍个全家福。
3: 行，来，行行，快快，嗯，来，
2: 拍全家福，
3: 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8: 这个，哎，好，抱住一下，抱住一下。哎，好，干净。
10: 来，大家靠拢一点啊！看镜头，哎，看镜头笑，看镜头，来，来，一、二、三。
2: 哎，我来，我来，对吧？

0: 好好，我知道你不欢迎我进这个家，但事已至此，我也不想说别的，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这个家撑起来。这话说的，
1: 那你没来之前，这家也没塌呀。
0: 实习跟天天一直都好着呢，这个家一直都是安安稳稳、蒸蒸日上的。我知道，这不我来了吗？我们就心往一处想。
2: 劲儿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你知道咋才能把两股绳拧成一股绳吗？啊，
0: 这两个绳得是一个正着拧，一个反着拧，
2: 两个绳搭在一块儿才是拧成一股绳吧？是。那你说我们两家现在谁正着拧，谁反着拧呢？
0: 我是说，
3: 哎，小麦，劲儿往一处。那个还是点啤酒，我就放外面的仓库来了。
2: 来来，外边还有活，你跟我一块来。哎，
4: 别呀、啊！正好，你回来了。这学习跟天天也不在，咱们仨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2: 干啥呀？这是这，你家里有天窗啊，还是咋的？还打开天窗？
0: 你们俩呢？今天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胜利了。
3: 你还自己家人，你转那些词儿干啥？还有情人终成眷属了，还。
2: 爸，你瞅你这高兴这样，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这脸上这笑是藏都藏不住。
3: 不是，那我应该怎么着？不是你有没有正事儿？你院里还一堆活呢。
2: 行，说点正事儿。咱们家呢情况特殊，这苏阿姨来之前呢，咱们家所有大小事儿那都是我张罗的。
4: 不，那你苏阿姨来了之后，让她也张罗张罗，她也操操心啊。
3: 行，这啥意思？
0: 结婚第一天呢，
3: 架空我了，
0: 不是你那不是这意思？你爸是说你操持一个家挺辛苦的，
3: 啊，我帮你多担待点儿。我们都知道这几年你当家当的挺好的，
0: 啊，
3: 我是当家当的挺好的，所以吧，之后我还要继续当家。
0: 行，
3: 咋的？人家愿意你不愿意了？
0: 愿意，你爸愿意，
3: 你自己说。
2: 哎，这家里当个家，你不就柴米油盐、做做饭、洗洗涮涮的？你愿意当你就当，是吧？你当你的，这不是想让你这轻松轻松吗？
3: 行，那既然说好了，我当家，那咱们就定点规矩。
2: 小丫头片子狂的你，你还给我们定起规矩来了？
0: 哎呀，你别着急，听好好说嘛。
3: 规矩也不多，就三条。
2: 你还要约法三章啊你！
3: 对呀，
2: 不是我告诉你啊，这规矩那都是长辈给晚辈定的，你定的规矩我可不遵守。
3: 你听好好话说完。
2: 啊，那行吧，你有啥子母有的你说。
3: 那我说了啊，
2: 不是你上去干啥去你？
3: 这第一条，以后家里的饭呢要苏阿姨做。 嗨，我以为多大的事儿，不做个饭，谁回来早就谁做啊！我回来早就我做啊！
0: 我做，我们厂很少加班，好好，你就踏踏实实的上下班，有事儿你就忙你的，以后也不用为了这个家上夜班了，夜班太辛苦太熬人。
4: 你看你苏阿姨想多周到。
0: 行，第二条，第二条是我爸去的啊，以后不许逼着我学习，还有天天管苏阿姨喊妈。
2: 行，喊什么都行。喊阿姨挺好的，我得劲儿。不是这事儿，你看到时候处处的怎么样？
3: 第三条，
2: 你还真有第三条啊你？
3: 当然有了。
2: 你是说第三条，你们俩的工资都得上交？疯了吧你！你得钻进屎了啊！我告诉你啊，我你是站那么老高就下来，我要你奶奶在的时候也没你这么大谱。你奶奶那会儿每月还给我5块钱呢。
0: 啊，你这一分钱不给我呀？你难把天呀？你还是黄世仁呀？你？
3: 咱家现在几口人啊？那能一样吗？这么多人过日子，那钱不就得计划着花吗？想计划，那钱就得收拢了才能计划花。苏阿姨，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2: 道理是这个道理，
0: 对吧？你看，既然是这个道理，那就得答应吧。
2: 但我不能答应你。
3: 这道理不合理呀。对呀。不，这什么话呀？什么叫道理不合理？
0: 哪有不合理的道理呢？好好，你说日子要计划着花钱，这我完全同意啊。可是我还有原和原意呢，他们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我怎么办啊？
3: 花呀！
0: 我也没说不给花呀，这该花的钱肯定都花，该看病看病，该吃药吃药，陶罐头卖乳精我一样都不带少的。
1: 这不是给不给钱的事儿，万一遇上个急事儿，我不能两手空空的。
2: 对呀，你阿姨手里不能没钱吧？
0: 不是你对什么对呀？她现在就是要把自己的钱自己攥着。
1: 我说的是实际情况。
0: 实际情况，实际情况是你俩现在不愿意交工资是吧？行，不交我也不能逼着呀。不交，不交就，不交就各回各家，各过各的日子。
2: 你诚心跟我作对是不是？
0: 你要不愿意，你上他们家过去啊。我带着学习跟天天，我照样过。
2: 你还让我倒插门了是吧？哎，
1: 仙静，别人你好好说嘛，有事好商量。
0: 真理越辩越明啊！我有道理，我不怕你说。
2: 我看我这条疙瘩，我不落你身上，你给我放火！你我告诉你啊，第三条不行啊！
0: 你今天就算打我，你这工资也是必须要上交。
2: 我让你交。
1: 张先进，你这不为难我吗？
0: 别拦着，你别拦着，你打！这结婚第一天就要打我了，我妈跟我奶奶在天上看着呢。
2: 现在你想起你妈跟你奶奶来了是吧？我就让你妈你奶奶看看啊，我就让他们看看我怎么教育你。
0: 张欣欣，我走了。你要是敢动手，我就离开这个家。
2: 不是我。
0: 你要不肯交这工资，我带着学习跟天天离开这个家。
1: 行，我交。
2: 我。
1: 那以后每个月给我留10块钱，激动钱。
2: 那不够，留15吧。
0: 你倒挺会装好人的。10块就10块，
2: 我装什么好人了？我
1: 好了好了，
2: 不是你说是不是欠揍的？

0: 这是别人给我的礼金，你放好。
1: 哎呀，你交给好好记个账，回头人家有个大事小情呢，也得还回去。
0: 可是到时候我还呗，对吧？这钱呀、啊，好好都不知道啊，好几十呢。
1: 哎，不行，答应他的事情不能变，上交。
0: 不是，他说把工资交了，也没说这结婚的礼金也得交啊。
1: 还不都一样吗？好好说了，这外捞的和工资都属于家庭财政。这，
0: 你听他的呢。以前让他管钱，那是因为家里没个女人。你现在这么一大家的人，那他能平衡好啊？
1: 他要平衡不好，你觉得我能平衡得好啊？
0: 还有我呢吗？
1: 那到时候你向着谁啊？
0: 向着谁啊？这个谁有理我向着谁啊？
1: 家里的事儿哪有对错？哎，我算是想明白了。

0: 好好这约法三章，算是解放我了。
1: 怎么说啊？
0: 首先，好好这么些年管家，家里没缺过吃喝吧？也没欠过外吧？
1: 那倒是。
0: 其次，这后妈难当吧？我就算是一碗水端平了，两边孩子还有不满意的时候，更何况要出点什么问题，那都得记恨我。
1: 这倒也是。
0: 第三，你要是来救火，那只是火上浇油，到时候连个退路都没了。
1: 有道理。
0: 第四，就交给好好，他要是出什么问题呢，这边我可以安抚住圆圆和圆圆，那头呢你去跟好好说，这样大家都能还住。第五，
1: 哎呦，行了，咱这理由啊够充分的了啊。哎，那咱就先这么着过一段时间，不行了啊，咱就拨乱反正，好吧？
0: 那行，你把这儿收拾了吧，我回去了。
1: 哎呀，行。哎呀，那我送你。
0: 不用，这还这么多事儿呢。
1: 这哪像个结婚的样儿啊，真是的。

0: 请。
1: 不是这么晚了，这学习跟天天怎么还不回来呢？
2: 露天电影都这么晚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1: 哎呀，瞅这一大堆，这没多少钱啊。
2: 嗯，随的呀都是一毛两毛，五毛的都少。来倒是都来一家人，干赔。整这么大一个宴席，借了街坊邻里那么多邮票、粮票、棉花票。你吧，等着拉帮套还吧啊，一年两年都还不上。
1: 行了，人家来了，这来了，这不就捧场吗？对吧？再说人家有些人家，那人家这都随两回份子了，对吧？
2: 随两回礼，吃两回饭，一回给一毛钱。你现在上哪花一毛钱？你能吃到上海的富强挂面啊？
1: 哟，哎，这份子钱里边有些是苏阿姨那边朋友给拿的，你说这钱咱还是给人家吧啊？
2: 他到时候要回的时候从这儿走就行了呀。
1: 你说人家俩孩子呢，对吧？你有花钱的地方，每次都跟你要，哪好意思啊？
2: 这啥意思呀？那话我不都说过了吗？该给的钱我不可能不给，我也不可能欺负人家两个孩子呀。
1: 不是你这事儿，我就事论事哈。你说人家阿姨嫁到咱家来了，对吧？她就是咱老庄家的人了。以后两家人有啥事儿，你得往一块团弄，对吧？你给弟弟妹妹们也做个榜样啊。
2: 你现在跟我说团弄，你怎么不跟她说团弄呀？她要是知道现在自己的身份，她就不会新婚头一夜就往自己家跑去。
3: 春风会说话，燕子会回家，时光灯是透过满心痛。
4: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5: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6: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5: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0: 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2: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不是，那你这是洞房花烛夜，对不对？你这是整成男女生宿舍了，这边女的。
7: 那啥意思？咋的？你俩还非得睡一屋啊？
8: 你这就向着别人说话了。
9: 我没有。
8: 就你都觉得是我不懂事，我胡搅蛮缠，是我不想把日子过好，是不是？
9: 我不是这个意思。
6: 别老是不搭理我。哎呀，
10: 你放不放？
8: 不要了。
11: 哎，你干什么？臭流氓！我完了就完了。
9: 你干嘛呀？
11: 老皮，大屁股，你
6: 干什么？金鱼啊！
11: 哎呀，放手，放手。
12: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13: 你的包子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14: 先生用水转一圈煮水。
12: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15: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16: 杰斯，放个鞋放上，
17: 转，加油！19，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12: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18: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9: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动作。
15: 你能走到多远？走到自己的最远，就是很棒的。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No.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3: 后天下午王老公排练，跟我一起去呗。
4: 我这干啥呀？
3: 你上台试试啊。
4: 上台？嗯。他两屋孩子凑到一块，他怎么着也能搁上好几层肚皮呢。
5: 哎，谁呀、啊？谁？
4: 哎，这是。哟，回去了。
3: 我等你啊。
0: 两家人过成一家人，那不容易。
4: 这咋又是我要让让，总是我要让，总是我要软和着点呀、啊？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8: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生熊猫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你现在跟我说团弄了，你怎么不跟他说团弄你？他要是知道现在自己的身份，他就不会新婚头一夜就往自己家跑去。
1: 人家不是看咱家这没地儿啊，
0: 住不下，住不下也得想法子挤着住啊。洞房夜呢，就往自己家跑的新媳妇，哪有这样的呀？这原则问题呀，
1: 是吧？那我给他接回来。但问题这咋住呢？你说我跟他在这儿，然后圆圆不能跟一帮男孩。
0: 你想啥呢？这床加块板睡俩人也是苏小曼带着圆圆睡这儿，你带着仨男孩睡里屋，我上宿舍睡。
2: 不是，那你这叫洞房花烛夜，对不对？你这是整成男女生宿舍了，这边你
0: 那啥意思？咋的？你俩还非得睡一屋啊？
2: 不是，可不是，你这儿是一拨人，那儿一拨人，你剩下就厨房空着。
0: 人家现在就这条件，多大岁数人了，你俩还非得今晚啊？
2: 不是，这是你小辈儿该说的话吗？你
0: 我可啥都没说，你自己心里想什么你自己清楚。但咱们家现在就这条件。
1: 他们家倒是有两间屋啊，要不然我今天晚上我住他们家吧。
0: 我白天一说倒插门，你可是急眼啊！现在你倒醒了，
2: 不是？那到底怎么的啊？你让我在哪儿住？是不是？你整死我算了！你
0: 爱咋咋住，我不管了。挂起我来了，
2: 想把人接回来，接回来再说。
1: 真是的，
2: 我走了。
0: 自己还往好肉上贴狗皮膏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脑子进水了。
1: 哎，你要是不放心，就别跟我回了。走，回屋吧。
0: 我送送你吧。
1: 哎，你看看，你这本来说我这是给你个惊喜，我给你攒了辆新的自行车。
3: 哎呀，我不敢骑。
1: 有什么不敢骑的？有我在啊。
3: 我真的不敢骑。
1: 来，正好啊，你看这大晚上路上没人，是不是？来，上来。我告诉你啊，你就两只手握紧了把啊，然后把重心啊放在自行车上啊，然后眼睛往前看。
3: 哎啊、你扶着，你别松、啊。
1: 我扶着，你们脚得蹬上去。哎，走，没问题。没问题，哎，往前看，对，哎，重心放在自行车中间，
4: 学舞蹈的哈，
1: 平衡力强啊，把重心放在这儿，对，眼睛往前看，没事，我在呢啊，
3: 你千万别松，你在吗？
1: 我没松，
3: 你在吗？
1: 我在呢，
3: 别撒手，
1: 眼睛往前看，啊，对，没错，
3: 怎么越来越快了？
1: 骑，大胆的骑。啊，我带着呢，放心，往前看，
3: 停了，
1: 往前看，刹车呀，你刹车了。哎，
3: 行了，那你赶紧回去吧。
1: 都晚了，送你回去吧。

0: 走走走走走走啊！那你又多跑一趟。没事儿。哎，媳妇儿就是聪明啊，这一个下坡，这都不到100米，我觉得你都快学会了。你扶着我呢吗？不是，骑自行车其实可简单了，因为马戏团的猴啊、大狗熊啊都会骑自行车。大狗熊骑的还是一个轮儿，
1: 那对，那更厉害了，大狗熊。哎，将来你也能骑一个轮儿。

0: 哟，关灯了。
1: 他们俩应该是睡了，要不我跟你回去吧。
0: 那您把俩孩子留下？
1: 没事儿，以前我上夜班的时候，他们俩也经常自己睡。
0: 别跟我回去，
1: 走吧。
2: 走。
0: 哎，你要不要再骑一圈？
1: 我不骑了。
2: 啊，对对，快走，上车，
0: 这么着快点啊！来，
2: 走。
0: 回家了。

0: 台下来说，要是袁元义都过来了，我就带仨男孩睡里边，俩女孩也睡外边。
1: 男女生宿舍啊？
0: 他说成我也说呢，我成男女生宿舍。
1: 那好好睡哪儿啊？
0: 他今儿上夜班，单位宿舍。
1: 弄得好都没地儿去了。
0: 有个小仓库，这两天我也得收拾收拾，那原来也睡过。
1: 嗯。
0: 洗洗，
1: 我来之前洗过了。
0: 这些都给收好了。

0: 天王呢？对了，
1: 哎，有点累，
0: 休息了。

0: 哎，你里边怎么还穿着睡衣啊？
1: 在家就穿好。
0: 谁睡觉是还穿衣服？
1: 你睡觉不穿衣服啊？
0: 我穿着。
1: 快去洗洗。
0: 好洗。

怎么样？别人也都管你叫小曼。

0: 儿以后，我叫你小妈。
1: 咱们这婚结的可不慢。
0: 是啊，我也没想到这么快。这好多事千头万绪的都没准备好。
1: 那要准备啥呀？
0: 保证啊，以后让你住上大房子，睡上正经的床。
2: 我保证以后对你的孩子，我保证而你真的会回家生的底线了。哎，我保证
1: 谁呀、啊

0: 你说上班去了吗？
1: 啊，我打电话去说晚点去了。那个小仓库给你俩收拾出来了，过去睡了。

0: 这回踏实了，难为好好了。哎，现在有点红酒就好啊。啊，有白酒啊？哎，我喝点啊。那个，哎，把那报纸给我。
1: 哟，还有菜呢！
2: 太好了！哎。

0: 香皮儿，
1: 还有花生米，哎呀，鸡翅，哎，
0: 太棒，上当。多喝点，
1: 给我少来点，
0: 多来点吧，
2: 够了
0: 我得多喝点，白天我都没喝够
3: 啊。别哭了，嗯，哎，他们太过分了，一点也不考虑我们好好的感受，还把我们好好委屈的，给我心疼的。要我说啊，你爸这个年纪再婚也很正常，这个事你得理解理解他。
2: 我早就不理解了，我理解他再婚是好事儿啊，我只是说他为啥非得是这个苏小曼嘛？
3: 是啊，他为啥会找这个苏阿姨呢？
2: 他就说他说他喜欢，他就说他喜欢。啊，
3: 我知道了。那就跟我俩一样，叔叔遇到了真爱，他们已经冲破了世俗的偏见。你爸喜欢谁跟谁结婚，那是他自己的选择，你当女儿的就得往好了想，毕竟以后你们都得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下去，你也不希望家里成天鸡飞狗跳勾心斗角的吧。你刚才说苏阿姨答应了你约法三章，那就说明她是想跟你搞好关系，你也不能太过分，要不为难的就是你爸。
2: 沙宝坤，你这就向着别人说话了。
3: 我没有，
2: 连你都觉得是我不懂事，我胡搅蛮缠，是我不想把日子过好，是不是？
3: 不是这个意思。
2: 我天天在家被他们这么说就算了，现在来了你也这么说我，我来是为了听你说这些的吗？
3: 不是这意思。
2: 我不想跟你说了。
3: 好好，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学习和天天。
2: 你别跟着我啊，我上班。
3: 好好，我去那边车站等你啊。

0: 同志，你们卧班车到几点？上车的乘客有月票的，出示月票；没月票的买票啊。同志，订月票要凭单位介绍信的，那要是没有单位怎么办？
1: 同志，买个月票。
2: 一定订月票吗？
0: 好。
1: 来，
0: 谢谢。
1: 让让。
0: 同志，我是乘客。
1: 这个服务态度可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我师傅给了我两块压缩饼干，你拿回家给你弟弟吃。
3: 我不要，
1: 别老是不搭理我。
3: 哎呀，
1: 你放我包里。
3: 不要，我也
4: 不。哎，你干什么？臭流氓，你完没完啊？
5: 你干嘛呀？
4: 老弟，大庭广众，
6: 我是你女
1: 人啊！哎呀，放手，放手！
4: 我怎么了？
1: 一看就是臭流氓，
4: 我认识他。
5: 同志，你认识他？
4: 不认识。
1: 好好，你好着呢啊！

0: 就不应该捧在心上，心慈手软。
1: 不是不是，
2: 他俩真是对象。啊，
1: 对，这真是我对象，实在不好意思，误会了。
3: 这事儿真的不好意思。
1: 我俩闹了点矛盾，误会啊误会，不好意思。
3: 没事。
4: 这个小时有人给你报仇了，
1: 活该，就该给你送去派出所，让你什么都帮着别人说呢。
3: 要不要？
1: 疼不疼？
3: 疼啊！你再揉揉。
5: 哎，来吃个鸡翅。
1: 嗯，吃不上。哎呀！
5: 得成鸡汤了，
1: 跳个舞吧，我就给你跳一个我为亲人熬鸡汤。
5: 好，
1: 你会唱吗？
5: 我会唱。
1: 嗯，不有前奏啊，前奏
5: 有前奏。嗯，
1: 当

0: 拿着。
1: 不要。
0: 拿着。
1: 不要。
0: 张嘴。
1: 妈。
0: 你给我弹一首。
1: 哦，一个唐骏能帮我糊好啊。
0: 弹一首。
1: 不弹。
0: 你弹不弹？
1: 弹。后天下午文化宫排练，跟我一起去呗。
0: 我这干啥呀？
1: 你上台试试啊。
0: 上台？
1: 嗯。
0: 哎呀，我又没上过台。
1: 去。给。
0: 你写情书我也不去，没上过台多丢人啊。
1: 深深的海洋乐谱。你回家好好练练，我让乐队的人给你伴奏，
2: 你肯定没问题的，啊！
0: 哎，我说要不我还是别唱那个深深的海洋了，我就唱我之前唱过的那个《俺是东城饲养员》呗。
1: 你就得唱《深深的海洋》，适合你。回去以后啊，把我给你准备的那个谱子好好练练。
0: 不是，关键乐谱，我也看不懂乐谱。
1: 没事儿，你现在都已经会哼唱了，没问题，你可以的。
0: 就这儿。
1: 还有好几十米的门口。
0: 啊，没事，就送个人。哎，
1: 明白了，你是怕被别人看见咱俩在一块儿吧？
0: 啥呀？我怕啥呀？
1: 那行啊，送你到门口，走吧。

0: 说。
1: 哎，庄先进还是看上苏小曼这个人了，带三张嘴人家都不在乎。
2: 我能不在乎吗？你一个娃，咱俩说话不腰疼。我庄先进带三张嘴，
1: 哎，这好好这张嘴不能算啊，他早早就往家就挣钱了。
2: 真想不通，庄师傅，我不是打个灯笼逮个谁是个通上道吗？
1: 是啊，我也没想到他俩能凑到一块儿去。鸡皮热，鹅皮凉，鸡皮贴不到鹅身上。哎，再说他两屋孩子凑到一块儿，他怎么着也能隔上好几层肚皮呢。
3: 哎，谁呀、啊？谁？
2: 哎，这是。
1: 哟，是学习呀、
2: 啊？我也没说啥，就说你爸不容易。
1: 对。
4: 两位阿姨，没啥事儿啊，别老议论别人家的事儿，啊。啊。
5: 真的要上台了，还挺紧张的呢。
6: 没事儿，有我在你怕什么啊？而且越剧的人你都见过，
7: 别人休息回家好好练
5: 练。行吧。哎，但是看见了一会儿，行了行了，你赶紧走吧，我回去了啊，我回去了。
6: 你家是哪栋楼啊？
5: 不告诉你。行了，你走吧，回去了
6: 啊。我等你啊。

0: 瞎说，
1: 瞎说，你脸红什么呀？
0: 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防冷涂的蜡是吧？
2: 你别瞎说了，你八大金刚啊你！
0: 才八大金刚呢，我杨子荣，我明察秋毫。我告诉你啊，
2: 同事，
0: 同事，你跟人家
2: 同事说的是同事就同事，你别管那么多。
0: 行，我不管啊，我回去问问咱爸，到底跟什么人才？
2: 行，给你也不许再瞎说了啊！
0: 知道了。其实也不是我想要，天天老嚷着要吃糖豆。
2: 别什么都往天天身上推。
0: 行，你快回去吧啊！
2: 哎，等会儿，周雪琪，你过来，我正好问问你。你觉得那苏小曼带你跟天天咋样？
0: 挺好的呀。
2: 那你跟那个王圆圆在学校处的咋样啊？
0: 哎呀，你管好你自己吧啊！我赶紧上厕所去了。
3: 哦，高师傅早
4: 啊！早！哎嘿嘿。

0: 这家伙累的，再睡一会儿啊！哎，
1: 这才你倒尿盆啊，阿姨呢？不是，你别没事找事儿行不行？这谁倒不一样啊？你
0: 这能一样吗？
1: 刚才我这结婚头几天，你人回家了，你家里还有俩孩子，不得人做饭吗？
0: 看吧，还是更顾自己家吧。
1: 我让他回去的。
0: 不是你这昨天晚上怎么没在宿舍睡呢？啥意思？现在我自己家，我想回还不能回了？
1: 不是你又出。

0: 这么大块肉，咱家这日子是要上天呐！这肉要不得切块炖，要不得切成薄片炒，你倒好，你整这么一大片。
1: 不是这牛排，是吧？你煎一煎可好吃了。
0: 他告诉你的吧？真听他话。
1: 不是我这不做给大家吗？这新鲜玩意儿。
0: 我们可没这胃。
1: 不跟你抬杠。
0: 明明那个婚宴就还剩了那么多菜。
2: 又要做新的，咱家这现在这日子是这么过的吗？
1: 不是我那都已经腾了一大锅了，那剩下的我分给院里这些邻居了。这天太热也放不住，这牛肉也都已经拉黏了，我往外边洗了洗，我想这多靠一会儿，这别坏肚子。然后我就，哎呀，我到牛排去了。哎呀，好好的一块肉差点给我糟蹋了，我才第二天晕头转向。
0: 妈，我姐给你开的门啊！我晚上从外面反锁的。啊，嗯，
1: 拌一拌。嗯，鸭子可得喂饱啊。
0: 好。
1: 我给你们留了馒头，还有菜，晚上你跟你姐腾一下，菜一定要腾头啊，不然吃了要坏肚子。
0: 你晚上不回来了？哎呀，
1: 看情况吧。
0: 那头一堆事儿，借人家的东西得一家一家的还，还有一些杂七杂八、洗洗涮涮的，装束一个人忙不过来。那你明天早上回来吗？不用再回来了，圆圆，该说的我都跟你说了啊。你也这么大的人了，不能什么道理都不讲，又管我怎么做，反正你现在已经不是我俩的妈了，就管庄学习吧，他姐他弟去。圆圆。
1: 你拿个刀子捅妈妈心窝子，你就好受吗？
0: 不好受，那你把我们俩抛下，你好受了？饭盒给你们准备好了，弄完了赶紧上学去。

0: 哎，啊，晚上下班我接你去吧。那个老工头说，昨天晚上咱大门口有一人在那东张西望的，留个大长头发，一看就不是个好人。
1: 啊，先管好你自己的事儿吧啊！说好的约法三章，昨天刚答应的，今天一早人就不见了。
0: 你说谁能做谁就做呗。
1: 这日子能一直这么过吗？那他要想过好，就把他那俩孩子接过来。
0: 那不过了，也不能说每天都把这边丢一下，这边树都往回跑啊！我跟你说，你要不方便跟他说，我帮你跟他说。哎，你这不逼他吗你？
1: 这咋是我逼的？那不是他自己找的呀。不是，好好的，他是这样啊。你说两家人过成一家人，他不容易，
0: 对吧？那有个什么事儿，你互相的让让是吧？有啥话你软和着说啊？
1: 爸。 咋又是我要让让，总是我要让让的脸呀！我还不够软和呢！你们昨天结婚，我是不是一点面没给你丢啊？哎呀呀！我一整天在外面笑脸迎人，我在那招待客人呢。昨天晚上为了让你俩洞房花烛夜，是不是我收拾的那小仓库，我让你俩给我睡呀？
2: 是是是是是，好好好，
1: 怎么还是我要让让呢？
2: 怎么了，姐？
1: 行行，你过来，你给你姐评评理，这日子是我要过成这样的吗？
2: 爸，你是不是欺负我姐了？ 臭小子，我这怎么说话呢你？拿筷子，不许欺负我姐啊！给我，哎，你该吃饭啊，上饭上学去。
0: 好吧，哎。
3: 庄哥这身子骨可以啊，洞房夜了还这么有

0: 劲儿啊！
1: 滚蛋！
2: 昨天新娘子没让你上床吧？
3: 我能劈死你！
0: 不是，哪那么多邪火啊？你这不是？
4: 哎呦，这味儿可真行！你吃快点啊，吃快点，赶紧拿出去。
5: 姐，你要……哎，
4: 你别抹我身上了，一会儿
6: 给你哥抹一个吧。
5: 闻着之后吃着可香了。
6: 天天，姐姐穿这个好看不？
5: 尖皮鞋、喇叭裤，跳起舞来扭屁股。
6: 哎，你少抹一点啊，那玩意儿齁咸齁咸的。哇！赶紧吃饭。
5: 哎，今天怎么不在家吃饭啊？
6: 别问那些没用的啊，赶紧吃完饭跟你哥上课去。
5: 都是昨天剩的菜。
6: 这咋是都是剩的了？这肉，这一整盘肉，这都是新的呢，
5: 黑乎乎的，还不如剩的呢。
3: 你还嫌弃上了？就这些菜过年都吃不上。
6: 这日子吧，被搅和的乱七八糟的，遭罪了在后头。
5: 谁咬我？
3: 你。
5: 我没有。姐，你说的是哀家的哥哥姐姐吗？
3: 就你废话多，吃你的饭。
5: 爸爸说了，要和哀家的哥哥姐姐搞团结，不能搞分裂。
6: 吃你的饭吧啊！

0: 哎，回来了。
1: 哎，
0: 行啊，也洗挺溜啊。哎呀，
1: 我赶紧做饭，别耽误他们上学。
0: 哎，你给我吧，好好做好了。
1: 啊？啊？哎呀，好好也是刀子嘴豆腐心，昨天还约法三章呢，今天就破规矩了。
0: 哎，这孩子就这样，赶紧喝口水去吧，啊。哎。
1: 甜甜，你别看了啊，一顿饭吃的这么磨蹭，不要再一心二用了，赶紧吃。我回来了。啊，我早上回去了一趟，帮圆圆跟圆意把饭给腾了。哎，对了，好好，明天早上我早点起，把早饭做上。你上一晚上夜班，你就多睡一会儿。
2: 快吃饭吧，阿姨。啊，
1: 我吃过了，你们吃吧。天天，你这个袜子又破了，刚没你补没多久又得补。我来吧，我来，我来，给我。天天，你把袜子脱下来给阿姨。
3: 晚上再补吧。
1: 啊？
2: 他脚臭，我怕熏着你。
3: 你才脚臭，大头脚。
1: 来，把脚放阿姨腿上，阿姨不嫌你臭。来，来吧。哎呦，真的破了一个大洞了。
4: 天天，穿着缝得咬筷子，不记得了？多大人了还不懂事呢？嗯。
1: 啊？为什么呀？
3: 奶奶说这样不招灾。
1: 哦。
0: 哎哎，甜甜，你这不穿着啊？一个你缝的脱。
1: 哎，没事没事，他不愿意脱，就这么就行。
4: 甜甜，你那昨天脱下来的换洗的衣服，自己一会儿记得拿到盆里去泡着啊。那前襟麻花油子的可不好洗了。
1: 没事，一会儿我来洗。
4: 学习，你有脏衣服要洗吗？
1: 一块拿过来。
2: 我没有。
4: 啥没有啊？那刚不还说吗？那腿上沾了一大块臭油子，没想好怎么洗呢。
2: 放学回来自己洗就行。
0: 那沾了臭油子得拿汽油泡啊，正好我给你找点汽油去。
1: 哎，我来，我来，我来，你等等等我来。嗯，好了。
4: 哎，不是爸，你们还没吃饭呢。
0: 我待会儿回来吃
1: 啊。
0: 你别怕，我跟我得给你找汽油去啊。你要是把裤子脱了给我拿过来啊。
2: 哦。

1: 姐，别老没事儿整事儿，赶紧吃饭上学去。我平时没见你这么着急要自己洗裤子呀，今天要自己洗裤子。
0: 哟，小苏，一大早就洗上了。
1: 崔师傅，哎，
0: 昨天辛苦你了。
1: 辛苦啥呀？咱既是工友，又是邻里邻居住着，把手的事儿。 你说以前啊，我还给专心进介绍这个介绍那个的，闹了半天啊，你俩早就好上了。还有你啊，这还找了个啥远房亲戚来相亲，这叫什么事儿呀？
0: 不是，那会儿我俩还什么事儿都没有呢。
1: 哟，那你俩可发展够快的呀！
0: 我也没想到会走到这一步。
1: 这你一来啊，好好就解放了。是啊。
2: 这么些年好好辛苦了，照顾一大家子人，
1: 可不，你这要早来啊，他早就解放了，浪费这么些年。哎呀，
0: 还是缘分没到。
1: 庄师傅找着你啊，就图他乐吧。你看你啊，人长得好看，还有文化。
2: 唠啥呢？
1: 唠你娶了个好媳妇儿呗，能干又漂亮。
2: 哎呀，可不是嘛，这天上这儿掉馅饼，我就张个大嘴，我哎，我就给他接住了。
1: 图着乐吧你啊，走了。
2: 哎。
3: 我跟学习说，晚上让袁袁一块过来吃饭。不用
4: 了，今天的晚饭我都给他们俩准备好了。
3: 你别来回跑了，啊，以后都一家人了，别那么外道。啊，
5: 慢着点。
1: 哎，天天别跑，过马路让哥哥领着。哦。
3: 哎，学习，别忘了啊，晚上叫袁袁一回来吃饭了啊。
5: 知道了。
3: 哎，那臭油豆在哪儿呢？
0: 这儿。
3: 泡会儿。哎，我来吧。
0: 行了，你吃饭去吧。
3: 我听学医说，你在那边吃完饭回来的。
0: 嗯。
3: 真吃了？
0: 真吃了。
3: 哎呀，我这早上我还给你煎了牛排呢，说你爱吃。
0: 你别给我搞特殊。
3: 我不也想让这孩子们也尝尝吗？ 但是火候吧，没掌握好，给整焦了。后来给改成红烧牛肉了。难
0: 怪，我说怎么着，有一盘黑不溜秋的。你啥
3: 那个，我们家那好好啊，随他奶，事儿太多啊，这规矩太多，让你受委屈了。
0: 规矩多也没错，就是我一时半会儿转不过弯来。
3: 我让他改改。
0: 哎，不用不用，跳双人舞还得磨合，更何况一大家子人。
6: 慢慢来吧。你把上月的库存账再重新做一遍。
0: 好的，
6: 宋团长。哎，这是我的喜糖。哎，恭喜恭喜！哎，
0: 谢谢。陈姐，你的糖我放桌上了。
7: 好的，恭喜啊，小苏。
6: 哎，小苏，我正好找你有事儿。
0: 嗯，
6: 你先出去。
0: 好的，好的。
6: 来，这里坐。 是这样的，区里找到咱们街道办，说文化局要把你的房子给收回去。啊？还问咱们厂能不能帮你解决点什么困难？咱们这个街办小厂能解决什么困难？街道办让我先给你通个气，他们街道办也得听上级的呀。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决定。
0: 这是组织上的决定，区主任，我们家情况你了解啊。庄先金那边那么多口人，我们三个过去根本就挤不下。
8: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
0: 哎呀，你知道，你就帮帮我们把那套房留下来吧，要不两个孩子真的没地方住。
8: 小苏啊，我了解你的困难，你了不了解我的困难啊？
0: 我们这个街道本来就是房少人多，再加上知青回城，现在房子挤得都不得了。你知不知道多少人等着房子结婚吗？ 没有一个团，也有一个营，那房子是我们家。
8: 小苏啊，你都是老同事了，
0: 要理解组织，我理解组织，谁理解我呀？是两家人，不是一家人，男男女女那么多孩子都长大了，挤在一起，这不是个办法。徐主任，
8: 要解决你们家这困难啊，也不是没有办法。
0: 那你说什么办法？ 你说呀，什么办法？我一定照办。
8: 离婚，你们俩离婚。

0: 你娘们儿她就是个坏，你说，咱结婚的时候，她送那样的对联，然后今天啊又干这种缺德事儿，我找她去我。
1: 算了吧，这事儿也不是她能决定的。再说，我还在她手底下上班呢。
0: 不是怎么着，你还怕她给你穿小鞋啊？她
1: 可不是嘛。
0: 我咽不下这口气。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啊，尝尝。
4: 啊，我妈不吃。
3: 尝尝。
4: 没事，我尝尝。
3: 不是只吃这个葱，得拿葱蘸着这个虾头酱吃。
5: 对，你蘸点，这主要是吃这个酱。
4: 太让不了吃饭了。
6: 哎，那个学姐，来，把这些虾头酱拿走啊。
3: 哎，不是，是咱们庄家的传统，这是进了庄家门，不得喝喝庄家的口味啊。
4: 邓好好，你这不为难人吗你？
7: The Gen Z International Study Camp comes to a successful close. Watch how global youth bridge cultures to co-create a new blueprint for green development.
8: Can observer Abra specially dressed in traditional Yi attire to watch the match. He received an especially warm welcome from local fans.
7: Step into Mianning, Liangshan's historic red town, revisit the storied years of the Yihai Alliance, explore the vibrant local life and unlock authentic cultural treasures.
8: Visit Chengdu's trendy sports venues, experience the unique appeal of pickleball and basketball, and feel the vibrant wave of the national fitness movement.
7: Please stay tuned to this episode of Panda Wandering on May the 10th at 9:20 p.m.
8: We'll see you there.
9: 早餐内耗每天上演。
10: 不太喜欢吃鸡蛋，
11: 我不喜欢喝牛奶，
12: 当然吃烤肠、方便面、甜甜。
13: 你有点紧张，是不是因为吃的东西不太健康啊？
9: 你以为的吃饱，可能只是填饱。
14: 一个比较快速消化的碳水化合物，就会引起血糖的急剧的升高，然后他在课堂上注意力就会越来越不集中，心情也会很暴躁。
9: 妈妈累，孩子淘，
15: 经常都是我外公他来给我做的。
14: 有些时候呢，家长会主义，妈妈觉得我没吃饱，我说你想象一下，说来吃饭，你也可能确实没有胃口。
9: 残缺早餐该结束了，
16: 这么爱吃。放这四个一家，然后这样就能吃了。
14: 你太聪明了，备餐也不是妈妈一个人的事情，商量出一个我们自己家的这个早餐计划。
9: 5月11号晚9:20，四川卫视《华西论剑》，让爱从一顿发光的早餐开始。
17: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

0: 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沿，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2: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3: 喂，你好，不行接警务室。
4: 你来不了，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5: 跟我一块出警。
6: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2: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7: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8: 情字多舛，一动即伤。
2: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9: 你已经试过失去记忆的人，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2: 5月1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熊猫观察》，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0: 你们经常会来到这儿做运动吗？
1: 啊，对，是的。其实高新区这边的话，算是成都运动属性比较强的一个区域了。比如说像咱们这儿附近的绿道呀，然后以及锦城湖这边划皮划艇呀、划龙舟呀等等，都是挺方便的。
0: 其实这种类型的地方在德国比较少见，虽然也有可以划船的地方，但是在稍微偏僻一点的地方。
2: 高新区这边锦城湖打造得非常的好，相当于我们从家里出发几分钟就可以到锦城湖体验这种水上运动了。

西汉初期，工匠以丹青为材，在木鼎绘就升天图景。2000多年后，当考古队的灯光穿透幽暗，青龙的鳞甲在尘埃中泛起微光，这幅穹顶巨作终以惊世之姿重现人间，将汉人对永生的执着凝固为永恒的时空对话。这是中国已发现西汉早期大型墓葬壁画的珍贵实例，它规模之大，年代之早，工艺之精，保存之全，堪称汉代壁画遗存的典范之作。因画中四只栩栩如生的神兽，青龙、白虎、朱雀、怪兽而得名。画中青龙昂首东顾，龙须如云浪翻卷，足踏云气和长枝花朵，背生双翼的躯干蜿蜒7.5米，以 S 型弯曲姿态占据画面中央。龙舌巧妙卷住一个怪兽的尾部，怪兽为鸭嘴，长颈与鱼身相融合，形态奇特，鱼鳞。

全身，背部羽翼展翅欲飞。龙腹下白虎，心向腾跃，姿态矫健，似有吞食前方灵芝之势。青龙之上，朱雀南翔，长喙衔住龙角，在边框处留下攀登天界的永恒姿态。玉璧云气纹绘于壁画四周边缘，直线穿过玉璧，勾勒出颇具装饰感的画框。这不是装饰，而是汉人精心设计的灵魂天梯，每一笔勾勒皆是通往仙界的密码。四神云气图1987年被发现，1993年接取自河南省永城市芒砀山世源汉墓的主室顶部。这座墓的主人是西汉梁国第二代王梁共王刘满。刘满是汉文帝之孙，梁孝王之子，生逢文景之治的鼎盛年代，人民生活富足，诸侯王墓葬规格几近于天子。在汉代特有的视死如视生的生死观下，四神云气图通过四象神兽构建出升天图景，中央巨龙为墓主所承驾的升天坐骑，朱雀展翅引领仙途，白虎欲吞灵芝象征永生，怪兽寄予复生之愿，这是墓主人对升天成仙的渴望，更是独属汉代的精神坐标。历经2000多年岁月，壁画色彩依旧绚丽，如今每一位驻足观赏者仍会被它恢宏的气势、灵动的线条与奇幻的意境深深震撼。那些被定义为升仙幻象的图案，实则是汉代工匠以最朴素的矿物为色，最精微的笔触为影，为后世绘就的宇宙诗篇。关于生死的辩证，时空的丈量，以及人类以有限生命触碰无限永恒的精神追求。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

0: 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御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砾，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2: 早餐内耗每天上演，
3: 不太喜欢吃鸡蛋，
4: 我不喜欢喝牛奶，
5: 当然吃口肠、方便面、甜甜圈。
6: 你有点紧张，是不是因为吃的东西不太健康啊？
2: 你以为的吃饱，可能只是填饱。
7: 一个比较快速消化的碳水化合物，就会引起血糖的急剧的升高，然后他在课堂上注意力就会越来越不集中，心情也会很暴躁。
2: 妈妈累，孩子淘，
8: 经常都是我外公来给我做的。
7: 有些时候呢，家长会主于妈妈觉得我没吃饱，我说你想象一下，说来吃饭，你也可能确实没有胃口。
2: 残缺早餐该结束了。
8: 这么爱吃的，放这4个一边，然后这样就能吃了。
7: 餐也不是妈妈一个人的事情，商量出一个我们自己家的这个早餐计划。
2: 5月11号晚9:20，四川卫视《华西论剑》，让爱从一顿发光的早餐开始。
0: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9: 喂，你好，卫生间警务室。
10: 你来不了，报案，我要报案。
11: 跟我一块出警。
12: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0: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13: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14: 情字多重，一动即生。
0: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斩侠骨柔情。
15: 试过失去记忆的人，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0: 5月1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16: 快点！
17: 爸，
16: 老师，谢谢，
18: 应该的。
1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1: 应该的。
19: 是朴素的诚信。
16: 这个怎么了？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19: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22: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孩子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19: 是秉持的公心。
2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麻烦，应该的。
2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25: 没什么事儿。
2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你带
27: 吧。
28: 这样吧，
2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25: 应该的，
1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当农耕文明与当代美学温柔碰撞，这其中藏着怎样的共富密码？系列报道《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今天我们到成都岷江村探寻乡村振兴最美的答案。
1: 拥抱新技术，重塑旧资源，我省各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升级。
0: 四川是我国先进航空武器装备的重要研发制造基地，记者带您零距离探秘多款四川造战机，看四川航空力量如何铸建蓝天，护卫和平。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农历3月24，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在成都周边星罗棋布的乡村各美其美，但双流彭镇岷江村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在这里，良田成了风景，风景孕育了产业，产业又反哺了人心。作为网红村，它被贴上治愈系的标签，但当农耕文明与当代美学温柔碰撞，这其中藏着怎样的共富密码？今天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我们就一起走进岷江村。
1: 那片竹林将会打造一个古风禅意小院，出来一定是爆款。那边那排院子非常抢手，出来一个马上就能租掉。那是以前的村小，我们想把它恢复成暑期孩子的乐园。
2: 有没有想过，成都周边的乡村如此众多，同样是川西田园林盘原野，为什么双流的岷江村如此有辨识度呢？其实答案就藏在这片田地里。
1: 你今天来的时候呢，我们正在抢龙时收割小麦，所以没有赶上我们春天一片麦田绿油油的时候
2: 啊，那不是有点遗憾？
1: 对，但是你看，我来春天的时候，这是我的神仙工位，这个叫做去有风的地方工作。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个麦田，你感觉我们的路基挺高，我们的麦田为什么下沉下去了吗？你可以猜一下我们之前这个田里面是种什么的？
2: 不知道。
1: 我们之前的一些田里边是种草皮的，起一次草皮会把我们的表土一起给起走，而现在我们就把这样的种草皮的经营户给清理出去了，我们小田变大田，就成就了现在的时光原野1500多亩的平原的高标准农田。
3: 1500亩沃野相当于有140个标准足球场连成一片，这片被重新定义的土地让农田的价值迎来彻底重估，也成了岷江村发展的关键转折点。这是国家级天府粮仓核心区，也是成都近郊难以复制的大田景观。不仅每年水稻亩产超1000斤，小麦超800斤，麦浪之上一个个网红消费新场景也自然生长。
4: 我从艺术院校走出来，在田野里开的满仓景美术馆，希望可以让艺术扎根乡野。
5: 我从川美毕业，在乡野麦田里做了一个画室，希望更多的朋友和我们一起更艺术的生活。
6: 我是一名花艺师，我在这儿开了一个稻田的咖啡小院，我希望把花艺带到乡村，让整个乡村也更加的浪漫。
3: 农田很大，风景很美，在双流百院新村计划下，文艺小院不断新生，打卡游客络绎不绝。但一个现实的问题是，本地村民能从中怎样获益？一路闲逛中，我们发现本地年轻人也学着开启了咖啡小院。
7: 看到别人在我们这里来做生意都做得比较红火，所以我们想自己也尝试着去做一个事情，让自己丰富起来。我们也是属于错位经营嘛，他们主打的空间美学，然后麦浪啊，稻田那种嘛，我们就是主打的营地，还有我们的银杏。
3: 乡村画室旁几十年的本地茶馆第一次种起了蔷薇花，也给自己取了一个很文艺的名字。
8: 就是我就想给附近的商家呀匹配一下，想更搭配一点吧，我就到二上头玫瑰园去种了几窝蔷薇。对，以前也没有名字的，以前都是几十年一成不变的，都是当地的老年人之类的，现在就是外来的游客比较多。
3: 在乡村画室另一侧，本地中餐馆不仅忙着承接外溢的游客，也成了新村民们的食堂。
9: 你们五一生意怎么样？
8: 生意很好啊，就是搞不赢，他们开了业都对我们的生意就很有帮助。特别是我们赵百道，他们的员工餐都在我们这里吃的。
3: 如今的岷江村，往日无人问津的村角林盘被重新点亮，新来的玫瑰园主人在村道两旁种满蔷薇，家家户户门前也鲜花萦绕，整个村变成一个有温度、很艺术的生活场域。
4: 我们以合作社加职业经理人加农户以1:6:3的合作分红模式激发动能，截止目前我们集体经济较2021年实现了4倍增长。新村民到来后，极大丰富了我们村群众的文化生活，油画、咖啡、艺术展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全新的生活体验，也让他们的思维方式发生了转变。
3: 因田长出美学，因美带动共富， 但岷江村最让人意外的是，在麦田最显眼的位置没有留给网红小院，而是一座新落成的龙市中心。
1: 把我们乡村主理人的培训、把我们乡村新农人的培训、我们的乡村研学全部都放到这个综合的空间里面来。
2: 为什么要在时光原野的 C 位放置这么一个空间？
1: 是想要把农业的根一直留在我们时光原野，留在我们岷江村。我们的未来的下一代人，我们的新兴小农人会在这里与土地建立密切的联系。
2: 逛遍岷江村才明白，真正的乡村安宜并不是表面的精致与文艺，而是守住了农耕文明的根，走出了共富发展的路。风景是皮，良田是骨，共富是魂，这种内生的幸福与安稳才是乡村振兴最美的答案。
10: 四川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明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四川专场新闻发布会，主题为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邀请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省长施晓林，中共四川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董惠民，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曹俊杰，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厅长陆松明，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刘慧英，围绕四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全面介绍四川“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创新举措，并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将通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发布客户端直播栏目地方频道、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以及川观新闻客户端、四川观察客户端、四川发布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进行直播，敬请关注。
0: 好，接着来看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通过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把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升级摆在突出位置。今年一季度，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跑赢全国大盘。当新技术嵌入老产线，当新逻辑重组旧资源，存量的突围正成为拉动增长的关键力量。老树如何发出新枝？车间里正在发生的改变，或许就是答案。
11: 德阳东方汽轮机叶片加工车间，机械臂自主抓取，精准切削，一片片燃机叶片走下产线，全程无人干预。隔壁的焊接分厂同样安静，闻不到刺鼻烟尘，听不见锤打敲击，自动焊接机器人沿焊缝无声划过，每一项参数实时跳上数字大屏。
12: 以前全靠老师傅手艺，一毫米偏差就得返工，现在智能焊接机器人上岗，每一道焊缝都有数字档案，合格率达99.8%，焊接效率同步提升3倍。
11: 从2022年建成国内首个叶片加工无人车间，到焊接、隔板、总装等9大数字化车间相继落地，东方汽轮机用4年时间换了筋骨。十四五末利润总额增至13五末的5倍，今年一季度煤电市场占有率稳居行业第一。
13: 作为国内自主燃机领域的产业链主体，我们有责任为行业趟水。传统国企搞数字化转型，一开始心里没底，但现在看，这就是必须走的路。
11: 德阳换的是设备和产线，可产业升级不是只有一条路。绵阳盐亭这个户籍人口不到60万的丘区县，地下躺着万亿立方米天然气，过去却只能守着资源，做着原料外输的过路生意，气从地里过，效益没留下。怎么变？盐亭的回答是：不卖气，用气。
14: 过去我们是把天然气采出来送走，气从地里过，钱没留下来。现在变了，我们有园区，有规划，有项目，要把气留在当地生金。
11: 国内首座天然气全链条深冷处理厂在盐亭投产，将资源吃干榨尽，综合回收率95%。紧邻的化工园区已获批省级园区，11个重点在谈项目，总投资超195亿元。
14: 去年 GDP 突破275亿，5年竞争上100亿，丘区小县也能把资源变成产业。
11: 德阳换产线，延亭换产品，还有一种升级，不靠重型装备，不靠地下资源，靠的是一根丝，一根比头发丝还细的蚕丝。南充千年绸都，传统丝纺产业正用数字化把自己重新织一遍。怎么织？从第一车间开始，在四川顺城现代农业蚕桑基地800平米的自动化大蚕丝育车间里，八套智能立体旋转蚕台缓缓转动，桑叶自动投送。过去养蚕平地铺开，人工投喂，一人一天管不了几张蚕纸，到了旺季漫山遍野都是人。如今桑园变成了车间。
15: 我们以前养蚕，就是老实话的，我们一天喂起来很疲倦很累，过一天就腰酸背痛的。我们现在是智能化养蚕，我们就看到就是屏幕操作，轻轻松松一季我们可以养十张纸。
11: 车间内温湿度传感器密布，环境数据实时跳上可视化大屏。这一套立体养殖空间利用率比过去平地铺开提升了3到4倍。
15: 以前养蚕全凭师傅一双眼一双手，天气好不好，蚕宝宝争不争气，那都是看天吃饭。现在不一样了，树地一看就晓得咋个调，设备帮我们守住了安全关。还是那句话，产业没换，跑法换了。
11: 从车间到桑园，从产线到园区，老底子不等于老样子。拥抱新技术，重塑旧资源，传统产业的账正在被重算。老树发新枝，从来不止一种姿态。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航空装备是我国制造业发展的一个重点，要坚持创新驱动，在关键核心技术自主研发上下更大功夫。今年是党领导新中国航空事业发展75周年。日前，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国企开放日活动走进成都，记者带您零距离探秘多款四川造战机，看四川航空力量如何为祖国铸建蓝天，为世界护卫和平。
16: 零距离探秘战机，我们来了。这里是航空工业成飞的试飞现场，我身后枭龙、歼20和歼10都是在成都完成研制并且首飞成功的，他们是航空工业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也是四川造国之重器的一张亮丽名片。
17: 歼10 CE 是一款全天候单发单座多用途战斗机，由航空工业成都所和航空工业成飞研制，具有强大的体系协同作战、强电磁对抗环境下超视距多目标攻击以及多模式对地精确打击等能力，在实战中表现优异。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团队还将深化国际合作，推动我国航空装备加快走出去。
18: 航空装备它不是一种普通的商品，它提供给用户以后，它其实就是它的国防安全和作战能力的一种体现。
17: 航空装备要飞得更高更远，生产环节的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是关键。在成飞黑灯工厂， AGV 物流小车来回穿梭，国产数控机床正在加工大型复杂零件。高端航空装备在四川实现了从制造迈向制造的跨越升级。
19: 我们在这个黑灯工厂当中实现了全过程的无人化的加工，整个制造过程的质量、效率以及成本这些关键指标获得了非常大的进步。我们员工的劳动强度下降了80%以上，我们的产出呢，相较传统模式生产的效率是提升了1.5倍。
17: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作为我国航空制造领域首个黑灯工厂，这样的部署让他们对未来的发展目标更加坚定，信心越发充足。
1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产业体系整体跃升，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未来，我们将推进数字技术全面深度融合应用，全力打造技术领先、装备先进、AI 赋能、绿色低碳的领航级智能工厂，以实干笃行，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十五五”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贡献成飞力量。
17: 在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上同时发力，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航空人始终牢记在心。在国家高端航空装备技术创新中心，他们通过搭建场景创新机制，领头科研，构建起了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转化生态。在这里，一项为飞机表面做体检的科技成果已从实验室走向了市场，为我国航空装备质量安全保驾护航。
20: 飞机表面的细小凸起其实对飞机的隐身性能都是有影响的。像这两块蒙皮之间的一个接擦间隙，我们就使用了这样一个手持式紧固件测量仪来进行一个快速的测量。它可以非常快地识别出对缝的接擦间隙，而且精度能够达到0.008毫米，也就是头发丝的十分之一。
17: 作为我国先进航空武器装备的重要研发制造基地，四川诞生了歼七、歼十、歼二零等多款战斗机。从这里飞出的每一型战鹰都深切回应着国家战略安全需求。此外，枭龙、歼十 CE 等先进战机也提升了国际航空市场上中国设计、中国制造的影响力。未来，四川将护航越来越多的中国战鹰，驰骋蓝天，叱咤苍穹。
0: 今年一季度，遂宁市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30.8%，电动三轮车、高端印制电路板等遂宁造产品在海外市场持续走俏。当地正以传统轻工加高端制造双轮驱动，加速拓展国际市场。
11: 遂宁市安居区是西南地区最大的电动三轮车生产基地。在四川凯西蜀宇摩托车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外，一批销往美国的电动三轮车正在装运。起初，出口美国的产品与国内版本并无差异。随着订单增长和客户反馈增多，企业开始有针对性地进行产品升级。
21: 在跟美国客户沟通的时候，发生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就他们希望在工作的时候能够更加的开心，所以问我们能不能加装一个蓝牙音响，然后我们给他配了一个蓝牙音响，这也开启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定制化之旅。比如我们给他加了更宽的轮胎、双缸的液压支线和更粗更厚的一个大梁，这让这个载重更强，然后卸货的时候更方便。
11: 从有什么卖什么到客户要什么造什么，截至目前，该公司电动三轮车海外订单量已接近4万台，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2025年全年出口总量的8倍。
21: 我们一共有20多个专利，然后还有30多个专利是在申请当中。目前的话，我们产能其实是不足的，所以说我们最近又拿了大概60多亩地作为我们的二期。修建完之后，我们的年产能大概能够增加到15万台左右。
11: 如果说电动三轮车是遂宁传统轻工出口的代表，那么高端印制电路板的生产则是遂宁抢占海外 AI 硬件配套机遇的另一增长极。随着人工智能产业进入快速增长期，遂宁市经开区四川英创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直保持满负荷生产状态，一批批印制电路板即将发往多个欧洲国家。
22: 今年应该整个行业还会增加15%+的这个增速，这在电子信息的细分领域里面增速是非常快的。我们也在抢占行业的这个机遇，争取能够把产能啊产值创造一个新的高度。新的五期的项目建成以后，我们服务器的产能将提升到每年30万平方米，新增产值将超过20个亿。
23: 我们推行5+2预约查检和优先查检、云签发等便利模式，营造高效便捷通关环境，持续推广原产地证书、无纸化申报、智能审核、制度打印等便利化措施。今年以来，新增签证企业2家，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172份，签证金额6023万元。
11: 数据显示，今年遂宁市1至3月实现货物贸易进出口12.5亿元，同比增长30.8%。从突破传统到勇立潮头，遂宁正以舍得干的城市精神，书写内陆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10: 接下来，请看一组巴蜀快报。
11: 记者从日前召开的全省人大代表工作会议上获悉，去年以来，我省已创新建立代表与12345热线网络理政平台双向互动机制，全省1.3万余个代表加站，推动21万余名各级人大代表就近就变进站履职，全省人大代表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5月9号，省委组织部举行全省乡村人才工作推进会，分川东北、成都平原、川南、潘西、川西四大片区进行。首场推进会在广元举行。推进会总结交流一村六园一主播和新农人队伍建设经验做法，加快推进全省乡村人才振兴。 5月10号，西华师范大学举行建校8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介绍该校80年来办学成果及发展规划。据了解，西华师范大学起源于抗战时期内迁三台县的国立东北大学，是省属重点大学、省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全国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目前已有5个学科进入全球 ESI 全球排名前1%。80年来，该校已累计为社会培养输送50余万名各类人才。今天，天府金江实验室2026年揭榜挂帅科研课题集中签约仪式在攀枝花举行，现场完成9个重点课题签约。清华大学、中南大学、中科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等多家科研团队将聚焦钒钛磁铁矿综合利用、新材料开发等关键领域联合攻关。实验室将持续深化产学研融合，助力国家战略资源高效利用和区域高质量发展。
5: 近日，南充市举行年。

0: 产6万吨高端锂盐项目签约仪式，项目分两期建设电池级碳酸锂及高端锂盐生产线，全面达成后预计年收入约45亿元。同时，南充还与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永荣控股集团达成战略合作，聚焦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共促政企协同互利共赢。
1: 今晚7:35，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十轮将展开4场较量，分别是乐山对阵绵阳、宜宾迎战自贡、凉山挑战达州、成都则与南充交锋。目前各支球队已完成适应场地等准备工作，正全力以赴做好赛前状态调整。更多比赛精彩内容，请锁定今晚四川文旅频道、四川观察客户端、微博等平台的比赛直播。
2: 川超决赛阶段第十轮4场精彩对决马上就要开始了，8支球队全力备战，各地啦啦队热情助威。节目最后一起走进绿茵场，感受川超带来的快乐。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5: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6: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5: 咱们俩的事儿行了。
4: 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7: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8: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吧。你
7: 不要拦我，不要拦我。
9: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4: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5: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0: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0: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沿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位，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0: 将军。
1: 你怎么在这儿？不是让你回去吗？
0: 我抄近路就到了这里。
1: 看来小手的军棍是吃定了。
0: 天黑难行，我来接将军回家。
1: 不需要。
0: 将军，你这个脸都有灰了。
1: 你受伤了？
0: 我跑得太急了，不小心摔了一跤。
1: 毛毛躁躁的，快回去。
0: 将军若是赶我回去的话，那我只好陪将军一起跪了。

0: 谁干的？
1: 有个断气前说是女鬼，其他什么都没问出来。
0: 女鬼？那会不会是吉鬼？那就是说是岭州出现了吉人。那可是飞廉营的失职啊。
2: 大叔，加点热水。
3: 是。
2: 邱姑姑，加点炭火。哎，
3: 怎么了这是？
4: 小马姑娘怎么了？
3: 炭，炭火来了，炭火来了。
4: 热水将军。
2: 给我。
4: 将军请。
5: 将军，小叔说路上死的杀手是世子派来的，目标是将军您，已经被解决掉了。
4: 那小鼠呢？
5: 小鼠又去调查了。
1: 不用查了。
5: 是。
1: 我知道是你，你既是吉人，本应恨我才对，但是你为何要犯险救我？
2: 什么？

0: 小曼，怎么样？
1: 龙，
0: 快，开个火，好些了吗？
1: 龙，
0: 哪里了？脚，脚冷吗？脚。好些了吗？

0: 醒了。
1: 你在干嘛？
0: 我
1: 干嘛？
0: 我帮你捂脚，昨晚你说冷。
1: 你到底在干嘛？
0: 我真的只是帮你捂脚。
1: 出去！出去！出去！你快出去！

0: 哎呀，可惜了啊！前天将军把你抱回来的时候，都失态了。我第一次看将军急哭的样子。你说你，他情绪都到那儿了，你把人家赶出来了，啊？
1: 哦，那将军这两天都没回来，不会是生我的气了吧？
0: 你说呢？他本来就小心眼，也没见过什么女子。
1: 那我……
0: 哎，没事没事啊，等他回来，我帮你说他。
1: 谢谢大叔哥。
0: 哎呀，没事。对对。
2: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3: 这几日一共失踪了13人。
4: 世子跟我说，他的手下在城外被敌人袭击。
3: 他的话不可信。
4: 我知道。不过这起失踪案件实在是太诡异了，我怀疑城中有敌人。
3: 我会严查。
4: 不用。武锤。
5: 在。
4: 传我命令。关城门，每家每户烧火经，封闭所有医馆，挨家挨户的给我查，凡是身上出现红斑者，或是有浑身酸痛者，全部缉拿。

0: 悔之处。
1: 别烧了，
0: 还能将
1: 别烧了，别烧了，小鼠
0: 去追逐，
1: 快停下来。
0: 多少众里寻他千百度，还以为萍水相
1: 逢。别烧了，都停下。什么？不烧了？别烧了，小鼠快停下来。
0: 哎，好好好。长生路有意无故，为你阅尽苍生浮世悲苦。
2: 此人虽能一时红斑，但会很痛，扎久了会没命的，你自己要小心。

0: 那些失踪的百姓是不是你抓的？
1: 不是。
0: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长渊，你不要拿百姓的性命去威胁萧子素，你只会更加激怒他。
1: 你才去他府上几日，就替着他说话。
0: 我们找碧溪要紧，我只是……
1: 我倒怕你跟他死灰复。
0: 死灰复燃，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我就问你，倘若他对你动情，到决战的那一刻，你是选他，还是选我们？
0: 选我们。
1: 抵抗火星草的药快配出来了，过几日托人带给你。
2: 今日城中失踪的百姓一定要好好巡查，务必找到他们，安置好他们家人。
3: 是。哎，家俊，你看，那是小满姑娘吧？跟我来。将军，
4: 追。
3: 是。
5: 上车。

0: 将军这是要做什么？原来是公主殿下，卑职追踪歹人至此，暗章搜查，还望殿下见谅，小主。且慢，我是你未来的嫂嫂，身为小叔检查嫂子的马车，与理不合吧？
1: 职责所在，殿下见谅。
0: 我车上的确有位凉州的故人，将军若是有什么要了解的，问我便是了。殿下与主公婚期将至，却将自己的故人安置在马车内，不妥当吗？将军，你把伤我弟弟眼睛的人也安置在府中，请问妥当吗？况且此人事关吉人。
1: 卑职失礼，多有打扰，告辞。

0: 最近怎么样？
1: 挺好的。
0: 听说你要跟周主成婚了，恭喜啊。公主，这是做什么？
1: 没什么。

0: 将军，我打听过了，那个郎中是清风医馆的馆主，是半年前从凉州来的。他有一副好皮囊，颇得女子欢心。小满姑娘这几日喜欢出去，是不是也……
1: 不必再说。
2: 将军的这些衣物都这么久了，怎么还留着呀？真结实。

0: 不是将军，你怎么站在这儿不说话呀？怪吓人的。
1: 今日为何出府？不是说了还病着，不要出门吗？
0: 就是病着，所以要去抓药啊。
1: 那你的药买到了吗？
0: 还差两味没有抓，还得出去两天。
1: 你买药为什么要摸男人的衣服呢？
0: 摸男人的衣服？嗨，将军，你这些衣服都有点脏了，我得去帮你洗一下。
2: 难不成萧叔说的是真的？他真的和那个男人有？

0: 合适。
1: 岂有此理！
0: 将军，
1: 你这是在……
0: 过几日不是主公和凉州公主的大婚之日吗？我想着给将军做身新衣服，届时参加典礼。我本来想给将军一个惊喜，将军……
2: 将军，里里外外都搜过了，没有什么可疑的人。
0: 可疑的人？将军，你还在怀疑我？

0: 我原以为喝了迎新酒，我们之前就没了嫌隙。
1: 不是，我们是怀疑你之前见那个郎中有问题。
2: 对，
0: 你们前几日就在跟踪我。
3: 有消息说，那个男的……
0: 原来前几日啊，将军一直在假装信任我，就算是我对将军一片真心，在将军眼里，我也只是一个凡人。
3: 将军怎么可能信任你一个刚来的外人？
1: 小鼠说：“那个男子风流多情，我怕你被骗。”
0: 好啊，从怀疑我是吉人变成怀疑我偷人了。原来我在你们心里就是这般。
2: 不敢。
3: 不是，哎，将军，小马，我将军，他跑了，
1: 回去领罚。
3: 哎，小马。
0: 领罚？哎，将军，将军，等等我！
1: 别生气了，
0: 我没生气，
2: 没生气就好。
0: 去哪儿？去厢房，等将军找到证据了，随时抓我去牢房。
1: 今日之事是小鼠。
0: 哎呦，还学会让别人背责任了？但我倒是要问问将军，今日之事是不是将军让小鼠跟着我的？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1: 将军甩锅甩得这么厉害，不去做厨子都可惜了。啊，今天也是辛苦了。将军还是早点休息。他不是说他没生气吗？那他现在这样，到底生没生气啊？我不是怕他被别的男人骗了吗？他干嘛还生气？我还生气呢？
0: 萧子苏大混蛋！
4: 小子苏小气鬼，难怪近来腰有些疼。将军疑心重，你还加点醋；将军心胸窄，你还往歪带；将军一根筋，你还来劲了你。 干嘛？听我说话！我告诉你啊，
1: 今晚夜色不错。将军，将军别误会啊，我刚才在骂小鼠。对了，帮我想想，怎么能让女孩子不生气？
4: 这还得靠我了。

0: 干嘛？
1: 本想提醒将军声音小一些，看来这笛子也不是将军吹的呢。
0: 等等，你想解气，不如给我三只老鼠吧。然后你下个咒，放我枕头下面，每完成一只，我便还你一个，如何？
1: 好吧，什么愿望都可以吗？
0: 什么愿望都可以，只要……
2: 只要不要太花钱就行。将军今年的俸禄已经削了不少了。
3: 你别说。
1: 我可得好好想想这三个愿望是什么。你把手先伸出来。盖章了，盖了章就不能耍赖。这就反悔了？
0: 有别人也这样和我盖过章。

0: 城市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 咱们俩的事儿，行，
1: 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4: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5: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
4: 吧你？不要拦我！不要拦我！
6: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7: 干什么？
6: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2: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你这个岳母姓朱，名辰之，去年11月来的台北，经常会去斗公馆打牌、听戏，在台北的官妓圈子里非常吃得开。他们这帮姐妹平均一周至少一次聚会，
1: 是，
0: 经常会去红祥绸缎庄买料子。今早。 说是要去花莲买玉，离开了，还能想起别的吗？我知道的一切，我全部都告诉您了。老郑暴露了，如果你这个岳母真是共谍的话，那她应该就不会回来了。她会去哪儿呢？
1: 去哪儿？但他在台湾没有别的亲戚啊。

0: 对，顾组长，有件小事儿，很奇怪。他走之前跟我太太交代了很多生活上的琐事儿，就好像再也不会回来了一样。
1: 这儿吧，王主任。
0: 哎，
1: 麻烦你帮我把你这个岳母当时来台湾申请通行证的那个申请表帮我找出来。
0: 好，我明天一早就给您送过去。
1: 上车。
0: 哦，好。

0: 那这份申请表我带回去可以吗？当然，我愿意配合您的一切行动。那就太感谢了。
1: 应该的，应该的。
0: 那就麻烦了，没事没事，我送你也送你，哎呀，留步，不，一定要送，一定要送。你之前那个马主任，马中队，
1: 是，
0: 你刚坐上这个位子。
1: 屁股都没稳呢，凡事要多小心。是。
0: 我的意思是，你岳父那件事儿，我先帮你保密，你也别多嘴。
1: 当然，谢谢顾组长。

0: 怎么说这么狡猾？都说什么了？
1: 当初就不该让你妈来台北。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也怀疑咱妈跟那个共谍有关系啊？他们保密局的人，那个立功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啊？他们有证据吗？
1: 咱家电话号码都报到共谍头子手里了，还有什么证据啊？
0: 妈的，通行证是你开的，他给咱们家的补贴你也没少用。他那领带你不是带着挺开心的吗？之前咱妈交的情人，现在就你妈你妈了，你有没有点良心？
1: 我没良心，阿雪，我一直都没敢告诉你，隔壁小妹一家不是搬走的，她就是因为接待了一个从大陆来的远房亲戚，就被保密局定义为苟且共谍。
0: 现在已经枪毙了，孩子还在黑牢里关着呢，我没良心。长城，以后咱们少跟那个谷组长来往，妈他不可能是共谍的。
2: 咱妈送我那个领带，你放哪儿了？
3: 下班了，哎，你谁呀？保
2: 密局查。哟，长官，你有什么事儿？今天有没有民间船只离开台北？就两班，一班去了舟山，一班去了海南。那把乘客登记表拿出来。
3: 哎，好，这就是登记表，你
2: 帮我查一下，有没有一个叫朱晨之的40多岁的中年女性？哎。
3: 朱晨之，他有可能改了其他姓名。其他姓名？
2: 算了。这张脸有印象吗？
3: 哎呦，长官，登船的太多了，我真记不住。那不好意思。长官慢走。
4: 组长，你要去交际科。您是怀疑交际科被渗透了吗？哦，说说你的想法。听说组长今天外出了一下午，应该是查到了些什么。这个老甄的下落迟迟没有线索。目前离开台湾的途径几乎被封锁。如果这个时候共党来个蹲下黑，冒险让同党给老甄搞个假身份。 然后光明正大的用通行证离开台湾，这可能会是我们忽视的一个点。组长，您的思虑真的是周全啊！我是说错了什么吗？你以前没这么多话。我这不是刚上任吗？想跟您啊多学点经验。
2: 别紧张，没有责怪你的意思。你刚才分析的都非常对，只不过最后那句溜须拍马没必要，别学那些坏毛病。就最后那句，思虑周全。我要是真的思虑周全的话，怎么会到现在还抓不到那个人？
4: 翁队长去山里找老甄还顺利吗？
2: 还在等信儿。

0: 进。李科长，好久不见，哎呦，这气色真不错，比在吴办的时候还红润啊。听说高升了，特意来拜访一下。
1: 咱们没那个交情，有事直说。
0: 行，那就说正事儿，保密局查案。
1: 需要调阅一下由交际科签发的近期所有特别通行证的申请材料。这是调查令。
0: 哟，原来黎文元是古组长手下的得力干将，是刚调过去的，还是一直都是啊？哎呀，保密局嘛，多担待啊！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侦防组行动一队的队长李青。
1: 不好意思，工作需要，还请您科长配合我们。配合？可是所有申请表的材料都在档案库存档，你们找错地儿了。哦，但是你是交际科科长啊，还得麻烦带我们去一趟。王科长，
2: 科长，
1: 保密局办案子，通行证的。
0: 存档资料调出来，让他们看一下。可是我要下班了，要不你看明天行不行？幸会，侦防组顾正文。今天可能真得晚点下班了。不好意思，麻烦让一让。
3: 满屋的资料，哪一天的？
4: 8号到15号的，有劳了。

0: 哎，你不要开玩笑嘞！这个铁锅加铁板，那是要出黑哦。
1: 哎，钞票还都付给你呗？
0: 你去看看大风浪家头，你就算出铁锅啊，也没人敢出黑哦，性命非己啦！

0: 居然没查到想查的人。
1: 不好意思啊，
2: 耽误王股长回家吃饭了。多谢多谢。
0: 李科长，
3: 不用客气，中间的。
0: 那也还是得多谢。
4: 打扰了，资料您收好。

0: 组长，您让我查关于女性的资料，是和老郑有什么关系的人吗？
1: 你刚才见到聂科长表现得很淡定啊，这是你调到保密局之后第一次见这个老朋友吧？
0: 原来组长带属下来交际科也是有意安排。
1: 台北就这么大，早晚都会碰到的。
0: 组长，您就不怕他跟国防部汇报吗？
1: 怎么了？难不成你在渗透过程当中被聂科长抓住了什么把柄？
0: 当然没有。
1: 那就好，没什么可担心的，他可以调职，你当然也可以调职。
0: 是属下多虑了。

0: 你怎么才下班啊？我看吴次长都已经走了。刚才临时有点事儿，耽误了一趟。你可真忙。你方便送我回家吗？
1: 你换车了？没有，那辆车坏了，这辆车是临时调用的。你们无伴过年放假吗？
0: 不放假，吴次长都不放假，现在时局这样，谁能放假呀？你们医院不也不放假吗？
1: 你怎么知道？
0: 师母那天说除夕大家一起吃个团聚饭，我给你医院打了好几个电话，你都一直在忙。
1: 你就不能等等我吗？总是我等你。
0: 对不起。
1: 总是对不起。我听说东南长官公署有一个总务处交际科，是专门负责一些出入台湾的证件。你有认识的人吗？能不能帮我打听打听？
0: 交际科呀，不太熟悉。安大美，你还是一心想要回福州啊？
1: 当然啊，孩子还在福州呢。
0: 我知道，可是阿明，你听我说，现在的福州已经是共区了。你是国军上校的妻子，你要是回去的话，处境会非常的困难。
1: 我可以不回福州，我去香港，我再想办法把孩子从福州接到香港去，这样是不是也可以？
0: 阿明，孩子那么小。如果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一家三口分隔三地，你忍心吗？你怎么就不愿意相信我呢？
1: 你告诉我怎么相信你啊？我们来台湾这么久了，我看不到一点回家的希望啊！我只要一问你，你就敷衍我。我每天都在提心吊胆，你知道吗？我已经不奢求你能够跟我一起去美国，我现在只想去香港。你就不能帮帮我吗？

我也想帮你，阿美。我也想女儿，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

0: 如果你认为我的身份离开台湾不方便，那我不理我。
1: 你继续做你的国军上校，我只想做好孩子的妈妈。我也不想每天都担惊受怕。半年，如果半年后时局还是这样，没有办法转变，我尊重你的选择。
0: 再给我最后一个机会，给我们一家三口一个机会。两个月可以，我再给你两个月的时间。如果你给不了明确的答复，我会做出自己的选择。这是我最后一次妥协。
1: 两个月，等过上好日子，我会弥补你，弥补女儿的。还有，
0: 上次那个美国军官，我是想通过探访家里借一些钱，他很可靠。 我走了，
1: 我送你。
0: 不用了。

0: 哎呀，
1: 怎么样啊？
0: 四小姐，我托人帮你打听了，这两天天气太不好了，没有人愿意出海。这个时候，你这两天想走，我看够呛。
1: 那多加点钱不行吗？
0: 人家挣钱也得要命啊。要不这样，四小姐，你就在这儿多待几天，等天好了再走嘛。
1: 啊，是，也只能这样了。
2: 我帮你查过了，今天松山机场一共飞出去三架军机，上午两架是飞往舟山的，下午一架飞往海南。至于机上到底有什么人，军事机密。
3: 明白，请多谢局长帮忙。再有就是局长，属下还想请您帮个忙，帮我们安排一架飞机。我需要尽快赶往舟山，我在查那个人，应该是昨天上午就已经乘军机抵达舟山了。
2: 到底是什么人啊？比你查老郑的下落还重要。
3: 东海小组和太空委之间的联络员，当然我现在只是推测，还没有实证。
2: 依据
3: 那个老郑留下了一个电话号码，地址是省警务处电讯所王长长王科长的家里。这个王主任家几个月前，也就是张浩死了之后，突然来了一个大陆的亲戚，是王太太的养母，非常善于交际。两天前他以去花莲买玉的名义离开了台北，我派人去查过了，没有这个人的下落，甚至离开台北的船我也查过了，没有结果。再有就是吴次长的副官聂西在近期调到了交际科，经他手办出了很多张的特别通行证，这所

0: 所有线索连在一起，让我不得不怀疑。再加上我通过调查，他的老家在宁波镇海，舟山有去镇海的船，我需要立刻赶往舟山，去抓到这个石正。
1: 行，闹了半天，你查出了那么多事情，那你让我查飞机的时候，为什么不向我汇报啊？
0: 局长，您之前提点过我，查案一定要拿到实证。
1: 在追查吴次长这件事上，你真是锲而不舍啊。
0: 属下认为，就快要水落石出了。
1: 去舟山的飞机，我尽快给你安排好。
2: 你确定去了舟山就能找到他吗？
1: 舟山不大，可也不小啊。
0: 我去找他女婿试试，既然老家在镇海，他在舟山，说不定有亲属。
2: 希望你能顺利
1: 回来，好好过个年，否则的话，我新账老账跟你一起算。
0: 是。
3: 你那天为什么没去机场啊？
4: 古振文这两天一直在秘密行动，我想留下来查清楚，做你们的内线。
3: 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而且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到并安全护送你回大陆去。
4: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昨天在这里我已经把通行证烧掉了。
3: 你知道我办一张通行证有多费劲吗？
4: 我知道，对不起，我不可以在这个时候回大陆。
3: 这事儿不是我能决定的，我请示一下老师再给你答复。两天后这个时间还在这儿。

0: 谁？顾组长，顾组长，这么紧张干什么？我就是路过，然后反正一直在烦你那个岳母的事儿嘛，正好路过你这儿就上来聊两句。你说你那个岳母，她会不会在舟山还有亲戚啊朋友什么的？
1: 他就是我太太的养母，我们之前也没有什么来往，所以他在舟山有什么社会关系，我是真的不知道。
0: 那当然的，你知道才奇怪了，毕竟那是你太太的养母嘛。你别多想。
1: 不是，顾组长，能不能尽量还是避开我太太？我怕她多想。
0: 当然。要不然我为什么不先去找他呢？我来找你，一看你们两口子感情都特别的好，是吧？而且这又新添了公子，正是蜜里调油的时候，怎么能因为这种事影响你们夫妻感情呢？老话说得好呀，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对吧？
1: 顾组长，我懂您什么意思了。那我一下班我就替您向我太太问清楚。
0: 等什么下班啊？坐车去吧，来，帮我拿上。
1: 今天是年三十啊，
0: 知道给你们家年夜饭添个菜嘛，年年有余，多好。

0: 这么早就回来了，正好帮我搭把手。你怎么还有心情做年夜饭呀？怎么了？年不过了，日子不过了。镇防组的古苏川又来找我了。阿菊，你那个养母在舟山，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啊？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还在为他想。 他把我们家电话号码给供给他的时候，有没有替我们想过？现在他一跑了之了，难道我们要替他背罪吗？谁说他跑了？你凭什么说他跑了？长城，我觉得自从来了台湾你就疯了，整个台湾都疯了。哎呀，
1: 他说年三十回来。
2: 现在人影都没有，不是跑了是什么？现在年三十不是还没过完吗？阿菊，谁也没说马子镇的就一定有什么问题。古组长之前来我们家，也是想把电话号码的事调查清楚。就像你说的，现在保密局为了监控立业。 大街上的阿猫阿狗都说成共谍，所以古组长能够耐着性子仔细调查，我们就好好配合就是了。真的要是把他逼急了，我们真的会被抓到牢里面。我不怕死，我知道你也不怕，但孩子呢？
1: 孩子怎么办？行了，大过节的，干嘛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哎呀，你组长在外面等着呢。
2: 阿菊，你藏在柜子里的钱，就是你妈留给你的，对吧？你真的还觉得她能回来吗？啊？况且，她又不是你亲妈。

0: 刚刚跟米原通完话，舟山天气不好，不只是指挥部的船只，很多民船也都无法出港。陈太太可能无法离开。
1: 岛上的天气是这样，上午阴雨，下午没准就能放晴。老师，你也别太担心了。
0: 嗯，你最近多注意听广播，陈太太一旦安全抵达，会通知我们的。
1: 哎，忘不了的。
0: 哎，不是让你少来吗？怎么又跑过来了？
1: 师母让我来吃年夜饭啊。
0: 哦，这就除夕了。阿美来吗？
1: 之前问了阿美，她说医院有可能加班，她也说不准。
0: 过春节还加班？去年过春节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一起过的。今年虽然在台湾，总还是要团聚一下的。
1: 老师，还有一件事，我见过黎晴了，她不愿意回大陆，坚持要留在台湾跟我们一起工作。这事儿得您来做决定。
0: 你看看有没有可能安排时间，我想见她一面。
1: 好。老师，您喝口茶吧，等会儿该凉了。

0: 陈皮，降血压的。和气作春言，以作寒归塞地天。岁月翩翩人老矣。华颠，
1: 烫。哎，烫！
2: 建成，
1: 慢点儿，
2: 跑什么呀？我还没教完呢。
3: 还有。

0: 妈妈当时远嫁到沈阳来，才22岁。她知道我爸有两儿两女，拖累很大，但还是义无反顾地嫁过来了。那时候我才6岁，很调皮，不好好吃饭，也不好好睡觉，还笑她有南方口音。可她对我们特别有耐心。 把我们当亲孩子看，给我们满是新的衣服，在我们的鞋帽上绣上好看的花样，还弹琴唱歌讲故事给我们听。我们那个原本冷清的家，因为他的到来变了模样。我再也没有因为想妈妈半夜哭醒过。 要不是因为他苦口婆心的劝爸爸，我跟姐姐根本没有机会读书的。是他手把手的，一字一句的教姐姐，我就跟在后面学，背完了一整本的《千家诗》。他还总跟我们讲，女孩子一定要识字，一定要多读书，一定要去看更大的世界。 妈，她真的很好，很爱我们。她是这个世界上我最敬重的人，她怎么会是空碟呢？
1: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去顶罪，我就说是我把号码给的老郑，这样或许能保全你妈，也能保全我们这个家。

0: 哎呀，好。来，放这儿。哎，阿豆，你别走，你过来一起坐着吃。
1: 哦，不用了，太太。
0: 哎呀，没关系的，这大过年的没这么多规矩。快快，人都热闹。你拿凳子吧。
1: 我
0: 没事。你也喝点酒啊。这要不是过年啊，咱们好久都没聚在一起了。我记得刚来台湾的时候咱们经常聚，这一晃啊小半年都没聚过了。来，我先敬大家一杯。
2: 辛苦了师母。
0: 不辛苦，不
2: 辛苦了。
3: 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0: 来，阿伟。
1: 那菜不错。你师母手艺还行啊？
2: 一直都很棒。
1: 我吃他做菜这么多年了，就是吃不够。
2: 真是要谢谢师母，谢谢老师。本来我还想说跟阿美一起做点菜，请大家去我们那儿过年。
0: 那怎么行啊？这大过年的，肯定得在我们这儿一起团聚才行啊。
3: 念希哥哥，你调了什么新工作？为什么都不能来家里吃饭了？
2: 我这不来了吗？给你加个鸡腿好不好？
3: 好，
2: 你多吃点啊。
4: 你调工作啊？什么时候调的？
0: 好像是上周调的。教这科科长吧？你老师也没跟我说，他也没跟你说啊？
2: 要说，只不过说吃完饭单独跟你说。
4: 是那个东南长官公署的总务处的交际科，副官变科长，听起来好像是升职啊，又不是什么上不了台面的事，为什么要单独说呀？我作为你的妻子，应该恭喜你才对。
0: 对，是应该恭喜恭喜。你说吧，他跟着于勋的时候，这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安家费都没挣上。新工作新气象，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0: 可是那天为什么我们两个见面，你要骗我呀？你知道我打听了多久才知道这个交际科可以办理通行证吗？我还问你有没有人脉，能不能帮我办一张？没想到你就是这个交际科科长啊！
1: 你别着急，我昨天不是跟你解释了吗？
2: 即便是去了香港，也会面临其他的问题了。是，你解释得很好，滴水不漏。可我是不是也说过，我去香港，我至少有个盼头呀？我想要的是希望。那时你懂吗？你有替我想过吗？
3: 阿妹，你先别冲动，那些。
0: 有他的难处，老师，叶希他不但骗我，他也骗了您。当初让孩子自己留在福州，是他自己做的决定，根本就没有跟我商量。事已至此，我也不想再抱怨什么。 当初是我自己要坚持跟他来台湾的，但是我现在就想跟孩子团圆呀。那些他作为孩子的父亲，我的丈夫。

0: 我为什么能够帮别人办理通行证，不能帮我办一张呢？有这么难吗？我真是想不明白了。
1: 阿北，你先坐下。

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2: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3: 咱们俩的事儿，
4: 不，
5: 别，
4: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你管弄我管不着，
6: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吧你？
5: 不要拦我！不要拦我！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养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6: 干什么？
5: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6: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7: 我能遇到仙妓，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事已至此，我也不想再抱怨什么。毕竟当初是我自己要坚持跟他来台湾的，但我现在，但是我现在就想跟孩子团圆呀。那些他作为孩子的父亲，我的丈夫。
1: 他为什么能够帮别人办理通行证，不能帮我办一张呢？有这么难吗？我真是想不明白了。
2: 阿梅，你先坐下。之前他们交际科有一位同事，因为给家人办了通行证，被发现后怀疑通共叛逃，被枪毙了。现在上面严控。
1: 聂希还是担心他自己啊。他扰乱军心，所以希望聂希他这么多年做我的学生和副官，谁都知道，我们关系匪浅。他是担心，如果他自己出什么问题，会直接牵连到我。阿梅，如果您那么生聂希的气，那我来替聂希道歉。 对不起，其实我当初来台湾的时候，也是没打算让你师母一起来的。可是我现在要感谢你师母，感谢她带着两个孩子，不顾一切的。 跟着我跑来台湾。如果不是这样，那今天过年就只能是我一个人吃饭。所以，我也替聂希谢谢你，当时决定你自己跟他来台湾。
0: 好了好了，你说这大过年的应该开开心心的才对，对不对？过来过来，啊，来，咱们开开心心的过个好年。

我就祝大家在新一年万事顺遂，吉祥如意，愿新年胜旧年。

0: 阿娟，我就知道你在这里，菠萝饭都没有吃。
1: 吃什么吃啊？天天吃那个菠萝饭，我现在一看到菠萝我就恶心。
0: 我知道你不习惯山上的生活，我们马上必须得离开台北啊，要不然就要吃牢饭了。
1: 吃牢饭也比吃那个破菠萝饭强。
0: 我们不能吃牢饭，自由最重要了。裴多菲写过一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不能吃牢饭。
1: 可是我们天天住在那个破竹寮里面，白天就吃野菜跟菠萝，晚上屋子还漏雨，蚊虫也多，咬得我浑身都是包。
0: 我知道你怕吃苦，这还不算苦，我过过苦日子，吃的比这个饭差多了。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吃苦吗？我吃苦，我有命运。你知道大部分人啊，只有命没有运。相信我，会好起来的。

0: 要跟着享福了。
1: 你说的话都是真的吗？
2: 不骗你了，
0: 走，回家了。你回家去，我给你唱首歌啊。
1: 唱什么歌？
0: Freedom, freedom, lost myself for today. Freedom, lost myself for today.
3: 由于老郑同志在庄阿晨审查流程上的自作主张，导致了陈泽民的被捕，也使我们工委遭遇了成立以来最大的变故，我们也不得不撤到这个偏僻的山里。现在武器和补给都严重的不足，
4: 我提议对老郑同志的错误进行批评，并且汇报给上级组织。
3: 这一点也得到了洪永桥同志的复议。
0: 凳子坐着不舒服。陈泽民的被捕最初始的原因啊，是林义良同志太轻信庄阿晨了。他
5: 不能这样推卸责任。林义良同志一直提醒我们要审查清楚这个叫庄阿晨的人，陈泽民也反对启用他，可你却以他熟悉本地情况为由，坚持让他下山回基隆，以至于造成今天这样困难局面。
0: 陈泽民他的家属啊，都在高雄的乡下，这个事情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哎，为什么保密局能够抓住他的太太、他的小孩，拿家里人来要挟他呢？
6: 老郑，
3: 不要再为你的错误狡辩了。你仔细地想一想，你来台湾这几年，你究竟干了些什么？
5: 革命还没胜利，台湾还未解放，山上的同志都在风餐露宿，你呢？生活糜烂，带着小情人去玻璃路西餐厅吃早点，到永乐町看戏。哎，要不是阿毛告诉我们，你打算还瞒我们到什么时候啊？
3: 陈泽民是因为你的大意才被捕，我找关系打听到，他被保密局打断了三根肋骨，左臂骨折，整个人被打得几次都昏死过去。你要对这件事情负全部的责任。我现在就想一枪把你给毙了。
6: 我都能想象你这种人一旦被抓了，肯定把我们所有人都出卖了。毙了你！
7: 朱爷，张志忠，敢向上级开枪啊？有没有组织性、纪律性啊？开枪啊！打！
8: 志忠，志忠，不要冲动啊！
3: 老赵，我们这些人里面，只有你一个人参加过长征。当年那么艰苦的环境，你都挺过来了。后来在八路军的总部，没有一个人不夸你的，没有一个人不冲你竖大拇指的了。积极抗日，努力工作，认真负责。你看你现在这个鬼迷心窍的样子，你到底是怎么了，老郑？怎么了？党组织是因为对你的信任，才把台湾的地下工作交给你来主持。你对得起组织的信任吗？你对得起台工委的同志们吗？你对得起你自己吗？

老郑啊，与其幻想做台湾省第一领导人，不如利用在山上这段时间，好好反省一下，如何挽救当下的局面。

0: 今天又抓了一个船老板，这不让下，我们以后怎么活呀？年都过不好了。
1: 是呀，这靠海死海，一片船板也浮到下海，日子怎么过？
0: 对呀、啊。

0: 我知道你不习惯，但这个比我们当年长征的时候好多了。那个时候啊，我们吃树皮、吃草根啊，还煮过牛皮皮带。为什么呢？要活下去啊！如果我们挑食的话，那就走不出草地了。我知道，姐夫，我不是故意挑食的，我就是最近胃不舒服。 明明肚子很饿，但是一看到吃的东西就想吐。
1: 你这样多长时间了？
0: 差不多两个月吧，所以我就想让你帮我抓点药，调理调理身体。姐夫，我知道山里日子苦，我真的不是故意挑食的，我就是想吐，吃不下。
1: 阿娟，你没有生病。
2: 你是怀孕了？什么？姐夫，我有小孩了。
1: 别怕，别怕，有我在，你放心，会好的，会好的，会顺利的。
0: 当妈妈很正常的，没事的。我不想当妈妈，我害怕，姐夫。不怕了，
3: 有我在的。
0: 照顾你了，别怕，
1: 我在这儿陪着你。这是好事啊，你要开心啊，会好起来的。
0: 你说，我要是当上你太太的那一天，肚子大了穿旗袍，是不是就不好看了？
1: 再过几个月你就生了，生完了孩子穿旗袍一样好看的，放心了。
0: 怎么了？哦，没事没事，不想那些长远的事情啊。最重要的是安胎呀，好好把孩子生下来啊。
1: 你放心啊，在山里面也不会让你受委屈的。你想吃什么就跟我说，什么都行，我去弄啊。
4: 我什么都不吃，姐夫，你烦心事已经够多了，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5: 进。
4: 哟，四小姐，你怎么又回来了？你昨天晚上不说去大溪岛吗？
5: 那个船老大被抓了，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那看上去很严重的样子，很可怕呀。
4: 要不四小姐，你再住回我家吧，天气冷，家里条件毕竟好一些。
5: 这个都已经告过别了，再回去有点打扰。

0: 那这样吧，我给您找一间病房，您暂时等避过风头再说。
1: 这样会不会麻烦你啊？
0: 不会的。
1: 那就谢谢。

0: 我就是个渔民，我不下海，我全家吃不上饭啊。
1: 国府颁布的命令是不许下海，可没说不让下河捕鱼，定海是没有河吗？啊！而且天气这么差，非要下海，不要命了？我看你就是为了钱。这个女人认识吗？
0: 她花钱雇我去对面的大蟹岛。
1: 大蟹岛？大蟹岛是共党的地盘，你还敢去？多谢，人交给你们了。
2: 是。
3: 爹娘结发，生下阮家弟两人。
4: 老板啊，老板啊！老板啊，早起开店门，发现到一个小和尚，昏倒伫店门口，灾人见死不救，赶紧扶入店中。
5: 保密局的，到贵院是想找个人，哎，把照片给贵院长看一下。不认识吗？这可是你太太五妹的好朋友呀。您在廖家街15号的住宅，我们已经去过了。据家里人说，他一大早就去了码头。我们赶到码头，抓了走私船的船老大，也说没见过他。我想来想去，只能在您这儿了。
6: 他没来过。
7: 站住！最近没有见过这个人。
8: 你见过吗？
7: 有没有见过他？
9: 没见过。
7: 见过这个人没有？
9: 没有。
7: 别站住！这个人见过没有？
5: 定海就这么大地方，公共区域又都被军方控制了。他在定海只有你家可以投靠，他一直都没回家。除了这儿，他能去哪儿呢？
6: 他去了码头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我说的都是实话，长官。
5: 李队长，留一个人在这看着顾院长。
10: 是。
5: 所有人给我挨个房间搜。
11: 是
12: 是
11: 是。

0: 现在外面全是特务，以后我掩护你撤退。
1: 我是暴露了吗？现在东海小组安全吗？
0: 顾承恩上了飞机才告诉要来定海，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但我猜测跟台共的老郑有关系。你想跟我走？

0: 往这边去，往山上跑。
1: 哎，李队长。

0: 你队长，哎，这人是谁啊？
1: 转过来，
0: 说你呢，没听见吗？
1: 我让你转过来。

别管我，快走。

这里面是个胶卷，是我们的情报。这是东海小组的信物，它能证明你的身份。

0: 刘华刚，
1: 刘华刚，刘华刚，哎，没事吧？

差。

0: 朱女士，猜猜我是怎么找到你？没关系，有什么咱们回了台北再说。毕竟您最在乎的人都在台北呢，不是？啊，对，我知道您是镇海人，镇海的特产叫三宝，三宝乐鱼，想起来了，在上海的时候我吃过，极为鲜美。等反攻大陆成功了，我希望去镇海看看风景，吃吃美食，更希望到时候是朱女士给我做向导。
1: 今天这一整天，对你对我，都算得上是惊心动魄了。还好，都结束了。朱女士，今天一定累了，那就好好休息，啊，好好想清楚后边该怎么办，
0: 是吧？配合一下，需要搜个身。那就不打扰了。

0: 躺下，躺下，躺，不用起来啊。问过大夫了，伤的不算严重，不过还是需要静养一段时间。
1: 多谢组长关心。
0: 看见没有？为什么让黎晴做你们队长？真碰到事儿，一点也不比原来的余队长差吗？学着点。
2: 是。
0: 先出去等我。
2: 好。

0: 所长，您是打算在这儿审他，还是回台北？
1: 还关心工作呢？夜长梦多，尽快吧。

你觉得他好审吗？这个朱晨之从被捕之后就一言不发，且面色平静。以我的经验来看，这样的人是最难对付的。你问他任何话，他都一定回答不知道。他确实很凶悍。放心吧，既然人已经抓到了，早晚会有办法的。

0: 我其实是想批评一下你。抓朱晨之的时候，我是说了，留活口，留活口。但是你完全可以打他的手，打他的脚。
1: 对，组长。
0: 你还受着伤了，不应该说这么。

0: 水溶用心护关节，吸收好，可以化水的氨糖，不麦新盐酸氨基葡萄糖片，新斯顿制药。
1: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3: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4: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5: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6: 咱们俩的事儿就
3: 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7: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8: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7: 别拦我！别拦我！
9: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10: 干什么？
9: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3: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6: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这进院落是北京东城区大雅宝胡同五号，它像很多典型的老北京的大杂院一样，尽管外表陈旧，里面却往往藏着令人惊叹的往事。
1: 然后门的原来位置
2: 啊，门原来是在这个方向。嗯，
3: 这是谁家呀？
2: 这是李苦禅家。
3: 哦，那您家是在哪？
2: 我们家在最后的后院。
3: 后院。嗯，咱们去。
0: 李珠，
2: 这是前院，
0: 是李可染的小女儿。他的童年和少年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2: 这是董希文家，这是张丁先生家，我们家还得往后走。嗯，
3: 好的，那咱们再往后。
0: 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这里曾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员宿舍。除了李可染一家，很多二十世纪美术史上熠熠生辉的重量级人物都曾在这个院子里生活过。把这些人的名字串联起来，基本上就构成了一部中国现代美术史。
2: 捷克画家那个贝亚杰住的地方，这是董希文的画室，这个地方是孙蔚兰住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的家，现在都变样子了。这个地方呢，是我父亲的那个画室友军堂，现在都变了样，没有原来那个样。
0: 这三间屋子曾是李可染一家的住所。
2: 西屋，
0: 从1948年初春，一直到1973年盛夏，25个春夏秋冬，花开叶落，李可染在这里经历了他人生中最跌宕起伏的岁月。当年李可染的夫人邹佩珠亲手栽种的红石榴，如今已不见踪影，倒是院中这株核桃树枝繁叶茂，长得很是健硕。画家黄永玉也在这里住了将近10年，他刚搬进院子的时候，第一个来探望他的就是李可染夫妇。多年后，黄永玉说，树若有知，会记得这段漫长的甘苦的。

0: 这里是北京的中国中央美术学院，它的前身是60多年前的北平国立艺专。1950年，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北平艺专更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在首任院长徐悲鸿的主持下，李可染成为了第一批受聘教授中的一员。然而不久后，李可染就在当时的美术氛围中陷入了人生的困境。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美术界，随着前苏联绘画教学体系的引入，以反映现实生活的写实绘画成为主流，对于传统中国画的改造也逐渐转向深入。此后，中国画的发展趋势由文人画表现自我、书写意趣，转向了表现新的社会生活，直至讴歌政治运动。中央美术学院的中国画系被绘画系取代，从此西洋绘画成为学院派的主流。此时的李可染被安排去教授水彩课程。
1: 当时这是全国的一个情况，因为在1949年之后啊，些老国画家他没有出路了，山水画、花鸟画不反映现实生活嘛，所以李可染先生就当时就叫水彩去了，啊，叫水彩去了。这个就是当时对国画不够重视，啊，对国画不够重视是个普遍的情况。
2: 当时50年代刚刚解放初期，人们认为中国的这个山水画就水墨中。

0: 我中国画实际上是一个封建过去文化的一个代表。
1: 寻找传统绘画与新时代的契合点，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中国画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就在这一年的《人民美术创刊号》上，刊登了李可染的一篇谈中国画的改造的文章。他写道，改造中国画首要第一条就是必须挖掘已经堵塞了六七百年的源泉，这是李可染在新时代对于中国传统绘画的理解。为了找到这个源泉，李可染要出发了。
2: 李老师，
3: 你好，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2: 我们是前来找您看一下李可染先生的资料。
4: 好的，现在到工作室去看看吧。
2: 好，谢谢。
5: 等他去世到今天都25年了，
6: 25年了啊。
5: 嗯，这25年来，我就从90年就开始整理这些资料，
6: 是吧？嗯，那您给我仔细的讲一讲都有些什么吧，李老师。
5: 这个呢是，1954年他改革中国画的那个资料，他54年是起步。这幅画叫《北海晨曦》，是他写生改革山水画里头走出第一步里头的第一张画，就是这张画。
6: 第一张画，
5: 这是他54年的9月写生展览的一个小册页。这个封面呢是齐白石给他提的啊，提的。这里头呢就是他们的那个展览的那些画的作品的目录。
6: 这是
1: 一张被珍藏多年的画展请柬，如今已微微泛黄。翻开这张简朴的折页，岁月遗留在上面的痕迹，把我们拉回到了60年前的那段日子。
7: 画家李可染常在我国南部旅行，这是他在著名的西湖山上写生。
1: 从1954年开始，李可染迈出了改革中国画的坚实步伐，他走遍了祖国各地，去寻找他心中的源泉。在李可染看来，这个源泉就是古人所说的造化，也是今人所处的时代生活。
8: 他做法就是革新山水画，他想做一个大的突破，大的变革。那怎么样到山里面去，到生活里面去，去深入到深山里头写生。他从54年到后来一直每年到山里头写生啊，有时候长达几个月，去研究生活。
9: 他的思考就是要对中国画进行改革。现在算起来已经60年了，所以1954年，那次写生，柯染先生画了很多作品，在美术界也引起一个不小的反响。
1: 这里是北京的北海公园，沿白塔山小道去往西坡一线，可见一处幽静的所在——月心殿。这里曾是清代帝王临时处理朝政和接见大臣的地方。而60年前的1954年金秋9月，在这座昔日的皇家殿宇中，曾举办过一次水墨写生展。这是一次在中国近代美术史上不能被遗忘的展览。参展的画家有3位：李可染、张丁、罗明。展览作品是3人当年外出的写生创作，一共60多幅，其中李可染的作品有40幅。在这次展览的前言中，有着这样一段话：这在我们还是新的尝试，画一些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但又不是老一套的，而是有亲切真实感的山水画。

0: 这些有着亲切真实感的山水画，是李可染与同行的张丁、罗明耗时三个月从黄山、雁荡山等地带回来的。这些作品在今天看来仍然感觉清新扑面，而日后被称为李家山水的雄浑面貌也由此初见端倪。
1: 那个时候搞这个展览，就是有的人看了以后他还激动的流眼泪，就说是这么好看的山，他写生吗？跟以前的完全不一样。在李可染老师之前，没有一个人去能够做那么好的写生，做那么深入的写生。
2: 这个画展的影响是非常之大，但是也是有争论的。包括当时有些有传统文人画修养的画家认为这不是中国画，有这种说法。为什么？因为这是写生的中国画，中国画不强调写生。
0: 天性内敛的李可染，面对来自美术界不同的声音和质疑，一贯地沉默着。他曾请篆刻家邓散木为自己刻过两方印章，这就是后来被很多史家潜心解读的八个字：索要者魂，可贵者胆。
3: 这个胆和魂的精神实际上是新的艺术的一种突破。如果你没有胆量，没有坚持，又没有突破，你这个艺术的价值没有。
4: 人家说了李可染胆小怕事，但是他要画画的胆子可大了，他是时时刻刻在创新。
5: 在我们美术界里形成语录，第一人就是李可染，他非常善于总结他的这个经验。关于胆和魂呢，他在艺术上是非常有胆量的人，他敢于创新。
0: 改革总是会伴随着质疑、瓶颈和时间的磨砺，这条路似乎与李可染的天性有着显而易见的矛盾。很多人都会疑惑，性情温和、毫不张扬的李可染为什么会执意闯这一道坎儿？但是如果翻开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时间简表，我们又似乎可以找到一个理由，一个悲伤的理由。1953年徐悲鸿，1955年黄宾虹，1957年齐白石，改革中国画的巨擘在这一时间段相继离世，而这些人对李可染而言亦师亦友，给中国传统绘画开辟一片新天地，是他们能够成为师友的情感起点。从他们身上，李可染既收获了触类旁通的指点，也感受着同道中人的畅快和默契。如今逝者如斯，没有了相携左右的师友，李可染是孤独的，但他又必须花更大的力气在这条路上走下去。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电影制片厂为李可染拍摄的纪录片《为祖国河山立传》，镜头中的他已年过七旬，镜头中的山水都曾是他当年的写生故地。
6: 有人说
0: 黄山的千尺飞瀑，绍兴的流水人家，
6: 艺术又何尝不如此。
0: 漓江的如烟胜景，雁荡的叠嶂山峦，李可染眼中的世界化作心中的丘壑，继而成就了笔下的万千气象。他置身于大山大河之中，探寻他一直梦寐以求的源泉。
7: 如何对待传统？

是每个国画家都遇到的问题。可染先生非常尊重传统，然而他不迷信传统，他鲜明而响亮地提出

0: 他不是有一个名言吗？叫做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也就是要自己有很雄厚的传统文化、传统山水画的根底。但是光有这根底还是不够，他还有一句话，就是要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他要打出来，就要很重视写生。
1: 因为李凯染先生学过西画，他那个写生特别刻实的那种写生，特别仔细的。我看过他那个速写本嘛，每一棵树、每一棵石头的光线、叶子，画得非常非常仔细的。他就是回来要准备用的，所以他一张小小的山开的画要做3天时间，在太阳里面戴着草帽，一个老头儿。这他在思考，他在感受，他在提炼，所以这种方法其实是不是每人都能做到的，只有可燃先生能做到。你倒去说说看，三个小时的太阳里边都不干了，而且你在那里脑子是浆糊一样，想不出来了，没感受了，他能在太阳里边还去感受，促进几进几出的感受自然，去开挂提炼，他也想怎么抓取这个魂灵，这就李凯染先生做到。
2: 写生是采集，更是对大自然认识生化的过程。每到一处，他从不是坐下来就画，必须经过对景九观，对景凝思结想，等胸中形成一幅画之后，才从容动笔。
0: 他在写生的过程里，他有一个这样的很明确的想法，因为他一边写生一边总结。他说一个画家，他不但要表现出真山真水，他的气势风貌，同时呢还要把自己的感情投进去。
3: 从1954年开始到60年代中期，李可染用了10年的时间，在中国画改革之路上，实现了从对景写生到对景创作的飞跃，进入了他个人自人物画之后，山水画创作的又一个成熟期。他的足迹不仅遍布祖国的名山大川，而且也开始走向世界。至此，李家山水终于在中国画坛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风貌。这一时期，李可染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的新山水画作品成批问世，这些作品成为他发展山水画、屹立中国画史、辉映千古的经典之作。时光来到了1966年，这是一个让亿万中国人刻骨铭心的年份。这时的李可染马上要迎来他的知天命之年了，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断了李可染对未来的构想，他不得不放下了画笔。在大雅宝胡同甲二号，邻居们经常能看到李可染画室的灯到很晚都还亮着。作为李可染当时的邻居，黄永玉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他每日不停地练字，练习横平竖直的笔线，直到把整张纸都写黑了才罢手。这是女儿李珠保留下来的李可染当时练习书法时的纸张，这种横平竖直的笔法被李可染称作降荡体。
4: 这个降荡体，比如说我们家庭里面这个酱油没有了，那赶快再叫小孩子去，那就告诉他，你看有一块牌子，它是一个方块的这样的一个酱，你到那个铺子里去买，很粗暴的一看就看有人遇到困难要当东西了，所以当铺的字啊大概有这么大。为什么呀？容易找到，它看起来很板，但是它很有力量。

0: 也很聪明，叫你要找他的时候很容易。李可然就练这个，这就是教他个手的功力很有分量。
1: 他这个健康体，实际上他在那个困难的条件之下，用这种方法，他练书法，等于说没有离开中国书画的世界，这个也是李可然先生的一个独到的智慧。
2: 艰难岁月，李可然用自己特有的方式，为自己找到了一方心灵的安居之所。他不甘心将命运完全交给那个时代。他在静静等待，等待重新拿起画笔的那一天。1976年，毛泽东去世。为了纪念这位新中国的缔造者，国家召集了李可然等著名画家，为毛主席纪念堂创作一批以革命圣地为题材的巨幅山水画。这也成为了李可然艺术生命新的起点。李可然要创作的是革命摇篮井冈山。虽然此前他曾多次创作过这个题材，但这一次李可然却坚持再去一趟井冈山。而此时的李可然因为患病刚刚被截去了3个脚趾。
0: 要上山了，他脚还都肿的呢，我每天都要给他泡脚，就是这么个情况还上了山。他要上到黄洋界最高的地方，上了以后才能看到这个500米井冈啊，上不去，但是他一定要上。那么有的人拉，有的人推，硬把他的推上上面，一看，那是真是，我陪他去的嘛，我也亲眼看到，哦，那个云彩的翻腾啊，那个气氛。
2: 重拾画笔的李可然，将郁积在心中10载的情感付诸笔端。早年间，那些走过、看过、了然于胸的万水千山，使他体会到了造化在手的酣畅。历经磨砺的李可然，终于迎来了他人生和艺术的黄金时代。
0: 从他的山水画，今天应该看，那李可然这是一个不简单的人，他的身世一穷二白，家庭无文化，从人家的书香人家出生的，那还有他能够到今天，他画的勤奋的东西，叫你是想象不到。
2: 这里是位于北京西三环的中国国家画院，它的前身是中国画研究院。作为中国画研究院的首任院长，李可然在这里度过了他人生中最畅怀快意的一段时光。
3: 在美术界，所有的人看的李可然都不是把他当一个普通画家来看，而是把他当成一个时代标签。这个从50年代他开始山水画写生革新开始，好像就已经肩负起了这样一个责任，大家也就把这样的责任就看成是李可然当然的责任了。
2: 晚年的李可然身兼画院、美院数职，似乎比早些年更忙了。他的身影不但频频出现在各种画展上，而且他也成为了青年学子仰慕的大师。1986年，李可然年届80，一场规模宏大的李可然中国画展在北京、日本等地举行，所展出的202件作品

0: 呈现出的是画家36岁到80岁之间心灵与世界对话的痕迹。而这时，距离1954年写生画展已过去了整整32年。如果从时间的轴线上看过去，人们会发现，李可染晚年的这次画展举办的时间，恰逢85美术思潮之后。面对当时社会上有关中国画已经穷途末路的观点，李可染一直坚持用画笔作为回应。
1: 有人说传统已经穷途末路了，李可染拿他的事实说，我们的中国画的表现力是不是不如人家，就看你表现的人有没有这个能力，有没有这个修养的问题。
0: 在北京西城区三里河有一个幽静的小区，这套普通的三居室就是李可染人生最后的居所狮牛堂。李可染晚年的传世佳作都出自这里。在外人看来，八旬的李可染已然登上了人生的巅峰，可以肆意挥洒笔墨而无羁绊了。但夫人邹佩珠最清楚，即使成为了享誉画坛的大师，李可染也无一日不在笔下耕耘。这个情景不禁使人联想到他晚年的一方印章：废画三千。
1: 说是废画三千，实际上25年我们家里没买过手纸，都是把它画坏的我裁了用。他的舔笔的纸也是他自己的废画。
0: 李可染晚年的山水画博大沉雄，静穆幽邃，尤其是逆光山水的运用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他湿墨浓重，在层层积染中，山峦树木浑厚画姿尽显苍茫。这是李可染绘画艺术的独特魅力，这种意境直接产生于他品性的宁静刚毅，深沉质朴，来源于他一生的勤奋耕耘。这种充满东方神韵的美感，印证了他晚年那枚闲章的意趣：东方既白。
2: 他所坚持的是东方，他到晚年的时候临死之前，他讲东方既白，就是我们东方的文化会慢慢让西方人去了解，了解。他说东方文化对于西方人来讲还是一个像一个蒙尘的明珠。
3: 他认为中国画将光明于世，东方蒙尘的明珠，东方既薄。
0: 这段并不太清晰的影像拍摄于1989年11月15日，在老师林风眠的画展上，李可染夫妇亲临现场，为久别的恩师送上了花篮。这也是李可染最后一次参加公开活动。这是李可染生前最后的一段影像，地点是狮牛堂。这一天是1989年11月24日。围坐在李可染身边的这些人是他的学生，李可染跟他们谈了很多，这在平时是非常罕见的。李可染对学生们说，现在是对景写生，将来要大胆创造，那时候你们会吓一跳。而夫人邹佩珠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李可染去世3天前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
1: 那天他还没去休息，我还没休息，他 他一个人看了自己。

0: 第三个手指头，他同我说，如今我三个手指头画不坏了，也写不坏了，能随时应变，这样呢怎么变成那样更好，又怎么变。三天后他逝世了。所以一个艺术家要到一个高度的话，太不容易了。
1: 1989年12月5日，李可染因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82岁。

0: 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3: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4: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3: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4: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自觉有苟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6: 五六七走，收服挺胸成奸。
7: 我们那群老头儿，最有钱有的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更酷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8: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的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过我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2: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3: 咱们俩的事儿，行，
0: 不，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4: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0: 走，你就没事找事儿吧你。
5: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0: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3: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这是一张清朝光绪末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为了赈灾而发行的彩票，面值60文钱，也就是6枚铜板。在一个多世纪以前的1908年，当这种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彩票出现在地处偏僻的广东梅县时，就连县城里的那些见过世面的人们，面对这个叫做千绢票的新奇玩意儿，

也只是驻足观望。而一个刚满八岁的乡下孩子，却攥着从收入微薄的祖父身上讨得的几枚铜板，挤过看热闹的人群，用这点来之不易的零花钱为自己下了一个赌注。三天后，彩票开奖，孩子的祖父吓了一大跳，他并不知道孙儿竟会拿着他给的零花钱去买彩票。他更不敢相信孙儿居然博得头彩，高中1000大洋。谁都没有想到，正是这一次小小的博弈，彻底改变了这个孩子一生的命运，使他有了重新选择人生道路的底气。这个孩子就是日后成为中国画坛精神领袖的一代巨匠林风眠。今天当我们走进林风眠的人生故事时，产生了种种疑惑。为什么在他充满传奇的一生里，再也没有出现过儿时博弈的那种幸运？为什么在他的人生舞台上，每一次辉煌的开场，却总会伴随着一个悲剧的结尾？在这些不朽画作的背后，林风眠给这个世界留下了太多的疑问。

0: 2014年4月，中华艺术宫笼罩在一片春雨之中。在这个曾经是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宏大建筑里，为一代绘画大师林风眠专门设置的展厅，正迎接着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人们。观众们在这里看到的是林风眠一生不同时期最具个人艺术风格的代表作品。作为20世纪初中国美术教育的奠基人，中国现代绘画艺术的先驱，林风眠用他悲天悯人的气质，将中西艺术的手法与精神奇特地契合在一起，为我们展示出了梦幻悠远的空灵和寂寥苍茫的意蕴。水墨淋漓的芦荡中，飞翔起孤独的秋雾，娴雅甜美的东方侍女透露着一种伤感神秘的韵味。这充满空寂的山水世界，古远而苍茫，带着飘渺的烟飞。这些极具抽象意味的静物，仿佛被一种求生的力量催动着，在灿烂中脱尽俗尘，显露出梦乡般的纯净。林风眠的作品始终笼罩着朦胧的诗意，浸透着淡淡的哀愁。这是一个艺术家来自心灵最深处的情感倾诉。这一幅幅历经风吹雨淋仍然生机勃勃的画作，因为岁月的沉淀而迸发出了浓烈璀璨的生命力。
1: 林风眠艺术最大的特点，它是融汇了东西方的优点，能够创造一种崭新从未有过的艺术形式。
2: 它奠定了中国现代绘画的一个基础，在它后面很多人，包括赵无极，包括这个吴冠中啊，都是说老实话，都是追随林风眠这条道路的。我没有林风眠，中国也缺少了一块走向现代艺术的大师。
1: 所以说我称林风眠先生是一个当代百年的巨匠，而这种巨匠是江山代有人才作，各领风骚数百年，他是属于这样各领风骚数百年的。

0: 个领袖型的旗手型的人物。
1: 尽管林风眠是二十世纪中国艺坛上少有的代表人物，但是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却十分陌生而遥远。即便在他生前，有关他的信息也如他的作品一样飘渺而抽象，甚至充满传奇。他的一切都仿佛是一个让人永远猜不透的谜。或许只有这张拍摄于香港的晚年肖像，才会让人们感受到他最真实的存在。饱受岁月雕造的面庞正中，有一个硕大的鼻梁，宽厚而朴实，面容带着歉意的微笑，仿佛在向世人告别，但是微抿的双唇却像是欲言又止，似乎纠结于自己一生的秘密。我生于倒霉的庚子年，晚年的林风眠常以这句话开始他的回忆。林风眠所说的庚子年是公历1900年，伴随着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枪炮声，仿佛与林风眠出生了。这一切仿佛注定了他一生命运的多灾多难。这里是林风眠的故乡广东省梅州市。2013年11月，我们百年巨匠摄制组对林风眠人生足迹的追寻，开始于这个被称作华侨之乡、世界客都的客家人聚居地。
2: 这故事应该还挺远的，没有出城呢，现在还是在城区。
1: 今天的梅州是广东东北部一个经济发达的现代化城市，穿行在这里的街巷间，我们已经很难再产生关于这个城市1900年时的想象。然而在距离梅州市区20公里外的西洋镇格公岭村，却依稀能看到100多年前的那个时代留下的痕迹。这栋略显破旧的宅院就是林风眠出生的地方。这个院子叫敦玉居，是林风眠的父亲林伯恩起的名，大门上依然保留着当年他亲手书写的字迹。敦玉居听起来像是个书香门第，其实只是个穷苦人家，林家赖以生存的行当是做石匠。梅州地处山区，石材丰富，石雕是一个自古就有的传统行当。今天梅州的石匠手艺已经闻名全国，他们雕琢的石器甚至远销国外，当地的石匠也因此而富足。然而100多年前，林风眠的祖父石匠林维仁却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作为当时社会最底层的手艺人，他只能靠打石头挣点小钱勉强度日。
3: 那些大量的史料里面来看，当时的传统的这种梅州的石匠一般来接的要么就是寺庙里面的那个石料，因为那个时候其实盖寺庙也不多了，那个年代更多的其实是在做这种墓地里面的墓碑。
4: 爷爷跟父亲都是石匠，给人打墓碑的那种石匠啊。他们家当时的生活条件好不好？
5: 不好啊，相当艰苦啊。一毕业退位啊，要是一个身体啊，两个人。

0: 1900年11月23日，农历庚子岁10月初2，在这间十分简陋的屋子里，刚刚脱离娘胎的林丰年就命悬一线。由于严重的先天不足，父亲林伯恩担心养不活，刚一出生就把他抱出家门，打算丢弃在村外的后山里。就在这生死攸关的一刻，母亲冲出门来，拼命从丈夫怀里抢过自己的孩子，林丰年因此捡回一条命。从此母亲成为幼小的林丰年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在林丰年创作生涯中，侍女是他最重要的绘画题材之一。在这些几乎贯穿了他一生所有时期的代表作品里，这种静谧、凄美、伤感的形象不断重复出现，似乎都在表达着同样的主题。很多研究学者认为，他这是在诉说对母亲深深的眷恋之情。
1: 那么他那个时候，他跟妈妈的感情好得不得了，是林先生他告诉我的，有一两件复活在我这里。这个一个风景啊，一个海边，这个光线不同，他就是怀念他的妈妈，他的妈妈对他好得很。
0: 在《一女冯叶》的文章里，林丰年曾这样描述过自己的母亲：姓雀名亚代，中等身材，是山区汉族与本地苗瑶混合的后代。他有美好的面孔和双眼皮。让林丰年终生难忘的是他5岁时看妈妈洗头的场景。在小河边住屋空地里，一个秋天的午后，母亲的头发放下的时候长长的，很美。这幅构图是很入画的。
2: 后来我们看到了他的作品当中非常多的那种长长的头发和一些比较劳动妇女的那种形象，其实都是他妈妈的。
0: 虽然母亲有着美丽的长发、姣好的面容，却并不被家里人待见。林丰年写道：“母亲的生活其实是很艰苦的，父亲，特别是祖父、新娶的祖母，都似乎待他不好，一直是从早到晚让人欺侮。”年幼的林丰年一定无法理解这背后的原因。梅州虽然地处广东沿海，但北方迁徙而来的客家人自古就保持着中原传统的生活习俗和儒教礼仪。在河公岭村，林姓是一个大家族，祠堂里至今依然能看到清朝末年家族宗法制度的影子。尽管这是一个地处偏僻的山村，但是在当时，礼教的规矩却无处不在。而林丰年的母亲是山里的少数民族，在族人眼里，这个山野女人完全不懂礼教。这场悲剧到来之前，在林丰年这个当时只有5岁的孩子眼里，他的童年是充满梦幻和美好的。我记得在空地的周围靠屋左侧是菜园，菜园与空地间有一排很喜欢去捉小鱼的地方，清澈的水和一块块的鹅卵石里都有很多小鱼。据说也就是在林丰年5岁时，家里把他送到了本族开设的立本学堂，让他读书认字。既是石匠又能画几笔的父亲还教他临摹芥子园画谱。在这种临摹中，林丰年接受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启蒙教育，而这一切都是快乐的。

0: 但这样的快乐生活不久就被一场现实的悲剧彻底毁灭。林家的祠堂留给林风眠的是一生的痛苦，在这里他目睹了发生的一切。林风眠七岁那年，母亲由于不堪丈夫的冷落和家人的欺侮，与村里一个年轻的染匠私奔了。这对于林氏家族无疑是奇耻大辱。十几天后，母亲被族人抓了回来，痛打游街之后被绑在祠堂前，浇上火油准备烧死。林风眠当时被关在屋里，他后来回忆说，我在家突然有种感觉，突然愤怒疯狂起来，找到一把刀，冲出屋门大叫，要去杀死他们，杀死全族的人。远远的看到了妈妈垂着手的形象，很多人把我抱牢了，夺了我的刀，不让我接近妈妈，大哭大叫了一顿，他们把我抱回家里。林风眠疯狂的行为和声嘶力竭的哭闹挽救了母亲的性命，却没能将母亲留下。最终家族决定把这个辱没祖宗的女人卖掉。临卖前，林风眠溜出家门去看母亲，母子二人抱头痛哭，从此天各一方，杳无音讯。
1: 所以林先生这个人呢，有一个特点，讲话不多，都跟那个时候有关系。林先生一直到后来，到了杭州还找妈妈花钱，但是他告诉我，那是肯定已经给人家卖掉了。
0: 没有人知道，面对如此无情的现实，刚刚七岁的林风眠是如何化解内心巨大的悲痛和愤怒的。也许正是这段发生在童年的悲惨经历，让后来成为艺术大师的林风眠在一生中反复用画笔表现同一个主题，劈山救母。林风眠画过很多以《宝莲灯》《白蛇传》为题材的画，救母是他一生不能解脱的情节。
2: 这《宝莲灯》这个故事，我想在他幼小的心灵里面，一定是那个也是救母嘛，他也曾经拿过菜刀，挥舞着菜刀去救过他的妈妈。我想这个，我估计一定是在他的这个整个的成长的过程当中非常的重要。
0: 在林风眠家的屋后的那座山名叫老虎岩，据说失去母亲的林风眠每天都会站在老虎岩顶，久久地眺望着大山之外的远方，无论风霜雨雪从未间断。从他后来的人生轨迹看来，应该就是从那时起，他便萌生了逃离家乡的强烈愿望。母亲离去后，年迈的祖父成为林风眠内心最后的依托，两人从此相依为命。林风眠回忆说，祖父对我非常疼爱，整天叫我守在他身边，帮他磨凿子递榔头，看他在石碑上画图案刻花样。祖父对我是抱有希望的，他叫我老老实实地继承他的石匠手艺，他还叫我少穿鞋子，而他自己无论四季阴晴都是光着脚板的。他说，脚下磨出功夫来，将来什么路都可以走。对于年幼的林风眠而言，祖父无疑是不幸之后唯一仅存的万幸。就是这点万幸，为林风眠不幸的人生带来了一个

0: 想不到的转机。八岁那年，祖父给了他几枚铜板。对于靠黄豆救菜的林家来说，即使大人也不敢将一枚铜板视为小钱。然而，桃李心起的林风眠却不顾一切地用这几枚铜板为自己下了一生的赌注。三天后，他赌赢了。
1: 其实也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就是他得过一笔奖金，就买了一个，等于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彩票，中了一个头奖，得了1000块大洋。
0: 1000块大洋，对于处境穷困的林家来说，无疑是一个做梦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而在清末，一个县令一年的俸禄也不过只有40-50块大洋，这笔巨款足可以在省城广州买一座带花园的洋楼。
1: 是祖父去拿这个钱的，而且呢是由祖父来掌管的，因为后来这一笔钱，后来他的父亲也有后妈了，就是也赋闲了以后就养了3个孩子啊，什么都是要靠这个一笔钱来开销的，所以他到了他这个出国的时候，1919年出国的时候只用剩200块。
0: 由清末著名外交家、诗人黄遵宪等人创办的梅州中学，始创于1904年。建校100年以来，这里一直是广东、福建等地学子的求学之所。如今，林风眠的名字在同学之间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们都以这位昔日的校友而感到自豪。1915年，15岁的林风眠踏进了这所名校的大门，开始了4年的学习生活。在这里，林风眠遇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位美术老师梁伯聪。正是这位梅州历史上最后一个能书善画的秀才，将林风眠引向了艺术的新天地。由于早年随父临画，林风眠早熟的画才得到了梁先生的赞赏。他发现这个学生对形象有着超强的记忆力，并且善于发挥和创造，于是经常破格给林风眠的作业打出120分。同学们不解，梁先生说，你们画的与我一样好，可得100分，他比我还画得好，自然该得120分。求学期间，亲朋从南洋带回的一些外文书籍让林风眠好奇不已。书中那些色彩丰富、形象逼真的西洋画插图，使得从小临摹惯了芥子园画谱的他看到了另一个不同的艺术世界，并心迷向往。这张照片上的人叫林文征，他是林风眠在梅州中学的同窗好友。据林文征后来回忆，中学时林风眠除了喜爱绘画，对诗词尤其是唐诗特别着迷，他们的志趣不谋而合。于是两人召集了学校里的一群少年诗友，结成了探离诗社。林文征任社长，林风眠任副社长，大家同声唱和，以诗会友。这种传统诗文的陶冶，不仅给林风眠打下了坚实的古典文化功底，也为他后来诗情画意的创作带来了丰富的想象力。这番早年的同窗情谊，为林风眠未来的命运走向埋下了伏笔。林文征与林风眠不仅因为志同道合，而且在多舛的

岁月中一生相随，而他们的另一位室友面对黑暗的世道，最终选择了弃笔从戎、金戈铁马的人生，成为了新中国开国元帅。他叫叶剑英。上世纪初叶，随着西风东渐，中国青年学子的留洋热潮逐渐兴起。1919年七月，中学刚毕业，对前途感到彷徨的林风眠，收到了林文征从上海发来的信函，获知了留法勤工俭学的消息，欣喜若狂。自幼便想要离开，并对西洋艺术有着美好憧憬的林风眠，毫不犹豫地拿着中彩票剩下的最后200块大洋，只身来到上海。1919年12月25日，作为第六批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他和林文征一起登上了开往法国的游轮奥德雷纳蓬号。同船而行的还有蔡和森、蔡畅、向景宇、葛建豪、李立三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此时19岁的林风眠意气风发，这个乡村青年以为自此便搭上了人生幸运的巨轮，而他却无法预见到命运的流转。如果他没有去法国学习西方美术，他便不必承受后来延续一生的痛苦和磨难。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2: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0: 是。
1: 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咱们俩的事儿，行了。
1: 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0: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6: 不要拉我！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4: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到了现代主义。除了部分美术学院保留的基础教学科目外，艺术家们大多摒弃了近代以来严格写实、照物象描摹的古典主义造型方式，转而探索自由表达主观意象的艺术手法。
1: 照相机的发明，西方已经逐步摆脱了写实这一类，因为你不论怎么样写实，你都写不过照相机那种还原的写实的这种呈现，那么就才开始摆脱这样的写实，才有了印象派啊，以至后来的后印象派。
0: 当林风眠来到巴黎时，野兽派的马蒂斯、格立体派的毕加索已经获得了法国艺术界的认可，成为最受时代追捧的新星。怀抱一腔热情前来学习西方艺术的林风眠，会选择一条怎样的道路呢？
2: 客观地说，林风眠没有受到过什么真正的传统的旧学的洗礼，也没有传统旧学的知识和根底，他可以说是一张白纸一样的一个人物。他的真正的教育就是从法国开始的，他所有的教育都是西方的知识谱系。
0: 在林风眠进入巴黎美院一年之前，他来法国的第一站是枫丹白露的法语学校，半年之后进入了地荣美术学院，靠做油漆工的微薄收入开始学习绘画艺术。在院长杨希斯的工作室，林风眠接受了西方现代艺术与思想的双重启蒙，对艺术的理解和观念发生了重大改变。艺术不再是儿时临摹芥子园画谱或少时喜爱的西洋画片，而是天马行空的想象与思考。林风眠独特的绘画天赋使杨希斯惊叹不已，他决定为他创造一次机会。
3: 那个地荣的那个校长啊，觉得林风眠天赋比较好，那么他就主动，你就不要在我这里学了，我给你推荐到巴黎美院，是吧？比他那个地方上的小美院呢要好一点。那么这个时候，林风眠就转学转到巴黎美院学了。
0: 这是一张巴黎美院院长科罗蒙画室的学生注册表，1629号就是林风眠，注册日期为1921年5月26日。在科罗蒙这位法国学院派大师教过的中国学生里，除了林风眠，还有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徐悲鸿。徐悲鸿选择了学习写实的古典主义绘画技法，而林风眠却在老师的指导下走上了现代主义之路。当时的克罗蒙或许未曾料到，这两位学生将会对他们祖国未来的艺术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4: 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迈向现代的步伐有多种道路，徐悲鸿的那个路也可以走，林风眠的道路也可以走，两者是不违背、不相悖的，应该是同一个目标的。因为中国需要有继承西方现代古典艺术的传统的徐悲鸿，把西方的古典艺术引进来，也应该有把西方现代艺术的这种理念和方法引进来的林风眠。
0: 20世纪20年代的林风眠是幸运的，进入巴黎美术学院已经不再需要经过长期刻板的技术训练。主流艺术所追求的是强调主观感受和注重个性化的自由表达。林风眠在不断的观摩与实践中领悟到了现代主义的绘画语言。纵观林风眠一生的作品，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后印象派、野兽派和立体派等欧洲现代主义艺术对他的影响。

0: 个人化的艺术风格探索，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起步。一年后，当林风眠把自己的画作展示给专程来巴黎探望他的老院长杨西斯时，谁知他很不满意，批评林风眠学得太肤浅。他诚恳而严厉地说，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可知道你们中国的艺术有多么宝贵的优秀传统啊，你怎么不去好好的学习呢？去吧，走出学院的大门，到东方博物馆、陶瓷博物馆去，到那富饶的宝藏中去挖掘吧。老师的指点，对于在艺术创作上一度沉迷在自然主义框子里的林风眠，犹如当头一棒，让他猛然警醒。于是他开始把目光投向承载了几千年优秀传统的中国艺术。在博物馆，林风眠平生第一次看到了中国古代精美的陶瓷和绘画珍品，激动不已。他折服于中国传统艺术的超凡魅力。多年后，他感叹道：“说来惭愧，作为一个中国的画家，当初我还是在外国，在外国老师指点之下，开始学习中国的艺术传统的。”
1: 那么他才发现，这个学西洋的艺术固然要学，中国的艺术同样要学。那么他在这个时候开始起，就确立了这个中西融合创造艺术的这么一个思想。
0: 巴黎美院位于著名的拉丁区，在当时由于房租低廉，这里曾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底层贫困艺术家的聚居地。这群自由自在、生性乐观的艺术家们并不在乎物质贫富，他们热爱艺术，天真善良，为人单纯。林风眠后来曾这样描述当时的生活：与五七同志终日埋首画室之中，奋起全力专在西洋艺术之创作、中西艺术之沟通上做功夫。就在这样的艺术氛围和生活方式的浸淫下，林风眠逐渐滋生了一种追求纯粹的艺术理想。如果说西洋的留学生涯让林风眠在艺术上收获颇丰的话，他收获的不仅仅只是艺术，还有一份刻骨铭心的爱情。这张照片上的女子名叫爱丽丝·冯·罗达，是德籍奥地利的贵族后裔。1923年，应好友的邀请，林风眠与同学结伴来到德国观摩写生，开始了为期近一年的游学生涯。一次在银行兑换货币时的偶遇，使他与这位当时还在柏林大学化学系的女学生一见钟情。在那段日子里，当同伴们外出写生或游览时，林风眠却常常和他的心上人携手在柏林四处游历，出入博物馆与剧院，聆听莫扎特、贝多芬、舒曼、门德尔松，度过了一段梦幻般的恋爱时光。正是罗达把林风眠引入了欧洲古典音乐的海洋，从此音乐成为了林风眠毕生的爱好。一年后的1924年初，林风眠带着新婚的妻子回到了巴黎。就在幸福的生活拉开帷幕之际，他没有料到迎来的却是令他痛不欲生的厄运。婚后一年，罗达怀孕了。年轻的夫妇沉浸在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之中，但是天有不测风云，

0: 产后不久，罗达染上了严重的产褥热，很快便离开了人世。新生儿不久后也跟随母亲而去。这突如其来的打击犹如五雷轰顶，我们无法想象此时孤零零的林丰年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痛苦。七岁就失去母亲的林丰年又一次失去了生命中至关重要的女人，儿时跟随祖父练就的石刻手艺竟被用来为亡妻和孩子打造一方墓碑。尽管林丰年始终走不出痛失爱妻的阴影，但是一年后在林文征等几位好友的撮合下，他与一位地荣美术学院雕塑系的同学结婚了。这位妻子名叫爱丽丝·法当，虽然这场婚姻从未破裂，但在后来漫长的人生岁月中他们却是聚少离多。此时的林丰年已经彻底融入了当地社会，本可选择做一个旅法画家与妻子安居乐业，但是一个人的出现却完全打乱了他平静的生活。1924年5月21日，第一次中国美术展览会在斯特拉斯堡共和国广场的莱茵宫开幕，引起轰动。此次展览中林丰年参展的作品最多，展出了包括《平静》《摸索》等14幅油画和28幅彩墨画，共计42幅。此时的林丰年在欧洲现代主义艺术和中国古典工艺美术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了中西调和的基本艺术面貌，他被法国《东方》杂志记者评为中国留学美术者的第一人。也就是在这次展览上，他与大名鼎鼎的蔡元培相遇了。当时的蔡元培正旅居斯特拉斯堡，这位一心致力于以西方文化改造中国传统的教育总长也正在为祖国的教育事业物色人才，正是他改变了林丰年的命运。这次展览使蔡元培对林文征、林丰年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将林文征的美术理论文章交给自己学美术的女儿蔡威廉阅读，后来还把女儿许配给了这位青年才俊。对于林丰年，他则寄予了更为宏大的期望。几天之后，由林文征引路，蔡元培夫妇来到林丰年家中拜访，提出有意邀请他回国担任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校长。蔡元培在林丰年的家中住了3天，临别时留下了3000法郎。
1: 这是蔡元培希望林丰年成为他的美术领域的代言，或者说他理想的一个具体实践者。蔡元培看中他的是他的这种纯，一个纯粹的人，而且他又有理想，他又有一种愤世嫉俗的对于艺术前程的追求。
0: 对于蔡元培的赏识、信任和安排，林丰年兴奋不已，他终于可以回国施展满腔的抱负了。1926年，这位离家9年的游子带着新婚的法国妻子踏上了归国的旅途，但是他并不知道这不过才是他磨难人生的新开始。北京的春天

0: 总是来得很突然。当人们还没有完全从乍暖还寒的氛围中转换季节的时候，往往一夜之间，到处都变成了怒放的花海。88年前，就是在眼前的这样一个娇艳时节，伴随着满目的新绿，和煦的春风，年仅26岁的林风眠，带着他的踌躇满志和艺术理想，来到了北京。这里是北京著名的王府井大街，近100年前，就在今天的协和医院对面，有一所当时中国唯一的国立艺术最高学府。这栋楼就是他的旧址，当时的全称为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1928年更名后，人们称它为北平艺专。1926年3月5日，林风眠正式出任该校校长。从此，他成为了迄今为止全世界最年轻的艺术院校掌门人。在林风眠心目中，未来的国立艺专将是东方的巴黎美院。他要按照欧洲美术学院的建制和教学体系，把这所学校打造成为国际一流的艺术殿堂。
1: 我觉得林风眠先生到北平国立艺专来主持他的工作的时候，他是在贯彻蔡元培的文化的战略意图。蔡元培先生提出了一个叫做以美育代宗教，就是说他把美育的位置提到了一个准宗教的这样一个境界啊，然后让美育在国民中间普及，然后使中国的全体国民成为在美术艺术上头这一个有高深修养的一个民族，通过这样一种艺术的修养来消解中国由于没有宗教而带来的世俗气、市井气、市侩气、江湖气，而使我们中国的民族性变得更高贵一些。
0: 不久，林风眠发表了《谈东西艺术之前途》一文，他以论述艺术是如何构成的、东西艺术根本之异同等问题为基础，正式提出了调和东西艺术的主张，力图在复兴东方艺术和调和东西艺术之间寻求新路。
2: 所以他后来就是说，在创立国立艺专的时候，他是在教学上面也体现一个中西融合的。那么他26年的那篇《东西艺术之前途》呢，主要的讲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东西艺术它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就是中西艺术正好是一个互补关系，可以取长补短。这个它就是揭示了这么一个，就是两者之间的这个差异，另外这个两者之间可以互补这样的一个观念。
0: 作为调和中西艺术的具体措施之一，林风眠不仅特邀当时还只能算是个乡巴佬的齐白石来校执教，还请来法国画家克罗多来校进行油画教学。他希望齐白石的民间传统形式和克罗多的新印象主义画风能给中国的绘画教育注入新鲜血液，从而培养出一批实践他艺术理想的新生力量。1927年，注定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极不寻常的一年。自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历经10年的派系斗争，终于轮到思想守旧、反对民主、杀戮革命党人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登台唱主角了。这一年的4月，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人惨遭杀害。同年6月，张作霖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就在这风云变幻、改旗易帜的

0: 两个月中，怀着一腔热情的林风眠，却对身边如此严峻的政局似乎全然不顾。恰恰在这风头浪尖的时刻，这位血气方刚、壮怀激烈、似乎什么都不怕的年轻校长，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艺术运动。1927年5月11日，北京艺术大会在北京国立艺专正式开幕。此次展览采用了克罗多的建议，仿照法国沙龙形式，取消了中西绘画和图案的界限。2000多件作品以混合陈列的方式展出，这是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品种最全的一次艺术大展。这场大会的宗旨在于集中艺术力量，实行整个的艺术运动，促进社会艺术化，以及使得一般民众得有与艺术接近之机会。大会以绘画展览、音乐和戏剧表演为内容，通过刊物和张贴于街头的海报、标语进行大规模的艺术宣传。林风眠组织本校师生，根据北京艺术大会章程，在艺专校园内向全国艺术界贴出了惊天动地、全面出击的豪放标语。一时间，到处都是联合的条幅，到处都是打倒的口号。由于部分作品抨击社会、直讽现实，激怒了刚刚执掌北京政府的奉系军阀。时任教育总长的刘哲公开批评国立艺专，言辞责备林风眠：学生中有左派人士之赤化，教学中有人体模特之腐化，并称他为赤化校长，大有逮捕定罪之势。一介书生的林风眠根本没有摸清时局的要害，而是据理力争。盛怒之下，刘哲放出话来，声言要枪毙了他。此时的林风眠还要照搬法国大学的学术自由之风，校园内旧有的派系矛盾统统转而指向了他。一夜之间，新来的年轻校长成了众矢之的。在里应外合的现实面前，他的理想只能以惨败告终。
1: 他到了北平，到了当时的北京，他所遇到的这是一个所谓顽固势力、所谓旧学深厚的地方，他遭遇了许多许多不能施展手脚的阻力，那恰恰是他难以面对的，因为他没有他的没有深厚的旧学和他们能够和这个六朝古都那个深厚的文化氛围，他足以和他们抗衡的，他缺少这个能力。
0: 在这种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林风眠被迫辞去校长之职，离京南下。一年半前，在巴黎收到聘书的林风眠，怎么也无法预料，自己归国后的校长生涯，结局竟落得如此不堪。

0: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

0: 旅行。
1: 我以前是打鱼人，现在我是做鱼人。这就是苏花水北子，好多年没看到我，现在终于露面了。我每天最喜欢这个时候，也是长江最美的时刻。
2: 咱俩吧，挺合适的。
3: 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4: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5: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咱们俩的事儿，行了。
3: 不，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6: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7: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吗？你
6: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8: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7: 干什么？
8: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3: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4: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位于浙江省杭州市南山路218号的中国美术学院，前身是始建于1928年4月的国立艺术院。在漫长的岁月中，虽然几经更名，但是熟悉那段历史的人都会称它为杭州艺专。这所中国最早的综合性国立高等艺术学府，由近代教育家蔡元培亲手创建，他的第一任校长就是林风眠。这张照片拍摄于1928年，照片上的林风眠目光柔和，表情安详，锋芒似乎少了很多。此时正值北京那场轰轰烈烈的艺术运动失败之后，辞职南下的林风眠又一次被蔡元培推上了历史舞台。杭州西湖水光潋滟，层峦叠翠。蔡元培之所以选中此地建立国民政府的最高美术学府，不仅仅是因为绮丽的湖光山色，更是与他所倡导的以美育带宗教的艺术教育思想有关。
1: 当时呢，就是蔡元培先生跟林风眠先生他们商量，是吧，要实现这个美育带宗教，那就要办学。那办在什么地方呢？不能办在特别大特别杂乱的这个地方。你比如说当时的他们国民政府的首都是南京，到南京这个就是个官场，对不对啊？你办在这里可能要官场的这个乌烟瘴气啊什么影响，这个不好。那么再大一点的地方就是上海，上海我们知道的就十里洋场嘛，是吧，也是闹哄哄的。他说这个也不妥，
2: 他说杭州呢是一个僻静的美丽的中等城市，离上海又近，所以有些大型的展览可以在上海举行，但是在钻研学习打基础这个要静下来，就是要静的这个杭州西湖。所以他这个建立这个选址的时候啊，就选择这个杭州。
0: 在1928年4月8日举行的开学典礼上，亲自到场祝贺的蔡元培在演讲中说道：“

0: 既有自然美，必定要加上人造美。当晚，蔡元培退掉了豪华饭店的贵宾间，执意住在林风眠简陋的宿舍里。他此举的用意是想表明，他是多么器重这个不满28岁的艺术家，把他当作新艺术运动的旗手。作为首任校长的林风眠，又一次成为了贯彻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原则的力行者。他提出的办学的口号是：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
1: 他所以说有一个很明确的办学思路、办学理念。哎，那么他心目当中想办成怎么样呢？就像办成跟他自己求学过的那个巴黎美术学院一样，有这么世界上能够都是啊都能够站得住脚的地方。
0: 1928年以后的林风眠，在杭州艺专这座艺术的象牙塔里，开始了他人生中最得意的也最惬意的10年岁月。这里远离嘈杂，生活安定，不必谈政治，他终于可以安下心来搞艺术了。位于西子湖畔灵隐路3号的这幢西式2层独立小楼，是林风眠的杭州故居。小楼面向西湖，林荫掩映，显得异常静谧。它是林风眠于1934年按照法式风格自己设计建造的。故居的一楼原本是客厅，如今陈列着这位大师的生平。尽管人去楼空，但法籍女主人和混血女儿的照片依然被挂在醒目的位置上。二楼是林风眠生前的画室，陈设犹如当年的模样，一张画桌，一张小床，如此简朴。杭州10年，繁忙的教学之余，林风眠就是在这里创作出了众多如诗如画般的佳作。画室的窗外是微风吹拂过的婆娑树影，恍惚犹如梦境。林风眠曾说：“我是睁着眼睛在做梦，我的画儿却是一些梦境。”林风眠的杭州梦境一直延续到了他的晚年。在他的笔下，杭州是林间的小鸟，是飞翔的芦雁和寂静的空山。他的一生都与这里的湖光山色结下了深深的情缘。执掌杭州艺专的10年，也是林风眠实践自己调和中西艺术理想的10年。在他的引领下，林文征、李金发、吴大宇、刘开渠、潘天寿、李苦禅、克罗多等一大批中外艺术精英追随而至。
1: 林风眠先生办我们这个学校啊，他不是单打独斗的啊，他是有一批大家是志同道合的老师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林文征先生。为什么呢？林文征先生跟这个林风眠先生是一起同一条船到法国留学的，那么回到杭州以后呢，两个人又是同事，林风眠先生当校长，林文征先生就当教务长，那么同时呢兼教美术史的课。所以这10年当中啊，20是珠联璧合，很多出头露面啊、接待啊、发言的事情呢，都是这个林文征先生来出面来主持的。
0: 林风眠认为绘画的本质是绘画，在教学上他反对传统绘画过分追求书法的线条韵味，认为笔墨技巧掩盖了绘画的基本功能，强调以造型来表现艺术的情感。为了更彻底地达到中西调和的目的，他把原本分析教学

0: 的国画、西画两系合并为绘画系，
1: 就是提出一个写生，不是临摹，就是中西绘画不分系，西洋画的人要画中国画，中国画的人学中国画的人要学素描。
2: 但是呢，林风眠的高明是他没有忘记中国本土的文化，所以他认为国画也需要有一些质地的，他就是中西两个绘画是不分中西的。
0: 在林风眠的直接授业下，赵无极、吴冠中、朱德群、李可染、习德进、王昭文、艾青等一批学子在这里起步，走上了艺术的成才之路。除了美术教育，林风眠投入精力最大的就是艺术运动。1928年8月，他发起成立了艺术运动社，力主促成新时代艺术之实现。这张照片记录的是艺术运动社的一次聚会，前排的第三个人就是林风眠。他认为北京的艺术大会之所以失败，是由于欠缺艺术的宣传，因此他创立了校刊《亚波罗》杂志，并撰写了相当数量的论文，意在发表艺术言论，广播艺术宣传。这一期间，林风眠用象征手法创作了大型油画《人道》《悲哀》《死》《人类的痛苦》等作品，风格一如他中西调和的探索，造型简约，大笔触粗线条，色调强烈而凝重。
3: 那么他当时呢，就主要就是画那个油画，而且呢是大幅的油画。这个油画呢，它主要就是一种关注社会、关注民生，主要这个方面有悲天悯人的这么一种这个气氛跟味道在里面的。
0: 1931年，蒋介石携夫人回奉化路经杭州时，前往艺专参观。当他见到《人类的痛苦》一画时，就问是什么意思。林风眠回答说，我这是表现人类的痛苦。蒋介石却说，青天白日之下哪有那么多痛苦。有学者指出，从这件事情以后，林风眠就渐渐开始远离了政治。1936年，代表着林风眠艺术运动精神的《亚波罗》校刊，在出到第17期时，终于不再出版了。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时期的结束。
4: 在我看来，林风眠在20世纪的中国美术史上，他呢是一个孤独而寂寞的艺术行者。他的孤独寂寞在于，他的艺术理想应该说没有实现。无论是当时的北平国力
1: 融合，
0: 林风眠几乎每天都在埋头作画。由于画材奇缺，他的画作不再是巨幅的油画。他因陋就简，把自己手边一切能够用来绘画的纸张裁成2尺见方的小块，画面上各种颜料混杂在一起。
5: 他也很可怜，在当时的物质的条件下，没有油画布，没有油画颜料，你怎么画？他只能用宣纸，而且在他那个条件下来搞。
1: 所以他那个时候的这个绘画的这个工具和材料都是很缺的。我感觉到他那个时候拿什么纸画都无所谓，只要是画。
0: 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材料稀缺的无奈之举，使他的作品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风眠体。他开始画仙鹤，画嘉陵江，画裸女和侍女，热烈而沉静，萧瑟而洒脱，壮丽而孤寂。1940年3月5日，一代教育泰斗蔡元培病逝于香港。

0: 当时，在重庆的各界人士都举行了悼念活动，但是竟无人将这一噩耗告诉独居长江南岸的林风眠。40年后，他才来到蔡元培的墓前，含泪献上了一束迟到的鲜花。1946年，抗战胜利后，林风眠抛弃了所有行李，只带了几十公斤未脱裱的画回到了杭州。然而抗战期间，他的别墅成了日军的兵营，自己的几幅巨幅油画只剩下一些支离破碎的布条。林风眠与他的过去惨烈挥别，他无法预料到自己半生的心血被毁于一旦。这里是上海的南昌路，53号的这栋小楼里是林风眠在上海的旧居，他在这里租住了将近26年。上世纪50年代初，为了表现劳动人民的新生活，歌颂社会主义建设，新中国美术界开展了新年画运动，以此来推动当时的美术创作和画家的思想改造。在林风眠看来，这与他早年为人生而艺术的主张是一致的，他怀着一种对新制度的憧憬，自觉地参与其中。他多次下乡写生，认为自己以前的那套办法也可以过渡到现实主义的作品上来，然而这些作品却被认为是注重自我表现，不符合大众化普及化的要求，不写实，不适用。1951年春季，因为艺术追求不合时宜，无奈之下，林风眠黯然辞职，离开了心爱的西子湖畔，携全家迁往上海。
1: 他到50年代画的那些渔民啊，那些油画，不代表他的水平，他是提倡现代的，和当时人们的审美趣味和人们的认识水平都有距离啊，所以这个是他走在前面的。凡是走在前面的艺术家都是命运都是不是很幸运，都是啊，都他走在时代的前面嘛。我们过了一段，我们才认识他的价值和意义。
0: 在上海，摄制组找到了见证林风眠当年生活的柳和清老人。
2: 他离开上海的时候，几张油画都给了我，还有几张那个不是油画，还有封信都叫我给我。这张画呢，女的她很多的，这里都有啊，有一个琵琶，有都有。但这张是油画。嗯，
3: 这个题材它画成油画比较少见。
2: 少的少少少。油画他到后来基本上不画了。据他讲呢，一个是油布也买不到，一个油彩也没有，彩色的油彩都没有。他穷啊，穷到买油彩买不起了，真的托朋友带一点，带几点放在台上不得了。
0: 在柳和清的描述中，我们依稀看到了那一时期林风眠的生活状态。
2: 也没有看到
4: 林风眠在上海的生活之清苦啊，真的是苦不堪言。一个没有收入，一个没有单位。那个时候解放后，你有个单位没问题，有工资，其他没地方，买画也没有人要。
0: 定居上海的林风眠没有固定收入，却需要负担一家人的生活。最初他还能给原法租界的外国人卖几张画，但是到了1955年，随着上海的外国人纷纷离开，林风眠的画也无人问津了。巨大的生活压力之下，他的夫人和女儿女婿只得去巴西投奔亲戚，这一别竟有20多年。这时已经55岁的林风眠又成了孑然一

0: 身。为了减轻负担，他将楼下的房屋退掉，自己独居在楼上，靠变卖一些当年从法国带回来的小工艺品和珍藏的旧唱片度日，可谓捉襟见肘，举步维艰。此时的林风眠却像个苦行僧一样，不问世事，埋头作画，在清苦孤寂中继续着中西艺术调和的探索。
1: 到了50年代，它是一个顶峰，我觉得就是说中西融合的一个顶峰了。他在上海这一段时间，他还在研究一个，就是说西洋画跟中国画这个之间里面究竟有什么不一样，又怎么样子把它就融合起来。
2: 他心里始终没有变，他认为艺术还是他20年代、30年代所主张的那些。艺术就是反映人的思想感情，传自己心灵传神的一种作品。所以这个时间呢，林风眠画了很多画。
0: 很多学者认为，这一时期林风眠终于在中西融合的道路上创造出了自己独特的面貌，他的艺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尽管孤独、忧郁和磨难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林风眠，但是在他的笔下却演化出了寂静的山川，仿佛一片超现实的梦想。水墨淋漓的芦荡潜伏着命运多舛的阴霾，秋雾带着生的渴望，奋力划破水的死寂。林风眠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东西方艺术在他的画纸上融汇，最终演变成为突破了传统时空、浓墨重彩、大喜大悲的戏剧人物。怒放的鲜花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长袖当歌的侍女带着飘渺的优雅温婉，却又交织着几丝孤寂，传递着悲天悯人的期许。2014年8月，我们百年巨匠摄制组来到了艺术大师林风眠人生的最后一站，位居世界第

港，是他跌宕起伏的命运遭际中最后的一丝温暖。或许是冥冥之中的天意，漂泊一生的林风眠就是在这14年间，在这座散发着欧洲之风的中国城市里，最后完成了自己调和中西艺术的绝唱。此前文革结束后，已经七

0: 前夜，你会不会长三更呢？
1: 长起三更哟，有精神哟。
2: 即兴演唱是我们西宁三哥的特点。现在三哥新唱，我们越唱越起劲儿。

公元1918年，是中国农历的戊午年。这一年的大年初一，广东省沿江县一个地处偏僻、只有18户人家的小山村，发生了一件从未有过的蹊跷事。一大早，当家家户户兴高采烈地开门纳福时，却吃惊地发现，年三十才刚贴上的春联，一夜之间都不翼而飞了。惊愕中的人们百思不得其解，以为这是不祥之兆。而此时，村中一个年仅6岁的孩子却并不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在家里将偷偷接来的春联浸泡在水中揉捏后，陶醉于红彤彤的幸福中。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对红色如此渴望的孩子会在几十年后成为一位闻名遐迩的绘画大师。他不仅是岭南画派的一面旗帜，也是新中国美术史上一位造诣非凡的艺术巨匠。他就是关山月。

21世纪的广州，是一个繁忙的现代化大都市。珠江水道航运密集，川流不息。高架路桥纵横交错，车水马龙。这个正在飞速建设的城市日新月异，每天都会呈现新的面貌。地处市中心，寸土寸金的昌岗东路，商业开发正在紧锣密鼓。然而，在钢筋水泥的包裹下，在起重机的轰鸣中，一栋黄色的二层小楼却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岭南画派的著名画家关山月便一直住在这里，直到终老。这幢面积约200平米的故居简朴别致，房间里依然完整如初地摆放着关山月生前的物品。

0: 清脆悦耳的风铃声，似乎在轻声地诉说着他一生不平凡的往事。
1: 关三月先生作为岭南画派的代表人物，他也是一个比较全面的画家。过去无论是人物、山水、花鸟，应该说他是一个全才。
2: 我觉得关老这个人呢，很睿智，但是呢又很顾全大局，对于社会的变化很敏感，在各个时代他能够生存，能够比较好的发挥自己，这个是要很高的智慧。
3: 他总是把自己的创作跟一个国家、跟一个民族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连接在一块，体现一个党员艺术家他固有的这种社会担当跟政治责任。
4: 关老他为什么能成为一个大家？他一直相信笔墨当随时代，这个话出自石涛，但是关老一辈子就这么实践的。他说不走路不出门他没有画，所以他一直在动，在艺术探索的道路上一直没有停顿了，就是永远在路上。
0: 作为岭南画派旗帜性的代表人物，关山月的一生饱经风雨，用艺术见证了启蒙救亡的百年沧桑，见证了一个民族崛起的历史进程。他痴心不改，将个人的创作紧贴时代脉搏，不仅为我们留下了众多珍贵的画作，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记忆。
5: 1912年农历的9月16号，我的父亲出生于广东省阳江县的果园村。果园村呢，因为都是姓关的，所以我们大家都称它是关村。那么其实果园村只有十几户人家，连中农都没有一户的。
0: 1912年是民国元年，此时辛亥革命刚刚推翻了腐朽没落的清王朝统治。正是在这个旧制度刚刚退出历史舞台，而新政权有前途未卜的特殊年份里，农历9月16，关山月出生了。据说他出生时因为眉心间长了一颗黑痣，村里人曾议论纷纷，有人说这是一颗吉星，也有人说这是克星。然而经历过改朝换代的父亲毕竟是个明白人，为了顺应新的社会，他给儿子取名应心，想必正是汲取了自己人生失败的教训，将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于这个孩子吧。
5: 因为他的父亲当过老师，为了生活着想，他就帮人家替人家考试中举啊，就人家给一点点钱，他就帮人家考试。但是他想着自己反正我都行，我什么时候考我都可以中举。结果到他真的想考的时候，科举制度已经取消了，就他就没得考了，变成他的父亲。
0: 或许正是因为应心这个颇具意味的名字，亦或许是因为1912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冥冥之中将关山月一生的艺术追求与新的时代紧密相连，以至于人们在他的每一幅代表作品中都能够感受到时代的体温。然而在这些饱含激情热烈而澎湃的作品背后，隐藏着的却是他儿时不为人知的贫穷和苦难。据学者考证，关山月的母亲关陈氏出身贫苦，6岁时因为家里揭不开锅，先是被卖到别人家做婢

0: 十年后，又被关山月的父亲讨回来做了小老婆。由于她的名分是小妾，因此在官家受尽了歧视和凌辱，过着像牛马一样的生活。幼年的关山月亲眼目睹了母亲的苦难，体谅母亲的艰难。六岁就跟着母亲下地干活，深受大家的爱怜。但是母亲卑微的身份让她感到十分自卑，当别人家的孩子都在欢快地捉迷藏时，她总是一个人躲在灶房里，用烧过的木炭偷偷地在墙角画画。
1: 我的父亲很喜欢画画，他的父亲其实也是会画画，当老师当了一段时间，学校没了，停办的，为了生活着想，他没事干的时候画点扇面，还有还会画那个床帘跟帐帘。
0: 在清末的广东一带，乡村里流行用字画装饰家居，懂两笔字画的读书人都靠这门手艺补贴家用。因为子女众多，关山月的父亲也不得不四处奔走，靠书画讨生活。从小的耳濡目染，使关山月喜欢上了画画。但是在上学以后，父亲却不允许他画，因为在不得已而为之的父亲眼中，替人画画实属无奈，读书才是改头换面、光宗耀祖的出路。然而，看到儿子痴迷画画，相依为命的母亲并没有阻止，只要儿子开心，她就高兴。但是，她却因为没有能力满足孩子的愿望而深感愧疚。只要有机会，她都会想方设法。
1: 他干完自己的活以后，就到山上去砍柴，背着那些柴到很远的集市去卖，卖的钱马上在那里跟他买点图纸回来。然后他没有颜色，妈妈就到山上去摘点那些野果，把那个花的跟那个果的那个汁拧下来就黄颜色，然后把那些瓦片在地上磨磨磨磨磨些粉，然后调出来是赭石。
0: 目不识丁的母亲并不知道，正是凭借着爱怜之心，让她在无奈之中用这样的土办法，为童年的关山月打开了一扇通往绘画艺术的大门。在关山月毕生的绘画创作中，怒放的红梅始终是她情有独钟的题材。亮丽而鲜艳的红色是他在作品中使用最多的颜色之一。人们或许并不知道，儿时的他却因为对红色的渴望几乎闯下大祸。当时一贫如洗的母亲想尽了所有的土办法，都无法从花草中榨汲出浓郁的大红色。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1918年的春节到了，谁都没有想到，大年三十儿家家户户贴出的春联儿，却让六岁的关山月动了一个胆大包天的念头。当晚，趁着夜深人静，他居然一个人偷偷地揭下了村里所有人家刚刚贴上的春联儿，自己动手炮制红色。这种荒唐的做法很快就被发现了。起初，父亲感到此举伤风败俗，怒不可遏。但是，村民们在了解了此事的来龙去脉以后，怒火渐渐平息了，并没有惩罚他。几年后，关山月越画越好，他的绘画才能被四邻八乡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每到逢年过节，很多请不起他父亲的人家便拿来纸笔颜色作为润笔，请他写写画画。

0: 而他也通过这种方式换得了自己所需要的绘画材料。一些家境稍好的人家也会付给他一些报酬，尽管很少，但在父亲眼里，儿子已经能够帮助自己了。于是他不仅不再阻止儿子画画，还在忙不过来的时候带他外出打个下手。然而父亲的首肯仅仅只是因为关山月能够为家里分担生活压力。随着孩子越来越多，家境日益窘迫，关山月的绘画之路也变得更加坎坷。广州是关山月相守了一生的城市，也是他成年以后离开故土外出闯荡的第一个大城市。1930年，19岁的关山月来到了这里。
1: 考中学的时候呢，他是考的3个学校，那当时来说他最想读的是美术。
0: 虽然他画得很好，可以选择美术学校，但是迫于生计，父亲却严令他选择了免费的广州市立师范学校。
1: 但是他爸爸就说，我没有钱，要是你想去学美术，学费是最贵的，要是读师范学校就不用钱。
0: 但是对绘画矢志不移的关山月并没有放弃对艺术的追求，在完成学业的同时，只要有时间，他就会来到以装裱字画而闻名的文德路、西湖路一带，如饥似渴地观摩学习。这里的每一间店铺都是他免费的美术学堂。正是在这里，偶然看到的一幅画，影响了他的一生。当时，这幅画刚刚上墙，画面中目光如炬、利爪如铁的雄鹰兀立在巨石上，深深地吸引了关山月的目光。这只银颈轩昂的苍鹰气势逼人，令他内心澎湃不已，久久不能平静。这幅画的作者就是大名鼎鼎的国画大师高剑父。高剑父是岭南画派的创始人，早年曾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后来在广州创办了名震全国的春穗画院，专心致力于中国画的革新和创造，大力推广表现现实生活与时代精神的新国画运动。关山月对高剑父的作品一见倾心，久久不能忘怀。此后只要是春穗画院举办的展览，他都常常不落。每当看到高剑父的画作，他都仔细地将画面构图用笔设色，熟记于心，回到宿舍后模仿他的笔法默写出来。渐渐地，一个强烈的愿望在他心底滋生了，那就是拜高剑父为师。然而正当关山月即将学业有成，而他自己也不懈地探寻着绘画的法门时，接踵而来的灾难却悄然降临了。1933年夏末，毕业前夕的关山月收到了一封家信，他的母亲去世了。这已经是当年家中去世的第三个人。刚跨年头，妹妹就不幸夭折。3个月后，他的大母也因病去世。如今，灾难又降临到了自己的亲生母亲头上。此时，他的人生面临着无奈而艰难的选择。因为学业优异，他毕业后可以进入大学继续深造，但家庭的变故却迫使他必须尽快找到工作以维持生存。而眼下他要做的

0: 是立刻回家为母亲奔丧。可是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工作却又让他无法离开。万般无奈之下，关山月只能忍痛孤零零地待在广州。几个月后，在他得到自己人生的第一份工作，成为广州第93小学的教员后，他立即赶回家中为母亲吊唁。然而当他在学校的催促下又匆忙返回广州时，更大的噩耗降临了，父亲也丢下了一大堆子女撒手人寰。此时的关山月无从选择，他只能再次返回，将外祖母和弟弟妹妹分别送给本家亲戚，自己带着最小的七弟去往广州教书。这一年家破人亡的关山月才21岁。父亲病倒，没钱请医生，没钱买药，连买米的钱也没有。我想到退学去做工，退了学就没书读了，不知怎么好。这是关山月在批改4年级作文时看到的一则学生日记，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悲惨情景，让刚刚经历过不幸的关山月顿生恻隐之心。于是他找到了这位名叫李淑珍的女同学，了解她的家庭情况。李淑珍出身贫寒，父亲是越剧演员，因为病重无法登台，全家靠举债度日，生活十分艰难。听完他凄惨的经历之后，已经非常拮据的关山月毫不犹豫地掏出了几毫银元让他去给父亲买药。但是杯水车薪终究无法挽救这个灾难深重的家庭。李淑珍的父亲病亡后，他的母亲也躲债而逃，这个年仅16岁的姑娘被逼上了绝路。
1: 她的父亲过身了，债主就上门来追债，那人家要抓她去抵债，没办法，很想跳出江，后来还是给那个校工看见了，把她一把抱过来，就救了她的。
0: 这位好心的女校工不但将李淑珍救了回来，还让走投无路的她跟自己吃住在一起。就这样，李淑珍勉强读完了小学。关山月和李淑珍有着极其相似的苦难经历，2年后的1935年9月2日，在这位教工撮合下，这两个同病相怜的人最终结为夫妻。这两个孤苦伶仃失去了各自家庭的人终于有了一个完整的新家。尽管婚后的生活清苦而平淡，但是他们却精心呵护，倍加珍惜，从此相濡以沫，相伴一生。由孙中山先生创办，有着100多年办学传统的广州中山大学，是中国南方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的文化学术重镇。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里也是关山月改变他一生命运的地方。1935年秋，为了推广艺术强国的人文理想，春睡花园的创办人高建富在中山大学开设夜班讲堂。这个消息让关山月非常兴奋，虽然他一直有拜师学艺的念头，但是苦于投师无门，而此时机会就在眼前。
1: 但是他这个课嘛，只要中山大学的学生拿着学生证去报名，那他没有学生证，他不是中大的学生嘛。
0: 为了能够得到自己仰慕已久的大师指导，情急之下，他找到了一位在该校读书的朋友，靠着借来

0: 买的学生证蒙混过关。因为用的是别人的名字上课，因此课堂上的关山月万分紧张。
1: 高建福老师在黑板上钉出一张画，就是让他的学生在下面临摹，那么他就在下面也临。临了以后，那个高老师就下来学生这边走动，就指导一下学生嘛，辅导一下，走到关山月的背后就停下来不走了。那他就害怕，哎呀，是不是知道我是冒充学生？
0: 但是高建富并不是要来核查他的身份，而是因为看到了他的画。由于长期模仿高建富的绘画风格，关山月临摹的画与老师的原作笔墨技法极为相似，这让高建富感到异常吃惊。不但没有责备他，反而破格将他召进春穗画院，收为自己的入室弟子。对于关山月来说，高建富对他的影响绝不仅仅是教授技艺，更重要的是给了他一个全新的人生。关山月本名应心，11岁以后的学名叫泽佩，这都是父亲对他的期许。而成为入室弟子后，高建富这位恩师则借用古代乐府诗集关山月的诗名，为他取了一个与他相随一生的名字，关山月。从此带着这个全新的名字和老师的期望，关山月放开了他人生和艺术的崭新篇章。这一年他24岁。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留狗牵羊，弘扬社会公德。
7: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7: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0: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却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11: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0: 咱们俩的事儿，行了。
9: 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2: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13: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12: 别拦我！别拦我！
14: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9: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10: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这是1939年春末，关山月为自己篆刻的一枚闲章，印面上赫然镌刻着六个字：关山月归一记。如果仅从字面上看，这似乎是遁入空门的印证。但是此时的中国却正处在国难深重、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山河破碎，烽火连天。让人们感到疑惑的是，当无数同胞为了救亡图存浴血奋战、以死相拼时，关山月究竟在哪里？他到底经历过什么？又为什么会为自己刻下这样一枚皈依佛门的印章呢？

0: 广州艺术博物院是一座全国独有的以收藏岭南画派大师作品而著称的书画艺术博物院，这里展陈的都是岭南画派大师笔下最具代表性的精品力作。正是这些不同时期勇于开拓的绘画大师和他们的艺术创造，才形成了岭南画派独具南国特色、融汇古今、折中中西、与时俱进的艺术风貌。
1: 在清王朝的末年，传统的中国画已经走到了一个没落的地步了，已经了无生机了，已经走投无路了。岭南画派在这样的一个关口当中，依照着辛亥革命的推动，依托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整套思想在这100年的中国画的发展历史里头起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现在我们全国上下的艺术家个个都去写生，但是当年是没有人提出写生的，是岭南画派最早提出来的。而且经过到了第二代光商业先生这一代呢，已经把这些理论跟实践的结合，并且有了比较完美的一个呈现。所以光老呢，在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转折阶段，在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点上面，做出了他的历史的贡献。
0: 作为岭南画派第二代的传承大师，关山月的艺术思想和绘画风格深受老师高剑父的影响。由于早年的绘画启蒙源于自学，关山月对于岭南画派的理念十分模糊，直到他成为高剑父的入室弟子后，在耳闻目染的学习过程中，才逐渐弄明白岭南画派所提倡的兴国画的精髓。然而虽然有名师指导，但关山月的学艺之路却十分艰难。进入春水画院后的第三年，由于抗战爆发，一场全民族的灾难降临了，而他自己的人生和命运也将被彻底改写。

1938年10月21日，日军攻陷广州，大肆烧杀掠抢。当时关山月正与同学一起在远郊的乡村写生，消息传来，大家非常震惊。此时的关山月焦急万分，老师杳无音信，妻子家人下落不明，他不得不跟着流离失所的人们一起四处逃难。

0: 跟着高建福老师去写生以后，高老师说他要回广州处理他的事，那我父亲他们几个学生呢，继续留在新会，就等老师的消息。广州一临县，大家都跑掉了。我妈妈是到了那个韶关那边，然后我爸是到新会，大家分开了。以前也很难通信，谁知道谁在哪里。后来知道了高老师去了澳门，我父亲就说不行，我一定要去找老师。
1: 对于此时妻离子散的关山月来说，老师就是他眼前唯一的希望。于是在颠沛流离中，他走上了漫长的寻师之路。今天的澳门早已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而在80年前的抗战时期，因为是葡萄牙的殖民地，没有被日军占领。澳门不仅是关山月抗战初期的栖身避难之所，也是他迈入画坛的幸运之地。位于澳门美孚江大马路上的普济禅院，是澳门的三大古刹之一。这座始建于明代的禅院，被当地人称为观音堂。1938年10月中，在广州沦陷数天前，为躲避战乱而来到澳门的高建富，借居在禅院里，退一步斋东侧的妙香堂。同年11月底，历经艰辛来到澳门的关山月，辗转打听到了高建富的下落，终于出现在老师的面前。
2: 10月21号，广州是沦陷的，但是高建富刚好离开。关山月逃难的时候呢，跟稀土齐啊，就逃到哪里呢？逃到开平。后来呢，他从开平的时候呢，去了香港。在香港的时候呢，才知道啊，高建富先生呢就住在澳门，所以呢，他从香港里面呢过澳门的。曾经我跟关老来到这里的时候，关老告诉我，里边呢就有2张床，其中有一张是他睡的地方，就在这里。
1: 虽然找到了老师，有了一个栖身之地，但是关山月的日子并不好过。由于寺院对外来之人不提供免费的膳食，因此身无分文的关山月只能在此寄宿，不能搭伙。为了能够继续跟老师学画，关山月只好另想办法。澳门北部的黑环一带，在抗战初期是一个破旧的渔港。70多年前，初来乍到的关山月，不仅常常在这里写生，也在这里找到了一条糊口的活路。
0: 他从小都很懂渔民的生活，把自己当成他们的家人一样，帮人家搬搬这弄弄那，所以很快就跟他们混熟了。结果人家吃饭的时间，饭熟，人家有2个也给1个他吃，人家熬了一碗饭熟粥也要舀点给他吃，等于他肚子可以填一点吧。
1: 靠着渔民们的接济，关山月找到了一个既能学画又能避免被饿死的办法。他白天去海边写生混口饭吃，晚上回来跟老师学画，这种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一过就是半年。而这半年对青年时代的关山月来说，是他最重要的一个阶段。

0: 观山月，不仅系统地学习了中国古代传统绘画的艺术精髓，还在老师口传心授的过程中得到了真传。
1: 避难的时候，他们两个在澳门关系很密切，受教也在那里啊。那段时间他进步大了，从很传统的东西经过写生，经过个人的理解和构思，转化为自己的东西，这是大家，大家就在这里。
0: 一天深夜，一位身材魁梧的僧人敲开了观山月的房门。进门后，他将一袋米和几只咸鸭蛋放在了桌上。这对于食不果腹的观山月来说，可谓是雪中送炭。这位僧人法号慧音，是寺院住持的大徒弟。慧音祖籍广东南海，因父母听信算命先生的话，说他八字不好，最好出家，所以把他送到了这里当了和尚。慧音爱好书画，自观山月来到禅院后，便经常拿些画稿请他指教。当他看到观山月每日空着肚子去海边写生，甚是同情，不仅时常背着方丈拿些食物来接济他，还为他招揽学生解决生计。同时他还为观山月想了一个更长远的办法。
2: 他去到观音堂以后，那个和尚不是要他出家了吗？反正你都找不到老婆了，已经分散了大家，你就在我这里教我画画吧。
0: 对于慧音的好心帮助，观山月心存感激。但是他仍然牵挂着自己生死未卜的妻子。他对慧音说，给我一年的时间，如果一年内找不到妻子，我就听你的。这方观山月皈依记的印章，正是当时观山月人生经历的见证。然而今天看来，观山月穷其一生所皈依的并不是佛门，而是他挚爱的艺术。当时中国的半壁江山已经置于日军的铁蹄之下，国破家亡的人生经历唤起了观山月的艺术激情。他怀着一腔怒火和悲愤，创作了一大批鼓励民众抗日救亡的抗战画。1940年1月，在慧音的帮助下，观山月在澳门濠光中学成功举办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画展，轰动了澳门。当时正在香港主编《今日中国画报》的画家叶前宇和《星岛日报》的编辑张光宇得到消息后，特地从香港赶来参观，并邀观山月前往香港举办展览。一个月后，观山月画展在香港隆重举行，引起了新闻界、知识界的高度重视。香港的文化名人纷纷在报纸上发表评论，他们认为观山月的作品有力地控诉了日寇的野蛮行为，能激起同胞的抗战热忱。观山月是岭南画界升起的新星。抗战画展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观山月的创作热情，使观山月意识到自己手中的画笔也可以成为武器。于是他决定辞别恩师，奔赴内地前线写生，用艺术为抗战服务。1940年4月，几经辗转，观山月最终冒险度过了

0: 日军的封锁线，抵达韶关。此时，这座越北小城已经成为了广州沦陷后广东省政府的临时所在地。怀着一腔热血的关山月一到这里就四处寻找前线写生的岗位，然而他得到的多个答复都是前线不需要，他根本没有这样的机会。失望之余，他决定用自己仅剩不多的盘缠举办抗战画展。但是他没有料到，开展后仅仅三天，租赁的场地就遭到了日军的轰炸，画展毁于一旦。人生地不熟的关山月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情急之下，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去省政府找到了一位展览开幕时结识的老乡，被誉为南国诗人的阮退之。没想到这位老乡却帮了他一个大忙。阮退之将关山月的作品拿去换来了一笔稿酬，不仅让他还清了展场的租金，还省出了一部分盘缠。拿着这些微薄的盘缠，从此关山月走上了一条改变他艺术道路的万里之行。素有山水甲天下美称的桂林，以他如诗如画绮丽秀美的山光水色著称于世。桂林是关山月万里之行的第一站，他一到这里就被眼前的景象所打动，于是他每天都早出晚归去写生，细心领悟自然山水的造化，足迹踏遍了桂林的山山水水。这时他开始思考古人诗法自然的真谛，他认为第一个画山水的人是没有老师的，山水就是他的老师。因此他决心在描摹大自然的过程中创造新技法，革新中国画。这幅漓江百里图长卷就是关山月以几十幅写生画稿为蓝本组合创新的杰作。这幅画一改他往日临摹古画时的拘谨，以豪放的笔法淋漓的水墨将漓江胜景生动地描绘了出来。正是这幅画的创作过程才使他体会到了只有不断的游历才会有新的创造。他说不动便没有画。桂林是关山月人生的福地，在这里他还幸运地找到了自己的妻子。原来广东沦陷时，他的妻子跟随撤离的部队躲过战火幸免于难。如今两人都来到了桂林，这一对经历生离死别的爱人终于得以团聚。为了纪念久别重逢，关山月篆刻了一枚印章，关山无恙。从此以后他们夫妻相伴相随，写生办展卖画，一起踏上了充满未知的漫漫长路。
1: 抗战呢，也是成全关老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由于这种战争底下这种社会的不稳定，使得各地的艺术家之间的交流啊，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多的障碍。他走到哪里就做他的抗战画展，一方面呢宣传抗战，一方面呢他也可以卖一些画维持自己走下一站的这样一个经历，同时呢又通过办展览跟不同的艺术家的交流。

0: 对他们就无疑是很好的一个提升。
1: 一路上，关山月的画展不断得到了前辈和朋友的眷顾。在贵阳和昆明，徐悲鸿两次专程前来参观他的画展。在成都，张大千一掷千金，当场买下了他标价最高的一幅画。在重庆，郭沫若对他的作品大加赞赏，教育家陶行知特邀他去讲学。重庆是关山月万里之行中受益最大的一个城市。在这里，他不仅成功地举办了个人画展，还有幸结识了音乐家马思聪、油画家吴作人、国画家傅抱石等一大批艺术名流。而在画展上偶然遇到的一个人，却开启了他人生中一段

0: 为长安画派领袖的画家赵望云。1943年夏末，关山月与赵望云一行途经西安、兰州，经过100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辗转来到了大漠深处的敦煌。从未涉足过大西北的关山月，第一次被沿途中苍茫的荒漠和无垠的戈壁所震撼。当他穿过沙海，最终抵达举世闻名的莫高窟时，他被眼前的一切彻底折服了。这座艺术宝库带给他的是前所未有的视觉冲击和心灵撼动。
1: 到了敦煌，吸收了很多民族艺术很精华部分的东西，那种博大的、敦厚的、古朴的这些东西呢，都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
2: 他跟他太太在那待了一个月，大概现在临了将近有88张、89张的敦煌临摹。这次的敦煌临摹对他对色彩、对中国画的一种另外一种的认识呢，起了很大的作用。
0: 面对洞窟中一幅幅精美绝伦的壁画，除了诚心的膜拜以外，他每天要做的就是如饥似渴的学习和疯狂的临摹。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居然临摹了近100张壁画，而这一切都是在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中完成的。当时的敦煌不仅气候恶劣，而且生活条件极其艰苦，食物匮乏，洞窟里更是阴冷黑暗，而且没有电。
3: 窑洞里面是黑茫茫的，没有灯光，他想临摹想画那些看不见，然后我妈妈想办法，要不就找到蜡烛，要不就是小洋灯这样点着照着，让他能够看到来临摹下来。
0: 在敦煌，妻子为他秉烛照明的情景令他终生难忘，直到晚年还时常浮现在眼前。1993年妻子病逝时，他含泪写下了6个字：敦煌烛光长明，以此寄托自己的哀思。1944年，告别了赵望云，离开敦煌，回到重庆的关山月，举办了隆重的西北纪游画展。这些西北之行所创作的100多幅作品，使人耳目一新。美术界同行看后，都大为诧异。徐悲鸿惊呼：“风格大变，造诣愈高。”郭沫若对关山月的画展更是兴趣盎然。他不仅在关山月的作品《塞外驼铃》上题写了6首绝句，在另一幅作品《蒙民牧居》的题跋中，郭沫若写道：“关山月旅游西北，与边疆生活多所研究，纯以写生之法出之，力破陋习，国画之曙光。”此时距关山月离开韶关开始万里之行已经整整过去了5年，这段非凡的经历成为了他一生受用不尽的精神财富。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3: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4: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4: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6: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3: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6: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3: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5: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6: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1: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2: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他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3: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2: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3: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2: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诈狂潮即将到达。
4: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2: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3: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2: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5: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6: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
7: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8: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6: 咱们俩的事儿
5: 行，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9: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10: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9: 不要拦我，不要拦我。
7: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5: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6: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在祖国南海的西北部，散落着一片大大小小仿佛宝石一般的珊瑚岛屿，这就是被称为南海香格里拉的西沙群岛。1992年，已经80岁高龄的关山月来自创作采风，在林木繁盛的永兴岛，他亲手种下了一棵红椰苗。20多年过去了，如今当年的幼苗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尽管关山月已经去世多年，但是这棵傲立在海边的椰树却仿佛正

0: 1949年的广州正处于多事之秋，在这个即将发生巨变的城市里，轰轰烈烈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正遭到当局的残酷镇压。此时担任广州市立艺专教授兼国画科主任的关山月，遭遇到了他人生中最惊险的时刻。
1: 广州闹学运，关老爷参加了，就受到一些威胁，人家给他寄了一封信，里面呢就有一颗子弹，他就吓坏了，自己跑到香港去了。
0: 为了免遭特务迫害，关山月被迫再一次离开祖国大陆，离开这份他所挚爱的、来之不易的美术教育工作。与8年前来此办画展有所不同，第二次来到香港的关山月发现，尽管1949年的香港仍然是英国的殖民地，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这里文化艺术界的革命热情却十分高涨。由共产党员黄新波、会长张光宇发起的人间画会，是香港著名的进步美术家团体。当时为了配合全国解放，画会正在团结港九和海外美术家进行革命工作和群众美术活动。避难而来的关山月没有想到，他竟然会在这里碰到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并成为了他们的一员。
1: 因为那个时候的整个社会趋势就这样，大家都同情革命，同情左派，所以他到了香港呢，接触到就是人间画会啊，包括王新波啊、王琦这些人，就画了不少的报纸的插图跟连环画。
0: 也正是在这里，关山月第一次读到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认为毛泽东关于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艺术要为革命、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主张，与自己的艺术理想十分吻合。这本书令他内心激荡不已，唤起了他对新中国的憧憬。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消息传来，香港的进步文艺工作者一片欢腾。当时解放大军正进军华南，为了迎接广州解放，人间画会把31位爱国画家集中起来，大家凑钱买画布、买颜料，用了20多天的时间，共同绘制了一幅毛泽东站着挥手的巨幅画像。大家给这幅高30米、宽10米的画像起名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1949年11月1日，关山月与张光宇、黄毛、王琦等著名画家乘坐新中国成立后从香港开往广州的第一班火车，亲自护送这幅巨作回到广州，将它悬挂于当时广州最高的建筑爱群大厦的西广场。这张照片中，关山月等艺术家与毛主席巨幅画像的合影，就是当时最好的历史见证。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民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浪潮中。为了歌颂新社会、歌颂祖国建设、歌颂劳动人民，中国美术界也开展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新年画运动。此时的关山月回到了广州市立艺术专科学校，

0: 在随后成立的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担任美术部副部长。1950年9月7日，在学院的开学典礼上，关山月做了中国画如何为人民服务的发言。随后他以身作则，带领师生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中。3年后，关山月创作的新开发的公路入选第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被文化部收藏。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关山月的第一幅代表作品。
1: 在悬崖峭壁上修了一条新公路，汽车开过来了，从来没见过汽车的猴子都上树了，你想很生动了吗？新中国的新建设给人一种欣喜感情一下就传达出来了。他的画不是标语口号式的宣传，是从眼睛到心怀对新中国新建设的一种歌颂，
0: 表现现实生活，笔墨当随时代，是岭南画派一贯的宗旨。关山月不仅秉承了老师高剑父所开创的传统，用自己的画笔忠实地再现了上世纪50年代那段特殊的社会风貌，同时他也将自己的人生追求完全融入了那个激情荡漾的时代。1956年11月，关山月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巍峨壮观的北京人民大会堂是党和国家举行重大政治活动的场所。登上迎宾大厅这条长长的阶梯，迎面而来的是一幅巨大的山水画作《江山如此多娇》。这幅宽9米、高5米5、面积达50平方米的巨幅画作，不仅是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大的水墨画，也是关山月艺术生涯中一幅最为重要的代表作。1959年4月底，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国务院办公厅将关山月召到北京，请他与南京的著名画家傅抱石一起共同为北京10大建筑之一的人民大会堂作画。内容取自毛泽东《沁园春·雪》的词意，题目是周恩来总理钦定的《江山如此多娇》。如何在同一幅画中既能概括祖国山河的东西南北，又能体现春夏秋冬的四季变化？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对于从未合作过的关山月和傅抱石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关山月在他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写道，在4个月的创作过程中，大家都从全局出发，从效果考虑，发挥各自所长，尊重对方的优点，在一致的目标下全力以赴来对待这项严肃而艰巨的任务。
2: 作为国家10周年献礼的建筑，应该说当今中国所有著名的画家的作品在人民大会堂都有。那么作为岭南画派跟这个金陵画派的代表性人物，这两个画家来画这个《江山如此多娇》呢，应该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3: 这张画画的过程呢，他曾经跟我写信，领导从头过尾都很关心，郭沫若、陈毅都是经常去看，出主意提意见，最后是周总理来看通过。
0: 这幅大气磅礴的作品是两位画家相互借鉴融合的结果。尽管关山月主画的是前景的松树和远景的长城雪山，而傅抱石主画的是流水瀑布和山岩，但是创作中他们互尊互让，使作品既保留了各自的风格特点，又达到了和谐统一。
4: 所以说他画远山，你画水，实际上经常是互补的，两个人站得远。

0: 一看哦，那里差一点点，然后就去加一笔或者怎么之类的。
1: 这幅鸿篇巨制凝聚了关山月和傅抱石两位大师的艺术精髓，它不仅是两人共同的代表作，也成为了新中国美术史上不可复制的时代经典。毛泽东为此画亲笔题字：“江山如此多娇。”
2: 这张画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山水画的一个里程碑。总理亲自刷了，最后毛泽东题字的，这也绝无仅有了，再也不会有第二张了。
1: 今天的广州美术学院是中国现代高等美术教育的重点院校之一，在它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史中，关山月对学院的中国化教学严格起到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
3: 我们学校是建立于1953年，关山月先生就是我们第一任的副院长，也是第一任的国画系的主任，他以及跟他的同事们所建立的我们中国画系的教学体系，应该是岭南文化的岭南画派。关山月先生作为当时的一个大师，身体力行来教学，跟学生一起来共同创作，在教育上他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典范，所以在这一意义上这绝对是一个大师巨匠。
1: 作为岭南画派第二代的传承大师，关山月不仅自己践行着岭南画派所提倡的反映现实生活求新求变的艺术思想，也将这种理念贯彻到了自己的教学当中。在课堂上，他鼓励学生用毛笔直接造型，并以自己的女儿为模特，亲自示范完成了生动传神的写生画作品《穿针》。如今，这幅画已经成为了关山月中国画人物题材的经典之作。在实践中，他主张教学相长，提倡师生共同学习、共同探索，为学院的中国画教学开辟了一条与时俱进的新路。
4: 他是非常进步一个老师，他之前讲我的成就啊是靠共产党，他很重视毛主席那个延安文艺座谈会那本书的，就他作为书作为课本来读的。
1: 上世纪60年代，已经享誉中国美术界的关山月，为了贯彻党的社会主义文艺思想，带领学生下乡采风，与学生共同创作了巨幅国画《向海洋宣战》，强烈地表现出了那个时代人定胜天的激情。同时，他还先后组织学院师生奔赴井冈山、瑞金等地，创作出了《疾风知劲草》《东风》《井冈山下庄》《长征第一山》等一大批描绘革命圣地的作品。如今，这些作品都成为了广州美术学院珍贵的历史遗产。在广东湛江和雷州半岛的沿海一带，种植着一望无际的防风林。1973年，来到这里体验生活的关山月，被眼前生机勃勃、郁郁葱葱的景象所感动，联想起儿时的经历，他触景生情，创作了充满感怀的作品《绿色长城》。
0: 从小的时候在乡下，那没鞋穿，赤着脚，每天走在那个滚烫的沙滩的路去上学，脚都烫得跳起来。有时候他父亲背着他走几步，但是背久了不肯背了，让他自己跑，很辛苦的。但是解放后，政府组织这些女民兵在那里全部种上绿色的木马黄。他去看，哦，如果当年我读书的时候有这绿色一片，我就不会烫脚烫得要命，所以就要画这个题材。
1: 关山月后来写道：“我把题目定为绿色长城，

0: 这座长城既可防沙，又可防风，还可以防敌。这是一道绿色的铜墙铁壁。
1: 光老把我们这个海防的民兵也划到里头去，用一个意义很深刻的一个题目，叫绿色长城。我们看得出他是在努力表达一种符合我们时代精神的新的山水画，在探求一种新的山水画。
2: 中国人好。
0: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中国人民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此时古稀之年的关山月意气风发，多年的写生创作实践使他萌发了一个更大的计划，他要以祖国大地为题，画遍中国的壮丽山河。
1: 光老继承了岭南画派注重写生这样的一个优良的传统，他说过不动就没有画，敢于不断地探求新的表现方法，在笔墨语言上面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这也是光老作为一代宗师的一个很关键的艺术成就的所在。
0: 从黄河壶口到长江三峡，从天山南北到黄山太岳，关山月的足迹踏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用手中的画笔为自己的艺术人生书写了一个新的传奇。
3: 笔墨要随时代，不能够老去仿古，应该有新的东西，有你自己从生活里面感受的东西，所以他非常重视生活的。他到了八十多岁还到了西沙写生。
0: 1992年，年逾80的关山月冒着酷暑来到了西沙群岛，他不但亲手种下了一棵红椰苗，还满怀深情地创作了巨幅山水大作《云龙卧海江》。对于创作祖国大地这个计划，关山月在《我的自白》一文中这样写道：人总是要老的，这是不可逃避的自然规律，但我愿借助苦中有乐的艺术实践来保持或充实我的艺术青春，并希望多活几年，能多画几幅祖国大地祖画的作品。然而当他接到台湾方面的邀请，准备前往祖国宝岛举办个人展览，并实现自己画遍祖国大地的心愿时，却因为一个特殊的原因而留下了终身的遗憾。
1: 请他到台湾去展览，必须要填写一份表，大家都知道两岸还不是完全和好的这种情况，就告诉他党派这一栏又空掉他就算了。光老说，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党员，我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身份，我一定要写，至于你批不批是你的事情。后来呢，就因为这个原因，展览也就等于搁浅了。
0: 1993年，与关山月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的妻子不幸病逝，遭遇了亲人离世的痛苦之后，关山月怀着对亲人的思念和对故土的眷恋，常常回到家乡，搜寻自己曾经熟悉的场景。他不仅怀着万千思绪，创作了很多表现家乡的作品，还为故乡的教育和建设捐款捐画。或许是源于儿时的特殊记忆，梅花对关山月来说，也是他一生中不可或缺的艺术伴侣。晚年的关山月在梅花的创作上几乎达到了前无古人的境界，他常常以大自然的心境写梅，鸿篇巨制的画幅呈现出了一种充满扩张感的美学品格。2000年6月30日，

0: 长期的奔波忙碌，使关山月病倒了。他经历了三天的抢救之后，走向了生命的最后关头。然而，弥留之际，他却迟迟不肯闭上眼睛。
1: 用医生的话说，还在等人。我是知道，等我的儿子回来。他出国留学以前，他也跟他说过，你出去学习可以，但是一定要回来为祖国服务。
2: 我的祖父病危，老人家最后的时候也想希望见一下，所以那时候刚好在外婆嘛，然后就赶回来，也是算是见了他最后一面吧。当时他说不出话，但是我感觉到他还是听得到我。
1: 虽然他没说出话，但是医生说他听到他叫爷爷的时候，他的血压突然间崩了一下，而且流眼泪了。
0: 2000年7月3日15时08分，了结了自己最后心愿的关山月，在广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逝世，享年89岁。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3: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4: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4: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

0: 亮绿色生活，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3: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3: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4: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1: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了？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3: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
15: 么样？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7: 是吧？
18: 小米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9: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21: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1: 咱们俩的事儿，
20: 行，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22: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20: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
22: 了
20: 你？
22: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23: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20: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11: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this is absolutely nuts. You don't really see this in England anymore. Yeah, you get the fans, but it's normally in the stadium. This before the match, it's incredible. 现在去哪里啊？
1: 现在去接客队。
0: 大家都从达州过来的吗？
1: 对的，对的，从达州过来的。
0: 他们那么重视这个比赛啊？
1: 对呀、啊。
0: 那你们呢？比如德言，你们要跑到其他的
1: 城市啊？
0: 也会去啊？
1: 去啊。
0: 那现在呢？有没有这个穿潮之后，我们德阳这个席就是有什么感觉呢？有什么感受呢？
1: 感觉就是可能以前离足球稍微远一点，现在足球就在家门口，
0: 就在家门口。德阳小镇。

0: 这是李庄白肉，这是那个猪肉的后腿二刀肉。
1: What does all of the ingredients over here？
0: 这是我们李庄的名特小吃，一花二黄三白，一花李庄的沙土小花生，二黄蛇宫的富有黄巴，长江里面的黄辣丁，三白白肉、白糕、白酒。
1: Can I go and try to cut it like this, like you？
0: 可以，可以，可以，欢迎，欢迎。我们的手是这样子拿的，然后这样子拿着刀，
1: 好，
0: 这样的，然后我们的推的时候，推的时候走肉，推的时候不用走肉的，这慢一点，慢一点来，
1: 好，
0: 好，这手小心一点哈，手小心一点。
1: 这是真的难，
0: 这样这样一点点。蒜泥糍粑辣椒酱，麸质酱油，醋，浓香长江水，这多一点，多
1: 多好，
0: 一勺一大勺啊。好，现在我们就进去里面，我们品尝一下，吃一下白肉。
1: 哦，好。It's very tasty, and I can.
2: 搞错了，再来。
1: So after just trying out, it was a bit spicy. I have to be honest. So now I will try it out your sauce, and I will try to compare which is the best.
0: 学府就穿游迁往我们李庄，其中有林兆学社、同济大学，然后其中就有中央科学研究院的社会研究所的所长陶孟和先生，在我们李庄吃了一份李庄白肉以后，觉得这个味道然后特别好吃。当时我们这个李庄白肉

0: 你管闹，我管不过。
1: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2: 不要拦我！不要拦我！
3: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4: 干什么？
3: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5: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咱们四个散开了，以炮楼为中心，听我的命令，我只要一开枪，咱们就向炮楼同时开枪。
1: 开枪！

0: 你又太狡猾，你让皇军遭受了莫大的耻辱，你在这里装死！你也看到了，这火力太猛了，真的！打给他！你看，你这打也打了，你听我劝，俺撤吧，真的。
1: 杜别太君，你怎么咬皮了我？我说你不舍得。
2: 老五，你得装死。

修路苦不得干，给他做。修路不得，马上给他扣扣你了。好，跑起来！

0: 回来了，
1: 蜈蚣队回来了，
2: 在哪儿呢？
1: 你看，
2: 王队长，你们可算回来了，大伙正担心呢。
3: 甭担心了，都安全回来了。
4: 不对吧，王队长，你们都回来了，这怎么炮楼还打呢？
5: 哎，那是咱们的友军在帮咱打炮楼的。
2: 友军？什么友军啊？
6: 是这样的，这是咱队长的绝妙高招啊，让牛桂山的治安团跟那小鬼子狗咬狗干上。
2: 狗咬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不是？
1: 没事。
2: 对了，那向大娘和那些乡亲们怎么样了？
7: 啊，这个眼下刘村是被鬼子盯上了，这牛桂顺又认识我姐，所以我昨天就派人护送他们到夏阳庄赵河道大叔家去了。那里是我们的一个秘密根据地，我在这里特意等着你们回来，好带你们一块过去。
2: 过去？那我们走了，这儿的老百姓怎么办？
7: 王队长的担心我知道，不过当初冀中地区是咱的根据地，
2: 鬼子那时候为了占领这里，所以疯狂地残害百姓。
7: 现在咱的主力已经撤了，鬼子呢也占领了这个地区，但是他们要想在这儿站住脚，还得靠百姓纳粮，不是吗？
3: 对，要是真这样最好。
2: 长生呢？他回来没有？
7: 啊，长生昨天傍晚就回来了。他本来说要去炮楼找你们的，可是我当时也不知道你们怎么对付鬼子和伪军，怕他仓促赶去破坏了你们的计划，所以让他先去夏阳庄赵大叔家看他娘去了。
2: 啊，那行了，我们也不歇了，咱直接走。
7: 啊，这边王队长。
1: 啥呀？不是说到了就吃饭吗？没。
3: 老师啊，走吧，
1: 你赶紧的吧，去晚了又没得吃了。你

0: 大家好，我是刘老师，我是刘老师。大家好，我是刘老师。大家好，我是刘老师。大家好，我是刘老师。大家好，我是刘老师。大家好，我是刘老师。大家好，我是刘老师。大家好，我是刘老师。大家好，我是刘老师。大家好，我是刘老师。大家好，我是刘老师。大家好，我是刘老师。大家好，我是刘老师。大家好，我是刘老师。大家好，我是刘老师。大家好，我是刘老师。大家好，我是刘老师。大家好，我是刘老师。大家好，我是刘老师。大家好，我是刘老师。大家好，我是刘老师。大家好，我是刘老师。大家好，我是刘老师。大家好，我是刘老师。大家好，我是刘老师。大家好，我是刘老师。大家好，我是刘老师。大家好，我是刘老师。大家好，我是刘老师。大家好，我是刘老师。大家好，我是刘老师。大家好，我是刘老师。大家好，我是刘老师。大家好，我是刘 呸！
1: 放屁了！
2: 队长，队长。
1: 向こうだ。クロスコース。

0: 长生在外面都跪了一宿了，有什么话你让他进屋来说。您就这么一个儿子？
1: 我没他那个汉家儿子。等你们王队长回来啊，我带着这个小畜生去给你们王队长认罪，到时候呢，按你们部队的纪律，该咋处理就咋处理。
2: 跟你说啊，得看好了，
3: 看好了，这好不容易弄来了，
2: 这可是战利品，知道吧？
3: 走走走走，
2: 吃饭啊，
3: 吃饭吃饭。好饿。哎，啊，爷，
4: 哎，长生，你跪这儿干啥？
3: 长生，
4: 进屋。
3: 你跪着干啥？赶快起来，赶快起来！
5: 哎呀，松手，都起来！这没娘的命令不能起来，连这都不懂。
3: 这到底咋回事？快说！
6: 你咋了？
5: 老舅，队长，因为昨天的事，我娘非说我是叛徒，你们赶快跟我娘说说吧，要不然你这真是没办法，你我这是。
1: 我闭嘴！你。
4: 哎呀，姐，你要成。

0: 上哭砖干啥呀？
1: 季广啊，你给姐说实话啊，这个臭小子是不是当了叛徒？
2: 大娘，您听我说啊，您误会了，
3: 是我呀，没太好这个小兔崽子，现如今你说他干这种丢人现眼的事儿，我给你们请罪。
1: 别，
2: 姐，你误会了，
1: 这个大娘你不是说了吗？
2: 你误会了，
1: 长生了，
2: 长生误会了，
1: 他没当叛徒。他那是做戏呢。
2: 你不信啊？这位是武工队的王亮队长，你问他。
4: 队长，说呀。
0: 王队长，是真的？
2: 当然是真的了。这长生同志是一位好同志，是我们队里的一员虎将，他怎么可能当汉奸呢？他呀是在执行我的任务，演戏给那个牛贵胜看呢。
5: 明白了吧？
0: 真的呀？
2: 是真的，您信我吧，对不对？把您和乡亲们救出来，还有我们把那个鬼子那炮楼掀了个底儿朝天，这些都多亏了长生同志，他演那出戏演得漂亮，这仗他得记头功。我说的话您得信。
1: 对呀，头功呢？
6: 相信我们吧。哎呦，
0: 长生啊，娘错怪你了啊，没当叛徒就好。快起来！
7: 娘，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嘛，娘，这么多年，我也没回来在你面前尽孝，孩子对不起娘，知道不知道？啥都不说了，给娘磕几个头。

0: 想什么呢？啊，没事儿，我这鞋呀太旧了，我想试试这双。啊，想春梅了？哎，你可别想歪了啊！我跟春梅，那绝对是纯洁的军民鱼水情，没有别的关系啊。
1: 这我就放心了。你放什么心呀？没什么。哎，那个，你觉得方家这个人怎么样？方家说实话，这人吧，不错，就是这脾气不对劲儿，
2: 不咋地，
1: 不喜欢。
0: 哎，你干嘛呀？你这一天晚上怎么老围着女人在这说呀？你要给我介绍对象啊？哎，你可别胡来啊！方家那是那个姓孟的那个对象，你别往我这扯，到时候出事儿。你想得美！哎，我堂堂武工队的三队的副队长，我一天到晚给你做红娘啊！你别想得美！哎，
1: 行行行，没事，我睡觉去。
0: 嗯嗯，你等着，看你把你急的，正事儿还没谈呢。
1: 什么正事儿啊？
0: 我是想啊，这以后啊，咱们武工队就要在这一带扎根了。你有什么想法吗？你先说。啊，我是想，既然咱们要在这一带开展这个敌后的抗日工作啊，咱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动作弄得大一点？那我们就打出点威风啊，要让当地的老百姓知道我们在随时保护他。 我们给他们撑腰啊，让他们觉得抗日一定有希望。我说这半天你乐什么呢你？
1: 你让我想起来你在义营给我们当教导员的事儿。

0: 乡亲们，你们听好了啊，我们今天来这有个事儿。皇军说了，今天谁要不交粮食，一律拉走。
1: 前两天不刚来过吗？现在怎么又来要粮？这口粮都不够我们自己用的呢。
0: 你这个老杂毛，哪那么多话呀？别管你够不够呢，给我叫来去。
2: 再替鬼子干缺德事，小心主公那出来收了你们。
0: 谁呀、啊？谁说话了？给我供出来。
3: 主公来了，主公来了。
0: 不许笑！小什么？不要怕！武工队，武工队算老几啊？老子到时候看看，他们敢在老子头上动土！哎！谁？是谁？
4: 八路军武工队，
0: 这边跑！
5: 最近八路工队闹得厉害啊，咱们这可是强抢民女呀、啊！这万一要让武工队给知道了，
6: 啥他妈武工队？老子是夜袭队，老子就是武工队的克星。
7: 什么人？
8: 八路军，武工队。
6: 好汉饶命，好汉饶命，武工队饶命！我们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7: 今天我先饶你一条武命。再看见你们强抢民女、欺压百姓，我绝饶不了你！
6: 啊，是。
7: 他已经求饶了，你怎么还打呢？
9: 团长，你是李保长？哎，
10: 鄙人姓李。
9: 知道我们是谁了吗？
10: 不知道，不知道，小人都不记得了。
9: 看来他这脑子留着也没用，崩了。
10: 别，知道了，知道了。
7: 那我们是谁？
10: 武工队，武工队，
7: 武工队。
8: 记住了，
7: 记住了。
11: 看来天要下雨了。

0: 在密德的树林。
1: 行，扫扫，
2: 你
3: 说
2: 这谁出土
3: 啊？我跟你说呀，我现在的这个戏啊，唱的比前两年还好。
4: 王队长，这孩子跑过来报告说，黑狗子在刘村打粗茶呢，估计一会儿就到咱们村来。
0: 没事，

0: お前にもぶこまれたりよ。
1: 行回来了
2: 啊，回来了，小弟啊，
1: 啊，好，哎，二叔，好，
3: 好，那小弟啊，
1: 啊，小侄子，哎，哎，
4: 小弟。
5: 不是，你这慌里慌张，你干啥呢你？说话呀！
6: 刘贵顺，他又来搜查了。
5: 嗨，他又不是头一次来，你怕什么呀？
6: 不是，还有鬼子。
5: 多少鬼子？
6: 太多了，数不清。
5: 兄弟，让我想想。这样，小三子，你呀，马上回下阳庄去，通知吴队长他们，快去！哎呀，回来，从那边走。
6: 哦哦，
5: 走。
7: 金色武功，彻底把鬼子汉奸都牵连下去。现在只要一提咱武功队，哎，枪都不敢放，掉头就跑。
8: 那么夸张？
7: 有，当然有。不仅如此啊，而且这个百姓的抗日情绪也调动起来了。现在他们搞了一个村村联防，
8: 什么意思？
7: 就是每个村哈派一个代表住的另外一个村，这样的话鬼子只要一出来，他消息可以迅速的传递出来。
8: 哎，这方法不错，谁想的
7: 啊？黄庄那边想的吧。哎呦，
9: 哎，江大娘，你干嘛去？
10: 是你们的，今儿是长生的生日啊。
9: 是吗？
5: 过生日啊？
10: 你这孩子吧，打小出门在外，受了好多的罪。俺这当娘的呢，这些年呀，也从来没给他过过生日。这会儿呢，在跟前了，这小子也吃鱼，我到那河道边上买条鲜鱼来。
5: 走，我陪你去。
9: 一块儿去吧。
10: 不用不用不用，你们得忙你们的正事儿，别忘了晚上去吃鱼就行啊。
5: 那行，
8: 好，那您慢点啊。
11: 长生过生日啊，小子也不说一声。
12: 你们看看去，
5: 走。
7: 这小子看来喜欢吃鱼。英雄。

分问听得老娘家道，伯君因此上桥盖板。

0: 问着了。告诉你们个好消息，今天我过生日。
1: 过生日啊？哎，那太好了。哎，那个长生，今天俺们俩正好没任务，咱们跟长生好好过把生日怎么样？
2: 行了吧你，你呀、啊、你就别瞎操心了。你瞅瞅长生这架势，晚上肯定得好好唱一段了。
0: 真让你说着了，我跟你们俩说心里话啊，我学唱戏十几年了，可是我从来没给我娘好好唱一段，你知道吧？我这心里都憋得难受，你知道吧？我今天啊，趁我过生日，我职工指令点，给我娘好好唱两段。
3: 哼，你们俩也都瞧好吧。哎呦，
4: 哎，这啥玩意儿？
5: 不接啊啊！一会儿回来啊！
0: 快去快去快去！别给我捣乱！
4: 这队长叫我的。哎，长生，你那个啊，
0: 你给大胡也画，
4: 你这画
0: 不画？
4: 画漂亮点，好好画，画漂亮点。
3: 队长，
5: 今天长生过生日。
3: 哎呀妈呀，你神了！你又不打仗，你能当算命先生去了都？
6: 算什么命啊！我刚才碰见向大娘了，去给长生买鱼去了，要给儿子炖鱼吃。你赶紧去帮向大娘忙去，去，
5: 快去！
3: 我队长
5: 不踹你了。
7: 去。啊，欢迎向大娘！
8: 师傅，师傅您来了。
7: 哎哎，两米！
5: 哎，怎么了？
9: 刘队长。您又来村里搜八路，您可太辛苦了。
10: 李保长，你在这村口等谁呢？
9: 不在这等你吗？这不还没出村口就碰上了。

0: 这位就是刘庄的保长李若玉。裴军，您好。
1: 李保长，你怎么知道我们要来？谁告诉你的？我们要来。我这不就是说句好话吗？其实啊，我是打算去镇上的，就在这儿就碰上了。
0: 黄俊帝喜欢良民，拍马屁不要。下次一定改，下次一定改。哎，
1: 感情你小子一直跟我玩虚的，是不是？这不跟您关系好吗？
0: 长，刘三，哎，我来，你，始まっていいか。
2: 李保长，你给我听好了，把你们村子里的男女老少，不管是生孩子的还是死人的，通通带到这儿来，少一个我要了你的脑袋，听到没有？
1: 大队长，您放心，一定
2: 去。你们三个跟着过去。

0: 你们快点，快点！
1: 哎，队长，没发现八路啊？
2: 我他妈在数数，你瞎喊什么？喊的我都忘了，知道吗？正好你来了，你数吧，从数，快点！太君，村子里还真没有发现八路。
3: 村民的到齐了没有？
2: 现在正在数呢，正在数。
1: 报告队长，名册63人，十到63人。
2: 那么快就数完了？
1: 他们站的齐啊，一排10个人，6排那富裕仨。
2: 你那意思，刚才我是不是没看齐？是不是没数对？是吧？你行，你等我回去跟他们算账去。你看啊，63人，村子里。
3: 李保长，
4: 哎，我在这儿呢。
3: 人到齐了吗？
4: 啊，这不刚才都数过了吗？人都齐了。
3: 得苦了得。我让你，你带哭。
5: 晓得没得？
3: 红马的坤，牙齿吧，打的，
5: 牙齿呢？肯定好介意哟。
3: 李保长，这个人是你们村子的？
4: 啊，他小三子，他不是我们村的。
3: 他不是你们村子的，为什么从你们村子里出来？
4: 他是我外甥，今天着急要赶回村子去。
3: 你的外甥，哪个村子的？
4: 他是下阳村的。
3: 刘三，认识他吗？
2: 不认识。叫什么名字啊？
6: 王小丽。
2: 王小丽，查下阳村的王小丽。
1: 是。哎，队长，还真有这人。
2: 海军，还真是下阳村的王小丽。
5: 俺子大坤，刘干部来呢，脑壳啥子？要是老看谁是？我来我的下阳庄的。
3: 坤马坤，我这个，哪只可能啊？是的，天的哦。
5: 我来你可能啊？

0: 平和，伊拉内有。
1: 还是革命。
2: 刘三，
3: ，
2: 嗨
0: ，Cross，嗨，麦克斯，对面郑总说了，必须杀了这个人，那，好啊。
4: 见了一只大老虎，哎呦，那老虎大的，那嘴呀！喂，太君，太君，良民，我娘，买鱼，太君。 哎呀，你这。

0: 呀，这是咋回事啊？
1: 俺也不知道，俺在地里干活呢，鬼子来了就把俺抓了，说是怕俺报什么信儿。
0: 赶紧的抄近路啊，去回去报个信儿啊！孩子，你。

0: 下扬州一路克了，我一个给，死过我一个给，我一个给。哎，
1: 不对呀，这手榴弹声音啊，咋回事？
2: 这是敌人又来扫荡了？
1: 扫荡？不可能啊！
3: 扫荡的话，敌人手榴弹怎么在村外就炸了呢？啊，
1: 这不是报信吗？
4: 王队长，哎，
1: 这爆炸声怎么回事啊？你们武工队今天有什么行动吗？
2: 没有，
1: 没有啊，
3: 我们也没有啊。
1: 你让大家往树林里撤，收拾东西，赶紧撤，
4: 赶紧撤，走。
1: 不行啊，我在等我娘。
3: 你放心吧，我让付杰接你娘去。走，
1: 等我，
4: 快点。
5: 秋生，襄阳庄你还记得那个给气杆？你是看你一个买气的。
6: 走。

0: 你别着急，父亲一会儿就回来了。
1: 着啥急啊？

0: 哎，队长，不行，回来了。对，我娘呢？
1: 父亲，
0: 我娘呢？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

0: 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肌酸软，足量

0: 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4: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4: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5: 养心安神，
4: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
8: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10: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
8: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夜多小便老

0: 其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4: 你的保证你每一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5: 学生游会赚钱多快。
6: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7: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8: 杰斯，放到前方上，
9: 转，加油！19，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3: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10: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1: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动作。
7: 你能走到多远？走到自己的最远，就是很棒的。

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却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2: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 咱们俩的事儿，行了。
0: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3: 姐。你管弄，我管不弄。
4: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3: 别拦我！别拦我！
5: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6: 干啥？
5: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0: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7: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这是咱队长的绝妙高招啊！让牛鬼镇的治安团跟那小鬼子狗咬狗干上！滚！咱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动作弄得大一点啊，打出咱们武工队的威风？
1: 牛鬼镇，他又来搜查了，
2: 马上回下阳庄去通知吴队长他们。
3: 小鬼子。

0: 哎，队长，回家回来了。我娘呢？
1: 父亲，
0: 我娘呢？
1: 队长，说话。

0: 千万年来。
1: 啥？
2: 兄弟，你的意思是说，我娘没了？啊？
0: 吓得你们自己拉的手。
2: 我娘没了，都听见了。

0: 程，程，你别说路程，你先放手，放手！你这是冒人出去就是找死！鬼子是有备而来，你起来，放人！程程，我们去报仇。走，慢着，慢着，慢着，不能冲动。你放什么愣子？
1: 王亮，你这是干什么？
2: 拿着你的枪，跟我走！
0: 你这是干去哪？你等着，你拿着，我给你。
1: 冷静！
0: 你难道忘了我们的教训了吗？
1: 教训！我现在我就知道，我不能让我的队员一个人去送死，要去大侠一块去。我说你在这站着干嘛呢？拿枪跟我走，指着命令！指着命令！
3: 冷静一点！难道你忘了总队长临走前对我们说的话吗？你忘了我们武工队的任务？你作为一个武工队的队长，你身上的责任！
1: 我的责任就是杀小鬼子！
0: 队长，小大娘不能白死，你闭嘴，少在这掺和。
1: 就算我们去报仇，可是鬼子有多少人？他们装备是多少？兵力是多少？我们知道吗？你知道吗？我们这不是去报仇，我们这是鲁莽，是去送死。
4: 我不管，
0: 你不管，
1: 队长，你管什么？王亮，我不允许你这样子去冒险。我是副队长，我有权阻止。
4: 你不让开，
1: 我不让，
4: 让不让？
1: 不让。 我绝不允许你带大家去送死！
0: 要是不让就别去。
5: 哎，王队长。

咱们是待不下去了。之光地区东北部的赵庄是咱们新建的一个隐蔽根据地，在新任政委的带领下，那里的敌后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凡是从那里经过的人员、物资还有消息都能确保安全。鬼子多次扫荡也没出什么纰漏。王队长，我打算带你们立即转移到那里去。

0: 记得总队长曾经交代过，如果有什么特殊的情况，我们可以到求水庙的绸缎庄，那是咱们一个秘密联络点。我想我们既然要转移到这个秘密根据地去，我们是不是应该派一个人到绸缎庄去走一趟，一来呢向组织上报告一下我们这里的情况，二来也请示一下看上级对我们有没有什么新指示。
1: 队长，我去吧。

赵庄这个山谷中，所以这个田地比较稀少，老百姓世世代代都是靠田耕种，一挖手艺。据说当年余闯王起义那会儿，就是在赵庄这边搞。

0: 老二。
1: 哎，客官您来了，您是打尖呢还是住店
0: 啊？我们是外乡来此找黄玉文投亲的。
1: 哦，黄保长，您家有亲戚找您。
2: 哎呦，表弟，
3: 表哥
2: ，哎呀，你可来了！
0: 久等久等，
2: 怎么来了？啊，哎，这路上还好吧？哦，
0: 我们小行夜宿，这一路还算太平。
2: 啊，好，回家了啊，咱回家了，走走走了。
4: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黄玉文，黄保长，也是咱们安排在敌人那边的演习。这位是？
2: 哎，不用介绍。这一看啊，就是咱武工队队长王亮同志，知道吧？大力士石大虎。
5: 啊，这冯浩仁、老方、
2: 武行、尚长生、

0: 陈一坤，回家吃饭了。哎，咱们怎么还差一个呢？还有一位同志在执行任务。我说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这些人的？不瞒你们说啊，我们赵庄新来的政委平时给我们唠的。
1: 政委？
0: 嗯，走，回家，回了家你们就见到了。走，
1: 这政委是谁呀？
2: 回家就知道了。哈哈哈哈哈！回家就知道了。师傅，慢用。哎，狗队长，您来了。
3: 啊？
2: 要不进去喝两杯？
3: 喝什么喝？
2: 没看见本队长今天有公务在身吗？
3: 公务？嗯，又来搜查八路来了吧？前几天不刚搜查过吗？里边，里边人都听好了啊！从今天起，皇军有令，要大规模的、彻底的清查八路军的残部。所以呢，就派你们跟八路军通风报信，你们所有人在这儿都不许动，啊！什么时候等村子里彻底清查完毕之后？ 你们才能自由行动。一会儿啊，这儿留俩人，谁要是敢动，格杀勿论。
4: 对，好嘞。
3: 剩下的人，跟我走。
5: 哎，狗队长，您慢走。
3: 你们俩留下。
4: 好嘞。
3: 都干实点，跟你们说啊，都精神着点。皇军有令，要彻底清查八路残部啊。
6: 所以呢，就给我挨家挨户搜，仔细搜。
7: 行了，
6: 走。我们这赵庄啊，四面环山啊，进庄的道呢只有两条啊，一条呢是你们刚刚啊过来的那个客栈，还有一条道呢就是西边。
7: 王哎哎。王呢？
6: 家里来了几个亲戚啊！哦，
7: 你妈！
6: 哎，好好好，咱们这个赵庄啊，是芝光地区啊最重要的敌后根据地了。自从啊咱们这个新政委来了以后，咱们这个人员、信息、物资保障这方面，只要是到了咱们这个赵庄的地界，那是绝对没问题的。鬼子呢，三番五次的来围剿，可从来没有发生过意外。
7: 听你这么说，我还真想见见你们这位新政委。
6: 是啊，真想见见他。不急，拐了弯就是家，你们先去好好休息，我去把他给你找来。
7: 好，好，好。
8: 黄部长，
6: 村北边又来鬼子了。
8: 啊？
6: 村北边。
7: 哎，诸位，这鬼子又来围剿了。这赵庄客栈，就是信号啊。
8: 哎，黄部长，
9: 鬼子在哪呢？俺没看着呢。
8: 这赵庄客栈这四个字啊，就是不同的信号。这都是我们新政委想出来的高招。
9: 行了，不多说了，队长，咱们赶紧向西撤吧。
7: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山かまろ、煙は、どよくどだ。
1: トーク、山の上で、住むのうはがりす。神をだりの、先祖待つでろかも。
0: しどくみ、空空に守れ。誰でも入れは、行くね。他の人は、俺と、おははいけ。
2: はい。
3: 妙啊，这看上去是坟地上烧钱祭奠，实际上是传递军情，这简直是我们现代的抗日烽火呀！哎，这是谁想的主意？
4: 不瞒你说啊，这都是我们那个……
3: 哎呀，行了，
5: 知道你们那个新政委他厉害，那现在北边、西面都有鬼子，那个俺们往哪撤呢？
6: 你吵吵什么？王保长肯定有办法。
4: 哎，那我……你带这几个同志到我家去躲躲。
5: 哎，这不……哎，等，
4: 王保长，
5: 我说你啥意思啊？去你家，那不等于让鬼子把咱们那个叫什么捉鳖来着？
6: 行了，别说。

0: 哎，我说我这队长，实在不行了，咱跟他们拼了呗！哎，俺跟这女的换了。
1: 你进不进来？你要不进来，一个人出去拼吧。

0: 曹婶，那批鬼子又来扫荡了，这不保长让我带着几位同志抓紧避一避。
1: 哎哎哎，胖子，你把俺们这么些人领这么一小屋，让俺们藏哪儿啊？
0: 你看，你看，你看，
1: 哎，那么小的门能进去吗？
2: 能进去吗？
0: 哎呀，你放心吧，我这么大个头都能进去，你们还进不去啊？

0: 哎呀，阮队长，您怎么就突然就来了呢？你叫人啊，通知我一声，我也好去迎接你啊。
1: 我说黄班长，怎么样？本队长今天带着这一票兄弟进村，你都不知道吗？啊，
0: 你简直是来了，太厉害了，这太突然了。哎，那个，又来搜八路吧。
1: 黄班长，我这回可不是吓唬。渡边太君密令，彻底严查每个村子。啊，你们村儿要是敢窝藏八路，看见没有？这回可来的是真的。
0: 别！哎呀，阮队长啊，您就是借我360个胆，我也不敢窝藏八路。
1: 哼，像你小子也不敢。实话告诉你，太君也已经进村了。
2: 哪儿呢？
0: 我咋没见着啊？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来，都给我送，挨家挨户送，快点！挨家挨户的送啊！走，
3: 小主播，
0: 手底下手脚轻巧点啊，
3: 锅碗瓢盆的啊，这。哎，来来，您坐，来坐。哎，坐。

0: 王队长，这边呢就是比较安全的地方。
1: 移动，移动。哎，不错啊！
2: 真没想到啊，这赵庄小小村庄，这地下有这么大的暗道。
3: 啊，哎，关键是哈，你看它这个空间这么窄，可是却一点都不憋闷啊，还挺风凉的。
0: 是，这地道里啊有无数个气孔，直通到山上，专门用来通风的。
3: 啊，哎，这么大的工程，这得挖多久啊？
0: 也没用多久，我们赵庄啊是个山村，山上盛产林木，世代都是木匠、石匠，主要靠一些手艺和外乡换吃食，
3: 啊，
0: 所以呢，家家都要挖洞囤粮。据说当年李闯王还靠这些洞穴躲过一劫呢。
1: 啥玩意儿？李闯王当年也钻过地道？
0: 啊，钻过，钻过。
1: 嘿，你看，
4: 把这地道口设在灶坑那儿，也是你们新政委想出来的？
0: 那是啊。自打我们新政委来了以后啊，就让我们把各家囤粮的洞穴打通，连成地道。现在我们赵庄是家家相连。

0: 互不相通，已经形成一个四通八达的地下网。啊，最远的出口一直通到山谷外，任凭小鬼子清剿多少次，保他无功而返。而这下面地形复杂，易守难攻，就算敌人知道了这洞口，要是敢贸然闯进来，也能让他有来无回啊。
1: 这小胖子。
2: 报告太君，我的人啊已经把村东边还有村北边全都包围了，现在啊他们正在清查八路。
3: 報告山の上で村のお墓です。髪を燃えて誰の先祖末世ろかの。
4: あくなら今くくね何よ。さあピンつか
2: 太君、啊、去搜查啊。我这就去，我这就去。
5: 走。

0: 队长，这都一个时辰了，这小鬼子该走了吧？
1: 这要是我们保长在就好了，他就能带你们听听外边的动静了。
2: 啥？在这里头还能听到外头的动静？
1: 那当然，可惜我不知道该咋走，这路只有我们保长还有政委知道。
3: 另一个地道口开在他们村口那口老井的侧壁上，比水面高一点的位置，在外面看不清里面的情况，但是在里面可以听到外面的声音，对不？
2: 你咋知道？
1: 不是，你说的是真的假的？
3: 你真不知道假不知道？
1: 我真不知道。
0: 不是，这是你家的地方，你能不知道？
1: 我真不知道。
3: 行了，老程知道。老程带路。老程带大家去找那口井。

0: 报告开局，哎，太君，哎呀，我回来了，哎，这个村东头，我已经彻底搜查完了，没有发现八路军的踪迹，可能啊，这村子里没有八路。啊，
1: 阿奇六哥，库库伊莫内，啊，
0: 村外在你，阿坤啊，
2: 嗨，九八四。

0: 坐。
1: 我说黄部长，哎，我怎么刚才没有看见那个开染房的呢？啊？
2: 哎呀，你们搜的是村东头，那开染房的在村西头呢。哦。
1: 哎呀，老黄啊，你看，你我都是为皇军效力的，是吧？实在是非常辛苦，这你都看到了，是不是？今天搜查这个村子，明天搜查那个村子啊！哎呀，这免不了有时候就冷落了家里的那娘们儿，是不是？
0: 啊！
1: 可不巧啊，这两天我那娘们儿吧，天天跟我发脾气，说都没有衣服穿了，非要说是让我去给她扯块布，做两件。
0: 有。
2: 您看这块咋样？这个颜色啥的中不中？
1: 行，来。你说我这哪有时间呢？不过有块就行。
2: 好。
1: 那我就告辞了。
0: 不，慢走。下次来叫人说一声，我好迎接你啊。

0: 慢走。
1: 队长，敌人走了。
2: 不是，这真是那个老井啊？
1: 你也看不出来呀、啊？上去。
2: 哎，不是，队长，我太胖了，上不去。
1: 往回走，从那边走。
2: 走。
3: 敌人都撤出村了吧？
1: 哎，等会儿，
4: 都走了。啊，政委，忘了向你汇报，五工队三队的同志们来了。
3: 真的？在哪儿呢？
4: 在我家呢。
1: 哎，你们政委是个女的？
2: 啊，对呀、啊。
5: 笨蛋姑娘。
6: 哪个笨蛋姑娘？你是说芳芳？啊，这咋可能呢？她咋可能在这儿呢？
1: 我跟你打赌。
6: 我打赌就打赌。
1: 那你上去看。
6: 啊，行。
3: 那你赶紧安排一下，晚上我要好好招待他们。
4: 那肯定了，没得说。
3: 大虎哥，
6: 对对对对，真是
3: 大虎哥，接着。
6: 哎，
7: 大虎，
6: 什么情况？
7: 大虎，没事吧？
3: 大虎哥，
6: 谢谢啊。哎，方政委，刚才你干扔了啥东西啊？都没接着。
3: 哎，大虎哥，我帮你擦了。
6: 哎，别，别，哎，不，不好意思，谢谢、啊、
7: 方家同志。哎，我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传说中的政委竟然是你呀、啊！
3: 什么？方副队长嫌我不够格啊？
7: 哎，没有，哪里？我们这一路啊，耳闻目睹。多少有关这个政委的文韬武略啊，我们早就佩服得五体投地了。不错呀，
4: 啊，是。
7: 哎呀，跟你说吧，其实这些啊，队长早就知道了，他就是没说，是吧，队长？
8: 王队长，你是怎么发现我们那个牢井里边的地道的呢？
9: 我不知道，我是瞎蒙的。这新政委设计的这地道哪那么容易发现，是吧？瞎蒙的。
10: 其实队长进村的时候，听见水桶落井的声音有点发空，后来进了地道就听出来了。
9: 又说啥梦话呢？谁听见了？我没听见，没听见。
3: 哎，傅杰呢？

0: 估计他们是要和当地的治安团中队长杨光会合，之后一起在求水庙镇展开扫荡。
1: 哎，真不知道鬼子派了多少兵力啊！
0: 因为求水庙。

0: 这次行动可是对您大有好处啊。
1: 你小子又没别什么好屁，是不是？有话直说。
2: 谁不知道你和杨家大小姐那点事儿啊？
0: 这次去要能抓到八路回来，
2: 你和杨家大小姐动个房啥的，
0: 好家伙，一箭双雕啊，大队长。
1: 瞎说啥呢，臭小子啊！
0: 嗨，行了，大队长，你就别装犊子了。
1: 你奶奶的，给你脸不要脸是吧？跟谁说话呢？滚！
0: 我知道错了，大队长。
1: 滚！
0: 我知道错了，队长。

0: 刘队长，刘队长，一路辛苦了。
1: 你看看你，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啊，别那么客气，别那么客气。
2: 咱们都快成为一家人了，还牛队长，牛队长是不是啊？啊，舅哥，
0: 是，
2: 以后叫我贵顺就行啊。哎，好嘞，好嘞。你在这守着，你们把自行车放那边去。
0: 我说，闺女啊。 人家牛队长为了提亲，帮咱家跑多少趟了？这可给足咱家的面子了。这次你要是再不见，闺女，还是见见吧，见见吧。不见，
3: 他来多少趟我也不见。他那就是一个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瞧现在德行。
0: 你不看看老百姓都往这大狗，那都算夸他了。好，大狗，大狗，玉英啊，你还年轻，有些事情啊，你不懂。当今这年头啊，兵荒马乱的，哎，你知道外边有多少人在盯着咱家这些财产了吗？啊，现在可好，日本人他又打进来了，嘿，他们说了算。 可牛贵顺呢？他现在是日本人面前的红人儿，咱要是跟他结了亲，哎，有了这座靠山，咱们不就高枕无忧了吗？还能继续吃香喝辣的吗？
3: 什么红人啊？那就是日本人的走狗，凭什么咱自己家的地盘让人家日本人说了算呢？
4: 哎呦，我的姑奶奶，这些话可不肯到外边乱讲啊！
3: 我不管。 要找靠山，你自己找去，反正别让我见着他一眼。结亲更是门都没有，大不了以后不吃香的，不喝辣的，行了吧？少吃一口死不了。
0: 好，好，好，好。爹求你了，好不好？你就见他一面吧。
3: 要见你自己见见。

0: 你们俩还有光间。
1: 所以我们才撤到了赵庄根据地。队长派我来呢，向组织上汇报一下我们的情况，顺便也了解一下组织上最近有什么新的计划和任务。
2: 你这次来得正好，最近上级正在组织一次新的作战任务，需要调动敌后各武装力量参与协同。你们武工队各分队
3: 心安神，
4: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
7: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

0: 天素环，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

0: 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7: 夜多小便人疲劳，
8: 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

0: 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

0: 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哎，老乡，看见俺的乌骓马了吗？俺就过着看村里人剪纸去了。话说这剪纸还真漂亮，一走神江小兄了。乌骓跑哪儿去了你？
10: 别难过了，这个剪纸送给你。
11: 张飞换马的故事已成为传说，而传习千年的换马剪纸从历史深处走入乡村日常。
12: 换马剪纸无谓的工具，一个是很大，第二个是可以当它什么都是一种官费坚持工作。
11: 火红的

剪纸，红火的日子，既是非遗记忆，也是乡村活力。非遗老手艺，乡村新动能。

0: 出乡村振兴新画卷。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 咱们俩的事儿，就
1: 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4: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1: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
4: 了你？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5: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2: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6: 水溶用心护关节，吸收好，可以化水的氨糖，布麦新盐酸氨基葡萄糖片，新斯顿制药。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5月11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宋晨，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星罗棋布的乡村各美其美，良田成了风景，风景孕育了产业，产业又反哺了人心，这其中藏着怎样的共富密码？我的乡村超安逸，一起走进岷江村。来自田间的夏日甜蜜正新鲜直达千家万户，在内江资中3万亩枇杷陆续成熟。晴热天气来了，未来几天还将持续升温，闷热体感下要如何做好健康防护？
0: 在成都周边，星罗棋布的乡村各美其美，但双流彭镇

临江村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在这里呢，良田成了风景，风景孕育了产业，产业又反哺了人心。作为网红村，它被贴上了治愈系的标签，但当农耕文明与当代美学温柔碰撞，这其中藏着怎样的共富密码呢？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临江村。

0: 那片竹林将会打造一个古风禅意小院，出来一定是爆款。那边那片院子非常抢手，出来一个马上就能租掉。那是以前的村小，我们想把它恢复成暑期孩子的乐园。
1: 有没有想过，成都周边的乡村如此众多，同样是川西田园、临盘原野，为什么双流的岷江村如此有辨识度呢？其实答案就藏在这片田地里。
0: 你今天来的时候呢，我们正在抢龙时收割小麦，所以没有赶上我们春天一片麦田绿油油的时候。
1: 哦，那不是有点遗憾？
0: 对，但是你看，我来春天的时候，这是我的神仙工位，这个叫做去有风的地方工作。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个麦田，你感觉我们的路基挺高，我们的麦田为什么下沉下去了吗？你可以猜一下我们之前这个田里面是种什么的？
1: 不知道。
0: 我们之前的一些田里边是种草皮的，起一次草皮会把我们的表土一起给起走，而现在我们就把这样的种草皮的经营户给清理出去了，我们小田变大田，就成就了现在的时光原野1500多亩的平原的高标准农田。
2: 1500亩沃野相当于有140个标准足球场连成一片，这片被重新定义的土地让农田的价值迎来彻底重估，也成了岷江村发展的关键转折点。这是国家级天府粮仓核心区，也是成都近郊难以复制的大田景观。不仅每年水稻亩产超1000斤，小麦超800斤，麦浪之上一个个网红消费新场景也自然生长。
3: 我从艺术院校走出来，在田野里开的满仓景美术馆，希望可以让艺术扎根乡野。
4: 我从川美毕业，在乡野麦田里做了一个画室，希望更多的朋友和我们一起更艺术的生活。
5: 我是一名花艺师，我在这儿开了一个稻田的咖啡小院，我希望把花艺带到乡村，让整个乡村也更加的浪漫。
6: 农田很大，风景很美，在双流百苑新村计划下，文艺小院不断新生，打卡游客络绎不绝。但一个现实的问题是，本地村民能从中怎样获益？
2: 一路闲逛中，我们发现本地年轻人也学着开启了咖啡小院。
7: 看到别人在我们这里来做生意都做得比较红火，所以我们想自己也尝试着去做一个事情，让自己丰富起来。我们也是属于错位经营嘛，他们主打的空间美学，然后麦浪啊，稻田那种嘛，我们就是主打的营地，还有我们的银杏。
2: 乡村画室旁几十年的本地茶馆第一次种起了蔷薇花，也给自己取了一个很文艺的名字。
8: 就是我就想给附近的商家呀匹配一下，想更搭配一点吧。我就到二上头玫瑰园去跟了几窝蔷薇，对，以前也没有名字的，以前都是几十年一成不变的，都是当地的老年人之类的，现在就是外来的游客比较多。
2: 在乡村画室另一侧，本地中餐馆不仅忙着承接外溢的游客，也成了新村民们的食堂。
1: 你们五一生意怎么样？
8: 生意很好啊，就是搞不赢。他们开了业都对我们的生意就很有帮助，特别是我们赵百的，他们的员工餐都在我们这里吃的。
2: 如今的岷江村，往日无人问津的村角林盘被重新点亮，新来的玫瑰园主人在村道两旁种满蔷薇，家家户户门前也鲜花萦绕，整个村变成一个有温度、很艺术的生活场域。
3: 我们以合作社加职业经理人加农户以1:6:3的合作分红模式激发动能，截止目前我们集体经济较2021年实现了4倍增长。新村民到来后，极大丰富了我们村群众的文化生活，油画、咖啡、艺术展对他们来说

0: 是一种全新的生活体验，也让他们的思维方式发生了转变。
1: 因甜长出美学，因美带动共富。但岷江村最让人意外的是，在麦田最显眼的位置没有留给网红小院，而是一座新落成的龙市中心。
2: 把我们乡村主理人的培训，把我们乡村新农人的培训，我们的乡村研学全部都放到这个综合的空间里面来。
1: 为什么要在时光原野的 C 位放置这么一个空间？
2: 是想要把农业的根一直留在我们时光原野，留在我们岷江村。我们的未来的下一代人，我们的新兴小农人会在这里与土地建立密切的联系。
1: 逛遍岷江村才明白，真正的乡村安逸并不是表面的精致与文艺，而是守住了农耕文明的根，走出了共富发展的路。风景是皮，良田是骨，共富是魂，这种内生的幸福与安稳才是乡村振兴最美的答案。
3: 春是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4: 眼下内江市资中县30,000亩枇杷已经陆续成熟，这份来自田间的夏日甜蜜正新鲜直达千家万户。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记者一起走进丰收的现场，解锁一口爆汁的鲜甜滋味。
5: 初夏的快乐是一口爆汁的枇杷给的。在资中县归德镇，漫山遍野的枇杷已经陆续成熟上市。在我身后啊，一个个枇杷正住在 VIP 小单间里面，等着被市场检验。我今天啊，就给大家开一个枇杷盲盒，看看资中的这个枇杷现在长得怎么样了。哇，这都有一个掉了，都已经熟透了。哇，大家看，我手环绕一圈还捏不住，这个皮子非常的薄，而且剥起来很丝滑。我在撕皮儿的过程中，它都在流汁儿。来给大家品尝一口。哎，哇，打听一下这个汁水的声音。
6: 果园内刚采摘下山的鲜果整齐摆放，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开展分选打包作业，以标准化流程保障每一个枇杷的品质。
7: 目前正在上市销售的上市大五星，大五星目前我们在采摘的话，大概有30%。目前在高峰期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一天的发货量大概10,000多斤，主要是像安徽、浙江、上海，我们也是分级在出货，从小到30克，大到100克的区间，我们分了4个级。比如说最贵的，我们出货到枇杷价格是12，可能市场价格大概在20左右。
6: 在精品种植之外，园区还充分利用枇杷林下的闲置空间，打造生态种养融合模式。林间散养的跑山鸡四处奔走，活力十足，着实给记者追得够呛。
8: 跑好快呀！
9: 这儿，
8: 拍到了。
7: 我们把枇杷发出了以后，那就用切割机把它切了晒干，晒干以后，我们再把枇杷这个花和玉米、豆粕、麦麸，然后整体照例，它里头会富含很多与枇杷。

0: 有关的一些成分。
1: 在枇杷交易市场，同样一派丰收景象。金黄饱满的枇杷被果农一批批分拣装箱，来自全国各地的收购商在这里驻点收购。
2: 在这儿吃了有一二十年了，平均每年嘛这个二三十万斤货。这里的口感呢也比较好，大五星味道甜，像我嘛。其他我的销售呢都是访问兰州啊、西安啊，各方面的客户反应都比较可以。
1: 走出市场，镇上的路边小道旁，农户家门口随处可见摆摊售卖的果农，竹筐里盛满了刚采摘的新鲜枇杷，不少过往行人驻足采购。
3: 现在这里枇杷都卖完了的，还可以，每天卖得到两三百块钱，基本上还是可以。
1: 甘露枇杷在集中上市期易滞销损耗，为解决此问题，当地大力延伸枇杷产业链，与160余户农户建立稳定对接机制，研发推出枇杷膏、枇杷罐头、枇杷冻干等耐储存深加工产品，带动农户年均增收0.3万元。同时，当地积极拓展线上销售渠道，借助直播带货等方式，让甘露枇杷走向全国市场。
4: 每年枇杷熟了以后呀，我们就通过线上直播带货和电商平台帮助本地果农卖货。我们每天呢线上销售能达到8000多斤左右，每天日均销售额大概有4万多块钱。
1: 即将在戛纳国际电影节展映的中国首部宣纸手绘动画长片《燃笔娃》观影活动在成都举行，主创团队亮相，与现场观众分享了影片幕后的故事。
5: 动画长片《燃笔娃》取材于四川阿坝羌族口传非遗神话《燃笔娃盗火》，讲述被人类养大的燃笔娃为族人求取火种，历经磨难蜕变成长的故事。不同于当下主流的三维动画，影片全程以二维宣纸手绘为核心，将东方水墨韵味与现代艺术审美巧妙融合，创新搭配多元动画表现形式，让成长、勇气与陪伴的主题在温润的笔墨间缓缓流淌。
6: 我们这个片子呢，是我们的李文义老师带领我们川大的学生团队，通过利用5年的时间哈，从课堂到田野，再到荧幕，画了大概5万张吧，3万张这个作品哈，然后才完成的一部这样的动画片。
7: 人们说，想要解开我的身世之谜。
5: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还邀请到周迅、杨浩宇进行配音，两位实力派演员用极具感染力的声线为影片增添了满满的情感层次与艺术质感。此前影片已先后入围柏林国际电影节、法国昂西国际动画电影节等国际 A 类电影节，斩获瓦尔纳世界动画电影节最佳影片、富川国际动画节特别杰出奖等多项荣誉，并获金鸡奖最佳美术片提名。用东方水墨与古老非遗，让世界看见了中国动画的别样可能。
8: 这部影片基本上都是在四川大学就是艺术学院里完成的，所以这一点我还觉得挺骄傲的吧。很多电影工业嘛，一般情况下都会有各种外包、各种帮助，川内的这种还想做电影的，关注一下我们这团队是可以继续做下去的，对。
9: 来自田间的夏日甜蜜，正新鲜直达千家万户。在内江资中，3万亩枇杷陆续成熟。晴热天气来了，未来几天还将持续升温，闷热体感下，要如何做好健康防护？
10: 今天是5月11号，早安。清风拂过群山，共同舒展身姿，白羽轻盈摇曳，温柔洒满山野。今日早安寄语，共同花开，好运自来。

0: 未曾习武先习武，要学会我们的优秀传统，希望弟子要把龙门武术这个技艺代代相传，把它发扬光大。
1: 只要是用心去发现黄龙的这个每个季节都是最美的时候。
2: 九寨沟就是我的家，我会一直默默地守护着这片山水。

0: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公告，拟调整全省月最低工资标准，将现行的月最低工资标准第一档由2330元调整为2500元，第二档由2200元调整为2360元。同时呢，对非全日制用工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也进行了调整，第一档由23元调整为25元，第二档呢由22元调整为24元。最低工资标准包含劳动者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但排除加班工资、特殊工作津贴以及非货币性补贴。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食宿，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也不得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时间从2026年的12月1号起执行。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近日呢，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在国际学术期刊《亚洲考古研究》上发表了最新的研究成果，确认三星堆遗址7号祭祀坑出土的铁制残片为云铁制品，这是中国西南地区迄今发现的青铜时代最早的云铁文物，填补了该区域早期用铁历史的学术空白。此前呢，中国早期云铁文物大多是集中出土于北京、河北、河南等中原以及北方地区。
1: 不重要这一类的疾病，所以说有这类疾病的病人来说，对于高温天气要更加谨慎一点，尤其老年人啊，老年人我们原则建议是，1到2小时左右定时补水，不能等到口干了之后。再去喝水，那个时间有点晚了哈。
2: 最后也要提醒大家，本轮晴热过程中后期局地仍有出现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气象部门会持续跟踪监测，大家在做好防暑防晒的同时，也要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防范短时降雨、雷暴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3: 考虑有一个强对流天气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啊、雷暴大风这种天气啊，但是由于时间比较长呢，对于这次过程我们会再继续的一个跟踪监测。
0: 晴热天气来临，气温持续升高，于是呢，就有人说，2026年将迎来史上最热的夏天，或许呢将出现持续性的极端高温，而且呢，厄尔尼诺或许还会助推这个高温。那么，真实情况的确如此吗？我们来听一听气候专家怎么说。
4: 中国气象局气候专家孙林海首先介绍了近期全国气温概况。4月1号至5月7号，全国平均气温达13.3摄氏度，较常年同期偏高1.1摄氏度，位列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5高。虽然这段时间的高温有一定极端性，但并非罕见，不能以此推断整个夏天都会史上最热。专家强调，短期气温偏高与夏季整体气候趋势不能简单划等号。针对史上最热夏天的传言，气候专家陈丽娟给出了明确回应。她表示，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夏季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也会偏多。其中，南方和新疆地区表现会更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气温失控。极端高温过程的发生有明确的空间和时间限定，与网传说法存在本质区别。目前网络上的一些说法模糊了时间和空间范围，将我国主汛期6月至8月的局部气候特征放大为全球全年的极端高温。事实上，官方预测的高温仅针对我国主汛期，同时阶段性高温热浪并非连续不断。对大众而言，2026年

0: 年夏季是相对偏热、高温天气多、体感阶段性较差的夏天，但绝非灾难级酷热，无需过度恐慌。据专家介绍，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表温度异常升高的现象。国家气候中心分别在三月底和四月底发布预测，明确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预计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将形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目前来看，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的预测已得到证实。气候专家分析，在全球变暖背景下，厄尔尼诺确实会导致全球平均气温升高，但这种增暖效应往往具有滞后性，并非及时显现。更重要的是，全球平均气温升高不代表所有地区都偏高。受厄尔尼诺影响，部分降水偏多的区域反而会因阴雨天气增多降低气温，从而减弱高温影响。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是复杂的，它不仅可能影响气温，还会影响降水分布。今年夏季，东部地区将出现南北两条多雨带，长江以南地区降水增强，这些区域的高温会得到一定缓解。公众不能将单一气候现象与夏季高温简单化等号。
1: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川茶产业的转型升级。从蒙顶山直茶始祖到千亿川茶飘香四方，一片巴蜀绿叶正在走出传统农业的现代化新路。
2: 有根，千年底蕴，天生好茶。四川是世界茶文化发源地，蒙顶山茶誉满千年。云雾沃土，雨热相宜，孕育出蒙顶山甘露、峨眉山雪芽等川茶精品。如今川茶综合产值超千亿，茶园面积产量稳居全国前列，根基深厚。有势，精致破局，链上发力。川茶以精致川茶战略破局，告别多而不强，建标准化基地，推智慧茶园，育龙头企业，塑天府龙牙等公共品牌，实现从原料输出到精品制造的转变。科技赋能，品牌引领，连农带农，一片叶子赋了一方百姓。有为，三茶统筹，未来可期。坚持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统筹，川茶文旅融合，国潮出圈，出口稳步增长，守得住传统，抓得住创新，连得上市场。这杯巴蜀好茶正以更醇香的姿态走向世界，赢得未来。
1: 我们再来关注川超的最新消息。昨晚的7:35，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十轮展开了4场较量。最终呢，南充丝绸原点队客场1-5负于成都锦城队，宜宾与自贡1-1平局收场。凉山好医生队主场1-0战胜达州川汉子队，全取3分。乐山味道非常队1-1与绵阳九州长虹队战平。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9.0，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立夏过后，阿坝州澧县杂骨脑河畔的洋槐花悄然迎来了盛花期，沿河沿路有的是连片绽放，尽显恬静的自然风光。

庐山阴15到28摄氏度，峨眉山市阴17到30度，青城山阴11到25度，德昌骤雨转小雨14到21度，庐霍小雨4到12度，达州阴17到30度。

0: 浦江阴17到29度，月池阴17到28度，大邑阴15到29度，沿边中雨转小雨16到25度，夜西小雨12到21度，沿津小雨转阴15到28度，德格阴转小雨5到16度，小津小雨9到19度。
1: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0: 刘恒生，你还想和我说丁先生的事儿？难道你忘了吗？就是他下令枪杀了我们无辜那么多学生。我没有忘，我永远记得。可是这跟他有什么关系？
1: 整个上海除了他，还有谁能够下令开枪？
0: 我不懂，但是我相信他不会做这些事情。
1: 你别傻了。
0: 所有人都知道枪杀学生是最高长官下的命令，而丁志坚就是那个杀人恶魔。恒生，以我现在的处境，你何必和我说这些？
1: 我知道了，你现在是上海大人物的如夫人，大汉奸刽子手的如夫人，被包养的女人，这就是你的处境。
0: 苏沫，我说错了吗？你没说错，你说的特别对。我现在不但是被他包养的女人，还是沦落望春楼的风尘女，不是吗？我希望你能看清楚，不要再执迷不悟了。我不能眼看着你这样糊涂下去。你要是觉得我糊涂，你为什么就不能让我糊涂着呢？你不觉得糊涂也是一种幸福吗？
1: 既然如此，我无话可说。那就别说了，还有事儿吗？没事，我走了。有。我想让你找丁志坚，帮我办一张通行证。前方抗战急需药品，可上海的水路被他掐得死死的，没有他亲笔签发的通行证，谁都运不出去。我知道你能办得到。
0: 如果他不答应，你可以告诉他，我们运的是禁药。如果他对这个国家还有一点良知的话，他就会答应你；如果他拒绝了，那就能证明他是你说的那种人吗？他帮不帮你，你敢面对吗？行，我试试。
1: 哦，对了，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他就算给了我们通行证，他也有可能派手下劫药杀人。
0: 刘恒生，你既然有这方面的担心，你为什么还要去冒险？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你。

0: 是让我帮你弄通行证吗？
1: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对那个姓丁的死心塌地的，宁愿相信他也不相信我。既然这样，我也不会弃你不顾的。这次我就会用生命来做赌。如果我活着回来，我必须带你走；如果我死了，
0: 怎么样？
1: 我会用我的生命擦亮你的眼睛，让你看清楚丁志坚的真面目，认清他卖国贼的嘴脸。到时候，你就不会继续做下去了。因为你是我的同学，是我的战友，因为你热爱着这个国家。
2: 刘恒生的话让苏沫的内心充满纠结，他不相信丁志坚是刘恒生口中那样的人，他决定去找丁志坚

0: 怎么了，诺儿？什么事那么难过？
1: 先生，你还记得你我第一次相见的情形吗？
0: 我怎么会忘了？
1: 那天，我和同学们一起为了抗日救国，去向政府请愿。可是突然，四面八方都响起枪声。木儿虽然侥幸逃过一劫，但是好多同学再也醒不过来。
0: 怎么会突然想起说这些呢？
1: 我今天在报纸上看到了，所以那天的情形就一下子涌了上来。
0: 想说什么，继续说。

0: 我们到底是不是先生下令打的枪？
1: 你觉得呢？
0: 木耳的想法不重要。
1: 不，你的想法对我来说很重要。

0: 先生，你怎么了？是墨儿说错了什么吗？
1: 我没事。

0: 不管这世上有多少人误解我、唾弃我，也不管有多少枪口一支一支的对着我，我从来都不曾流泪。但是你刚才那句话，着实让我感动。墨儿，我没看错你，我知道你懂我。
1: 先生，一定受了很多委屈。
0: 墨儿，并不是我下令枪杀雪山的，是那些居心叵测的人挑动了情绪，制造了混乱，引发了枪战。我本来。 是想保护雪山的，但是我没有能力制止，我没有保护好雪山。我本来要自相明志的，可我不愿意承担这个千古的罪名，所以我一直在追查雪山游行血案的真凶，希望能给社会、给雪山一个交代。我是一个军人。 早就把死视为应该，把身当成是一种忠臣。我如果把枪口针对那些手无寸铁的学生，那我岂不是猪狗不如？既然先生发自内心，但墨儿有件事情想请先生相助，我答应你。
1: 先生不问墨儿想要做什么吗？
0: 你都能相信我，我没有理由不信任你。不管你要求什么，我照办。
1: 我想要一张有您亲笔签批的通行证。
0: 可以。
1: 先生不问墨儿要通行证做什么吗？
0: 你想说便说，不想说。 我绝不多问。

0: 喂，
1: 先生，陈静要派人去查江边的药品仓库。
0: 什么时候去的？
1: 马上就要行动了。
0: 哦，我知道了，你去忙你的吧。
1: 是。

0: 喂，
1: 陈主任，一会儿开个会，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0: 可是特派员，我们现在正在调查一宗可疑药品的交易啊。
1: 这样啊，还是先把我们接手的军需案结束吧。
0: 眼下上头最重要的是药品的事儿吧？
2: 你说是吧？
1: 你说的有道理。那你先去查吧，结束之后我们碰个面。

0: 扑了一空，让您失望了。乱党相当狡猾，不要气馁。可每次都扑空，我相信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1: 你那些消息都是从哪来的？也不是什么特殊渠道，只不过是在台上当中发现了疑点，便顺势追下去了。
0: 老话一句，别气馁。
1: 谢谢。
2: 去忙吧。丁志坚怀疑陈静一定有什么事在瞒着他，可到底是什么事？丁志坚决定要调查清楚。墨儿。
3: 先生，您怎么才回来呀？一些例行公事，你别担心。那先生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让墨儿担心。
2: 我知道。啊，墨儿，我要送你一样东西。这个玉坠子呢，是我母亲留给我的，是我们丁家的家传护身符。 我要把它送给你，也许你不会喜欢，但这是我的一番心意。
3: 不行，先生，您的心意没人领了，这坠子太贵重了，还是挂在先生胸口更好。
2: 不，当初我母亲告诉我，这个玉坠子能够保佑我带过平安。现在呢，你是我的人了，你就是我的平安了。我现在把它送给你，希望它能保佑你。
4: 我挂着他已经30年了，接下来的30年，就让他保佑你吧。丁志坚的承诺，让苏沫心中的疑虑消失得一干二净。他相信，眼前的这个男人，是不会骗自己的。

0: 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1: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0: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4: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5: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4: 一箱整整6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5: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一箱还不到100块钱，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

0: 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屯，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一箱还不到100块钱，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年节送领导，尊贵华美，有排面。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汾青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